0: 这么可爱，一看就是装的。你这个天使进城，怎么全是这种事？太酷了！我们是星宝护卫队。对不起，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对不起。哎，还好还好，这样的事不要再。
1: 好了好了，别急别急。
2: 喂，
0: 有这么多动物，你感受到灰暗能量了吗？啊，我闻到了一股焦躁的灰暗能量，是不是那个导演？啊啊！
2: 对不起，
0: 小可，你怎么这么慢？
2: 我是跑来的，必须完成每天跑20公里的计划。
0: 好吧，好吧，快准备拍戏了。
3: 每天3000仰卧起坐，250俯卧撑，20公里长跑，5000转呼啦圈，1000下哑铃，这也太难了吧！做这么多练习也太急于求成了。站住！你跑不了了！天啊，站和杨护卫，难怪他们俩请假一天，原来是去演戏了。
0: 他们为了能竞选上角色，做了很多练习呢。
4: 我记得韩露也做了练习。哦，我以为是竞选女主角的，没想到，哼，我才不要演什么果冻女王。
0: 停停停，韩露，给你上场了。
3: 来来来，
0: 果冻女王来了。哎呀！
3: 小可，你应该再跑一段再倒下呀。
4: 对不起，导演，再拍一次。谢谢。小可，你看上去很疲惫，这样下去可不行。
3: 起码吃点面包，补充一下体力。
4: 不，我给自己定下了严格的饮食计划，必须遵守。
3: 可这对你身体不好啊。
4: 谢谢你们的好意，导演，快再来一遍吧。
3: 今天怎么全是这种事儿啊，小可，你今天太让我失望了，你可以走了，这个角色不适合你。
4: 为什么？为什么我都这么努力了，还是不行？原来强烈的
3: 急躁情绪是那个小姑娘的。
5: 事不宜迟，快把她变成果冻怪吧。
6: 热情力量觉醒，
7: 爱心力量觉醒。

0: 小可很急躁，得先让他停下。兔兔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1: 收到。
0: 星宝闪耀，彩虹能量，照！
2: 现在是躲避障碍练习。

0: 活的，珠宝闪耀，火焰激光，
1: 下面是跳跃练习。
0: 小可的动作越来越快了，他着急练习，什么都不顾了。我倒有个好办法。小可，现在是扎马步的练习时间哦。
1: 扎马步，我怎么会忘了这个？
0: 很好，就是这样。星宝闪耀，水晶冰柱。
2: 哪儿有那么容易？
3: 小可，小可，只要打败公主，你就立刻能成为名演员。
0: 魏爷，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1: 打败公主，立刻成为名演员。
0: 小可力量变强了，可更加胡乱急躁进攻，我们试着从中找出破绽。

你这么着急，连旁边都注意不到了吗？我冷静下。

0: 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啊？
1: 小可，你这样只会让身体吃不消，离目标越来越远。
0: 那我永远也不会成功了吗？
1: 小可，努力是没错，但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定下适合自己的计划，就算计划很小，只要积少成多，也会成功。
0: 真的吗？
1: 当然啦，我可以帮你。
0: 那太好了。

0: 情绪的战胜，沉稳踏实情绪收集完毕。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是朱莉特工，快逃！
3: 朱莉特工，我也能成为你那样的大英雄吗？
0: 想试试吗？那就跟我一起来吧。
4: 咔，完成，很好。

0: 我根据你的特点制定了适合你的练习和膳食计划。啊？怎么样？想试试吗？
1: 离预定的目标越来越近。

0: 小姐，
1: 相机调试好了，
0: 灯光也准备好了，
1: 背景板绘制完成，反光板到位，一切就绪，只差彩虹。
2: 彩虹公主驾到。
3: 彩虹，你怎么把伞插在头上？
0: 这不是伞，而是伞帽。
2: 这顶伞帽不适合我，要不换一顶帽子拍摄海报吧。
0: 不要啊，
1: 伞帽是这一季的时髦单品，等海报一曝光，我保证客人们蜂拥而至。
0: 彩虹，大家都准备好了，就拍这一回嘛。
2: 好吧。
1: 彩虹真好，各部门注意开拍。
4: 大家怎么都戴上了伞帽啊？今日流行榜伞帽。
1: 哦，怪不得大家都戴伞帽，我也得买一顶，绝对不能落后。
5: 哎，美味的伯爵红茶雪糕来喽！
4: 雪糕有什么好吃？
5: 来，拿着。
4: 今日流行榜伯爵红茶雪糕。
1: 哇，那必须要尝一尝。
5: 拿好了。
6: 是冰凉的雪糕，我要一个雪糕。
5: 想吃雪糕先排队。
6: 这么长的队伍。有办法了。

0: 哎，真美味！别一天到晚只顾着吃，快去找灰暗能量。别催，等我吃饱了就去找。我要10个伯爵红茶雪糕球。不行，会吃坏肚子的。
1: 就要。
2: 厕所轻松多了。哦，散帽，
3: 欢迎光临，亲爱的客人。
4: 叔叔愿意为你效劳。
2: 我想找

0: 起，都怪这顶花帽子。
1: 既然不合适，就别戴嘛。
0: 其实我来这儿是想找流行榜上的伞帽。
2: 是这顶吗？
0: 就是它。流行榜上的伞帽肯定有很多人戴，我绝对不能落后。
3: 伞帽太大了，你还是换成其他的帽子吧。
4: 小羊同意，
0: 我就要戴伞帽。再见了。哎呀，对不起。
2: 可可戴伞帽太危险了，我跟过去看看。
3: 我也去。
0: 大家肯定被我惊艳到了。好大的风！
3: 小心！
0: 摘不下来了，救救我！
4: 彩虹能量，彩虹能量！
3: 羊羊心宝，麻烦你把可可救下来。
4: 交给羊羊吧。下来。
0: 好像撞到了什么，怎么不见了？
2: 可可，你没事吧？
0: 放心吧，我好着呢。
4: 下雨了。
0: 今日流行榜雨中罩。哦，原来雨中罩是最流行的趋势，我也得跟拍，绝对不能落后。
5: 你只刺猬竟把我的雪糕撞飞了。快陪我雪糕。
1: 下雨了，快快快。
2: 哥哥小心。
0: 谢谢你彩虹。
2: 在雨中拍照很危险，不能再做了。
0: 雨停了。糟糕，这样就拍不到雨中照，跟不上潮流了。
2: 兔兔觉得你太跟风了，没有自己的判断。
0: 跟风怎么了？只有大家喜欢的我才喜欢，这叫流行。我看看又流行什么了。
5: 这是跟风的灰暗情绪，
6: 让我帮它变成果冻怪吧。
0: 我要戴伞帽，我要在雨中拍照。是流行榜上的伯爵红茶雪糕。
2: 可可被跟风情绪控制住了，我们快变身阻止他。
4: 心灵力量觉醒，
7: 勇气力量觉醒，
8: 热情力量觉醒，
9: 爱心力量觉醒，
10: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1: 麋鹿公主英勇变身，
12: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3: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从果冻怪状态解救出来的。星光闪耀，螺旋光线发射。太好了！
1: 别太天真。

0: 手机。晨曦，你去拿雪糕，我们一起吸引果冻怪。
1: 收到。
0: 可可，我有本季最流行的伞帽。
2: 我要戴。
1: 可可，流行榜上的伯爵红茶雪糕真美味。
2: 我要吃。
0: 可可，有了手机，你就能在雨中拍照了。

0: 起，我给大家添麻烦了。
1: 盲目跟风情绪被战胜，自主判断情绪收集完毕。
2: 哇，真好看！
3: 不愧是晨曦公主为可可量身定做的帽子，真好看！
2: 真好看！
4: 可可，记得。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2: 我以后再也不会盲目跟风了。
5: 不错，你们又成长了，看来计划越来越顺利了。
0: 你究竟在计划些什么？
5: 到时你就知道了。

0: 探两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好啦。
1: 哎，牙不疼了，谢谢你，暖暖医生。
0: 不客气，回去要注意刷牙哦。
1: 哦，我记住了。
2: 谢谢。
3: 谢谢你。
0: 谢谢医生。
4: 每天就是看牙，送病人离开，看牙，送病人离开，真是越来越无聊了。当初我为什么要做医生呢？
0: 大家来吃早餐吧。
2: 哇，看上去就很好吃，而且特别丰盛。
5: 好吃。
0: 我考虑了营养均衡的搭配。
4: 叔叔呢？
6: 好疼，
4: 叔叔，你怎么了？
6: 我在换牙，这儿有点疼。
4: 原来星宝也会换牙。
0: 叔叔啊，要是很疼就该去看医生。
2: 我认识一位牛椋鸟暖暖医生，他又认真又负责，肯定能很快治好叔叔的牙疼。
6: 那太好了，可是看牙会不会很疼啊？
5: 我们陪你去。
0: 请到这边，按顺序就诊。
5: 小白狼，你也牙疼啊？
7: 哎呀，总不刷牙，长了牙窟窿，什么好吃的都没法吃了。你们好呀！哎呦，
2: 牙疼就不要卖萌了，好辛苦的，
6: 不过还是很萌的。
7: 谢谢，
0: 谢谢。
8: 下一位，小白狼。
7: 哦，是我。我
8: 好，进来吧。我们开始吧。
7: 怎么感觉有点可怕呀？暖暖医生，请你温柔一些。
8: 放心，我很专业的。怎么又是龋齿？和前面的河狸、小猫和狗狗一样。
7: 医生，你都不看一下我的嘴，没问题吗？
8: 这样的病我治了成千上万了，看你的表情就知道。
7: 您真是经验丰富。
8: 按部就班罢了，也挺没意思。我们开始治疗了。忍一下，龋齿疼的话再正常不过了。
2: 暖暖医生治病从没有这样过。
0: 暖暖医生一直是我们这边最好的医生，可是这些天他不太认真看病了，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4: 是他太忙还是太累了？
2: 暖暖医生可能有了厌倦情绪，不管是学习还是工作，时间久了就会厌倦，对事情会漫不经心。
4: 我自己也有过这种情绪，比如做衣服做得太久就会不认真。
2: 厌倦情绪很正常，只要适当调节和休息就能消除，可如果一直陷在里面的话。
7: 暖暖医生果然医术高超，随随便便就治好了我的龋齿。
5: 现在轮到我了。
9: 加油叔叔，一定没事的。
8: 太没意思，我要出去散散心，你们等一会儿再来吧。
2: 等一会儿也可以。

0: 我需要休息。啊，
1: 看来暖暖真的陷在厌倦情绪里了。
2: 是暖暖医生，您来的正好。今天是爱牙日，请您给大家讲解一下怎样保护牙齿，好吗？
0: 爱牙日还要讲解，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下？
3: 拜托了，暖暖医生，
0: 真麻烦。为什么会有爱牙日？
2: 暖暖医生，爱牙日不是你建议设立的吗？
0: 我建议的，我好像记起来了。
1: 喂，暖暖医生，你怎么什么都忘了？别忘了回去看病。
0: 我还真想忘了自己是个医生，我厌倦了看牙的生活。
2: 暖暖医生，你在开玩笑吧？
1: 就是，
0: 当然不是，整天都在重复同样的事，实在是太没意思了。
1: 暖暖，你休息调整一下，不要陷在这种厌倦情绪里。
3: 是啊，
4: 拜托了，暖暖医生。
0: 就是厌倦了，我就是厌倦了。不想再做医生了，不想。
1: 暖暖，等一下。
5: 又可以吃好吃的了。
0: 不要总是想着吃好吃的，快去找灰暗情绪。
5: 哪有那么好找啊？
0: 我好像感觉到了厌倦的灰暗情绪。
5: 哎，是暖暖医生。
0: 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快把它变成果冻怪吧。
1: 我厌倦看牙，厌倦看牙，不要来烦我。
0: 太烦了，我不想做医生了。
1: 心灵力量觉醒，
6: 勇气力量觉醒，
7: 热情力量觉醒，
8: 爱心力量觉醒。

0: 鸟可以在任何角度站立行动，很难抓到它。
1: 我们一起进攻，一定能限制住它的行动。
2: 这些公主都放松一下不好吗？
3: 说的对，是该放松放松了。
4: 和循环公主太久也没意思，不如做点别的事情。
5: 我想回老家休息一下。
0: 大家被厌倦颠簸影响了，一定要振作。
2: 这才对，大家都好好休息一下吧。
0: 差点忘了我们的使命。彩虹、晨曦、寒露、白云，做循环公主的初心不是为了有趣，而是为了战胜灰暗情绪，保护地球的居民。
6: 牙好痛。
1: 对，我们必须振作起来。收拾清吧，请助我一臂之力。真的。大家快醒醒！呀，星星的能量与心灵呼应，我们成为星环公主，就是觉醒心灵的力量，一起守护大家。大家快醒过来呀！
0: 晨曦，我们听到你的呼唤了。
1: 我们不会厌倦护卫队的工作，
4: 我们一起打败果冻怪吧。
1: 星芒闪耀，火焰金光。

0: 果冻怪。
1: 谁都不许打扰我！
2: 各种进攻都控制不住他，怎么办？
1: 我再也不想看牙了。
3: 我记得暖暖给我看牙时，
1: 我有办法。

0: 为什么要唱这个？
1: 暖暖，记得我去找你看牙吗？那时候你刚刚当上牙医，我是你的第一个病人。为了缓解我的紧张，你就唱了这首歌。
2: 暖暖，现在让我们来唤醒你吧。
3: 行。

0: 的治疗太好了，一点都不疼。还有啊，那首歌很好听。
1: 彩虹，你是我做医生的第一位病人，也是这首歌的第一位听众。
2: 我想起来了，我做医生是希望消除大家的病痛，看到大家痊愈后的笑容。
3: 厌倦情绪被战胜，专注热爱情绪收集完毕。
2: 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1: 数数心吧，现在我们就回去看牙吧。
0: 我相信一点都不会疼的。
4: 你们又变强了，我很期待下次见面。哎呦啊，怎么还这么疼啊？暖暖医生真是太不负责任了。
2: 只能怪你赶上了暖暖厌倦当牙医的时候。快去看牙吧。哎呦。

0: 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破一块块。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珍惜。

0: 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3: 怎么分类呢？
2: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3: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来把它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我是给我自己买的，试试怕什么？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名正言顺的把这个戒指戴在你的手上。

0: 你怎么跳了？
1: 我突然间身体不舒服，走吧，走这边。
0: 啊，
1: 走啊，快点！
2: 哎，小姐，我的戒指。

0: 没事吧，还能走吗？啊，
1: 快走，别管我了，快走。后悔了不现在？啊，你说什么？后悔我不应该骗我陪你那老凤祥去买戒指。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快走啊！
0: 那好，我说的再明白一些。朱国珍，你听着，如果今天我还活着，我以后一定会娶你。如果今天我死了，也算是给你父亲一个交代了。
1: 大哥，今儿没有。追！你听着，我爱你，我是真的爱你，我不忍心去骗我真正爱的人。在这待着，一会儿自己赶紧回家。他们针对的不是你，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记住，我爱你。 朱珍，你听着，如果今天我还活着，我以后一定会娶你；如果今天我死了，也算是给你父亲一个交代了。我爱你，我是真的爱你。

0: 出去！
1: 出去！
0: 放开！
1: 快点！

0: 喂，喂，谁呀？说话呀！喂，
1: 神经病！哼，肯定是那个狐狸精。
2: 哎，阿英，你快点，你在干嘛呢？你？
0: 哎呦，晓得了我。
2: 来，快快快，该你出牌了，快点。哎呦，姑奶奶，你快点，都急死了！
3: 出牌
2: 呀！哎呦，快出快出快出！想什么呢你？
4: 胡了，清一色一条龙。
2: 哎呦，你怎么可以出这张牌呀？你也不看看，照你这么个打法，我钱包的钱都给输光了。
4: 给钱给钱给钱！
2: 我干嘛呀我？
5: 哎呦，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呀？又不是输房子输地的，又不是输不起。
2: 你们不知道吧，阿英啊最近遇到烦心事了，心里啊翻江倒海呢。
3: 怎么回事啊？
2: 我告诉你们，最近他们家董老板呢色迷心窍，被狐狸精啊给灌了迷魂汤了。哎，居然公开当着阿英的面两个人嘎姘头。
6: 那也不能冲着我们发火呀。
7: 怪呀、啊、就怪他自己篱笆扎的不牢，让狐狸精啊钻了空子。不玩了，
2: 我们也走吧。
5: 哎呀，你有空也得劝劝阿英啊，像她这样的脾气怎么能抓得住男人呢？
2: 劝了，我舌头都磨破了，没用。你以为现在的阿英还是当初在我手下做舞娘时候的阿英啊？

0: 家小姐呢？
1: 小姐走了。
0: 走了？去哪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白天林小姐回来的时候整个人失魂落魄的，就像遭了什么大难似的，然后她就收拾行李急匆匆的就走了。
0: 哦，我知道了。
1: 哎，董先生，

0: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这装神弄鬼的干什么呀？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你去哪儿了？我去富山找你也没找到你，是去会那个狐狸精了吧？
0: 阿英，咱们今天不吵架行吗？咱们也别闹。
1: 谁想跟你吵？谁想跟你闹了？瞧瞧瞧瞧，看你们俩鬼混都玩出花样来了，看把你累的，是不是很刺激啊？阿宝，你别走！
0: 阿英，
1: 我就那么让你讨厌，你就那么讨厌我吗？
0: 阿英，
1: 阿宝，那个女人就那么勾你心吗？阿宝。那身材和样貌，我哪点比他差了？他不就会几句洋文吗？我告诉你，我也会的。我去我理查的学了，

0: 你听着 ，I'm blue, I'm so red。
1: 你说什么？
0: 你听懂了是不是？
1: 什么？
0: 你明白我的意思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错了，我对不起。阿宝，
1: 哎呀，
0: 阿宝，阿宝，我还会呢，你接着听着啊。

0: 我知道你现在这样做非常的辛苦，但这不怪你，都是我的错，是我错了。我当初呢不应该因为报恩就把你给娶过来。如果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话，光凭报恩是不够的，两个人得有感情。我到今天我也终于明白了，我是真的真的喜欢 Nancy， 我是真的想跟她在一起。但是
1: 你这个王八蛋，你以为王莹莹是件衣服啊？想穿就穿，想脱就脱。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这女的勾三搭四的，我就上吊给你看，我要让全上海人都看你，你是不是个得了什么德行。啊，你别走了。哎，
0: 我阿姨。

0: 局座。
1: 怎么，有阿珍的消息吗？
0: 我刚去了朱小姐的住所，门已经上锁了。局座，会不会是董福宝识破了朱小姐的真实身份，把她给……
2: 不可能，阿徐亲眼看见董福宝把朱小姐送走了。
0: 朱小姐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0: 小老大，
1: 师兄，
0: 怎么了？心神不宁的，病了？
1: 没有，就是有点累。
2: 要不给你找个大夫看看？
1: 不用，我没什么事儿。怎么了？有事儿吧？
2: 哎，是咱们兄弟俩给师傅排忧解困的时候了。
1: 怎么排忧解困？师傅遇到什么事儿？
2: 别提了，师傅昨天去看老友，结果让警察给拦了，把车给扣了，盘问了半天，弄得老头子心里非常不痛快。
1: 不会吧？什么警察敢盘查师傅啊？
2: 华界的那个黑狗子自然是不敢造次了，让一个语言不通的英国巡捕给扣的，费了半天劲才把他给放行了。
1: 那你觉得这事应该怎么办？
2: 我跟你说啊，

0: 桑杰，回来了。董老板今天一连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有急事找你。
1: 谁？小裁缝？他找我干嘛呀？
0: 说是约你去天香茶楼坐坐，马上。
1: 哦，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他这是有事要求我。
0: 登阶，你记住了，无论他找你帮什么忙，你千万要答应他。他现在可不比当时了，他现在可是法国人眼里的大红人，我们实在开罪不起的。
1: 行了行了行了，知道知道啊。

0: 门开老大，可不能再有意外。再说师傅有交代了，一定要严加提防。
1: 我就在上面，在门口等我。
2: 老这么客气，咱俩永远是同学
3: 啊。阿宝，你小子自从当了法国人的官，这排场可不一样了啊，走哪儿都前呼后拥的。
1: 别那么说了，不用整天这么前呼后拥的，我不太习惯啊。最近怎么样？
3: 哎，挺好挺好。来来来，喝茶喝茶。你这回约我来肯定有事吧？啊，有事就说，我定当效力。
1: 那咱们老同学之间我可就不绕弯子了，开门见山。
3: 好，
1: 你那块002的车牌子能不能隔爱转让给我呀？
3: 你要车牌子干什么呀？
1: 我肯定是有用的，不过具体干什么我不太方便跟你说。哎，你开个价钱。
3: 我是开银行的，钱对我来说是小事。
1: 哎，千万别这么说啊，钱对谁来说都不是小事。5万块大洋怎么样？
3: 哎呀，兄弟，你别说5万块钱，你就是把你复生的钱都拿出来说一句您大老板不爱听的话，可能都抵不上我们金大陆的一个零头。你知道啊，这个车牌子那是我父亲给我留下来的无价之宝，我得传给后人呢啊，所以这原谅，恕难从命。
1: 理解，我非常理解。这样，邓杰兄，我给你时间考虑。我董福宝呢，非常想要这块车牌子。什么时候你想转让了，随时通知我。无论多高的价钱，我都会接受的。哎，不光是钱的事儿，以后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你需要我董福宝的，我一定会尽全力的帮你。
3: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要是再不答应，就显得我不够意思了啊。
1: 那这么说，你答应吧。
3: 可以，不过我们金大陆的生意以后你懂的，老板可得多多照顾啊。
1: 邓姐，今天我把话放这儿，以后我复生所有的钱都会存到你那儿。
3: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3: 好兄弟，你帮我，我帮你。走，拿车牌。
1: 走。
3: 阿宝啊，这也就是冲着老同学你的面子，要换了别人100万也没戏。
1: 哎，你这份情谊我心领了。
3: 我去拿工具，现在就把车牌给你卸下来。
1: 哎，行啊，帮忙。
3: 哎，
4: 我说你写。
3: 写什么？
4: 少跟我废话！叫你写什么你就乖乖写什么。
5: 嘿，慢慢。
1: 哎，怎么？改变主意了？
6: 啊，不不不不，哎，是这样的，你看这块车牌啊，跟随家父好多年了，就当一个宝贝似的，传到我的手里。你说我说给传上那个转让，这是不是有点？
1: 那你什么意思？
6: 啊，你放心，我就保留一天好不好？我回去在家父面前得有一个交代啊，也好对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有所敬重啊。
1: 行了行了，
6: 您放心，我明天一早就把这车牌送到你府上，怎么样？
1: 理解啊，很理解。就这样，明天早上等你电话。
6: 告辞告辞。

0: 董老板找你什么事儿啊？是不是要从咱们金大陆贷款子？
1: 他妈是打我那块车牌子的主意，别说是50万大洋，他就是给50万，老子也不卖。
0: 不卖就不卖，发这么大火气干什么？

0: 娘养的小裁缝，老子就是把这牌子砸了烧了，老子也绝不会卖给他。
1: 他找你麻烦了？
2: 这个王八蛋，哼，都欺负得老子头上来了。你说他算个什么东西啊？想当初都沦落在街头官要饭了，现在刚刚有点起色，哎，就敢跑到老子头上拉屎拉尿，哼，门都没有。
1: 登基，他可不好惹的，别为了一块破车牌子做脸皮。再说了。 他现在可是堂堂法租界的督察长，咱们根本也惹不起的。要我说，干脆把那个车牌子送给他算了。你不是一直也要找一个机会去感谢人家的救命之恩吗？
2: 狗屁！老子纯粹上了这小裁缝的当。你知道他那华探督察长怎么当了吗？啊，那纯粹是靠拿着金条去贿赂那个法国领事馆的沙逊才得来的。
0: 咱们那40根金条啊，就是白白被他坑走的。
1: 你什么时候被他坑走了这么多金条？
2: 你糊涂呀！你还记得那帮暗杀党吗？啊，那就是青帮那帮小子假扮的，给咱们玩了一出假绑票，然后白白坑走了咱们40根金条。
0: 咱们还拿他当救命恩人，我的天哪，蠢货！
2: 我柳登阶是十足的蠢货。
1: 登阶，话可不要乱讲的。
2: 你这是从哪儿听到的小道消息啊？
1: 什么小道消息？没有什么小道消息，我亲眼看见绑我那个人了，那就是董福宝的手下。这个狗东西，表面上看着他斯斯文文的，没想到他一肚子的脏心烂肺。
2: 姓董的这个小王八蛋，拿老子当猴耍，老子跟他不共戴天。
1: 登基，我看。
2: 还是算了吧，啊！
1: 姓董的这个瘪三，如今势力大得很，咱们犯不上跟他斗狠的，我们惹不起的。以后，咱们不跟他打交道就是了。
2: 屁话！那你要怎么样啊？
0: 我要怎么样？啊？哼！姓董的，狼心狗肺，卑鄙无耻！
2: 老子要是不报此仇！
3: 不如现在就去跳黄浦江。不卖了。昨天我们董老板和你们家先生明明讲好的，怎么他……那柳太太，麻烦你让那个柳先生接下电话。哎，柳太太，喂，
4: 怎么了？不卖了？怎么回事啊？
3: 听柳太太的口气很生硬，看样子问题不是出在钱上。那你认为出在哪儿了？这昨天在茶楼门口，这小子突然反悔，我就觉得这里面有文章。这个狗娘养的！我倒是觉得呀，没那么大事儿，一个车牌子而已嘛。而且啊，买卖是自由的，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既然他不愿意卖了，就算了，啊。 行了，你呀，就是多疑还多虑。

0: 了？你怎么了，登基？你弄得满身满脸的都是血。
1: 这哪是血呀，这是油漆。
0: 哎呦，吓死我了！杨妈，快拿张毛巾来。哎、那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能干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肯定是青帮那帮小无赖。
0: 快去，快去给少爷打洗澡水。哎呦，登基，你要不把那个车牌子给他算了。我跟你说过的，我们惹不起的。
1: 惹不起他啊？你让我跟那个小裁缝。

0: 下低三下四的低头，不可能休想。
1: 你想想，今天他能够这样子对待你，明天他还不一定耍出什么样的手段。
2: 随便他耍什么都行，
0: 我等着他。别以为他有法国人给他撑腰，他就了不起。现在的上海滩是日本人的天下，老子有日本人做后台，还怕那帮法国佬不成吗？啊！
3: 哎哎，邓姐，赶快洗醒，时间久了洗不掉的。哎，管家，赶快把车弄干净。
4: 好。

0: 阿云，先醒了，阿云！太太，怎么了？阿云，醒醒了，阿云！太太，醒醒！怎么回事？
1: 先生，这不关我的事儿。太太让我送他去仙石百货，可是没走多远的路就碰上几个地痞无赖打劫。
2: 打劫？
0: 是啊，他们手里还有刀呢。太太让他们给吓昏了。
3: 阿云，
0: 太太，醒醒啊，阿云！太太，
3: 你醒醒！
0: 登基，登基！
2: 阿云，
0: 登基，我求你了，别再跟董福宝斗了。你赶快把那个车牌子给他吧。 我求你了，再这样下去，我们连命都没有了。
2: 好，别怕啊，没事就好。
0: 这狗娘养的小裁缝，肯定就是他干的。登基，你想想看，如果不是他干的，会是谁啊？前脚你刚刚被人泼了油漆，后脚我就遭了打劫。我求你了，别再跟他斗了。
2: 别跟他斗了，你们扶太太回去休息。是，来来来，
4: 太太，
2: 你先休息，慢点慢点啊。
0: 走，
2: 云，没事吧？慢点慢点啊。
4: 北车。
2: 哎呀，少爷，车上的油漆还没搞干净，不好出门的。
4: 油漆没搞干净，车轱辘能转吗？
5: 先生，先生，不能进去。先生，先生，先生，老板，你们下去吧，这没你们的事儿了。
6: 是，
7: 老板。
5: 丁介兄，出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发这么大火啊？
7: 董大督察长，我是专程来向你报案的。
5: 报案？报什么？今天一早，我一出门，我的车就被无缘无故泼了油漆，这还不算。
7: 紧接着，我太太又被一帮小瘪三给打劫了，身上的财物被一抢而空。你是法租界的督察长，这事儿你不能不管吗？嗯，
5: 邓介兄，先别着急，哎，坐下来慢慢说。
7: 坐不了。
5: 那你什么意思？
7: 哼，
5: 我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董大督察长得替我讨个公道啊！
7: 好，
5: 这个好说。
7: 你过去结识过什么仇家，或者最近结识过什么新的仇家？我帮你查，这件事情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我结识过什么仇家？那得问问你呀。想必你心里比我清楚啊。
5: 丁杰兄，你什么意思啊？
7: 你别跟我来这套行吗？啊？我告诉你，董福宝，
5: 你别欺人太甚。话你要说清楚，怎么是我欺人太甚呢？
7: 你不就想要我那块车牌吗？啊，你为了要我那车牌，你就让这些人干出这些下三滥的勾当。你青帮那些小伎俩，你唬唬三岁小孩还行，你想蒙我，门儿都没有。有本事你就接着来，我等着。啊，哼！我还告诉你，这车牌你想也白想，我就是抱着它烂在棺材里，我也不会送给阿猫阿狗之类的畜生。

0: 动手打人家柳太太，
1: 我想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0: 师兄，你跟我还藏着掖着吗？啊，还遮遮掩掩的？
1: 没错，这事是我派人干的。像姓柳的这种小瘪三儿，不识抬举，敢冒犯咱们青帮，像这种人就应该好好教训教训。
0: 师兄，那姓柳的是一个寻常百姓，咱们是青帮，用对付堂口的办法去对付一个柳登街，传出去让人耻笑。
1: 那这边怎么办？就这么算了。
2: 说实话，我倒是觉得呀，师傅做事一向不张扬，
0: 你要真把这身牌弄到手给他，他未见得喜欢。
1: 阿宝，你是不知道呀，柳登街这块户002的车牌可不是一般的车牌，那不管是在华界还是在租界都是畅通无阻的。你说这么一块牌子挂在师傅的车上，那可是天大的脸面。
0: 那好吧，你既然这么觉得，那我也没什么非议。就这样，忙去吧。
1: 那我先下去了。

0: 哎呀，杜边先生，哎，对不起，我去办了点事儿，让您久等了。哎，抱歉，抱歉。
1: 刘老板，不必客气。哎，
0: 快，去给杜边先生沏杯茶，快去。哎，要最好的。好。来。
2: 刘老板，那批货明天就到上海，请你马上准备好人力和车辆，明天晚上8点准时在黄埔码头接货。
3: 没问题。
2: 这份呢是货物的清单，您过目。

0: 刘老板，货还没到，你也没验货，现在就给钱是不是？
1: 哎呀，渡边先生，您也知道，家父跟中村先生那是莫逆之交，割头换颈的交情啊！我对您跟中村先生，那是100个放心。
0: 刘老板对中村社长这么信任，我回头一定在社长面前好好提你眉眼。
2: 多谢渡边先生，多谢。

0: 刘老板怎么没来？
1: 我们老板正带人清理金库，他说把东西放在金库才最安全。
0: 嗯，这样货吧。
1: 是。
2: 慢点，
3: 哎，
2: 对，
3: 对，
2: 这下
3: 大把手。
0: 来。

0: 二排长，今天啥日子？是全团夜战训练作战的日子。
1: 全团兄弟都在累死累活的训练，你们竟敢在这赌博？还是我王腾江带出来的兵吗？王兔崽子，今天不收拾你们！
2: 南郑军威！
3: 吕总，吕总，吕总，
0: 吕总，有屁快放！

0: 把他们扣起来，开枪！起来，走，快点！
1: 吕总，人全在这儿呢。
0: 打开，
2: 是。

0: 大哥，你瞅瞅。
1: 押进来！
2: 是，走，快走！
1: 奶奶，活得不耐烦了。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我们是金大陆银行的。
2: 打开！
1: 我们是金大陆银行的。
0: 哦，金大陆银行。银行是做钞票生意的。你们啥时候改行，改鼓捣军火了？
1: 冤枉，长官，我们做的是纱布生意，根本不是什么军火。
0: 那你告诉老子，这是啥东西？老子第一次看到，纱布是他娘这样的。
1: 我们也不知道纱布里面为什么会裹着这个，肯定是有人陷害我们。
3: 既然不知道纱布里藏的是军火，为什么遇见巡逻队盘查的时候还要跑？说，
1: 我们
0: 奶奶的，竟然敢走私军火！我看你们是活够了。说，这批军火打什么地方来？倒腾给谁？
4: 我跟你们说啊，要是再跟老子装哑巴，就让你们尝尝军法的厉害，听见没有？
0: 王八羔子，一个个还挺有种。看来你们也知道，鼓捣军火不是闹着玩的。那老子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人赃并获。你们招是死，不招也是死。但是，谁要主动交代出这桩买卖的主谋，兴许老子，嘿嘿。一乐呵，就免他个死罪。奶奶的，给脸不要脸呐！非逼着老子动真格的，你们才知道老子是弄啥的。

0: 谁是下一个？我说，对。哎呀，你就别烦我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啊，就这样。哎呀，你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好不好？老板，都这个时候了，他们还不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放屁！
1: 闭上那乌鸦嘴！老板，老板，老板，怎么回事啊？怎么才回来啊？
2: 老板，出大事了！咱们的货让人给抄了！
1: 抄了？不可能！我跟缉私队又打招呼了，
2: 不是缉私队，是那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给抄的。
1: 你说什么？
2: 还好我跳车跑得快，要不我也给抓了。
1: 老板，你可得想想办法，那个。

0: 这批货对郝队副，可那个警备司令部的王腾蛟，咱们可惹不起啊，老板。王腾蛟，
1: 你说什么？那批货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查封了。
2: 是啊，中村先生，这王腾蛟啊，那是出了名的鬼难缠。
0: 不仅把我那批货扣去了，连我那几个手下也被他扣去了。这过不了两天，这可就要查到我身上了。请您无论如何，也要救救我呀！这个王腾蛟，我听说过，软硬不吃，野蛮成性，跟家兄还是死对头，事情恐怕不好办呐。
2: 啊，中村先生，您得救救我呀！
0: 您看在家父的面子上，您就救救小侄吧，中村先生。你起来吧。中村先生不答应救小侄，小侄不敢起来。你放心，我干儿子有难，我这个做义父的，怎么能眼看着不管呢？
2: 干儿子，
3: 还不快叫干爹！
0: 干爹，干爹，哼哼，锦座，哎，丹姐啊，我跟你父亲是十几年的老交情，如今他不在了，我理当承担起照顾他后人的责任。
2: 谢谢干爹。
0: 放心吧，乖儿子，你的事情全都包在干爹心上，有干爹在。 任何人也不敢动你一根汗毛。
2: 谢谢干爹，谢谢干爹。
0: 你身在法租界，王腾蛟一时还很难下手。你先回去，我马上替你想办法。记住，近期千万不要离开法租界，明白吗？
2: 明白。谢谢干爹。小侄告退，啊不不不，孩儿告退，孩儿告退。

0: 老太太，老太太。
1: 哎哎。
0: 啊。
1: 哎呦，哎呦，哎，你们这是？
0: 哎，老太太，别慌啊，别害怕，我是董老板的大哥王腾蛟，我找我兄弟有点事儿。
1: 哦，我们先生还没起床呢。这么着，你们等会儿我去叫他。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都是自家兄弟啊，我来找我兄弟还用通报啊？
1: 哎，不是不是。
0: 董宝，
1: 哎，先生，
0: 你这铺摆的太大了。
1: 不行啊，先生，
0: 不不，我教训他。
1: 不行啊，
0: 我教训他。
1: 哎，
0: 董福宝，
1: 这不行啊，先生，哎，先生，
0: 兄弟啊，兄弟，
1: 先生，
0: 大白天的别搂着我弟妹再热乎了啊。
1: 先生，
0: 这次不要紧。
1: 哎，先生先生，哎呀，您轻点儿，你们二位先坐一下，一会儿我上去叫我们少爷。
0: 兄弟，我是你大哥。
2: 哎，大哥，
0: 啊，
2: 这一大清早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无事不登三宝殿，
2: 赶紧坐啊，坐。
1: 哎，先生，我是想让先生们先躺一会儿，可是
2: 没事，沏杯茶吧啊。
1: 哎，
2: 怎么了？这么早来找我，有什么急事儿？
0: 大哥昨晚收获那叫一个大，查获了一大批走私军火。
2: 就这事儿，啊？这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了，还用你们两个亲自跑一趟啊？
0: 你以为你这法租界的庙，随便进来的，啊？有事请你帮忙。
2: 什么事儿说吧。
0: 你知道走私军火的主人是谁吗？
2: 谁啊？
0: 柳登街。
2: 柳登街。怎么可能走私军火呢？
3: 没错，他的手下亲口交代的，那些军火是想通过长江的航道运往江西。江西那边一个接头人是一个杂牌军的师长，叫范太平，而且他们两个就在你们富生赌场的赌桌上认识的。这个柳登街啊，帮范太平弄这些军火，是用来搞内战的。
2: 啊，
1: 哎，先生。
2: 来，大哥。
0: 嗯。
1: 哎。
2: 嗯。
1: 先生，请。
2: 哎，我不明白。

0: 柳登街是开银行的呀，他哪来的军火呀？伯伯，你看看这个就全明白了。这是他手下人的笔录。
1: 中村商社，
0: 没错，他的上家就是中村健男，这些军火都是从日本运过来的。我明白了。那就是说，柳登街从中村商社进了很多的军火，然后倒手卖给这个江西的什么杂牌军的师长，他从中呢赚几些利润。啊，
2: 那他这是汉奸行为啊！
3: 对呀，所以大哥才来请你帮这个忙。啊，兄弟，你想想，柳登街这小子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肯定躲在法租界里不敢出头，不敢露面。那大哥收拾他没办法下手啊！兄弟，你抓他！
4: 那就名正言顺。大哥，我明白了，你放心吧。虽然这柳登街是我的同学，但在这种大事上，我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
5: 中村先生真的认你当干儿子了？
2: 那还假得了？我头都磕了。他老人家呀。
5: 他是想以我干爹的名义，名正言顺的保护。那太好了，
2: 登基，这下你有救了，咱们金大路也有救了。嗯，行，我上班去了啊。
4: 哎，登基，别去，万一警备司令部的人来抓你怎么办？
2: 警备司令部，你别忘了咱们这儿可是法租界，你就是界王藤椒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闯进来抓人。
6: 刘老板。
2: 我明白了，软的不行，跟我来硬的是吧？你走私军火，本巡不妨奉上级之命前来拿人，该我们走一趟吧。
7: 走私军火？你们搞错了吧？
2: 你的人和货都已经扣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王藤椒团长手里了，铁证如山，你说有没有搞错？
7: 走吧，
2: 慢着，你敢拘捕我？
7: 就算是我犯的事儿。
2: 那也应该是华界当局查办，关你们法捕屁事儿。
6: 刘老板问得好，本巡不妨正是奉着上级之命，配合华界军方前来拿人的。
2: 带走。
4: 是是，你们要干什么？哎，
2: 走。
4: 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放着银行的买卖，你不好好干，竟敢鼓捣军火，你活的不耐烦了吧？
1: 王团长，误会，这实在是误会。
2: 解释屁！
3: 老实交代，
2: 你知道走私军火是什么罪吗？是死罪，你他娘的活到头了！
3: 王团长饶命啊，饶命啊！
0: 团座。 啊！老子没听错吧？狗日的！老子正愁着弄不死这龟孙子呢，他都送上门来了。哼！走！
2: 王团长，王团长，
3: 坐好。
4: 你们要干什么？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7: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6: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8: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6: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7: 好了好了，哎，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在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想必阁下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腾蛟，王团长吧？
1: 我王腾蛟的名字是谁想叫就能叫的吗？狗日的，有点胆量啊，敢把脑袋亲自送到老子的门上来。
0: 王团长，眼下是日中停战的
2: 友好亲善时期，
0: 你如此不讲礼数，可是在故意破坏两国的和平。
1: 我王腾蛟是被吓唬大的吗？放个屁都能崩死你。说，找老子干啥？
0: 听说王团长扣押了金大陆银行的总经理刘登阶先生，请马上放人。
1: 哟呵，小鬼子，管到老子头上来了啊！老子抓他关你个鸟事啊！滚！滚！趁老子还没翻脸！哼哼，
0: 刘登阶是本人的义子，已是我大日本帝国的侨民，就算犯法，你王团长也没有权利扣押他，必须放人。
1: 奶奶的，竟敢命令老子！好，那老子也明告诉你，别说他是你干儿子，就是你亲爹亲爷爷也得杀，他死定了。
0: 王团长，我警告你，必须乖乖的把人给我放出来。若是他少了一根汗毛，我让你王腾蛟吃不了兜着走。
1: 那我也告诉你，擅闯老子军营，那是他娘的间谍死罪。
3: 团座，团座，咱跟小鬼子犯不上。团座。

王团长，我再警告你一遍，你当今是我的干儿子，是我高贵的大日本侨民，有本事你就动态一下试试，就怕你这个小小的警备团长没有这个胆量和勇气。

0: 不但走私军火，还认贼为父。老子今天就送你上西天！王团长饶命啊！王团长饶命！本当に王团長が両団長を殺したと思っているのか？王团長の性格は、社長がやつを唆のかしても、やつは絶対手を緩めないでしょう。
1: ましてや社長自らの乗り出しても矛盾は大きくなり両丼者は間違いなく死に値します天南大日本帝国の手柄を立てろはい先生回来了
2: 老同学回来了，嗯？怎么着？以为我必死无疑了是不是？你董福宝做梦也想不到我能从那龙潭虎穴里脱险而出吧？啊？哎，坐坐坐坐！哎呀，实在是对不住啊，我的老同学。
3: 我知道你想让我死，你做梦你都盼着我死，但老天爷不想，他知道我刘某人大仇未报，特意留下我这条命让我报仇的。董福宝，你别以为你他妈有个什么狗屁王藤娇做你的后台，你就很了不起。你也别以为你有法国佬给你当后台，你就可以无法无天。
4: 知道现在上海滩是谁的天下，啊？不是王藤娇那丁痞子的，也不是那帮法国佬的。现如今的上海滩，那是大日本皇军的天下。哎，
3: 知道我现在什么身份吗？说出来吓破你的狗胆。老子现在是堂堂的大日本帝国侨民，我也不姓柳了，我现在姓中村。 我叫中村登介，哎，我干爹就是中村健男，你不是认识吗？啊？我大爷是谁就不用跟你说了吧？没关系，我费点痛再给你详细介绍一下，那就是鼎鼎大名的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少将旅团长中村幸雄将军。我大爷。
4: 我干爹，他老人家让我给你带个话，说你们的事儿啊，还没完呢，而且一时半会儿啊，完不了。没想到吧？
5: 刘丹剑，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这个我真没想到。你
3: 少他妈跟我废话！我告诉你，董福宝，你不是喜欢跟我斗吗？
4: 啊，斗吧，老子我奉陪到底。再见。哦，对了，差点忘了告诉你，你别以为你干那些下三滥的勾当，老子不知道。你是怎么吞老子那40根金条的？你他妈就给老子怎么吐出来，要不然咱们走着瞧。
3: 不信你就试试。

0: 你说这小鬼子就真这么甘心，一直停着不打？
1: 上海滩从来都是是非之地，没那么简单。
2: 董老板，董老板，董老板，
1: 吕总，是他自己闯进来，我们拦都拦不住。
3: 退下。
2: 是。

1: 把柳登基给放了，
2: 咋？找哥哥兴师问罪来了？把这个喝了，你想咋嘛？哥哥都接着，绝对一个屁都不放。
3: 我没心情喝酒，我问你呢，为什么把柳登基给放了？
1: 董老板，你先别着急，柳登基这小子认了日本人做干爹，从名义上讲，他就是半个日本人了。
3: 但是不是因为他是半个日本人了，我不杀他，而是事出有因。
1: 我知道什么原因，因为他是半个日本人了嘛，所以怕了，就把他给放了。
3: 怕？老子怕过谁？
1: 佟老板，年初的一二八事变，想必你应该清楚吧？
3: 我清楚，我知道一二八事变，一二八事变跟放柳登基有什么关系啊？
1: 怎么没关系啊？啊？
3: 一二八事变就是日本人故意找了一个借口，说咱们中国人杀了他日本人，所以日本海军陆战队才对上海发起了进攻。大哥是怕这件事重蹈覆辙。
1: 咱们已经跟日本人签了停战协议了，
3: 停战协议就是个屁。
1: 董老板，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他日本人一直在寻找撕毁停战协议的借口。咱们这次要杀了柳登基。
3: 那就是等于杀了一个日本人，那咱们就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了。那你们怎么发现，日本人想利用柳登街当借口啊？
1: 哎，佟老板，你赶紧坐下，我慢慢跟你说。来，
2: 我跟你说，是中村健男给大哥提的醒。
1: 中村健男，
2: 他来找过大哥，我们以为他是救他干儿子来的。
3: 但是救我儿子没有这么张狂的呀！后来我们一想，救我儿子是假，他想激怒大哥，杀了他的干儿子才是真正的目的。
4: 我明白了，大哥，我错怪你了。
0: 咋？不生气了？
3: 没生气，我就是问问。
0: 兄弟啊！ 论打仗，大哥可从来没有含糊过。你也知道，大哥早就憋着这股劲儿，但是不行啊，兄弟，如果真打起来，咱国军牺牲多少咱都不怕，怕的是苦了上海滩这帮老百姓啊，他们的日子已经很苦了，经不起这么折腾了。所以这口恶气，咱兄弟俩忍也得忍，不忍也得忍。
3: 大哥，你什么也别说了，我全都明白了。 大哥，这杯酒我敬你，算是给你赔罪了。哎，大哥，廖虎官，你们放心吧，你没办法收柳登基，这小子交我了，我一定让他知道认贼作父的下场。干了，
5: 干了。
6: 登基，你这么晚干什么去呀？你真要开这个酒会呀？
5: 废话，当然要开。
6: 不但要开，我还要开的声势浩大。
5: 你非要开这个酒会啊？
6: 你开这个酒会有什么用啊？
5: 有什么用？我得让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我是日本人。这回啊，一定得把我干爹还有渡边先生都请来啊！对，我干大爷中村幸雄将军也得请到，让他好好捧捧场，好好热闹热闹。我就不信我治不了那个董福宝。哎，
6: 登基，你非要开这个酒会，置董福宝，你跟董福宝总较什么劲呢？
5: 我干嘛非得跟董福宝斗？我让他欺负那么长时间白欺负了，还坑了我那么多钱。我告诉你，这个仇我要是不报，我他妈就不信中村40根金条肯定不行了。要还就还50，我现在啊，我就找人去。
6: 哎，登基，行，咱们这个酒会肯定开，仇咱们也肯定报。可是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天都这么黑了。 你就是发邀请函，也得等到明天早晨啊。这样，明天我陪你一块儿去，行吗？你想发给谁，咱们就一块儿去发给谁，好吗？
5: 你明天陪我一块儿去啊？
6: 对对对，我肯定跟你一块儿去啊。那行吧。你看现在天都几点了，走，咱们先上楼休息去啊。
3: 沙逊先生。 我听说，您的小公主下个月就要出嫁了，是吗？
7: 哦，是的。我的小公主。

0: 长大了，已经找到了如意郎君了。
1: 嗯，我想起来了，我给林爱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

0: 那我就替我的小公主收下督察长先生的这份礼物了。不客气。工作还顺利吧？啊，这一切都还算顺利吧？只是遇到了一间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嗯，说来听听。
1: 我发现，咱们法租界的居民里面有人和日本商人勾结在一起倒卖军火。
0: 主犯是谁？柳登阶。
1: 他是金大陆银行的总经理。啊，原来是他。你打算怎么处置？我觉得，
0: 身为法租界的居民，知法犯法，咱们应该把他给捉拿归案。
1: 那个日本人是谁？中村健男。
0: 他是不是有个哥哥叫中村信雄？是日本将军。是的。
1: 这个事情恐怕不好办呐。
0: 沙俊先生，贵国一向以中立自居啊。您看，贵国租界里的居民有人和日本商人在一起倒卖军火，如果咱们不加以干涉的话，我认为有损贵国的中立地位，而且也有损贵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形象啊。
1: 既然本国政府态度中立，就更不能插手这些事情了。如果插手了，反而才是破坏中立的立场。
0: 如果本租界制裁日方的步伐，是不是也要制裁工党分子的步伐行为呢？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情。日本人侵华在先，中国共产党抗日，它是正确的爱国之举。这和咱们法租界的居民和日本商人勾结在一起倒卖军火是两回事儿。而且您想啊，
1: 督察长先生，这么美妙的时光，我们谈这些是不是太煞风景了？
2: 别生气了啊，忍一忍，来日方长。
3: 大哥，现在柳登阶呀，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悍将了。我把他给除了，心里这关我是过不去。
4: 这都不是事儿，同老板。
2: 大哥，不行，我带几个兄弟，悄悄给他干掉得了。
4: 不行，既然小鬼子想尽一切办法要撕掉停战协议，那么，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
2: 弄死柳登阶，都会让日本军方找到借口。我认为啊，只有让法国佬把他给除掉，咱们才是名正言顺的。
3: 可是你试过了，沙逊这老家伙根本就不愿意管闲事儿，那你说咱还能怎么办啊？
2: 兄弟啊，听大哥的，先别跟这个姓柳的动硬的，啊，他现在就是条疯狗。
5: 有小鬼子给他撑着腰，搞不好他会往死里咬你。
2: 大哥，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跟那个疯狗握手言和呀？
5: 那至少不能逼小鬼子开战吧？现在还不到时候，咱得想尽一切办法让咱的老百姓多过上几天太平日子。等时机成熟了，咱再开战，咱怕谁呀？
2: 兄弟，咱是老爷们儿，
5: 受点委屈算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该报的仇，我一天都不想当。

0: 哎，邓健，
1: 你可是迟到了，
0: 是吗？啊，
1: 不过你能来，我就挺高兴的。来，坐，快坐。啊，哎，科长，
2: 免了。
1: 哎，我呀，知道咱俩之间有点误会，但不管怎么说，咱俩也算是同窗啊，何必呢？今天呀，我就是想跟你开诚布公的好好谈谈，咱俩干嘛闹这么冰戈相见呢？
2: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找我来干嘛？干什么？
1: 我今儿找你来呀！
2: 你找我来干什么？我替你说吧。你是看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
3: 我拜了中村先生当干爹了，我有了日本侨民的身份了。
2: 你跟那个法国人，你们在一起，服软了是不是？想跟我来缓兵之计，不敢跟我硬斗了是不是？
1: 邓健，这话可说的不对啊！咱俩是同窗，不是兄弟胜似兄弟，有什么？

0: 不能好好说吗？啊，
1: 哟，怎么着？这董大老板今儿说话怎么这么客气？
2: 我还以为你仗着跟法国人的关系，不会向任何人低头的。今儿怎么向我低头服软了？我中村登介真是大开眼界了。
3: 登介，
2: 少他妈跟我废话！我今天以日本侨民的身份正式通知你，三天之后把我那金条给我吐出来，否则对你不客气。
0: 等等，什么金条啊？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2: 你个小裁缝，你跟我装糊涂是不是？你华探督察长的位子怎么来的？
0: 哼，我这个位置是凭我自己的能力我竞选。
2: 放屁！你是靠向沙逊行贿得来的。
0: 我警告你啊，你可不要信口雌黄，说话要讲究证据。
2: 我没证据，你坑了我40根金条，向沙逊行贿，这他才给你的位置。我告诉你，赶紧把这金条给我吐出来，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0: 我警告你啊，那沙逊可是堂堂法租界的总代办，你这么诬陷他，你要想清楚后果的。
2: 总代办怎么了？你回去告诉他，让他给我老实点，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他受贿的事儿给他捅出来，就算扒不了他的官皮，我也搞得他身败名裂。
0: 放肆！我告诉你啊，你侮辱我可以，你不能那么侮辱沙逊先生。
2: 我侮辱他？我着急着给他俩大嘴巴子。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吗？我干爹是中村先生，我干大爷是中村将军。有本事你就跟那法国佬打包过来，我奉陪到底。就算这样。

0: 你是靠向沙逊行贿得来的，我警告你啊！那沙逊可是堂堂法租界的总代办，你这么诬陷他，你要想清楚后果的。总代办怎么了？你回去告诉他，让他给我老实点，要不然的话，我就把他受贿的事儿给他捅出来，就算扒不了他的官皮，我也搞得他身败名裂。
1: 放肆！
0: 我告诉你啊，你侮辱我可以，你不能侮辱沙逊先生。
1: 我侮辱他，我召集人给他俩大嘴巴子。马上滚掉！
2: 你就跟那法国佬打抱不平。
3: 你我之间的事情，这个刘登基怎么这么清楚？
4: 总代办先生，我们之间有什么事情？我们之间只是普通的工作关系，我们之间什么事情都没有。至于他说的那些，完全是他信口开河，对于您的栽赃陷害啊。
1: 督察长先生，请您马上把录音销毁。
2: 您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了。您先坐，消消气。
1: 沙逊先生，您现在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让您去抓柳腾街了吧？如果他只是单纯的走私军火，我完全可以网开一面的。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认为啊，他是仗着日本人的势力来涉足法租界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想是把您从总代办的位子上给赶下去。
5: 这个小瘪三，他太自不量力了，
1: 所以他在外边胡说八道，他在诋毁您的名誉。
5: 督察长先生，我命令你马上以走私军火罪抓他归案。
1: 这件事情肯定是没问题的，而且我早就想这么做了。但是有一点，我是担心日本人那边本
2: 租界的事务还轮不到讨厌这日本人指手画脚。
1: 你尽管去抓捕柳登基好了，我会派人与日方交涉的。
2: 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去办。

0: 啊？怎么着？赖着我那40根金条不想还，跑过来跟我耍硬的是吧？
1: 柳老板和日本人勾结，走私军火，已经触犯了律法。我是来奉命缉拿嫌疑犯的。
0: 我说你累不累啊？啊？你跟那王腾蛟，你怎么把我抓进去？你还得怎么全身全影的给我放出来？你不嫌麻烦呀？抓不着狐狸，你还惹一身骚，何必呢？
1: 忘了提醒你了，这次本人不是协助华界的军方来办案，华界已经把此案完全交给法租界了。我是奉了法租界巡捕房的命令，来缉拿嫌疑犯归案的。行哥，嗯。
2: 这是你的手下在淞沪警备团交代的笔录，上面清清楚楚，赖是赖不掉的。
0: 哼，你就凭这么两张烂纸，你就想吓唬我啊？你最少你也盖个公章啊！你这是栽赃陷害，捕风捉影。
2: 我们督察长就料到你小子会耍无赖，我告诉你，没用。你刚才撕的那只是手抄本，原件在这儿。看仔细了啊，这上面有你委托人亲笔画押，还盖着华界军方的大红官房。这份铁证，只要拿到本租界的工董局一亮，就不怕你小子骨头硬不认罪。哎，
3: 柳老板，
0: 捅虎堡，你这是公报私仇！
1: 把人带走。
0: 走。姓董的，你就为了一个车牌子，你就干出这种下三滥的勾当？有本事，有本事你让我打个电话。
1: 可以，你打吧。
0: 行，你等着。喂，喂，哎，渡边先生，啊，我是登街啊，我是想问您啊，咱们贩卖军火那事儿啊。
4: 什么贩卖军火？
5: 刘老板，你不要信口雌黄，我们忠诚商社是从来不碰军火生意的。
0: 哎呀，渡边先生，您不能不认账啊。
5: 刘老板，法租界当局已经就此事通过日本领事馆问过忠诚社长了，我们对于你们私自走私军火之事概不知情。就此事，我们已经向法租界当局做出了澄清。刘老板，对于你现在的境况，我们爱莫能助。很遗憾。
0: 渡边先生，渡边先生，渡边先生，哎，
1: 打完了吗？还有电话要打吗？带走。
0: 哎哎，等等，阿宝，阿宝，董大督察长，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1: 说吧。
0: 我就想跟你一个人说。
1: 你们都出去。
0: 不要那块车牌子吗？我送给你，我一分钱都不要，我那40根金条我也不追究了，我都送给你，你就饶了我吧。
1: 邓健，你觉得我就是为那个车牌子还有40根金条才对你这样的是吗？不管怎么说，你我也同窗多年，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
0: 不是。
1: 刚才你给谁打电话呀？
0: 中村健男。
1: 那是你什么人呢？
0: 我干爹。啊，不，阿毛，阿毛，你求求你，求求你原谅我吧。
1: 刘登健，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恬不知耻，认贼作父，而且我提醒过你多次，你是屡教不改。这样，把你金大陆银行的股份

0: 分一半给我，这事儿就算了了。如果把你金大陆的银行一半股份给我，那几个日本人还认你这个干儿子，还认你这个干侄子，我会马上把所有的股份都退还给你。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但是你记着，如果你要继续当汉奸，谁也帮不了你。好吧，我给你两天的时间考虑，只有两天，我等你答复。
1: 哎，阿宝。

0: 哎呦！
1: 哎呦，阿六，再喝！
0: 哎呦，阿娘你好沉的呀！哎呦，
1: 太好了，阿六，再喝个痛快！阿六，你去拿酒。阿六，
0: 哎，好了好了。
1: 东福宝，你这个王八蛋，你不是个东西，你竟然把老娘给甩了，我跟你没完！
2: 你个李远兰，你何必亲啊你？你勾引我男人，我办了你的弟。
0: 哎呀，别这么讲，哪让老板听见会不好的？
2: 凭什么听？一对狗男女，奸夫淫妇，不得好死。
0: 老板娘啊，其实你心里的苦别人不晓得，我阿六是晓得嘞。你这么好的一个女人，嫁给哪个男人就是哪个男人修来的福分呢。咱们的董老板啊，有眼不识金镶玉的，可惜了你哟。哎，好了，来来，喝点水解解酒啊，你哭了啊。啊，喝点水解解酒。哎呦，慢点慢点。
1: 疼我吗？
0: 啊！老板娘，使不得的，董老板知道不好搞的。哎，要不要？
1: 我跟你说，你放心，阿宝他是不会回来的。不瞒你说，结婚那么久了，他从来没有碰过我，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女人看的。他的心全在你那个狐狸精身上。阿六，你就等我吧，你再不等我的话，就没有人等我了。我都没什么那么苦，我求求你了，你就等我吧。
0: 老板娘，你说是真的？哎，那不行，不行的，老板娘，老板娘，老板娘，不行的，使不得的。
1: 你们这些臭男人都一样。
0: 阿姨，我疼你，我知道你心里疼我，我疼你。这辈子要是能跟你做上夫妻，就算明天死了，我也心甘的。

来，干爹，您得救救我啊！干爹，干爹，您得救救我！

0: 哎呀，干爹，干爹，哎哎，您得救救我呀，干爹！
1: 站住！
0: 干爹，您得救救我呀！干爹，
1: 我来。
0: 干爹，干爹，干爹，您救救我！干爹，杜边先生，杜边先生，杜边先生，救救我好不好？求求求你了，杜边先生！
1: 你真的以为中村社长可受你做干儿子？哼，你也太不知量力了。你知道中村社长拿你当什么吗？就是他身边的一条狗，并且这条狗已经没有用了。哼哼哼，送这两句中国人的古话。 投机不成蚀把米，半只石头扎自己的脚，好自为之。嗯。

0: 求你了，你这一次一定要救救登姐，一定要救救他，爸。
1: 什么？
0: 你爸他怎么说？啊？他也没有办法了。不能啊！
1: 你爸原来他当过市府秘书长的呀，你再给他打个电话，你求求他，你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救救我呀！没用的，爸，他人走茶凉。 现在谁还买他的面子呀？何况你惹的是法国当局的人呢，他就是有劲儿，他也使不出来了。我早就劝过你，叫你别跟董福宝斗，别跟他斗，可你就是不听。现在呢？现在的你那些日本靠山呢？啊？ 这下可好，不但打进去了一个牌子，还要赔掉一半的家产。你呀，这个家全都让你给败光了。事到如今，说什么也没用了，你还是去准备把那一半的股份去给那个姓董的吧。 对了，还有那个臭眉头的车牌子，给他，全都给他。
2: 你让我想想，你让我好好想想。

0: 啊，那这么说，看来你真是想清楚了。
1: 阿宝啊，我跟太太已经商量好了，
2: 我们决定把一半的财产都转让给你，啊，顺便连我那个车牌子也一并都给你。
0: 南姐，你可千万不要勉强啊！
2: 你放心好吧，我是真心的，啊，一点都不勉强。那就麻烦你来我们家取一下，
1: 然后我们就在这儿办一下转让手续。
0: 哎，我看这样吧，我这块啊实在是太忙了，你还是到富盛来一趟好不好？我在办公室等你。
2: 这恐怕，阿宝啊，你看能不能屈尊请你下楼到大门口取一下呀？
1: 你看，我现在都沦落到这步田地了，我实在不好意思再见那帮老仇人了。
2: 我没脸见他们，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这倒霉的模样。
0: 行，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在富盛大门口见面。
2: 好，不见不散。

0: 我先大人等，都在外面等着。医生，这是法租界华堂督察长，无论如何都要救活他。
1: 医生，一定要救救他！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2: 不管他是什么督察长，这是医院，只要是病人，我们都一视同仁。
3: 我们拜托你们了，医生，
0: 谢谢，我求求你了，医生。
1: 您就是院长吧？能不能帮我们换一位医生啊？
0: 什么？换医生？
1: 哪位病人？就是现在被车撞伤在急诊室抢救的这位病人。
0: 为什么呢？
1: 现在这个医生啊，毛手毛脚的，很是不牢靠。我们这位伤者可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啊，请您一定要换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来救救他呀。
3: 先生，实在不凑巧，今天是义诊日，除了这位值班医生，其他医生都到外面去搞义诊了。
1: 快，身体不好办的。我以后怎么活呀？别哭了，别哭了。辛苦狐狸，怎么样？我刚才去找过院长了，他们现在就这么一个医生啊。医生，医生，怎么样？
4: 对不起，人已经死了。
1: 什么？
4: 求求你了，
1: 无论如何都要救活他。
4: 我们已经尽力了。
1: 哎，行了，狐狸，行了，把枪放下，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你听我说，放下，行，我去老大，老子今天毙了你，行了，狐狸，你冷静一点，冷静一点，把枪放下。哎，先生，息怒，息怒，息怒，人死不能复生，你杀了他也救不了督察长的命啊，
0: 师兄，别冲动。
5: 人已经死了，你也不要太难过，赶快回去办理丧事吧。师兄，我觉得院长说的对，咱们还是回去帮个师傅办丧事吧。
1: 师傅去无锡了，无锡分卫的兄弟起了内讧，师傅和阎婆赶过去处理了，恐怕最快也要一个星期后才能回来。马上给师傅发电报，让他火速回来。阿良，出了什么事儿？怎么这么急啊？
0: 小老大死了！
1: 啊！
0: 阿宝，你醒醒！
1: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不要哭，快
0: 干什么你？
5: 秦高富，顾老板呢？
6: 师父不在上海，去无锡了。

0: 都听好了，马上把小老大抬回富生。老大，你带阿良去选一块风水宝地，等师傅一回来，选一个黄道吉日，给小老大风光大葬。
1: 好的，师兄，来，把小老大先抬回。
2: 弟兄们，先等一下，先等一下。先告诉你，我阿六都在睡觉，好吧？
0: 要是把老板抬回富生，富生就成灵堂了，回去我们的生意有所冲撞的。哦，
3: 我看阿宝就暂时放在太平间吧，以后的礼数该免的就免了。我看现在最重要的是买坟地和置办棺木，争取两天内就下葬。
0: 一两天内下葬？你有没有搞错啊？我师父还没有见着小老大最后一眼，怎么能说下葬就下葬？不让他送自己的爱徒最后一程。
3: 我们怎么向他老人家交代？董福宝是我的男人，天经地义由我来做主。别人家的事情，外人最好少管。
0: 阿宝是我们堂口的小老大，生是青帮的人，死是青帮的鬼。

0: 贾老大的丧事必须我们青帮来操办，你最好不要碍手碍脚。哎呦，真看不出来呀！你信高平时一副缩头缩脑的熊样，现在阿宝一死，你就造反了，现原形了啊！你干什么呀你？
1: 我告诉你，我阿英也是上海滩混出来的，
0: 我是董福宝的正牌太太。
2: 又是傅深的老板娘，现在老板不在了，一切由我做主。两天后发丧。臭婆娘，你不要太放肆了。
0: 你敢对我吼？阿宝啊，阿宝啊，他要造反了！阿宝，他欺负我一个女人呢。
2: 两位息怒，两位息怒，都少说两句好不好？不要惊扰了董老板的亡灵啊！ 依我看，董老板的灵柩既不适合在傅生停放，也不能在赌场搭设灵堂，更不能就这么草草发丧。我看他的灵柩就先停放在万国殡仪馆，在那搭设一个小的灵堂，由诸位来轮流守灵。一切事务等顾老板回来，再由他老人家来亲自主持大局，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3: 哎，这个主意蛮好的。
2: 既然两位都没什么意见，我看就这么定了吧。

0: 哎呀，信告在这里啊！
1: 别管他，走。

0: 怎么了？
1: 密码让他给换掉了。
0: 笨人！
1: 我都换了。
2: 庆哥，你把保险柜打开，账本给我。
3: 富生是我们青帮的，你最好不要插手。
0: 你给我回来！你凭什么说富生是青帮的啊？那是阿宝从朱启仁手里赢来的，我还有分呢。
3: 你要是再敢撒泼，当心我对你不客气。
0: 你敢吓唬我？你好有种的，你喷我一根汗毛试试！你试试，你试试！
3: 打你！
0: 你敢打我？你！
1: 星爷。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他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们小老大正牌夫人的，你这么对他很不仁义的，很不仁义的。
3: 狗娘养的，再敢煽风点火，老子现在就毙了你！
0: 我跟你拼了！

0: 你总算回来了，不得了了，新家他造反了他。二宝这一死啊，他就想做新帮的小老大，还要把我这个弱女子赶尽杀绝啊。温老板，你要替我做主啊，你要。
1: 师傅，你千万不要听这个臭婆娘胡说八道。小老大尸骨未寒，他不仅不守妇道，还偷了保险柜的钥匙，要不是弟子早有防范，账本早就落在他手里了。
2: 你胡说蛋，你胡说八道的，
0: 让我
2: 你胡说八道的，
0: 我说什么？你冤枉我胡说八道！啊！
3: 都给老子闭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竟然还在这里推拉撕扯、争抢家产，太放肆了！老子我还没死呢，还轮不到你们这些狗东西在这里鸡鸣狗盗啊！你们一个个是想陪着小老大一起上路吗？是吧？
4: 不，先生，
2: 不是他，
4: 先生息怒，料理小老大的后事要紧。
3: 马上派人去报馆，去登发布告。

0: 大赦灵堂，让上海滩的各路朋友前来恭祭。我要为我的爱徒隆重发丧。
1: 妙，太妙了！我孟某人这是有老天相助。
2: 局座，我们一心想要姓董的狗命，却让这个小次郎接二连三的逃过劫难，没想到他最后把自己的命断送在他老同学的手里。恭喜局座，姓董的一死，富生就会失去法护栏的撑腰庇护，富生物归原主的时候到了。
1: 天意呀，这就是天意。
3: 要是阿珍知道这个消息，他也会很高兴的。哎，阿达打听着阿珍的消息了吗？
2: 还在打听。
3: 哎呀，这个丫头她到底去哪儿了呢？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3: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2: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难你之情。
2: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

0: 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

0: 是家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神父，惩罚我，为了我的罪恶。
1: 你的罪恶是什么，我的孩子？
0: 我爱上了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
1: 在主面前敞开你的心扉，把一切都说出来。
0: 那个男人，他杀死了我的父亲。我接近他，是想杀死他，想报仇。但是没想到，不知不觉当中，我却爱上了他。现在，我对他的恨和我对他的爱同样刻骨铭心。神父，我爱上了不该爱的人，我对不起九泉之下的父亲，我该怎么办？
1: 因仇结缘，因爱是化解，这是神的旨意。
0: 请神父为我指点迷津。
1: 爱的力量是伟大的，它可以驱逐你灵魂里的魔鬼，化解你心中仇恨的坚冰，让你的心灵洒满圣洁的阳光。我的孩子，你就放心地去爱他吧，你的灵魂会因爱而变得平和、宁静和纯粹，让你能在真爱之中享受这份真爱带给你的无限的幸福。阿门。

0: 前来祭奠。
1: 一鞠躬，
2: 二鞠躬，
1: 三鞠躬，
2: 亲属谢礼。

法国领事馆总代办沙逊先生，议员大舞台总经理鲍内尔先生前来祭奠。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亲属谢礼。

放肆！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出去！我打死你！出去！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你给我出去！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0: 我们的大队长，
1: 松沪警备司令部王腾蛟团长前来祭奠。哎呀，
2: 我的妈呀！
0: 一鞠躬。
3: 行了，别他娘嚎了。俺兄弟这辈子最讨厌虚情假意。

俺的好兄弟，哥哥来看你来了。哥知道，这辈子你最恨的是小鬼子，最喜欢的是赌。哥向你保证，哪怕掉了哥的头，也要把小鬼子赶出上海，赶出咱中国。兄弟，哥来晚了，来晚了。哥没啥好送你的，这两个骰子你替哥收好了啊。臭小子，

能把小鬼子赶出了中国，哥就去找你去，咱哥俩再好好的赌上一把。

师傅，该来的宾客今天也都来过了，明天咱们帮小老大发丧，您老人家也累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夜里谁给肖老大守灵啊？
1: 你们都看我干什么？我一个女人家，一个人在这个灵堂里面，又是晚上的，多害怕呀！
2: 肖老大是你的正牌男人，你不守，难道让别人帮你守啊？
3: 心高腹里言之有理，妻子为王府守灵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事情。
1: 可是我……
0: 行了，他们说的有道理，你是阿宝之妻，灵尽妇人之道，今夜就你守灵。
2: 走吧。
4: 星爷，一个妇道人家在这里会害怕的，我陪陪她。女人家的她会害怕的，我陪陪她，陪陪她。哎，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有我呀有我呀有我呀。哎。

0: 站着干什么？坐一会儿吧。
1: 哎呀，我怕坐不好，怕他们进来看到了，不好了呀。
0: 哎呦，让你坐就坐。
1: 哎，好的好的。哎呀，还是
0: 干什么？小心一点。哎，
1: 小心点，小心点。还是你最疼我的。给你留下这么大一份家产，你一定要好好抓抓金丹。
0: 阿六，你又不是不晓得，这个附身不是阿宝的，是青帮的。

0: 我一个女人家怎么做得了主啊？哎，
1: 话不敢这样讲的，全上海滩人都晓得了，没有董老板，这个富生根本到不了城邦手里的。你是正牌老板娘，你争董老板那。

0: 要说他了，会笑死他的。他那么大人物，以后这怎么啊，在上海滩那走动的？
1: 嘘，轻点，轻点。哎，就算顾老板答应，哎，你让我个女人家怎么去打理这么一大摊子事情啊？我哪来的本事啊？
0: 哎呦，阿英啊，你
1: 干什么？
0: 我阿六在赌场十几年了，这个四辈子都相信我的。
1: 嘘，请你轻点。嘘，
0: 阿英，你要把福生交给我，你尽快放心好了，放心好了。没有人比得上我们坎经的。
1: 哎呦，阿六啊，我下半辈子啊，就全靠你了。你放心，只要你给顾老板答应，福生所有的事情全部交给你打理。
0: 真的交给我打理？
1: 真的真的。
0: 你要不要交给我打理的？
1: 要的，
0: 要的。
1: 好，要的。真的，小心。

0: 舒局长，你放心吧，我的人已经打探清楚了。董福宝今天已经下葬了。好，舒局长，你放心，我马上去办。马上集合队伍，先灭青帮，再收福生。
1: 是。
2: 局座，我们找到朱小姐了。

0: 珍，阿珍，你在吗？阿珍，我是孟伯伯呀，开门。阿珍，阿珍。
1: 阿珍，你在啊？你最近到哪儿去了？害得我好担心。
2: 东风宝死了。
1: 你都知道了？东风宝意外毙命，这是老天爷帮了我们一臂之力。从此以后，富生就没有了法国佬的保护伞。我已经安排好了，先灭了青帮，然后再把富生重新夺回来。
2: 那是你的事儿。
1: 阿珍，到底怎么了？要么神神秘秘的连影都见不到，那见到了又是这副模样。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2: 孟伯伯，你走了，我想一个人静静。
3: 秦总，兄弟们都已经集合好了，就等你发令。
1: 好，阿珍，你好好休息，过后我再来看你。告诉弟兄们，行动。

0: 哎呀，如此兴师动众，孟大局长，这是何意啊？是要演一出全武行吗？
1: 秦邦，乌合之众，贩运鸦片，欺行霸市，骚扰百姓，多行不法，一向为百姓和华界当局深恶痛绝。本警局特来取缔，以维护华界治安。来人呐！
2: 有。
1: 给我把顾炳生和严四拿下！
3: 是，快走，快走，快走，别动，别动，别动！
4: 顾炳生，你要识相呢，就认命，乖乖的把复生还给我，我可以给你安排个痛快的死法。你要敢抗法，我就让你整个青帮都死无葬身之地。
0: 你既想要复生，还想要老子的命，你这个老东西也真是太贪心了。当心你的胃口太小，别撑爆了肚皮，白搭上一条狗命。
4: 你死到临头了还敢怎么样？姓董的断房权做了孤魂野鬼，你们青帮啊，就是虎口里的羔羊，任由老子宰割。炳生，你就认命。来呀，把顾炳生和严四给我拿。董福宝，
5: 听好了，听长官的，二队跟我走，快点，快，都给我快点。
6: 师傅说了，这两天你要造次。我还不相信师傅呢，果不其然啊！
4: 你，
6: 我什么呀？我已经死了是吗？孟局长，我哪敢死在你的前面呀？啊，我得看着你飞黄腾达，看着你把青帮给灭了，看着你把复生给抢回来呀！嗯，
4: 下次了，竟敢跟老子玩瞒天过海！
6: 行了，少跟我这废话。带着你的弟兄们赶紧滚，否则的话，我现在就让你命贱当场。
4: 姓董的，你太猖狂了！我们华界警方在自己辖区执法，你越界行凶，这是知法犯法。我警告你，马上退出华界。如果上升为外交冲突，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6: 哎，姓孟的，我实话告诉你，这两天啊，法租界太平的很，我所有的弟兄都没什么事儿做。一个个闲的身上都长毛了，正想找点事儿做。你提醒的好，外交冲突这事儿啊不算小，我们都可以忙活一阵儿。姓孟的，无论怎么玩，我都会奉陪到底的。
4: 姓董的，你太猖狂了。好，路还长着呢，咱们走着瞧。

0: 狗娘养的董夫妇，竟敢瞒天过海耍弄老子！
1: 他明明被撞死了，怎么又活了？这怎么可能呢？
0: 查，马上去查，一定要把事情给老子查清楚。
1: 是，北辰这就去查。
2: 盛爷，这是什么意思的？
3: 阿六。

0: 自从我们接管富生，咱们合作了也不短日子了。哎，
1: 对的对的。
0: 董老板对你怎么样？
2: 哎呦，
3: 是你问的这个奇怪的问题跟我们有关系吗？真是，
4: 站住！

0: 阿亮，说，
1: 说什么？哦哦哦，哎呦，星爷，这个董老板对我啊有大恩大德的，他对王阿六就像再生父母一样啊。前一段时间那个混蛋柳登街把那个董老板给撞昏了之后啊，我最想追他去的呀。
0: 可咱们董老板，吉人自有天相，
1: 大难不死的，我还是要鞍前马后去照顾他的，去伺候他，以报他的大恩大德的，星爷。
2: 偷老板的女人，这就是你报的恩了。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这就是去，可不能胡乱冤枉好人的。
1: 星爷，
0: 这个不要瞎讲的，我阿六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不是人的事情来的。我和太太是很清白的，你不要瞎讲，要出人命的，不要瞎讲。
1: 老板的床是那么好睡的吗？
2: 等老板让我转告你们，如果你们说实话，他会饶了你们；要是再在这儿狡辩，老子现在就送你们去死！
0: 星爷，可能是上次我喝多了，跟我没有关系的，喝多了。
2: 你胡说八道什么？分明就是他，他劝我喝这酒，故意占我便宜的。你这个王八蛋！你
0: 喝多了，喝多了，不计较了，喝多了，不计较了。
2: 行了，
0: 喝多不计。
2: 这笔钱如果省着点儿，够你俩下半辈子花了。阿宝呢？我想见他，我要当面跟他说清楚。
1: 王月英，我可以把董老板请来，可是你觉得你有脸见他吗？
0: 阿英啊，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 滚吧！
0: 好了，走了走了。星爷，告诉董老板，我对不起他。麻烦你告诉董老板，我这一辈子记着他的大恩大德的。
1: 滚！

0: 咱们就这样放过他们俩，会不会太便宜他们了？
1: 星高，当你经历过生死后，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并不是那么重要，甚至不值得一提。可有的事情是刻骨铭心的。

是你吗？是我。你不是死了吗？我还活着。

0: 果然让我猜中了。阿珍这个十三点，真的对董福宝动了真情了。
1: 董福宝已经识破了朱小姐的真实身份，可是他不但既往不咎，既然还向朱小姐求婚了。
0: 阿珍答应了吗？
1: 那倒没有。他们两个仇深似海，就算朱小姐真的喜欢他，也不会答应和他结婚的。

0: 来，阿珍，拿着，孟伯伯教你学打枪。
1: 算了吧，我用不着。
0: 你很快就会用到的。阿珍，董福宝向你求婚了。
1: 你监视我？
0: 哎，这怎么叫监视呢？你是我把兄弟的女儿，就是我女儿。我是担心你的安全，所以才派人多留意。
1: 那孟伯伯希望我怎么办？
0: 答应他。
1: 答应他？
0: 董福宝已经识破了你的身份，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这次再错过，想为你爸爸报仇，永远都没机会了。阿珍，你拿着这个，你要在新婚之夜，趁董福宝熟睡之时把他干掉。你放心，孟伯伯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你得手后马上撤离。

0: 我的人会连夜把你送出上海，你再转到回英国，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1: 那要是新婚之夜，我得不了手呢？
0: 那就继续跟他周旋，只要你们成了夫妻，他迟早会放松警惕的，到时候再下手也不迟。
2: 看来孟伯伯是打算彻底把我牺牲掉了。
0: 阿珍。 孟伯伯也不想这么做，可是为了报仇，我们做这些牺牲也是难免的。不然，你爸爸何时才能瞑目？
3: 我知道，你对董福宝也动了几分感情，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你要记住你爸爸是怎么死的。这奶头重，奶头轻，我相信你一定会分得清的。

0: 我父宝先生，请你在上帝面前以爱情的名义宣誓，你愿意娶林雅兰小姐做你的妻子吗？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疾病还是健康，不离不弃，终生相伴，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你愿意吗？
1: 林雅兰小姐，请你宣誓，你愿意嫁给董富宝先生，让他做你的丈夫吗？我愿意。
0: 那么，我以上帝的名义祝福你们，新郎可以吻你的新娘了。

0: 你打算怎么办呀？
1: 都给我听清楚了，一会儿枪一响，立马给我冲进去把朱小姐救出来，知道吗？
2: 知道了。
3: 让他们一直等着吧，这枪我用不到了，给你吧。
0: 其实孟汉彪这个做法也不错，他给你把枪，万一以后我要不听话的话，你可以用它来教训我。说的是真的，
3: 不会让我的男人受到伤害。
0: 我相信你。

0: 好你个不知羞耻的十三点，竟然给仇人投怀送抱，老子白白相信了你一回，你敢耍弄老子，就别怪我无情无义。
1: 局座，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滚，都给我滚出去！
2: 在外边等我。好的。哎，
1: 包贝尔又迟到了啊！坐这儿。你说他还挺奇怪的，干嘛不在颐园飞约咱们来咖啡厅呢？这我哪知道啊？包贝尔可是你的朋友，当初啊是你把他介绍给我的，这事儿得问你。哎，
3: 你说他不会是想请咱俩喝个咖啡，就把结婚礼金给省了吧？
0: 还真有这种可能。<笑>
1: 二位需要点什么？
2: 两杯咖啡。
1: 哦不。
2: 我要一杯柠檬水。好的，稍等。为什么不喝咖啡了？医生说了，说老喝咖啡对身体不好。医生说？嗯。你是不是想尽快给我生一个小董福宝啊？
1: 去你的！
2: 什么时候偷偷看医生去了？春生。
0: 少爷，春生，真的是你，你还活着呢，你！一别这么多年，我还以为碰不到你了，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啊！
4: 坐下，坐下说。
0: 哎，坐这儿。哎，哟，就是嫂子吧？
4: 这是你嫂子 Nancy，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春生啊是当年紫罗兰的伙计，也是我父亲的大徒弟。好，你好，你好，哎。 这几年你去哪儿了？不会一直在上海吧？哎，一言难尽呐。当初紫罗兰遭到日本人的暗算之后，我也逃脱了警察的抓捕。后来我再回到紫罗兰，紫罗兰已经被烧成灰烬，成了一片废墟啊。后来我听说师父师母的噩耗，可是你的踪影又不知道去了哪儿。哎，对了。
0: 听说上海青帮出了个小老大，名字跟你一样，叫董福宝。
2: 那就是我。
0: 真的？
2: 对，后来我投了青帮了。
0: 可我听说你被日本人给害死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哼，
2: 我这个呀，要说起来那可就话长了。最近你怎么样？在哪儿生计呢？
0: 啊，我是在给一个杂货铺的老板泡泡腿儿，勉强维持生活而已。
2: 春生。
0: 这样好不好？到富生娱乐城来，来帮帮我，我给你找个差事做。好，少爷的心意我心领了。可是这个老板对我很好。哦，
5: 两位，非常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抱歉。
2: 包月，刚才 Nancy 说了，你没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4: 欠我们一份礼金。但是呢，你想赖，在这请杯咖啡就想敷衍了事。Nancy
2: 说的对不对？啊，你们的礼金我早就准备好了，还是一份大礼。
5: 真的，好，少爷，既然你有事，我就先行一步了。
2: 就这样，随时到富生来找我。
5: 好，再见，嫂子，再见。啊，坐吧，包伟。
2: 谢谢。
5: 包伟，大理在哪儿呢？这是我们医院大舞台，最近的盈利情况，你自己看看。
2: 家里的财政大权不在我这儿，归我太太管。
6: 哦，这样才对。
7: 这么多啊，果然是份大礼。
2: 包贝儿，想喝什么？我请。哦，
5: 红葡萄酒一瓶，可以吗？<笑>

0: 经理呢？
1: 在楼上，到家来人了，
0: 看着点。
2: 嗯。
3: 陈长同志。
0: 啊，老刘，到了。
3: 哎。
0: 嗯。
3: 哎，我给你们介绍，这是吴部长，老家派来的。这位就是我经常和你提起的春生同志。
4: 知道知道，春生同志，辛苦了。
0: 吴部长，你好你好。
4: 你可是个老地下了，年纪虽轻，可经验极其丰富啊。
0: 啊，
4: 在紫罗兰阳光店当伙计的时候，你就为老家搜集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啊。
0: 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吴部长，快请坐。
4: 哎，好，哎，坐。
0: 吴部长，
4: 嗯。
0: 老家的情况怎么样啊？
4: 第四次反围剿已经打响了。
0: 嗯，
4: 老蒋把优势兵力都集中到了湘鄂西和鄂豫皖，只派了何应钦部对老家进行牵制，所以鄂豫皖湘鄂西那边战斗比较激烈，老家这边暂时还没那么紧张。
0: 这就是老蒋的阴谋，他是想先扫荡外围，然后把我们两个根据地鄂豫皖和湘鄂西相继再吃掉，回过头来再全力以赴地攻打我们老家呀。
4: 放心吧，啊，老家对老蒋玩的把戏呀，早已经是了如指掌了。和前三次一样，这次反围剿我们一定能胜利。
0: 好啊，真想真刀真枪地跟他们干一场。
4: 陈诚同志，在前方战斗固然重要，可是后方的保障工作那更加重要，啊！
0: 是啊，
4: 千万别忘了，你们可是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啊！啊，
0: 吴部长，老家有什么任务，赶紧下命令吧。
4: 啊，是这样的，白匪呢，把主战场的医药市场全部控制了，想以此来削弱我们的战斗力。上级这次派我来，主要是通知你们上海交通站迅速的行动起来，马上采购药品。秘密的送往老家和主要战区。
0: 这，
3: 哎，吴部长，
4: 嗯，
3: 我们正在为这件事情犯愁呢。我们采购的都是管控基岩的备战药品，而且数量很大，如何将这些药品安全地运出上海，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水路上呢，敌人的炮艇整天在黄浦江上游荡，排查得十分严密，而陆路上呢，淞沪警备司令部24小时派人巡查驻防，目前想要把这批药品安全运出上海，困难重重啊。
4: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
3: 这个，
0: 吴部长，
4: 嗯，
0: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4: 哦，说出来听听。
0: 说起来这也算是巧合啊，我今天遇到一个旧相识，啊，你不认识此人，老刘，你应该有印象。
3: 是谁？
0: 就是昔日紫罗兰洋装店的少爷董福宝啊。
3: 董福宝？
0: 对啊，他如今不仅是上海滩的青帮小老大，而且还是赌场赫赫有名的大老板呢。
3: 你是想请他帮忙？
0: 对，吴部长，这上海滩青帮可是人多势众啊，门路数，我相信他们搞点药品是不成问题，关键是他们能够黑白通吃啊。如果董福宝能够帮助我们，采购和运输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4: 青帮，青帮的背景太复杂，如果稍有不慎，恐怕连你们这个上海交通站也会暴露啊。不行，太冒险了。哦，陈诚同志，这样吧，你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摸清董福宝的详细情况，然后我们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啊，
0: 好的。
5: 天上掉下个绿梅。哎呀，你这又怎么了呀？
6: 你给我吃的什么呀你啊？我要吃鸡鸭鱼肉，我要吃燕窝，我要喝人参汤，我现在就要，你给我去拿呀。
5: 阿姨，我们现在已经离开富生那个黄金屋了。

0: 日子不比从前了，该将就要将就些啊！呸！我本来就是阔太太，我怎么将就啊？都是你这个瘪三给害的。要不是跟了你呀，我现在还是堂堂正正的富士山老板娘呢，我还舒舒服服过着上等人的日子呢，我哪受得了这点？救命啊！
1: 都怪你，一个男人连个女人都养不起啊！我嫁给我真是倒了八辈子大霉运。
0: 哎呀！阿姨，
1: 你以为我真养不起你啊？啊！要是让我发了财啊，别说燕窝、人参汤了，就说凤凰窝我都会给你倒到的。
0: 呸！做你的大头梦去吧。
1: 哦，不相信我的，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干什么？我去。
1: 好。 那你等我。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

0: 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夏季失眠要重视，这些症状要警惕。
7: 入睡困难，睡眠浅，易惊醒，半夜醒来很难再入睡。
6: 失眠喝酒可助眠，这些误区要避开。
7: 喝酒助眠是谣言，反而降低睡眠质量。
6: 夏季失眠别慌张，听听专家怎么讲。
8: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9: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

0: 咬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4: 去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哎哎，好久不来了，
2: 一下哎一下哎一下哎哎呀，
3: 非常熟悉了。
1: 对呀、啊，哎，对呀、啊，哎，对呀、啊，哎，左左左左左边
4: 抱稳了，
1: 左边抱稳了，
4: 左边抱稳了。哎呀，
1: 这回抱的是保龄球，是保龄球，是保龄球。哎呀！
0: 六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知道？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不去日了，热就冰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5: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6: 未来环游记，
5: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6: 冲冲家族。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7: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8: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9: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10: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5: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7: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

0: 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相信我们所有的冲客都已经等不及迫不及待了，接下来进入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今天又是愉快的一天，那么非常期待我们今天的女选手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的第一组女生出场，有请各位。
1: 来，全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姑娘们，来分两边站。
0: 第一位小姑娘怎么一出来笑这么开心呀？来，讲出你的故事。
2: 因为这个节目从小看到大。
0: 从小看到大，推算你这个年龄的话，我觉得大概应该是从小学就开始看了吧。
2: 嗯，是的。哎，
0: 好，今天看了十几年了，终于来到了我们的赛道上。嗯，今天一定好好发挥，好不好？
2: 好的。
0: 来，二号我们选手，二号选手就稍微严肃了一点，来先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孙淼淼，来自安徽淮北。
0: 你这个看起来怎么有点紧张了呢？
3: 有点紧张，第一次参加。
0: 好，第一次参加，没事，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好不好？不要紧张啊！来，第三位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徐学楠，来自安徽寿县。
0: 之前是不是有自己的好朋友来过呀？
4: 对，是去年有个好朋友来过。
0: 有没有给你分享点什么经验？
4: 没有，因为他第二关就落水了。哦，
0: 第二关就落水了。那确实没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了。
1: 没关系，咱们今天把这个宝贵经验去介绍给其他更多的朋友，好不好？自己登顶。哎，那说到这位就很幸运了，因为他的好朋友登顶了，把他推荐过来的。哦。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的名字是？
5: 大家好，我叫邹小杰，来自安徽滁州。
1: 嗯，欢迎你。你的朋友登顶之后有没有给你传授什么秘诀？
5: 他告诉我冲就行了，
1: 冲就完了。哎，好的。五号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朱冰倩，来自安徽宿州。
1: 好的啊，这个五位姑娘笑容特别的灿烂，希望你们能够笑到最后，好吗？来，我们首先是不是要抽取幸运冰茶？
0: 是的，来，各位第一排每人拿一瓶冰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1: 来
0: 抽取。
1: 好的，来回来啊，我们看一下。哦，
0: 我们的三号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好好发挥，利用好这次机会。好，接下来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后面的冰桶当中，然后请上转盘，做好准备。接下来即将挑战的是我们的第一关。
1: 好，来，五位按照号码牌的顺序依次站好啊。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咱别说第二关，咱就先说第一关。我觉得只要能过了第一关，今天就非常有意义。
1: 喂，你这个要求也有点推低了点啊。你的意思是万事开头难，对吧？哎，我们先稳住第一关，后面都好说。
0: 过了第一关呀，我觉得咱说出去最起码咱这是有成绩啊，对不对？
1: 而且我们今年的第一关其实难度不小。
0: 是的。哎，
1: 能够挑战成功，至少说明你有一定的实力。嗯，
0: 根据不完全统计，过了第一关第二关就没啥太大问题了。
7: 第一组女生出发了，三号女生使出浑身解数也没有能够通过第一关，遗憾落水。二号和四号女生也相继在第二关不慎落水。五号选手在第三关马失前蹄。最终我们要恭喜一号选手顺利抵达时空之门，开启单人闯关模式。
0: 好的，一号准备开启后半程的比赛。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8: 好的，恭喜我们的一号选手，非常可爱漂亮的姑娘，刚刚顺利的闯过了前半程的比赛。当然，作为今天第一组上场的第一位女生，我们也期待你后半程加油，
9: 左，
1: 往左偏一点，
9: 快，一定要去的，不要犹豫。
8: 好的，哇。好优雅，感觉他的后半程好像比前面还要轻松一些。哎，
1: 人如其名啊，小雅，闯得也很优雅。
8: 来，我们川流不息这一关同样要考验手脚。 力量、速度和位置来小雅。

0: 咱不能犹豫太久。来，脚踩的同时手要扶住。
1: 没错，手要扶住，
2: 先抱住，先抱住，别着急，就这样，就这样，别着急。
1: 没错，抱抱稳啊，抱稳，找准时机，先抱住啊。
0: 好，来转上来的时候，准备把脚放在下一根上，准备啊，准备放。把自己放在下一根上，哎，不行就再抱住，
3: 还有机会，哎，
1: 再抱一圈。我们小雅也是非常的拼搏啊，在这个赛道上，加油哈，小雅！此刻我们好多观众都在为你鼓劲儿啊！哎，调整过来了，
3: 一下，哎呀！脚下的反应还是慢了一步，太可惜了。

0: 好，这一关呢，过关要领还是抱一根踩一根啊，这样借着这个顺势的力量就能够到下一个位置上了。
1: 嗯，我相信呢这个经验呢应该可以传递给我们后面的队员。
0: 好的，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的第二组女生登场，欢迎各位。
0: 好，来喽，欢迎你们。
1: 好，欢迎各位，来，我们站好，接下来先介绍一下自己，从六号开始。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赵晨雪，来自安徽合肥，我的目标是第一关不落水。
1: 你的目标是第一关不落水，但是室友们对你有了新的目标，是什么？
2: 拿到大冰箱带回宿舍。
1: 感觉今天有没有信心？
2: 有，但是有点小紧张。
1: 有点小紧张没关系，好不好？先放松自己啊，我们这个赛道怎么能跑好呢？心态先放松最重要，好不好？加油姑娘。来，七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江清飞，然后来自安徽安庆，我要拿大冰箱。
1: 都是为了拿大冰箱来的。看完我们前面第一组的选手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我要闯到最后。
1: 闯到最后啊，前面几关的要领学到没有？
3: 学到了。
1: 好，希望一会儿好好发挥。来吧，八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魏思雨，来自安徽合肥。
1: 来，告诉我们大家现在紧不紧张？
4: 有点。
1: 有点紧张，没事啊，边跑边放松，好不好？加油。
0: 好，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九号。
5: 大家好，我叫史一霞，来自安徽铜陵。
0: 啊，听说你是从小很喜欢看我们的节目。
5: 没错，从小中午就开始看。
0: 哦，那这个现在是芳龄几许啊？
5: 19岁。
0: 19岁也是刚刚到了我们可以报名的年纪啊，做了这么久的准备，你觉得今天有信心吗？
5: 有。
0: 好的，期待你的表现。来，十号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叫周周，来自安徽宿州。
0: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是在校学生吗？
6: 对的。
0: 哪个学校的？
6: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哦，
0: 之前这个学校也来了很多精兵强将，也有同学登过顶，所以你能和他们一样出色吗？
6: 能。
0: 好，加油。来，
1: 好，接下来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0: 好的，来这边。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接下来转动起来，

的，各位姑娘，今天呢迎着我们的太阳，然后开始自己今天的闯关。各位下转盘，第一条赛道左右两边都可以选择，大家集体选择了右边。

0: 长发飘飘的姑娘出场了，她这个头发正好把序号给挡上了啊。
1: 来过的，哎呦，

0: 虽然慢了一点啊，但是我感觉每一步还挺稳的，稳扎稳打。
1: 这是我们的九号史玉霞啊，也是从小就喜欢我们的节目，现在终于到了可以报名的年纪了。

0: 们这组女生年纪都比较小啊。
1: 是的。好，七号选手，七号选手刚刚呢也是非常有信心，刚刚还问他了啊，说看到前面怎么闯了吗？都学会了，学会了，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0: 好，这两位没有必要接这么紧啊，会互相干扰啊，最起码中间得空一个，是不是？太紧的话会你一动，哎，他也跟着晃了。说这个姑娘在采访她的时候，她并没有把头发扎起来啊，说现在换了个发型，对，就是她。
1: 在这儿呢，给姑娘们一个建议，包括我们后面要出场的选手，第一关我们尽量还是双脚起跳。
0: 你确定是双脚吗？
1: 这个呢，根据每个人的力度不同，
0: 我真的觉得还是前后脚更稳妥一点，因为你双脚一起跳的那个反作用力会更大啊。就仁者见仁吧，每个人可能过关方式不一样啊。好的，八号，恭喜来了啊，已经有三位通过了。
1: 是的，虽然说慢了一点，但是我们这组通过率还是真的很高。哎呀
0: 呀呀呀呀，用力，
1: 来，
0: 用力，
1: 用力，来来。加油，再拔一下啊，稳住啊，
0: 推推推，
1: 想一想啊，你是带着舍友们的希望来的。
0: 这是那个要把冰箱搬回宿舍的姑娘吗？
1: 是的。六号，
0: 六号，哎呀，
1: 六号说舍友的希望是我把冰箱带回去，我的目标是通过第一关。
0: 他们宿舍一共是四位姑娘，嗯，对，差不多咱们就可以出脚了，轻轻地落在下一个小飞碟上。哎呦，太重了，太重了，这一脚出的啊，用力有点大了，很遗憾落水。
1: 来吧，我们还有最后一位。好的，现在可以上赛道。
0: 周中同学平时在学校里面应该会有身体素质的这个训练啊，体能训练。哎，好的啊。嗯，非常的轻盈啊。
1: 好的，恭喜四位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
0: 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好的，来了。哎呀，这一步真的是赶得巧了啊。好，来，就这里，不要翻过去，往后站一点，然后再走。好的，
1: 抱住。还有一位，好，快速起身反应。
0: 别着急，回来，回来，回来，不要翻啊！哎呀，哎，可以，可以，把自己挂上了。哎呀，有意思啊！
1: 这是非常生动的诠释了什么叫趴着过。
0: 好。接下来第三关了啊，四位继续加油。我们的赛道啊是经得起考验的，因为有很厚的软包啊。嗯，也有朋友说这个如果说刚才那样趴着过会不会有点痛，放心吧，都是大海绵保护着你们呢。
1: 是的，各位你可以看到啊，你看我们脚下，你看每次踩下去的时候啊，我们这海绵垫呢都会深深的往下陷，给你一个缓冲力。哎
0: 呀，这里没来得及钻。
1: 这个地方要再次提醒我们的选手啊，当你过圆柱点的时候一定要快速的向前爬过去。好的，上赛道就趴下。对，
0: 好，扇叶一过咱们就起身啊，真不行咱们就放在边边上，把自己或者用手搭在这个圆柱体上准备发力。

0: 一定要快啊，时机要找准。扇叶一过就走，这哪行呢？
1: 哎呀，又被蹭下去了，太可惜了。这还是犯了上一辈的这个错误的地方啊。
0: 哎呀，
1: 圆柱点上不能停留啊，圆柱点是给你衔接作用的。
0: 各位同学，你们一定要听我们的啊。扇叶从头顶上一过就赶紧走，扇叶都过去半天了，你再走肯定被打下去啊。
1: 好，再走。
0: 哎呀，你看这
1: 也慢了一步。哇，尤其是我们从这个视角来看啊，看得特别的明显。
0: 大家现在都是出现了同样一个问题啊，
1: 感觉从头顶划过的一瞬间立马出手，
0: 然后再钻
1: 了一点点。
0: 还好，它比较娇小。来了，往前站一点，姑娘，你可以再往前去一点。
1: 好，再来一下。
0: 慢了、哎、好，
1: 哦，还在。
0: 等一下，调整。好的，咱翻个身。好嘞，用手撑一下。预备备，走，正挪。好，姑娘，不错啊。哎，等一下，我尽量把自己放在我们的边上啊，手可以先出去，手先搭在那个。哎，对了，姑娘。
1: 好的，先做好准备。
0: 很好。
1: 恭喜我们的十号姑娘来到了时空之门。
0: 加油，周周！
1: 这几杯过得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来吧，十号，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肚
6: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8: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7: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8: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9: 3, 2, 1
20: 十号周周，我们作为第二组女生的独苗苗，闯到现在，我

0: 重心偏左，对，要跑快一点，
1: 踩稳，对，要踩稳，快快快快，
2: 好的，
0: 好，这一关啊，记住了，你的脚一定要踩在新转上来的这根，知道了吧？先观察一下啊。好的，来，踩在你抱的这根上。
1: 哎，他下脚非常稳啊！
0: 等一下，等一下，
1: 住，抱稳。
0: 好，等一下啊，再来试一次，别着急啊！踩在下面这根，踩在下面这根啊！不行就抱住，不行就抱住，
1: 对。
0: 好，再走。
3: 好，踩下一根。哎，
1: 很好，很好，
3: 可以。哎呀，
0: 踩，好不？等一下，垂直，
1: 对对，再转一圈。
0: 好，别着急，别着急，踩在下面这根啊，你就赢了。
1: 哇，我们也看到了周周的这个身体的协调和柔韧度都非常好。哎，
0: 咱们边闯，
1: 真棒，哎，
0: 边闯边歇，哎，多好，没问题了啊，没问题了，对，挪挪挪挪，哎，往下挪，漂亮，再踩爆的这根，哇，
3: 踏上高台之前的最后一个难点，三连击。来，三连击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中间这个点，因为中间点呢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来，快速向前，可以的，
1: 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好丝滑的闯关。
3: 接下来我们的女生队马上将迎来第一分，周周的最后一步，

0: 好的，我们看到周周此刻是暂时坐在冰场和休息，已经来了。朋友们，他已经向高台走来了，周周。好，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
1: 好，周周气定神闲啊，来了。我们先建议你轻轻地跳上小浮板。
0: 这大长腿一步就跨过来了哈。好的，抓稳绳索。我们此刻看到了一个坚韧的女孩在向高台拼搏和冲刺。好的，躲避我们的瀑布和水流。好棒，真的好优秀。我们即将也迎来今天女生队第一位登顶的女孩，恭喜我们的十号周周。
2: 耶、yeah! 恭喜。哇、wow!
0: 好啊，太棒了，周周，来跟我们的朋友打打招呼。今天是女生第一位登顶的，有什么感想？
3: 很开心，很累。
0: 很开心很累，但我觉得你前半程的比赛其实感觉比后半程的比赛还要稍微的吃力一些，对吗？
3: 对的，因为比较紧

0: 恭喜周周，周周真的是颜值和实力双在线，非常优秀啊。
1: 是的，非常棒啊！因为我们两组女生，周周作为最后一位，我们的十号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惊喜，帮我们拿来了一分。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如何。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希望今天的男生队的表现啊，会让我们和所有屏幕前的朋友们满意啊！来，有请男生队第一组，
0: 欢迎他们。
3: 欢迎大家，
0: 你们好。
1: 大家好啊，来排好队，我们先做个自我介绍。一号，
4: 大家好，我叫曹浩兰，我来自安徽六安。
1: 来，二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刘月，来自安徽滁州。
1: 哎呦，声音很大。三号，
6: 大家好，我叫张丽，来自安徽阜阳。
1: 好，这都是我们第一组的前三位。
0: 好，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做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胡青伦，来自重庆垫江。
0: 来自重庆的朋友现在是在安徽读书，对不对？就读哪所大学？告诉大家。
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 是个学霸呀。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7: 地质学。
0: 地质学。想问平时忙不忙？有时间运动吗？
7: 就是劳逸结合吧，就工作时间的话就自己工作，然后在晚上会有一些课余时间就会去打球啥的。
0: 等于说是劳逸结合，相当不错哈，是很多学生的榜样。来认识一下这一位，哇，身高很高啊，做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许翔，来自安徽淮南。
0: 今年多大？
8: 19岁。
0: 非常的年轻。平时运动吗？
8: 运动。

0: 今天好好加油，
1: 看看今天五位帅气年轻的小伙子会有什么样的闯关表现。来，先试试手气，第三排请下手。
0: 来，我们来抽一下我们的冰茶，看看能不能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啊。
1: 3、2、1展示。有吗？
0: 有吗？哦，
1: 第一组很遗憾啊，没有人能抽
0: 到。有4号。
1: 哦，恭喜4号。
0: 对，
1: 我们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
0: 对，
1: 相对简单一些啊。来，有这份幸运，恭喜你，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0: 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我们第一组男生已经上了我们的转盘了，
0: 转起来了。
1: 感觉他们的状态都很松弛啊，非常的放松，加上平时呢自己是有一些运动锻炼的，
0: 有一个放松的心态，就能带来一个稳定的表现。
1: 是，
0: 保持住啊，现在可以准备选赛道了，心中心仪的是哪一个赛道呢？当然刚才我们的四号凭着自己的手气啊抽中了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他人可以任选。出发了。
1: 好的，哎，我们的四号选手好像，对，四号你可以走中间的啊，当然你也可以选左右两边，但中间的话就等于说是自己的专属赛道。
0: 我一号过得好棒啊，有一个良好的开局，会为后面的兄弟提供一个好的模仿样板。
1: 哇，我们的四号也是一口气就过来了。哎，
0: 所以一号只要顺，后面大家都会很顺。
1: 加油，五号这边稍微。
0: 他的身高啊太高了，得放低重心。
1: 真的，我感觉这小伙子估计得1米9。哎，
0: 身高有的时候啊，在一些关卡是优势。有的人，比如说第一关呢，就得压低脚步，放低重心。
1: 好的，现在我们的选手来到了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首富，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小心啊，有的时候如果觉得脚下的力量不够，时机不好，手抓住。哎
0: 呀，不好意思，五号我没有照顾好他。
1: 好，现在在赛道上的是二号，二号加油！
0: 三位兄弟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啊！现在向第三关，也是我们上半程会有难度的关卡进发。
1: 对，
0: 我觉得一号先出发吧，给后面提供一个可借鉴的模板。好，四号先来的。
1: 对。
0: 哎呦，很好。
1: 我们剩下的这几位呢，可以说平时应该都是有这个运动习惯的哈。哎，所以不用担心。
0: 这个四号你看蛙跳式过关，
1: 就是他把中间的那个小圆盘作为了一个很好的衔接啊，
0: 然后轻轻一跳，你看他过得很轻松。看看后面的兄弟会不会完全的照搬他的过关方式。哎，也可以，也可以算是一个漂亮的蛙跳啊！加油！哎呦，我一看啊，刚才我们从画面当中看到后面的二号脚下一滑，不是落水。三四号两位，恭喜来到时空之门！
1: 加油，加油！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真不错哈，我们的两位小伙儿，看一下谁先来。三号，三号张帝啊，来自我们的安徽阜阳，来要跑起来，不能犹豫，非常好，
0: 很好啊，一点没有犹豫，非常迅速。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1: 这组男生真的好厉害呀！抱稳了，
0: 找落点，找落点，用余光找落点。
1: 好，来，没错。哎，第一圈还没。
0: 臀部发力，让自己晃悠起来。

0: 我们的核心也要稳哦。好，抱稳了张帝，好，
1: 漂亮，恭喜，
0: 毫无悬念的过关，
1: 行云流水般的登顶啊。
0: 对，这不仅是一位过关优秀并且速度很快的选手，加油张帝。哇，我们今天男生第一位登顶拿到冰箱的选手即将诞生了。哇，恭喜三号，来缓一下，缓一下，来往前站，好，恭喜啊，恭喜张帝，你是今天男生第一位闯关成功的，而且整个过程非常的漂亮，来说两句。
2: 很感谢我的队友，然后前面在前面给我刷经验，然后我在后面跟着他的脚步，希望他也能登顶成功。
0: 好，接下来还有四号哈，你把这后半程稍微做一个总结，一句话告诉四号怎么闯。
2: 要快要稳。
0: 好，要快要稳，我们恭喜张帝闯关成功。来，一步到我们的冰茶柜前补充一下体能，平时爱打的是乒乓球，刚刚在我们的赛道上也非常的出色。好，可以站过来啊，张帝，喝一口冰茶缓解一下夏天的炎热，我们热就冰茶，恭喜张帝成功登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一气呵成，不要犹豫啊，中间既会停既会响，漂亮。
1: 好，这人啥都不忌讳的闯过来了哈，四号小伙好样的。所以说球类运动啊，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支撑平衡和锻炼，你看人闯的，这是一位平时爱打羽毛球的朋友。
0: 哦，那就对球非常熟悉了。
1: 对呀、啊，哎，对呀、啊，哎，对呀、啊，哎，哎，这咋了？
0: 他啊，羽毛球不是纯球形，你要乒乓球他就没问题了。
1: 非常的可惜啊。
0: 太好了，我们第一组兄弟给我们率先争得一分。
1: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过关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
0: 是的，
1: 对不对？这么厉害呢？哎，
0: 厉害了！我希望后面的所有的冲客都要向他学习。有请第二组。欢迎大家！
1: 哇，每个人都笑得好开心啊！哎，
0: 自信的表现啊，拿冰箱的笑容就呈现出来了。来，把眼镜往上推一推。哎，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陈兴国，来自安徽合肥。
0: 看样子目前是学生。
2: 是的，
0: 是吧？你报名，同学们都知道吗？
2: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那你要我报名向前冲，我先让所有我认识的人，我把通讯录里边群发一遍，这样能刺激自己更好的过关。你觉得呢？
1: 估计今天马上全班都知道了。
0: 哎，是吧？等把冰箱扛回去那一天，寝室全班就都是把冰箱放教室门口。
1: 是。
0: 哎，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黄杰。
0: 好，黄杰你好，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3: 今天我的目标是拿冰箱。
0: 漂亮，八号。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池州，我叫吴林杰。
0: 你是为谁而闯啊？
4: 我女朋友给我报的名的。哦，
0: 敢不敢公布一下女朋友的名字是？
4: 敢，陈月云。
0: 哦，后边不加了啥吗？不就再说两句吗？
4: 我外号叫他撸贝。啊。
0: 不是，我意思是你后边再说一下。好了，
1: 他想让你表白一下。哎、
0: 对，没明白我意思。
1: 别为难人家了。好，来，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5: 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丁凯乐。
1: 哎，我发现你很酷哎，你的这个发型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
5: 天生的。
1: 你的发型天生就长这样？
0: 我不信。
1: 这爆炸到什么程度了呀？那你从小到大，别人有给你就是说觉得你这发型很酷，或者给你带来开心呢，还是困扰呢？
5: 都有。
0: 你一看就是拿微波炉烫的。
1: 那今天好好加油啊啊！今天给你取个外号吧，待会儿特别可爱啊！你好，来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胡峰。
1: 有点紧张啊。
6: 有一点。
1: 平时喜欢运动吗？
6: 运动的。
1: 运动的。好，那刚刚你们也看到了我们的三号选手非常的厉害，期待你们也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6: 好，
1: 加油。
0: 好，请五位兄弟

0: 上转盘，准备出发。
1: 是的，因为刚刚我们的选手已经抽过我们的专属的这个赛道了，哎，就不抽了。
0: 是的，还有子君的安庆老乡啊，今天我们给他们多加点油。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哦，天生头发就那样卷。
1: 对，刚刚准备叫他爆炸头。
0: 爆炸头。
1: 小哥哥。
0: 卷毛哥。
1: 真的太酷了！你知道很多人要花很多的心思和手段，
0: 对，
1: 才能够将头发弄成那样。
0: 是啊，你像我们早晨，我们主持人的化妆师都会拿烧红的铁棍子给我们头发夹出弯来。
1: 你能别乱说吗？
0: 是啊，插电烧红的那种铁棍子吗？那个叫什么呀？
1: 那叫做卷棒。哦，
0: 不好意思，
1: 是夹直板。哦，
0: 对于这些专业器具的专业名称，
1: 真的
0: 我总是搞不懂。
1: 而且很多人是为了就是一种很酷的形象，故意把头发烫成那样的哈。
0: 你看他省钱了。
1: 对，天生就这样，多帅啊！
0: 我每天早上要花30块钱烫一遍。
1: 爆炸头小哥哥，今天加油啊！
0: 六号率先出发啊！一般率先出发呢，都是要给后面做表率的。慢了一点，但是很稳啊，值得肯定。六号不错。接下来上场的是，
1: 不错。
0: 七号兄弟。
1: 好，六七号都已经上岸成功了。接下来这位也不错，八号，
0: 恭喜八号成功上岸。爆炸头来了，
1: 爆炸头加油。哇，恭喜九号成功上岸。哎呀
0: 跑偏了。
1: 十号
0: 跑偏了。
1: 咋回事啊？
0: 啊，四位兄弟啊，在赛道上继续驰骋，继续努力第二关。
1: 好的，现在我们的选手来到了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哎呦，刚才最好的那一下时机错过了，
1: 快！
0: 就三个叶片啊！哎呀！三个叶片对准的时候是最好的出脚时机。就是我们三个旋转的火箭箭尾啊，几乎那个尾巴的角度平行的时候，你才会能更好的衔接。
1: 哦，明白了。
0: 对，
1: 那你说的是三个都要这样，还是说比如说第一个第二个？
0: 三个几乎都是。你看，哎呀呀，太丝滑。哎呀，爆炸头是玩滑梯的一个弧线型的倒车。
1: 我想看看他头发落水后啥样。
0: 哎，还是爆炸的。
1: 好的，现在所以是只有一位男生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吗？
0: 八号选手啊，
1: 这位是不是那女朋友给他报名的那个？
0: 八号，对。
1: 对呀、啊，女朋友现在一定在直播间。哎呦！哎呀！
0: 不好意思，女朋友，我没有照顾好她。很遗憾，第二组男生没有任何一人到达时空之门。哎呦，真是想不到，男生对第二组咋这么快呢？
1: 我觉得非常的可惜，因为连一个人都没有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
0: 谁说不是啊？你是女朋友看到自己的男朋友就那么掉下去了，
1: 得多心疼啊！啊，
0: 是吧？这家里边放冰箱的位置都空好了。
1: 没事儿，要不女朋友再来吧。
0: 哎，来，我看看女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又回来了，上一轮呢我们女生表现非常的棒，而且呢还帮助我们成功拿到了一分，说出她的名字。
3: 她的名字叫周周啊。那相信接二连三的这个女生登上高台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哦。
2: 是的，那我们这一轮的女生表现如何，让我们来期待一下。让我们有请第三组女生登场，有请各位。
3: 好，欢迎四号五号这边请。
2: 先从我们的一号开始，您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樱花，来自滁州。
2: 今年啊，我们的樱大姐是受到了女儿的鼓励来到我们的赛道上，是不是？
4: 是的，是女儿给我报的名，希望妈妈来参赛。
2: 哎，我很好奇啊，就是小的时候跟女儿有没有经常就是做一些就是双人的这种运动啊，比如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有没有？
4: 羽毛球有，乒乓球没有打过。
2: 运动的频率怎么样？
4: 还好，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运动，所以女儿看到妈妈喜欢运动就让我报名参加。哦，
2: 而且我在这看到啊，妈妈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这种行为呢，鼓励女儿来响应号召参加全民健身运动，是不是？
4: 对，因为响应国家的号召全民健身，希望我的女儿也向前冲。
2: 好啊，来啊，妈妈非常棒，我希望今天呢给咱们女儿做一个好榜样。来，二号我们小姑娘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张玉琪，来自安徽六安。
2: 好，小姑娘，希望今天可以在我们的赛道上有好的表现，好不好？加油！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付婉晴，来自安徽合肥。
2: 这一次来到我们赛道的目标是什么？
6: 尽量冲上顶嘛。啊，
2: 主要是我看他写的是挑战自己。好，不管到哪一关，我觉得只要登上赛道，就是完成了对自己的挑战。加油！
3: 好的，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今天的四号妹妹啊，那做个自我介绍吧。
7: 大家好，我叫王一丹，来自安徽合肥。
3: 你现在也是在读的大学生是吗？什么专业？
7: 医学检验。
3: 是这样的，因为之前有小姐妹说想给自己的寝室的姑娘们一台冰箱，你今天有没有这个任务？
7: 有。
3: 好的，哎，你看我就卷得笑起来更漂亮，看来有点紧张啊。
2: 是的。
3: 保持微笑啊。好，来，这位姑娘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赵娜，来自安徽阜阳。
3: 有没有预设一个小目标？
8: 有，登台拿大冰箱。
3: 登到我们的高台拿到大冰箱。所以今天我们的姑娘们啊，还是这个雄心满满的。
2: 是的。
3: 哎，
2: 我相信啊，我们这一轮的女生呢，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惊艳的表现。来，那接下来先看一下拼手气环节，各位请抽我们的第二排的冰茶。
3: 好，来，一人一瓶，回到原位啊。
2: 一人一瓶，
3: 出去一瓶。
2: 拿完之后回来。
3: 来，三二一，亮瓶底。
2: 来，让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抽到的，没有。来，各位请把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当中，后面的冰桶当中。接下来，请各位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转动起来，
3: 来喽。
2: 其实可以看到啊，我们很多选手来到我们的赛道上的，大家都是带着自己的这些希望和目标来的。

0: 第一关我们五位没有抽到冰卡专属赛道，所以请走左右两边。来，我们看一下率先出场的第一位，我们英娜姐准备带个好头，来，稳住稳住。
1: 好，没事没事啊，适应一下，飞碟中间中间中间一点。好，下一次要再出脚的时候再往中间跳一点啊。
0: 来，起身走。
1: 好的。
0: 哎，对，就这样轻轻的，你看蜻蜓点水一样。
1: 好的。哎呀，大姐不错啊，渐入佳境，不错，
0: 在我的指导之下越跑越好了。哎，你看，就这样轻轻的。
1: 说实话啊，就你的指导只能是一小部分，因为毕竟自己要有实力才可以。
0: 再加上怎么说呢？99%的努力，加上我这1%的指导，
1: 是
0: 就可以了。
1: 因为大姐呢是首发登场，对吧？她会有一点紧张。你看，现在就是越来越顺了啊，也赶过来了啊，二号，恭喜你。来，稍等一下，来三号，
0: 哇，
1: 可以可以可以啊！
0: 三号说了，今天来到赛道的目的就是挑战自己。恭喜你，到现在我觉得挑战的非常成功，已经成功的通过了第一关。
1: 好，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目前闯关的是我们的四号啊，王一丹啊，这位妹妹呢是在校的大学生。大家还调侃呢，说拿回冰箱，我们寝室的姐妹都有福了。应该说每一位冲客都有家人朋友的支持，
0: 是的，
1: 我们才有无限的动力啊。
0: 四号，最后剩下了我们的五号。
1: 好的，
0: 再来一下，可以了，最后一下，来，我们爱上的各位扶一把。
1: 好了，这一下我觉得啊，女生队不仅要拿第二分了，可能还有更多的分数要来。
0: 是的，
1: 看我们这组多强啊。
0: 好的，我们五位顺利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第二关。
1: 我跟你说，我们一号大姐是40+啊，40+，但是她的皮肤状态非常好，就哎呀，快，再来一下，你看看这身手，哎呀呀呀，哎呦，这是哪一位漏水了？三号妹妹。哎
0: 呦，三号刚才着急了。
1: 好，来了，这边又过来一位啊，二号。好，来了，这是四号吗？是的。哦，
0: 这个过得非常顺利。
1: 来，五号妹妹。
0: 好的，五号抱住啊，
1: 可惜了，抱住，
0: 着急了。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号、二号、四号三位携手来到了第三关。
1: 好的啊，
0: 这关第三关有难度。来，快，快趴下，快趴下。来，英娜姐注意啊，这一关尽量还是让自己的身体尽量贴近我们的平台，身体压得越低越不容易被碰到。
1: 好的啊，你别说，年长一点的大姐就是不一样啊。
0: 这个我觉得还是得益于平时的运动啊，刚刚英娜姐不也说了吗，平时喜欢打羽毛球，
1: 对，和自己的女儿常年坚持锻炼啊，果然是不一样，身手不凡，恭喜。

0: 号，我们在校的一名大学生，来向前。好的，向前下一个点的时候可以稍等一下，对，等转过去之后过了头顶再走。哎呀，这一下有点悬了。
1: 哎，来来，没关系啊，咱们可以再回到平台上啊，再重新来过，下来就可以了。好，那谁先来呢？是，好，那我们就调换一下位置了啊。
0: 好，我们再换一下，向前走。哎呀，好的，圆柱点快速向前，哇，就差了一点儿，这属于运气好。
1: 好，我们再来一下就可以了啊，要相信自己。
0: 好的，
1: 好的，
0: 再来一下，顺利通过。
1: 速度要起来，
0: 向前扑，扑过去。
1: 哎呀，累了，这姑娘没劲儿了。
0: 经过了几次尝试之后，非常可惜，还是落水了。
1: 恭喜我们这两位通过时空之门，迎接挑战。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

0: 是要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是要健康四方。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3: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4: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5: 康复新牙膏，
6: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1, 我们欢迎樱花姐啊，率先的通过了前半程的比赛。所以说在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非常暖心的画面。
13: 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的，来了啊，我们的四号王一丹带着整个寝室的希望往左偏啊，太慢不行，左左跑起来，左
2: 跑跑啊，
1: 左，
2: 哎，一丹来，哎，一丹来，哎，一丹来，哎，
1: 晚了，速度没起来啊，特别的遗憾。
0: 非常可惜，本组女生没有拿到分数。来，让我们期待一下下一组的女生，有请各位。让我们来期待一下最后一组女生。
1: 来，九号、十号这边请。
0: 希望各位给我们带来惊喜。各位先介绍一下自己，从六号开始。
3: 大家好，我叫令慧茹，来自安徽合肥。
0: 我们这小姑娘非常的可爱。今天有没有目标呀？
3: 我要拿大冰箱。
0: 好，我看好你哦。来吧，七号。
4: 大家好，我叫陈丽，来自安徽合肥。
0: 你的目标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也是拿大冰箱是不是？
4: 对啊。
0: 好，你看都笑这么开心，好像冰箱已经到手了一样。来吧，八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彭启霞，来自贵州贵阳。哦，
0: 我们来自贵阳的朋友，哎，之前有没有看过我们节目？
5: 有，家里人都很爱看。哦，
0: 每天中午必须得锁定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5: 是的。

0: 每个暑假。
1: 好，今天呢终于来了啊，从千里之外来到我们合肥，希望今天在赛场上留下你矫健的身影。
2: 好的，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九号，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刘文，来自安徽六安。
2: 就之前看到了姐妹们闯关的表现，你觉得你今天可以吗？登上高台。
3: 我觉得我加油比较
2: 加油，尽力而为啊。好的，来十号。
4: 大家好，我叫宋景晨，来自安徽合肥。
2: 其实你是一个很幸运的姑娘，因为她之前啊报名过，但是因为自己有事所以就错失，对吧？那这次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4: 昨天恶补了一下，然后决定今天可以冲得远一点。
2: 昨天才恶补了一下，
1: 正所谓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啊。
2: 哎，看看今天成效怎么样啊。好的，
1: 好，来各位请抽取冰茶，第二排
2: 来
1: 在里面， 来一人拿一瓶，
2: 三二一，
1: 然后回到原位，
2: 亮品调在我们这边。
1: 好，
2: 我就说他好幸运嘛，你看现在有我们中间冰茶赛道的加持。
1: 是的，希望可以好好利用。来各位请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冰桶当中，然后上转盘，
2: 发发力，来这边请。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转动起来，

好的，转盘停下，各位请出发。接下来先是我们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六号，先出桥，六号稳住，

0: 姑娘脚下很轻，可以的，找到感觉了。来吧。
1: 好的，这已经是我们第四组的女生在闯关了啊。
0: 是的。
1: 所以之前也看到了其他的姑娘闯关，哎，所以我觉得她们的心理上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压力的，
0: 嗯，
1: 比较有数。
0: 而且今天我们还是有人成功登顶的，对不对？
1: 对，周周啊。所以你看，我们这组姑娘谈笑风生间就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啊，大家都很轻松。对了，来我们节目，说实话啊，别有这么大压力，是吧？开心最重要。
0: 大家就是来玩的。来，向前。今天怎么说呢？我们第一关的通过率真的很高。
1: 哎。
0: 来，接下来剩最后一位。我们这位昨晚临时突击。
1: 你的记性真的是太好了，是这个姑娘
0: 加班加点补课，
1: 就是前几年其实就已经想来我们节目了啊，也报了名，但是可能因为她有什么事情调整了一下。
0: 是的，其实在脑海当中已经规划了无数次了。
1: 没错啊，好事多磨嘛。来了啊，第二关加油。哎，不错啊，很从容。来，手要稳住。好的啊，第一个成功了，大家就按他这个来。好的，来，可以大步。哎，
0: 前两位其实把握的时机都很好。这个第二关呀，给大家讲一下，你上来之后不要着急，往前走，
1: 就是等着善业来接你，是吧？
0: 是的。
1: 哎呦呦呦呦！
0: 这位是脚踩的地方没踩对。
1: 观察一下，善业来了咱就走啊。好，来了走，那这不就很从容吗？哎，
0: 其实跟很多朋友讲一下，我们这个赛道呢，有的时候你从屏幕上看到你感觉没那么高没那么难，但是你真正来闯一下你就知道了，真的。

0: 好的，还是六号。
1: 来了，
0: 我们非常阳光、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好的，向前，哎呀，挡了一下，哇，还在上面。
1: 来，别着急，别晃啊，调整一下。哎呦，这仰卧起坐啊！
0: 哎呀，这柔韧性非常好。哎呀，来，脚先搭上去。对，我们把他身体转过来，好，往后推。
1: 好的啊，终于安全了。六号心里寻思着，我这下怎么过呢？好，还是我们说的那几个点啊，对，速度快一点，然后钻有点慢就不行啊。哎、
0: 可惜了，又躺下了。
1: 哎呀，哎哎，
0: 这一下能不能反过来？
1: 能不能救过来？哎，这可以。
0: 你跑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哎呀，
0: 来六号快通过之后，赶紧先缓一缓，准备一下后半程的比赛。
1: 哇，六号恭喜你啊！来七号。
0: 七号不用太担心啊，你头顶上的距离还很大。
1: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用省心省劲儿的方式来过啊。好，用脚蹬一下能不能行呢？好，钻，漂亮，恭喜七号。九号的文文也在奋力拼搏当中啊，这关其实无论是男生女生都是一个难点啊。
0: 是的。
1: 好，我们克服过来了。好的，没问题了，九号。
0: 来，再来一下，往前走。哇，这样被逮到了。
1: 哎呀！好的啊，这组女生虽说有一些遗憾，但是我们还是有三位成功了啊！祝贺你们，来通过时空之门。
0: 热就是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
11: 拉拉拉，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

0: 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哎，怎么这么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4: 好的，没问题啦，9号。
15: 来，再来一下，往前走。哇，这样被
14: 逮到了。哎呀！好的啊，这组女生虽说有。

0: 些些遗憾，但是我们还是有三位成功了啊！祝贺你们来通过时空之门。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好，商量一下，看谁先来啊？依然是我们的6号啊，非常可爱的慧茹，刚刚在第三关也为我们呈现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闯关。这关不能犹豫啊，要大步的左左向前慧茹，哎，左左向前慧茹，哎，左左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这关我们说了很多次了，但是真的上去之后能做到，确实也很难。
1: 没错，我们的七号啊，和刚刚的六号是同学。来看看能不能够帮你的同学把这一关闯了。

0: 封锁之外，我觉得还得快一点啊，转换的要快一点。
1: 是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右左右快啊，右左右快，哎，可以啊。好的，踩稳扶住啊，踩一根扶一根，推着往前走啊。
1: 哎，抱住抱住抱住，踩的不对啊，来，我们的脚放下来，放下来，快放下来，
0: 然后直放，好，
1: 踩在你抱的这一根上，又错了，来，放下来。来，别着急啊，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要踩在你抱着的那一根，不要翻，姑娘。哎哎，
0: 文文，哎，好可惜哦。

0: 非常可惜，本组女生没有拿到分数。接下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男生组的表现。
1: 欢迎各位看官再次把目光聚焦回我们男生队。
2: 是的，我们两个人又出现了。
1: 又出现了。这回呢，我们朝着保三争二的目标来请出各位队员。保三分，争两分。
2: 对对，可以，没问题。
1: 来，有请男生队下一组。
2: 来，有请我们今天男生队的第三组闪亮登场。
1: 你看，第三组绝对是对我们的自信啊，就只派出四个人。但是呢，如果四个人都拿分的话，这一下我们的目标就齐了，是吧？自我介绍。
3: 我叫罗锦逸，来自安徽宣城，今年21岁。
1: 为什么报名向前冲？
3: 因为热爱。
1: 我看你这个身形应该是搞体育啊，或者是长跑一类的吧？
3: 对，搞长跑800，中长跑。
1: 中长跑啊，能说出这样专业的词汇，应该是在学校里面校队啊或者什么练过，对吧？
3: 对，
1: 训练多少年了？
3: 三年，
1: 对吧？你觉得三年的中长跑的历练给你带来了什么？
3: 带来了阳光，积极向上。
1: 今天还有可能给你带来冰箱，加油好不好？
3: 好的。
1: 好，二号。
4: 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何龙玉。
1: 非常笃定，自信满满。是从事体育相关的还是什么工作的？
4: 我现在还是学生，平常喜欢体育，中长跑挺喜欢的。
1: 你还是学生啊？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 就有点着急了嘛。
2: 不是、啊，你礼貌吗？
1: 不是礼貌，那个同学们有没有这样说过？
4: 有。
1: 对吧？因为他胡茬也比较重哈，就看着可能会成熟一些。
2: 没事儿，成熟有成熟的好嘛。
1: 是的。
2: 你说的人家小伙子都不好意思了。哎，
1: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我们以成熟为美。
2: 好的。来，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啊。三号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顾俊，来自安徽合肥。
2: 您现在是学生呢还是工作了？
5: 学生。
2: 学生。平时喜欢锻炼吗？
5: 喜欢一点。
2: 听说特别喜欢打篮球，是不是？
5: 是的。
2: 那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要好好发挥，尤其是后面的个人赛

0: 啊，这个要训练你的弹跳力的，加油。
1: 好啊，好的。
0: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四号。
2: 我叫胡庆山，来自安徽省淮南市。哦，
0: 来自淮南的朋友，那你和我们另外几位选手相比就稍微年长一些，对吧？
3: 对。啊，
0: 平时喜欢运动吗？
2: 平时也喜欢，就是打羽毛球呀，爬山呀。
0: 哦，非常好，我觉得我们的来的选手真的都特别棒，就是给大家展现的都是特别的朝气蓬勃，
4: 阳光的一面。
0: 对，而且喜欢运动，多好呀！好好加油。
5: 来看一看四位的手气怎么样？第四排，请下手。三二一，展示。
4: 哎呦，恭喜四号选手啊！
0: 恭喜恭喜，我们的四号胡庆山。哎，
5: 庆山，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了，好不好？各位，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4: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虽然我们人少，我们只有四个人，但是我们四个都是高手。
0: 对，就是咱们刚刚定的目标是什么来着？保三争二，哎，对吧？
5: 各位加油了啊！等一下踏上了赛道，就能验证出来谁是王者。

0: 赶紧规划一下啊。四号选手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余三位选手第一关赛道任选。好，上赛道啊！争先恐后，四号你怎么不走呢？当然，你也可以自己选择，自由发挥啊。还有一号，一看就是练过田径的。
1: 对，我们的一号选手小罗，之前是体育生，而且是练四项的。
0: 对，面容比较成熟的二号选手，重心一般啊。
1: 我必须要说一下，二号选手是我们本组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哎，人家今年才20岁。
0: 哦，我没注意看那个年龄提示啊，这确实他是最小的。相信走到学校里面，经常会有人打招呼，老师好。
1: 小何呀，
0: 教授好。
1: 别听你制冰叔叔瞎说啊。
0: 就我忽然找着同感了，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显得像老师。
1: 是不是有的男生，比如说小时候跟大时候，呀。
0: 我现在比上大学的时候长得还年轻一些，
1: 还年轻。
0: 啊，恭喜三位！因为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啊，我们学播音的嘛，每天就是要出上镜啊干什么，就经常习惯穿一套西装啊，
1: 就特别成熟，
0: 就特别显成熟。
1: 没事儿，你属于20岁和40岁都长一样。
0: 好，加油！
1: 哎呀呀呀呀！
0: 在第一关，没想到啊，这么看好的四位选手，都在第一关就折损两员大将。哎，一员，
1: 这一关
0: 还在，
1: 上来！哎呀，
0: 不好意思啊，我这个嘴不好，嘴臭啊。
1: 小何，没事啊，咱们继续加油，下次再来。
0: 一号是搞中长跑的，三号顾俊平时喜欢打篮球，两位都是爱运动的男生啊。哇，一号这个壁虎爬太漂亮了，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号他非常的有个性啊，哎，就是他的穿着打扮，
0: 是的，
1: 的感觉啊很有个性啊，我非常的看好一号啊，小心，哎
0: 呀，你可不能落呀，
1: 你可对你落不了一点啊，落不了一点。
0: 一般我们搞中长跑啊，那个学校都是提供免费早餐的，你不能白吃学校几年早餐。哎呀。
1: 加油，只剩下最后一步了啊！
0: 因为早晨训练之前，教练要求是空腹嘛。因为我在学校我也练过。
1: 啊，你也练过中长跑啊？
0: 对，
1: 真的。
0: 然后
1: 后来
0: 学校那个跑完训练完给提供免费的牛肉馅大包子，最后老师练完四年，老师总结一句：吴志斌，你白吃学校四年包子。
1: 就是你当时是为了包子去练的吧？
0: 我是为包子去的。
1: 加油，现在这个动作不是很好啊，小心，这个时候很危险。我们多次提醒我们的选手不要以中间的那个小平台作为支点啊，
0: 是的，
1: 非常的危险，
0: 没错，
1: 很容易落水的。加油加油啊，一定要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然后再登顶成功。
0: 来，一号中长跑小将也可以帮他一把，接替一下。恭喜二位兄弟顺利到达时空之门，下半程赛道请做准备。热酒冰茶，男生

0: 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2: 早晨训练之前，教练要求是空腹嘛，因为我在学校我也练过。
13: 啊，你也练过中长跑啊？
12: 对，
13: 真的。
12: 然后
13: 你后来
12: 学校那个跑完训练完给提供免费的牛肉馅大包子，最后老师练完4年，老师总结一句：吴志斌，你白吃学校4年包子。
13: 就是你当时是为了包子去练的吧？
12: 我是为包子去的。
13: 加油！现在这个动作不是很好啊，小心，这个时候很危险。我们多次提醒我们的选手不要以中间的那个小平台作为支点啊。
12: 是的，
13: 非常的危险。
12: 没错，
13: 很容易落水的。加油加油啊，一定要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然后再登顶成功。
12: 来，一号中长跑小将也可以帮他一把，接替一下。恭喜二位兄弟顺利到达时空之门，下半程赛道请做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3: 好的，我们的一号啊，罗景逸已经率先登上了后半程的赛道，跑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啊。之前是体育生，
12: 练中长跑的吗？
13: 没错，
12: 学校都以他为荣。哎，
13: 学校以你为荣，今天我们的赛道也以你为荣，来加油啊！
12: 我建议啊，今天中午啊，校长带着全校师生在食堂观看他的闯关，
13: 正在观看啊。
12: 一号啊，记着，全校的同学都在看呢，老师也在看呢，校长也在看呢。
13: 现在大家是对吧，在手机上观看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宝宝们，给我们的选手加加油，好不好？
12: 没错，
13: 现在
12: 没错，
13: 现在
12: 没错，
13: 现在粉丝，哎呀，怎么回事啊？
12: 此刻我校的食堂爆发出了一阵惊叹声，大家都为一号都落水，对，表示可惜。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1: 好，加油啊哈！咱们男生组这一组的独苗苗，当然啊，直播间的宝宝们正在看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在看你，三号很棒啊！弹跳星球，
2: 这六个球来说，对你来讲就是小菜一碟了啊。
1: 没错，我们的三号学的是法学，但是平时喜欢打篮球，你看打篮球这个东西。

0: 啊，尽量往球的重心去跳。
1: 还好还好啊，虽然每个星球感觉它过得都很惊险，但是最后的结局是有惊无险啊。
0: 没错啊，顾俊也是咱们这一组唯一的希望，但是往往带着全队的希望，他会有更大的动力啊！加油，顾俊，没有问题。
2: 俊俊过得还是比较谨慎啊。
1: 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开始担忧他的下一关了。我们的几员大将啊，都是在下一关落水的。
2: 他一点问题也没有，因为他在学校是校篮球队的大中锋，
1: 所以他的弹跳力绝对没有问题，对不对？
2: 对呀，之前问过他，他说连扣暴扣十个篮都没问题。
1: 好的，那我觉得你就挑选一个自己觉得能够把握的啊，无论是我们的冰茶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太空舱也好，都可以。
2: 停住，全校的女生都在看着你闯关。
0: 来点赞欢呼了，
2: 你来向前冲的事已经在全校传开了，
0: 这关不过都不行了。
1: 顾俊，先回去，先回去休息一下，回去回去，
2: 你千万不能落水。
0: 顾俊要听话啊，来，
1: 刚刚上岸上岸
2: 上
1: 岸，
2: 上来了，稳了。我叫师生，以你为荣。
0: 没错，刚刚巨斌说他可以连扣十个篮啊，我看这事儿是真的。
2: 真的，他打篮球的时候跟前充满了尖叫声。
0: 哇，妥妥的一位篮球生啊！全校的师生，全校的女生在为你加油。来，顾俊，我们男生组终于要迎来抓稳。哇，太棒了，太棒了，恭喜恭喜！好开心啊，哎，好开心啊！来，首先恭喜你啊，为我们这组赢得一分，又赢得了冰箱。刚刚这边说了，说咱们全校师生啊，全校女生都在看你，你赶紧对他们说两句。
3: 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恭喜顾俊啊，我们也移步到我们的冰茶前，挑一瓶。哇，篮球生不一样。

0: 怎么样，老三争二的目标还是要立下的，这不就争来了吗？耶、yeah! 来有请男生下一组，这样给下一组的压力啊也没有那么大了啊。
1: 是的，
0: 来欢迎四位兄弟。
1: 你们好，
0: 自我介绍
2: 啊。大家好，我叫牛创，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曹俊杰，来自安徽合肥。
0: 哦，俊杰。
1: 好，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
4: 大家好，我叫吴文杰，来自河北邯郸。
1: 你呢？
5: 大家好，我叫冯传岭，我来自安徽六安。
1: 好的，今天好好加油。
0: 六七八号兄弟是一起来的，是吧？他们你们有共同的一位老师是吗？
6: 一个单位。
4: 我们是小庙中心学校的体育老师。
1: 哦。体育老师，我跟你说，今天高台热闹了。
0: 热闹了，来三位啊。四位啊，还有你啊，让咱们看看，并不一定不是体育老师闯关就不行。冰茶已经抽过了，来各位，转盘就位。
1: 哎呀，吴志斌啊，我现在是充满了信心啊。
0: 我也充满信心，这保三争二立的目标有点太低了，
1: 是
0: 吧？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7: ：3、2、1，Go！
8: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9: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价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0: 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破一块块，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6: 六七八号兄弟是一起来的，是吧？他们你们有共同的一位老师是吗？
7: 一个单位。
8: 我们是小庙中心学校的体育老师。
9: 哦，体育老师，我跟你说，今天高台热闹了。
6: 热闹了，来三位啊。四位啊，还有你啊，让咱们看看，并不一定不是体育老师闯关就不行。冰茶已经抽过了，来各位，转盘就位。
9: 哎呀，吴志斌啊，我现在是充满了信心啊。
6: 我也充满信心，这保三争二立的目标有点太低了，
9: 是
6: 吧？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2、1。
6: 三位都是来自一个学校的体育老师啊，这挺有意思的。
9: 我跟你说，人家五号刘创是我们的铁路职工，而且平时喜欢跑步打篮球。他说虽然我不是体育老师，有可能我更过劲，
6: 不上赛道啊，谁也看不出来谁是真正潜藏的实力。随着全民健身的提出，我们各个这个中小学校啊，也是对于这个体育教育方面的硬件设施还是软件资源都在不断的加大投入，目的就是让我们孩子可以更加健康茁壮的成长。以前更加关注孩子的书面成绩，现在呢也在综合实力，也是重要的考核标准。
9: 哇，刚刚我们的选手都太帅了，都是一口气跑过去的，小心啊五号。
6: 来吧，如履平地。
9: 是，就是一种飞过去的感觉，
11: 飞一般的感觉。
9: 好，七号，大家都在适应一下我们的赛道啊。哎呦，小心！哎
6: ，还可以，
9: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6: 腰部以上，只要在，就算在赛道上，
9: 对，
6: 保持腰线，别落水，或者把裤子往上提提都可以。
9: 来来来来来，我们。这个岸上的兄弟们已经给他鼓掌了。
6: 哎，谁还没有失误的时候啊？
9: 就是，
6: 很正常。
9: 加油！刚刚是我们的八号啊，冯传岭。
6: 目前五六七八四位兄弟依然还保持在赛道上，第二关一定要看准转动的时机，因为这三个轮子是有差速的。
9: 对，而且六七八啊一起来还是有个目的的哈，说的是他们一位是曹老师，一位是吴老师，一位是冯老师嘛，说的是冯老师家里缺个冰箱啊，哎呦，所以一起来了，总会有人拿到冰箱的，
6: 就谁拿冰箱都给冯老师，
9: 对，都给冯老师。哎呦，
6: 冯老师太幸运了。那冯老师是不是得请大家吃个饭啊？规格是不是不能太低嘞？
9: 落水了。
6: 哎呦，很遗憾，
9: 我们的七号武文杰啊落水了。老师人呢？啊，在还在。
6: 对，冰箱。
9: 冯老师，
6: 冯老师总是这么惊险啊！冰箱要靠自己拿的，冻出来的冰棍才香，
9: 里面的水果才新鲜啊！加油！我跟你说，我非常的看好我们的六号啊。我们的六号曹俊杰啊，来自安徽合肥，已经到达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了。
6: 调整一下，五号紧随七号，
9: 五号也非常的棒，
6: 对，也找到了过关的感觉。八号这一关一定要谨慎一点啊，前面两关你过得有点踉踉跄跄。
9: 冯老师啊，这个虽然咱们家里对吧缺个冰箱，但是如果你们拿到了两台冰箱啊。
6: 是的，
9: 这多好呢！
6: 一台放水果，一台放冰棍，
9: 一台放厨房，一台放客厅。哎，
6: 半夜想吃冰棍吃冰棍，
9: 这是多不好的生活习惯呀！
6: 想喝冰茶喝冰茶，
9: 你别瞎说行不行？哎呦，恭 恭喜我们的八号也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6: 恭喜三位兄弟齐聚时空之门，请下半程单人赛道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9: 好的，现在率先登场的依然是我们的六号，这位叫做曹俊杰的选手，我非常的看好他。
10: 没错，我们的曹老师啊，六号、七号、八号一起来的，看看你们能不能拿到两台冰箱。
6: 脚步非常轻盈啊，过来。哎，
10: 没错，你看他的重心都没有压低，居然就这么过来了。
9: 对，你看这个姿势啊，
10: 他就是有功底的，
9: 走过来的呀，
6: 抓地力也特别好。
9: 这回抱的是保龄球，是保龄球，是保龄球。哎呀，
10: 曹老师，
6: 万众瞩目的曹老师，你怎么又落水了？
9: 曹老师，你不应该落水啊。
6: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0: 好，希望我们刚刚曹老师的落水啊，
9: 没有给你任何心理压力。哎，
6: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樊老师啊，冰箱还是要靠自己拿的。
9: 这是冯老师啊，就还是得靠自己。嗯，就发现了，这世界上的任何事还是得靠自己。
10: 没错，这冯老师刚才出发前的时候，我看他是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啊。
9: 深呼吸，闭上你的眼睛。
6: 这段不能闭眼。
10: 不能闭眼呢。来，重心压低啊，我们的冯老师。这说到冯老师，这和我还是个本家，我在高台等你啊。来，他又淡定又紧张，给我的感觉。
6: 老是晃我呢啊。
10: 哎，不紧张啊，咱们还是有机会赢得这个冰箱的。刚刚两位老师落水以后啊，冯老师你的这个关注度啊，你的这个曝光值是蹭蹭的往上走。
6: 冯老师能登顶，把冰箱里给冯老师放两瓶。哎，
10: 冯老师，
6: 我刚想说，冯老师如果登顶的话，今天我们男生队一共取得了2分的好成绩啊。遗憾的是呢，最后几位老师一台冰箱也没有拿走，没事，后边再来呗。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哇，今天每一位冲客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太棒了。
9: 是的，感谢每一位冲客的精彩表现。
12: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10: 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6: 您记好了，每天中午11:45只锁定安徽卫视，来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13: 向前冲。
6: 明天见。
12: 再见。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5: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4: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6: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4: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7: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

0: 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程，可以看作进入录像。
1: 车是你的吗？
2: 是的。
1: 人是你拉的？
2: 不是，我的车早就被偷了。
1: 为什么不报警？
2: 那辆破车撞过交通标志，还有隔离带，车钱还不够。
1: 八号9点钟你在哪？
2: 在家睡觉。
1: 有人作证吗？
2: 没有。
1: 没有。见过吗？

0: 喂，小花。喂，你谁啊？我是刘志的朋友。找他有什么事儿？喂，啊，哎，帮我查一下15935097的机主资料。 哎，好，谢谢啊。刘志的朋友，
1: 那死者是刘志，确凿无疑了。

0: 写字的样子像个小姑娘，一笔一画，一笔一画，写得我心里直痒痒。
1: 范德成，你给我老实点。你多大了？不行，还是老了。女人一过二十，不，十八九，我喜欢十五六的。
0: 就喜欢听他们像小羊羔一样的叫声。
1: 给我闭嘴！
0: 没你怎么了？你也想试试？我保证让你也。

0: 我要依靠，依靠他吃了他，你干嘛拦着我呀？
1: 大妈，你养我养对了，我没把您的孙女给救回来，我对不起你。哎呀，我
0: 的孙女，从小就那么懂事，那么可恨疼啊，这么冷的天啊，他天天抱着我的脚，把我暖废坏了。
1: 大妈，对不起。
0: 哎呀，我可是说走就走了，孙女，奶奶想你哦，整夜都睡不着觉。

喂，郑一民，哦，听见，说吧，怎么回事？啊，好，你马上动手，我调特警支援您。

0: 王勇，快说！哎，你们在这儿，姑娘。
1: 还活着，
2: 我来。
0: 人工呼吸，快打999叫救护车。
2: 没有，这嘴里全是血块，没法人工呼吸啊。
0: 心脏压快点。
2: 这我没法下手。
0: 掐脚尖，使劲掐。
3: 快派救护车。对，海德花园六号楼烂尾楼地下室。对。
2: 不行了。脚筋都被挑断了，
0: 姑娘，我们来救你来了，别害怕啊！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4: 姑娘，你说。

0: 胡说！哪儿来的？
1: 前女友留给我的，领方便面。饿死我了。

0: 讲。啊，记住整个了。
1: 王显民，
2: 我就是。
0: 好了，刚才电话是你打的？
2: 是。

0: 我是刘志的朋友，你找他干什么？是我发现刘志被杀的，我报的警。你报的警？那刚才没见你人啊？
1: 我怕你们怀疑我，报完警就走了。那你现在干嘛又回来了？我觉得躲不是办法，就又回来了。
2: 谁？哦，王显民啊！好，马上给他带回来。哎哎，好。

0: 哎，喂，啊，是我，郑一民。哼，我跟你说啊，有一个情况，你肯定感兴趣。对，两个小时前，我们发现了王显仁的军师刘志的尸体，是他杀。王显仁的弟弟王显民主动地跑到现场，说案子是他报的。嗯，啊，哎呀，王显民，啊，对对对，哎，好，你马上回来吧，好，我等着你啊，哎，好，就这样，啊，进来，哎呦呦呦呦，哎呦，杨震呐，哎，你怎么来了？哎，坐坐坐，啊，今儿怎么有空回来看看？啊？
1: 有人投诉你们重案六组刑讯逼供，案情重大，市局指派我来协助调查此案。
0: 刑讯逼供？哟，正队，来。来吧，老许。哎，都认识啊。这是六组组长丁健，这是咱们分局督察队的许大队长。是这么个情况，今天呢，市局领导来视察咱们分局的看守所，看守所那边呢，有人举报，哎，说是有人刑讯逼供。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你是不是很清楚？
2: 范大成的事儿吧？
3: 没错。市局领导非常重视，
0: 于是呢，市局领导就把这事儿交给咱们分局领导来调查落实，是吧？这事儿呢，就由咱们许大队长负责。说良心话啊，谁打人，我都相信。可你说他打人，我不太相信。
3: 我听说你们在送范大成去看守所之前，遭到了群众围攻。
2: 这事儿没什么好说的，就我受了点小伤。郑队
0: 啊，
2: 打人的事也甭查了，我是组长，人是我带去的，甭管谁打的人都是我责任。真要处理就处理我吧。
0: 等会儿，你先别忙着往身上揽。丁健，你的心情我特别理解，是吧？但是你得跟我说实话，到底谁打人了？过去呢，你是咱们六组的一员大将，现在你顶替了我，成了六组的顶梁柱啊！我可不希望你把这事儿全揽过去，啊！
2: 郑队，这事儿
0: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先看病，别感染了。

0: 季杰来了吧？哎呀，季杰，欢迎你啊，欢迎你，欢迎你回来啊！
1: 季杰，你回来了，你可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之所以调回六组，就是因为看过你的事迹。
0: 好，让咱们大家欢迎季杰回来，鼓掌。
2: 学的这一套，先开会吧。
1: 郑支队，丁头呢？哦，他另有任务，咱们先开会啊。这位是季警官，咱们大家都不陌生，啊，是重案六组的元老，也是八幺五大案的亲身经历者，和这个王显民、王显仁啊有过直接接触。现在这个王显民又重新出现了，而且和刘志被杀案有直接的关系，这里边。
3: 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所以啊，我就把季杰给请来了，让他和咱们大家一起侦破此案。季杰啊，给大家说说吧。3年了，八幺五大案一直没有结案，800多万银行结款还流失在外，这也成了我个人的一块心病。我想借刘志案为契机，找到这个案子突破口，也算为重案六组挽回荣誉吧。
4: 还先说说案子吧，听说在刘志的手表上找到了半枚指纹。
5: 对，不是王显民的。肯定不会是他的，如果是他的，他就不是王显仁的弟弟了。这样吧，
4: 老郑，还是先会会王显民。好。你好。
3: 还认识我吗？
5: 记得，您是季警官吗？
3: 老熟人了，别紧张，坐下说。

0: 刘志的死和我没有关系。别着急，三年前你和你哥哥的事儿都能宅得那么清楚，今天这事儿也一定能说得很清楚，对不对？我一直和他们没有关系的。那这事儿我就想不明白了。你看，你刚刚回到本市，马大龙在临行前刚刚交代出了一个刘志，我们刚刚赶到刘志家，刘志就被杀了。
1: 而你恰恰是报案人，对不对？
0: 对。那这么多的事儿合在一块儿，你不觉得可疑吗？
1: 可疑。所以我没敢躲起来，我主动来了。
0: 不错，咱们第一步进行的不错，可以进行第二步吗？
2: 孟佳，你出来一下。季姐，听见。我这有点事儿，需要孟佳配合一下。我把孟颖叫过来。
0: 哦，好，可以。
2: 孟颖，
3: 哎，
2: 你来一下。
3: 来了，来了。
2: 没事吧？啊，没事。
3: 警官，咱们开始了。

0: 别等了，别等。
1: 范大成闹事了。
2: 啊、
1: 哦，有麻烦。
2: 没事吧？铁案。
1: 那许大队干嘛来了？

0: 住他了，完全有能力掌握充分的证据，那咱们干嘛不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听我说啊，这两名被他残害少女的尸体我被你找着了，今天范大臣又亲口交代了第三名少女徐丽丽的囚禁地点，你让我们找着了，现在医院抢救呢，你跟我说他怎么否认？
0: 丁导，如果范大臣够聪明，如果他懂法律，
1: 大飞，你没事吧？
0: 超过羁押时限，范大成就会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
2: 放，
3: 放吧，
1: 我看看谁放。
2: 不是凭什么放啊？
0: 就凭他脸上的伤，
2: 他这挨拳的叫伤啊！比我挨咬这口算不了什么，我跟你说，这口应该咬他脸上的。
1: 我给你照点药去。
2: 行了行了，你别给我添乱就行了啊。我今天烦着呢。
1: 不管怎么说，这案子有麻烦了，大飞。今天那种情况，换成你也会打他的。我这拳要不打下去，徐丽就死定了。我再晚去半个小时，这孩子就没命了，你明白吗？

0: 审问范大成期间没有任何违规行为，我认为。范大成的右眼被打伤是事实，他投诉说是丁健打了他。哦，你说他的眼睛啊，是我打的，他当时对我出言不逊，我一气之下就打了他一拳。
1: 那当时还有谁在场？
0: 丁头出去接电话了，网友在监控室。
2: 你说的这一切都能负责任吗？能。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不管有什么后果，我打人是我的不对，我来承担这个后果。我希望不要牵扯到别人。什么时间到刘志家的？早上8点。
3: 见到人了吗？
2: 见着了，网友，出来一下。然后呢？
3: 然后。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样下去我没法问了。嗯，
1: 对不起，对不起啊，季警官，这边出点事儿，没关系，咱接着问。
0: 你是知道的，王喜梅这人非常聪明，我全力以赴未必都能斗得过他。现在可倒好，一会儿换一人，一会儿换一人，我的思路全被打乱了。这样下去他会看我笑话。
1: 不会了，不会了，这样我全程陪着你。

0: 梁处，您可别问这样的话，这年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你说谁会为工作上的事儿打人再把自己给搁里头，弄不好得扒官印儿啊。
1: 问题是范大成已经受伤了，你又是亲自参与审讯的人，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0: 这么说吧，我是真不知道，我也没亲眼看见。那没亲眼看见的事我不能乱说吧？当时是这么个情况，我一直在监控室里，后来孟佳就过来了。如果孟佳什么都没说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杨处，喝口水啊。
1: 嗯。孟佳说是他打的。
0: 哎呦，不是，怎么可能？他撒谎吧？
1: 他撒谎。如果他要是不撒谎，应该是谁呀？
0: 杨处，套我。不是，我是真不知道啊。不是，要不我发誓。

0: 刚才说到刘志找我借钱的事，
1: 我没问你。接着说吧。
0: 那刘志染上毒瘾了，他找我借钱，我是过去给他送钱的，我给了他10000，他说不够，我就又去附近的银行又取了10000。我取完钱回来，他已经死了，门没锁，一推就开了。
1: 什么银行？
0: 工商行。
1: 几点钟发现他死的？甭琢磨，快点说几点。
2: 王菲。

0: 老赵，季姐，对不起，理解一下，今天六组出了点事情。有什么事儿比八幺五大案的问讯还重要？
1: 上边安排的，我也没办法。你这样，你先等一等，要么你回去把思路捋捋再说，好不好？啊。
2: 这范大成啊，投诉丁健对他刑讯逼供，啊，丁健呢护着大家伙，说有什么事他自己承担，根本没有正面回答我们这问题。这孟佳呢，一口咬定这范大成对他说粗话，所以他忍无可忍，给了范大成一拳。王勇呢，他这个话完全就是自相矛盾，没法自圆其说。
3: 丁健在讯问范大成的时候。 我在留置的被害现场，所以我觉得问我这问题有点不太合适。
4: 陶飞啊，你现在可是六组的骨干。
2: 许大队，您可别说骨干的事儿，我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1: 行行，我告诉你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呢很有可能先放了范大成。
4: 凭什么呀？范大成交代的地点我们找到了受害人徐丽丽，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啊？
2: 问题是徐丽丽一直处于昏迷中。
4: 无法指证范大成，范大成对交代犯罪地点的事矢口否认。杨柱，您觉得这可能吗？作为重案六组的组长，明明知道受害人在哪儿不去救，非得栽赃陷害一个素不相识的犯罪嫌疑人，这有这必要吗？
2: 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们没法证明范大成在说谎。
5: 更没法证明这个女孩囚禁的地点是他交代的。我没参与讯问，也没法判断。不是有那监控录像吗？看一眼不都清楚了吗？队长还是老了，这女人一过20吧。 一过18、19，我喜欢15、16的，我就喜欢他们像小羊羔一样的叫声。
6: 给我闭嘴！
5: 怎么了，美女？你也想试试啊？我保证让你演。

后边没了，没有了。后面的内容没有录下来。如果录下来，很有可能看见范大成交代第三个少女被害的地点的画面。但是，也可以看到有人殴打范大成的画面。

0: 谁关的录像？这得问你们呀。你是破案高手啊，你看看这个画面，你给我们分析一下。通过这个监控录像可以分析出来，范大成在挑衅孟佳，丁健冲进了新闻室，有人关了录像机，三个人都有嫌疑。 但问题是，范大成只有右眼一处伤，不可能三个人同时都打在一个地方上，所以只是一个人在出拳。孟佳可以排除，因为他没那么大力度。
1: 那就只剩下王勇跟丁健了。
0: 杨初，非得追查出真相来吗？
1: 对。 我现在干的就是这活儿，我不但保证要给受害人一个公平公正，而且要给嫌疑人同样一个公平公正。
0: 杨初，他们的公平公正在哪儿？

0: 罪犯确实可恨。如果他们三个人都陷进这个事件当中来，你知道意味什么吗？意味着他们三个人都要停职。所以我必须要查清事情的真相。我现在只处理那个打人的人，你明白吗？所以究竟是谁，你不可能不知道。我不在现场，没办法提供。 第一手的证据，但是根据范大成右眼的伤势和受力的角度，可以断定出拳者是个左撇子。据我了解，王勇不是左撇子。好，谢谢你。
1: 别难为他们了，我是左撇子，人是我打的。要处分就处分我，我不后悔。丁哥，因为违反法律程序，不得不释放范大成，咱能不后悔吗？
2: 这事儿，我是坚决不能同意。
1: 你以为我愿意啊？范大成这案子目前是直接证据不足，而且还出现了打人现象。 市局领导很恼火。再说了，范大成被打得不低轻伤，右眼很可能失明。所以根据刑具规定，必须放人。你们这么做，给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我们很被动。再说了，丁建也承认了，你说说，让我怎么办？啊？哎。
3: 你怎么在这儿啊？哦，我让他回来的。王显仁的军师刘志死了，王显仁的弟弟王显民又冒出来。
1: 王显民？
3: 对。你打算怎么处理啊？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啊，这样，先出去一下，我跟老郑有点正事的。我知道，再也没有比这更正的事儿了。我说今天怎么能乱成这样呢？ 原来是你，
1: 我怎么了？男人的事儿，女人少掺和啊！
3: 你少来这套！我问你怎么打算处理丁健，你跟我扯什么男人女人？这你惯用的伎俩，我知道你心里边。
1: 你知道你还问什么？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0: I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破力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0: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9: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11: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9: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便秘。

0: 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
8: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1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你少来这套！我问你怎么打算处理丁健，你跟我扯什么男人女人？这你惯用的伎俩。我知道你心里边……
1: 你知道你还问什么呀？哎呦，哎哎，我说，等等等，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们俩2年多没见了吧？哎，可不是吗？都3年了。 干嘛呀？一见面就吵，都老大不小的了，真不让我省心。哎哎哎哎，别哭别哭啊！杨振，哄啊！哎，哄！
2: 我跟你说啊，他没事儿。咱们仨现在这个样子，他就是想起当年的六祖了。
3: 六祖没了，你要是再把丁健处理了，六祖就真的没了。

0: 走了，老乐也没了。你升了官，我到了预审，老郑到了队里，就剩下丁健还在六组。你是他的老组长，你是他的老大哥，你要再把他处理，丁帅六组还有没有？
1: 你说你，这不是妇人之见吗？你以为六组是你们家开的？啊，咱们都不在了，六组就没了。你以为公安局是水泊梁山呢？你错了，公安局不是行侠仗义的地方。我们每一个警察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你以为穿上警服，我们就可以伸张正义吗？
2: 你看你说的，连伸张正义都不成了。
1: 对，伸张正义那是国家的法律，啊，别人我不管，但我还是那句话，要想做一个好警察，就得把老百姓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去办，就得踏踏实实的工作。
0: 行了，当了官的嘴皮子也溜死了。我就问你一句话，那范大成该不该打？
1: 那我问你，丁健该不该打？说实话，我真后悔。
2: 后悔什么呀？
1: 如果那天是我审范大成就好了，啊，丁健也就可以留下来了。但是呢，我这官印儿也就脱了。
2: 那丁健到底该怎么办呢？
1: 你放心，今天晚上我请他喝酒。
0: 我也去。
3: 拉倒吧，你现在是已婚妇女，下了班赶紧回家做饭。
2: 我说，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你？
1: 怎么了？
2: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815大案，打进你腰里那颗子弹就是从他枪里射出来的。为这事儿，你不是从一线上掉下来的吗？
1: 是啊。
2: 好，他为了这事儿都快疯了。他觉得这辈子都没脸见你了，从此就调离了六组，随便就找了个人就结了婚了。
1: 你说的这些啊，我都知道。哎，听说那男的挺帅，还挺有钱，是吧？
2: 可婚后俩人感情不好，一直都分居着呢。
1: 这瞎折腾什么呀？这不好好过日子。
4: 我宣布一下分局的决定：丁健同志因为个人原因调离六组，另有任务。由本组的陶飞同志担任六组的代理组长。大家鼓掌。

0: 怎么了？
1: 嗯？
0: 出什么事儿啊？
1: 哦，没出什么事儿。大家把我当叛徒了。
0: 叛徒？
1: 嗯。

0: 师傅，受伤怎么样了？哎呦，没事儿，怎么了？都回去吧，抽时间我来看你们大家。嗯，拿来，
1: 什么呀？
2: 护手霜。
0: 留着用吧。

0: 你的目的达到了，真看不出你还有当官的天赋。他们可能是误会那个叫陶飞的了。现在六祖是群龙无首，王显明现在还在讯问室里，可我已经不知道该问什么了。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真想回六祖啊？
2: 回来吧，回到六祖，先把八月五大案调查清楚。以前是我错了，我一直觉得不再提他，他就会过去。可你却把那颗子弹深埋在心里，这样对你不公。
3: 人都来齐了吧？这么着啊，废话我就不说了。
4: 一切从头开始，根据上级指示，从现在开始对范大成进行24小时监控，找新的证据来证他。老魏，布置吧。
5: 王友、孟佳，你们两个去交通队，调看一下范大成家附近一个月内的所有的监控录像，胡同二街道都别落下啊！斌子，咱俩去范大成居住地的居委会，查一下他的居住搬迁情况。其他的人在政治队领导之下完成对范大成的监控任务。没了，
6: 还有什么意见吗？
7: 没了。
2: 执行。

0: 这范大成从哪儿搬来？
1: 范大成过去住西郊，他是清水村人。
2: 哦，确定？
1: 确定。他总愿意把自己当成城里人，实际他就是一村里人。
0: 你把这资料给我。
3: 喂，西郊方向，好，我们马上到。换新车牌了，车牌号是6753。好的。
0: 网友来电话了。
4: 对。
0: 是不是发现范大成的车了？
4: 换了牌照，正在往西郊方向开，可能是回老家。
0: 这时候回老家一定是有事儿了。带枪了吗？
4: 带了。

0: 他有枪，马上通知政治队，全市排查封锁，抓走。
1: 正队，什么情况？
2: 陶飞啊，通过监控录像，我们发现范大成的车开到了彩虹宾馆门口就消失了。我们和宾馆的保安部联系了一下，发现这个范大成确实入住了宾馆，现在商量一下抓捕方案。
1: 陶飞，你们打算怎么干？右开房门直接抓捕。
2: 这小子手里可能有枪，
1: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事不宜迟，范大成这家伙非常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
2: 嗯，
1: 他知道。
2: 我们随时可以找到新的证据来抓他，只要被抓到就是个死，所以他才回去拿枪。我们现在必须马上把他抓捕归案，否则像他现在这样心态，随时都能干出报复杀人的事儿。枪绝不能拿枪，人一个也不能伤着。
3: 我同意陶飞的意见，
4: 但是由谁去敲门呢？
1: 范大成见过我们所有的人，
4: 能不能到别的地方去抓呀？
1: 那是另一个方案。
4: 最好在房间里抓捕，那就得有一个人去敲门。由谁来敲这个门呢？
5: 我去敲吧。

0: 说一下情况啊，大堂里人太多，绝对不能开枪，只能在房间里抓捕。
1: 好，那就用第一套方案，姐姐，一会儿你把房间一换上，然后再套上服务员的工装服。到了门口以后，你去敲门，只要他把门一开，你闪一边，这时候我在你后边。
2: 我在你前面，我抓捕技术比你强。
0: 得了，都别跟我争了，论抓捕你们都不是我的个，我是散打冠军。
3: 啊，行行行行行，都别吵吵啊。陶飞，你是组长，你说。 范大成如果拿枪在里边挡着的话，什么冠军都没有用。诸位，丁健已经调走了，不管你们愿意不愿意，我都是组长。任何伤亡不能出现，每个人都不能出事儿。方案是这样的，我第一名，王勇第二名，斌子第三名，离得你更近了。冲进去以后，范大成如果开枪，我也可能被打倒。那么这时候第二名王勇，你一定要把他扑倒，你就挨了一枪也把他扑在那儿。
0: 你把他扑倒了，斌子第三名才有可能把他制服。都听我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4: 是，
0: 抓活的。
4: 姐姐，等一下，待着，以防万一，注意安全。

0: 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逃呢？
1: 您看看这枕套啊，这是不是从您房间收上来的？经理说要逃成这样，必须得您签字。您看我这一月才800多块钱工资，您要不签字，经理该罚我钱了。您就签一个吧。您就在这上面签。

0: 怎么样，周队？两支枪同时击发了，但是范大成这个土造的手枪，估计是撞成歪了，没有打响。
1: 太悬了，命真大。
2: 是我提供的线索，对不对？废话，六二三枪枪，我差点把命给送了。
3: 不够废话，你当我是兄弟，有这么点兄弟了？你连罪犯你都不拿，你打我干什么呀？
4: 我他妈打死你！张开手！刘志。 给这四个人打过电话，张太平接到协管员，刘志给打电话商量办暂住证的事儿。
3: 胡国庆，换煤气罐的。刘志住那地方目前还没有通天然气，是需要换煤气罐。
4: 刘鑫，刘志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已经接到消息坐长途车往回赶呢。
5: 那这管建军怎么回事？
4: 知道这人名的还真不多。这人外号叫大头，派出所接到居委会都不知道这人是做什么工作的。现在这人不在家，已经让派出所留两人看着了。
5: 老郑，我在找王启民聊聊，昨天一乱，什么都没问出来。这事儿还真得抓点紧。
1: 涛哥，求你，涛哥，求你，求你了，涛哥呀！你慢慢的求。
5: 涛哥，求你，慢慢的给我求。
4: 哎呦，涛哥呀，你
5: 这什么东西？这是？这什么东西？这他妈什么东西？这。
1: 一个月找我借5回钱，说是给你老婆买药，这就是你老婆的药是不是？
6: 涛哥，涛哥，我老婆的宝了，
1: 你老婆跑了你就吸毒啊？
6: 我什么都没有了。
1: 我告诉你，你要真的吸这玩意儿，你才真的就什么都没有了，你知不知道你？
5: 老婆的事儿以后再说，你现在告诉我，上家是谁？不说是不是？啊！我现在明确告诉你，你呀，现在只是持有和吸食毒品，按照规定也就是送戒毒所强制戒毒。还我打你！我要是不打你，你早晚变成以贩养吸。怎么着？
7: 我说了半天全是废话，是不是？啊，你是犯瘾了还是害怕呀？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上家是谁。
8: 说，
7: 他叫林克龙，可林克龙我从来没见过。涛哥是真的。
8: 昨天，因为心里头害怕，有些情况我没敢说出来。其实。 刘志死了以后，我去过他们家。我是想把那10000块钱拿回来。
4: 那10000块钱也是从工商银行取的吗？
8: 不是，那是我从广州带回来，准备在这边花的。那上面还有广州那边银行的章呢。
4: 记得营业员的名吗？
8: 我记得，好像我听人叫过他，好像叫什么小店，就是电视台边上那家银行。
4: 行了。
8: 钱拿回来了吗？没有，我找了半天没找到。你都找什么地方了？什么抽屉啊、柜子啊，刘志的口袋包啊什么的，能找的地儿我都找了。你找了那么多地方，为什么没有留下你的指纹啊？我这不一开始我挺害怕的，所以我就戴着手套。 说实话，我心里一直很矛盾。
4: 行了，今儿到这儿吧。
8: 那我什么时候
0: 能出去？
1: 等着，
2: 还等着？我都已经在这待了一天一夜了。不，我知道了，我可都说了。你们给我开的可是传唤证，不能把我关这么长时间吧？你们给我下。
1: 甭卖弄你点法律知识了。我们在现场发现你的指纹，你是重大嫌疑人。我们现在对你实施盘查留置，时限是48小时。
3: 来吧，你把他看看，然后在这儿签个字。嗯，这儿。
4: 怎么说？
0: 说外地来了两个朋友，要200克的货。
6: 有什么需要吗？
4: 您好，林老板在吗？
6: 老板不在，有事您说吧。
4: 哦，我是你们的老客人了，有两个朋友是慕名而来，想要200块钱的旧书，可以吗？
6: 200块钱的，好的好的，到店里来交一下定金吧。
4: 好。
2: 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4: 200块钱的旧书就是200克的货。1块钱定金就是10000块钱，
3: 下一步呢？
4: 下一步就是到书店交10000块钱定金，然后等通知。
2: 你们怎么说都有道理，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呀。不，你们有什么问的，现在就问好不好？我马上就说出来，不能总这么关着我吧。
1: 我关着你，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你刚回来一个星期。马大龙刚刚交代刘志是你哥哥王显仁的军师，刘志就死了。死之前见过你，死之后你去他家取过钱。你进门的时候那么冷静，戴着手套，恐怕还戴着鞋套吧。你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为什么偏偏在门把手上留下一枚指纹？留下指纹之后，你去公共电话报案，报案之后你们还把取的钱放回家，然后装模作样的给刘志家里打电话。最后你大摇大摆地回到现场去投案自首。王显明，你告诉我你这一切什么意思？
2: 可我说的是事实啊。
1: 事实？哼，普通报案人只会吓得浑身哆嗦，等在现场等着警察到来，根本不可能这么冷静做这么多事情。最重要的一点，你所说这一切都没有旁证，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我告诉你，你要真想交代的话，你必须把昨天8点到9点发生的故事得给我编圆了，否则就算24小时之后你走了，你也逃不掉。你要是不把这个故事给我编圆，早晚我会给你讲一个完整的故事。

0: 怎么了？你什么意思啊？
1: 周总，我脸都化成这样了，进去过合适吧？
2: 周总，知道不好看啊。等会儿。哎哎，周总，哎，我说，咱们什么时候请钉头吃饭啊？着什么急呀？等丁健回到咱们组再说呗。
3: 什么呀？人家肯定伤心了，还不愿意回来。
1: 那咱们就一块调调他那儿去，谁让他是我师傅呢？我
4: 觉得这事儿好。
1: 那是啊，是不是？哎呀，陶组长回来了。啊，对了，孟佳，丁健在办公室是不是还没收拾干净呢？我记得上回。
5: 队长，有个事儿我说一下。
1: 哎，陶。哟。
3: 这是谁呀？哎呦，啊，铁拐李，很久未见啊！别躛，来来来，过来。怎么了这是？怎么着啊？谁把你打成这样啊？我替你出出气啊！
6: 来来来来，外边。
3: 哎，
7: 部长。
3: 哎，
7: 人都到齐了，我宣布个事儿。我大斌子、孟佳、王颖、张静、李子。 这回咱们是两人一组，自由组放。缉毒队一支监控的那个大毒贩子林凤龙马上要出现了。此人在新疆做了15年的大佬，反侦察意识很强。他从来不直接收钱，也不直接收货，也不直接送货。所以这回要想人赃俱获，怕是很难。我跟政治队已经沟通过了，这回咱们要做一个详细的计划，把他给套住。这一次是以咱们为主。 缉毒队配合，大家一起上。马上训练枪，斌子，至少每组一支，15分钟以后出发。王孟佳，马上打印3份林子龙的资料，要带照片的。
8: 是。
3: 还有啊，诸位，铁拐李脸上的伤是我打的，我会向政治队汇报的，请大家不要再议论。
9: 这王显明怎么回事？
8: 老赵，你相信我，这家伙肯定有事瞒着咱们。从他的眼神，我就能看得出来。哎呀，
10: 昨晚上又没睡好吧？
8: 别提了，这几年一直不想碰见杨震，没想到在你这儿碰上了。跟他谈了一次话，让我一宿都没睡好觉。

0: 晃着晃着，天就亮了。
1: 季姐，老天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有刘志和王显民这条线，815大案迟早给拿下来。
0: 喂，哎，我是。大头回来了，
2: 好，我马上到。
3: 嘿，说来就来了啊，
1: 走。

0: 一万块钱定金就弄这么点玩意儿？
1: 嗨，掩人耳目呢。他们就爱耍这种把戏，好像真卖书似的。
0: 哎，红花油，擦擦吧，消肿的。
1: 让哥惦记了，谢谢啊。
0: 废什么红花呀？下边怎么办？等着啊。
1: 对，等他们打电话通知我取货地点。
0: 他叫黄伟平，挺要的，脾气倍儿大，老公蹲大狱的，离了。可能是林克龙的姘头，要不他们弄不到一块儿去。哎，好，谢谢。喂，花勇，啊，你们到林克龙家了吗？到了，我们在对面的饭馆里边守着。
2: 好，就这样，你走。好，在家吗？二楼。
3: 在家，
2: 在家呢。
3: 行，你在这等着，啊，等着。
4: 大头，我们是派出所的，想找你了解。
5: 我去。哎，

0: 大头，叫你别跑，你还跑，我看你往哪儿跑，跑啊！哎，大头，大头，大头，快叫救护车！哎，急救中心吧，金地小区后围墙有人摔伤了。
1: 大头，
0: 对，
1: 大头，
0: 金地小区。 好，谢谢。
1: 大头，说话呀！大头，
0: 可能是刚才跳下来的时候摔到内脏了，先别动他，等着。大头，大头，你认识刘志吗？你认识王显仁吗？

0: 王显民呢？刘志被杀了，你知道吗？
1: 这救护车怎么还不来啊？
2: 罗汉，
1: 什么？

来了吗？去订七个盒饭，趁这会儿赶紧吃了，一会儿接上火了，没工夫吃饭，啊。

0: 这么多手机，还有手表，还有这么多证件。哇，
1: 这小子有什么都干呢？啊？
0: 郑小店。嗯。这还一步。
1: 没有任何通话记录。
0: 老赵，你来看。
1: 啊。

0: 这个人够悬的呀！来了，主要黑皮系不在那个，他一上大忙路，咱们就开始跟。我跟大斌子、孟家王友、张静，你和小李子，留着你们俩盯住了啊！记住了，宁丢勿醒，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孟家王友，你们俩先上。

0: 他俩还真挺般配的啊。
1: 丢了，老奸巨猾！
2: 刘大，没行动。

0: 罗汉，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这名字？我说你操这心干嘛？不是让他们上电脑上查去了吗？一会儿就来，赶紧抓紧时间吃饭啊！
1: 郑支队，季姐，啊，
2: 鉴定报告出来了
1: 啊！来坐下说。
0: 哎，刘志手表上的指纹和大头的指纹相吻合。
1: 那这怎么回事？
0: 哦，这上面发现王显民、刘志、大头三个人的指纹。
3: 这1万块钱是王显民从广州带过来的，然后借给了刘志，大头来找刘志见财起意，把人杀了，把钱拿走了，是这意思吗？
4: 逻辑上没有问题，可是我就是不信。
0: 这是通讯记录，大头不光和王显民在本市的手机通过话，还和他在广州的手机座机都通过话，他们应该很熟。
4: 我就知道王显民这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次他要不交代清楚，休想蒙混过关。我看他这次还有什么好说的。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0: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1: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

0: 之旅，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分骨密。

0: 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什么毛病？出来一趟折腾三回了，咱们就眼睁睁的看着铁拐李去交易？
1: 你别着急，铁拐李，
2: 对，是我。
1: 你这样啊，你找个理由，改变一下交货时间和地点，我们在书店对面。对，

0: 张支队，季警官，
1: 坐下吧。考虑的怎么样了？我好好想过了。昨天8点到9点之间，我的行为确实很可疑。
0: 怎么可疑了？
1: 自相矛盾，患得患失，自作聪明，导致我的行为可疑。行了。
0: 这些不用说了，还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1: 我没有。
0: 需要我给你提个醒吗？你和刘志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的朋友？
1: 没有。是没有啊。
0: 这是一张电话通信记录，你看清楚了。

0: 黄先民，你最好想好了再说。这人叫管建军，外号大头，我认识。这就对了。这大头什么情况啊？
1: 这个大头以前给我哥当司机，后来我哥走上了那条道，他就离开我哥了。他倒是一直和我有联系。刘志找你借钱的事儿，他知道吗？知道。我跟他抱怨过。
0: 这刘志因为跟我哥过去的关系，他老是找我借钱，我挺不愿意的。我其实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工薪族。昨天上午你见过大头吗？
1: 没有。他平常起床起得晚，我很少上午跟他联系。
0: 王启明，你最好想清楚，一旦出了这个门，你再想说什么，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2: 明白吗？季警官，那大头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3: 大头是个什么人，你不清楚吗？他做的案子数得过来也得十几起，你想替他隐瞒吗？你好好琢磨琢磨，我们就不奉陪了。

0: 这小子肯定有事儿。815大案当中，拿走我枪的那个人，身形跟他太像了。
1: 你是不是心理作用？他能杀了他哥哥？这怎么可能呢？
0: 这也是我一直想不明白的。不过他就是像。不瞒你说，老郑，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都是他，真的。
1: 证据啊！如果没有证据的话，一切都是白搭。
0: 再熬他一熬，看看大头那十几起案子当中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只要其中一起他知情不报，咱们就可以认定他窝藏包庇。
1: 咱们得马上交手，去查那个假证件、手表、手机还有手枪的来路。
0: 现在是下午5点，到明天上午10点就只留他48小时了。如果再没有新的线索，咱们只能放人了。所以必须要找到新线索。
2: 这儿的
3: 啊，回来了啊！哎，你们也回来了
4: 啊！
3: 林克龙的案子怎么着了？
4: 没戏，陶飞那边人手够了，让我回来协助刘志的案子。
3: 从大头他们家搜出那些赃物来看啊，这小子作案10多起，要赶紧上电脑上查一下，这些个赃物和刘志还有王显民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特别是和王显民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嗯，我补充一点，有个叫罗汉的人，不管是真名还是外号，一旦发现，作为重点嫌疑人查证。
5: 通过黄美萍在林克龙那拿货是吧？
6: 对，我只见过黄美萍，没见过林克龙。黄美萍啊，是林克龙代理，所有与买方接头的事儿都是由他干的。林克龙从来不直接见买方的人。
5: 这个黄美萍除了以卖出做幌子收钱以外，他自个儿卖卖货？
6: 卖，如果是熟人介绍的，他也卖，但是他卖的小，只卖零包的。如果被逮着，至多0.5克。没什么大事儿，
5: 那就从黄美萍这儿下手。

0: 平姐。
1: 哟，铁拐李，你怎么在这儿呢？照明票多贵呀、啊！
0: 平姐，瞧您说呢，您怎么那么瞧不起人呢？
1: 我是关心你，你那个钱来的呀，都不是什么正道。
0: 哟，大哥，您来了。
1: 你们俩哪儿的呀？
2: 哟，大姐，买这玩意儿还管哪儿的人吗？哪儿的人不得抽啊？是不是？
1: 你们要什么东西？我不明白。
3: 不是，大姐，我跟你说，您甭跟我们开玩笑了，这逗我们呢不是？我们就想弄两口，本来是 OK 七的，这小子给折进去了。
1: 连 OK 七都知道，水够深的。
2: 大姐，您呢？您就甭考验我们哥俩啊！我们哥俩是铁拐李介绍的，能错得了？
1: 行，等着吧。
2: 大姐，大姐，大姐，
1: 今天真的没货，太对不起了。这样吧，我给老林打个电话，你们跟他联系啊。
2: 大姐，你看那个。你要再磨叽，我们哥俩就去难受
4: 了。是啊，是啊，
1: 别拉拉扯扯的，没货就是没货。你们俩什么路子呀？
3: 怎么着？
2: 他快醒了，但他一定有货，配合我一下。大姐，大姐，大姐，你真的没货是吧？
1: 我没货。
2: 我没听清楚。
1: 我没货，我真的没货。
2: 告诉你，你拿我们耍着玩呢是不是啊？你今天要不让我们哥俩吸这一口，我现在就把你拖到山沟子里，我把你活埋了。你给我拿货。
1: 你？
2: 你什么你？你凭什么不卖我们货？你认为我们爷们没钱是不是啊？这什么东西？你过来看清楚，这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他妈拿钱砸死你！
1: 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警察呢，我现在知道了。你放我一马，我给你取货。
2: 废什么话，赶紧。

0: 你够有经验的，我刚取的活。不过大兄弟，你下手可够狠的啊！我这半张脸肿了吧？
1: 抽你算什么呀？

0: 没把你活埋了就不错了。
1: 要我？放心吧，绝对是真货，没加任何底料。你说了不算。真货，赶紧给钱吧，这儿封紧。钱呢？不能给你，给你看看这个吧。重案六组，借官逃飞。
2: 你他妈骗谁呢你？黑吃黑啊！我告诉你，太嫩了。
1: 我没糊弄你，你看看他，唐美玲，你涉嫌贩毒，现在跟我们回公安局，依法对你进行讯问。

黄美萍，你打算就这么一直做下去，一句话不说是吧？我告诉你啊，不说话是不行的，啊，人赃俱获，想抵赖是没有用的。你的情况，我们掌握的是一清二楚。你不光自己卖货，你还充当林克龙的毒品会计，专门替他收钱，对吧？

0: 哟，都忙着呢。
1: 大头人死了，家里边却藏着十几桩案子的赃物，这够我查一宿的。
2: 哎呀，我说大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买点宵夜去啊？
0: 那你饶了我吧，你还指望你给我买呢？
1: 怎么着，陶飞啃不动了？那女的不开口啊？
2: 她今天这是第二次打人了。
3: 哎呀，这下她也成了打人的恶果了啊！哎呀，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这次要不做做样子，黄美萍肯定不相信我们。林克隆的事儿就更悬了。别说哈，陶飞这招我还真没想到，挺高的，哥们儿当时就傻了。
0: 看什么呢？
4: 干什么干活去？

0: 心目当中，我就是一叛徒，他们哪肯当我的命？有些事儿啊，你得把它忘了，才能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比如说你当叛徒的事儿，可有些事儿呢，你必须得把它记在心里，也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比如说八幺五大案，这是两回事儿。
1: 非常感谢，你能一语道破。

0: 哦，不是，那个，我是想说，我想请你帮我一忙。
1: 什么？
0: 我这人，我对女人一向是不太在行。我其实就遇上一个特别难缠的女人。
1: 解决女人的事儿，必须得女人出面，这事儿你得听我的。
0: 行，没问题。

0: 来坐。
1: 来坐，来坐。
0: 说一事啊，那个今天我在跟黄小姐交易的时候很不冷静，把人家给打了。这个我作为一男人，这个行为非常的不好。黄小姐，我今天当着我们全体干警的面给您道个歉，再鞠一躬。
2: 干嘛呢？啊，
3: 我
2: 啊，我说你这干嘛呢？严哪说，
0: 我今天犯错误了，我在给人家道歉呢。
2: 哦，那黄小姐，你原谅他了吗？黄小姐，
0: 哎，怎么样，黄小姐，现在可以说了吧？
1: 陶警官，我谢谢你给我面子。从小到大，没有人打过我。说实话，我心里确实不舒服。不过我明白你的用意，你也是没有办法。
0: 没关系，黄小姐，我道歉是应该的。
1: 我自己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还有什么资格让你跟我赔礼道歉呢？我真是昏头了。
0: 黄小姐，你能清楚你自己行为的危害，这就行了，啊！如果你能配合我们抓住林克龙，我们一定会为你向法院说明，要求减轻处罚。
1: 我一定配合。

0: 季姐，大头的13起案子我全都核对过了，基本上可以认定这些案子和王显民没有直接的联系。
1: 有没有叫罗汉的人？
2: 没有。
1: 所有跟大头有关的案子里没有任何地方有这个名字。我们在电脑系统里查了一下，是有挺多人叫罗汉，但是通过资料对比。
2: 通信记录和银行记录全都没有与大头和王显明有关联的。二人，啊，把王显明这小子放出去，24小时找人盯着他，看这小子后边怎么折腾。
1: 看来现在只能这样了。
2: 行了行了，赶紧洗脸刷牙，弄点早点啊。
3: 陶飞呢？赵林和龙去了。好。喂，林老板吗？是。
4: 钱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2小时之后联系。他就是这样的人，没有人知道他自己要做什么。要不我再给他打个电话？不用了。
5: 我们等着，出来了。

0: 你找谁啊？啊，找谁都行。我爸被杀了，
1: 你别难过，咱们坐下慢慢说。我才不难过呢，我一点都不难过，我可高兴了。火化了吗？没火化带我去啊！我现在去抽他两巴掌去。 对不起啊，我没事儿，我真没事儿。哎，你坐呀。我这次回来就是好奇，我想问问你，是谁为明初还杀了他？什么原因杀的？
2: 你啊，先回去，回去好好想想，想你什么了呢？及时跟我联系，明白吗？
3: 一定，我一定回去好好想想。嗯，保证不会外出，电话不会关机。嗯，保证随叫随到。
2: 那行，明天走吧。
4: 放了，刚走。哎呀，不能放，还有很多问题没交代清楚呢。
2: 什么问题？啊，刘志女儿刘鑫，刘志手里还有100多万存款呢，根本不存在借钱的问题。王显明肯定在撒谎。啊！站住！王显明，哎，你啊，还得跟我们回去。
5: 还有事儿啊！出了点心情况，请你回去协助调查。走走走。哎，
6: 刘鑫，你怎么出来了？刘鑫，
5: 放开我！你这个王八蛋！你为什么杀刘鑫？放开我！刘鑫，
6: 王八蛋，你为什么杀我？
5: 你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杀了你！放杀了你！
6: 喂，怎么样了？钱没问题吧？没问题，50000元整，交上定金正好。那好，你让铁拐李到城南路的火锅店门口。哎，老林，你等一下啊。
5: 铁拐李有话跟你说，
7: 我跟他说吧。
5: 老林，是这样，上次的货有点水，我这两个朋友有点担心，想验验货。上次对了点底料，也不算水，你想验货，这样吧，咱们找一个中间人来办这事儿，你让美萍来验货行吗？那行吧，这一次保证没问题。
6: 那好，那我就去城南路口了。
7: 我等你。
8: 我觉得咱们这辆车跟的时间太久了，不能再用了。

0: 明哥，你们几个留在这儿，我带着黄小姐单独走。不行，像林克龙这种大买家，身上肯定有家伙，你绝对不能一个人去。
1: 人去多了，他就会醒，他一醒，这事就算吹了。
0: 万一火不在他身上怎么办？对，你提醒的对，像他这么狡猾的家伙，很有可能不把火带在身上，但肯定离他不远。我们只要把他摁住，再在周围仔细搜查，一定有成果。你现在赶紧带人赶往陈塘路，跟我走。

0: 走，快，把篮子扶住了。走，站下。陶警官，你没事吧？
1: 身上什么都没有，刀也不见了，把枪封锁了，一寸一寸的。你没事吧？所有警察注意，把枪封了。
0: 陶警官，你坚持住啊！

林总，林总，把他们俩带过来。

0: 大总，走，赶紧去做检验。哟，没事吧你？没事，多谢。
1: 我也觉得他们俩挺般配的。哼，孟家身劲高，网友啊，没戏。你呀，就是轻度腰椎错位，这几天你就别做什么剧烈运动了哈。
0: 哼，你把我调调琴去，我就不做了。
1: 我倒是想。
2: 现在已经调查清楚了，刘鑫所说的一切都是在撒谎，他是要找一个借口来杀你，为他的父亲刘志报仇。现在有一个事情需要你来做决定，你受的是轻伤，你还要不要追究刘鑫的法律责任？
3: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敏安康。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排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 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 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 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

0: 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5: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4: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6: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4: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8: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8: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8: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 坚持。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痛痛痛，
15: 拉拉拉，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3: 大便干结费力，
18: 时间长量少，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我不起诉。
1: 好，那么关于刘志的案子，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2: 马大龙被毙了，刘志被杀了，大头也意外身亡，你也被扎了一刀，接下来还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儿。这一连串的事件背后不可能没有因果关系。王新民，这些事或多或少都跟你有联系，你真觉得不说话就能置身度外吗？
0: 我本来想跟这一切划清界限，可是现在我觉得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了。
2: 什么事儿？
0: 其实刘志和大头来找我，是想让我以我哥继承人的名义去找一个人。这个人他保管着我哥抢来的所有的钱财，刘志和大头想分这笔钱，没想到他们俩现在都死了。我觉得如果我要是再隐瞒下去的话，有可能我也会死。你们不知道，这个人可是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的。
2: 这是什么人？他叫什么名字？
0: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没有他的信息。不过我知道他们都管他叫罗汉。

0: 人呢？
1: 一拐弯没影了。
2: 这样啊，咱们几个人一人一条路，往不同方向追。
3: 不行，一人一条路也不一定能找着人，何况咱们还有个伤病员。
2: 说是当头的也不容易，也没法休病假，啊？哎，我说你行不行啊？你要不行的话，咱就……
0: 废话，什么时候了？奔那儿，有狗叫的声音，奔狗叫声音去追。

0: 能想起来的我都说了，要是还需要什么补充，就随时给我打电话，或者去我家里找我。我现在想回家。
1: 不行，我看还是先住院吧。家里有什么事儿，我们可以帮你去通知。
0: 那怎么好在麻烦你们呢？这没抓我已经不错了。
1: 王显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法律程序来的，你受伤是属于意外。
2: 我不怪你们，我现在只是想赶紧回家，我回家看看我女儿。我这个女儿离不开我，这两天两夜没见着我，不定哭成什么样呢。
3: 郑队，不用扶了，我自己能走。
4: 行了，别充好汉了，再怎么着，也是肚子上挨了一刀。
3: 没想到刘鑫还挺狠的。
2: 哎，臭总，你们放过他吧。他一个女孩子在外地打工挣钱挺不容易的。
5: 这让你让他替他说话？他毕竟是为亲人报仇嘛。再狠，我也能理解。
2: 我走了。回去好好休息啊！
3: 哎，
2: 再见。
3: 为亲人报仇？哼，他倒挺能理解人的。
4: 那要看你怎么理解他这句话了。为亲人报仇，他哥哥是犯罪团伙头目，为他报仇，你能理解吗？

0: 你别紧张，你还年轻，啊，千万不要想不开。你叔叔没商量要害，不会有事儿的。
1: 站住！

0: 别走，人呢？这儿呢？臭小子，人呢？这儿呢？
1: 。
2: 罗汉不是本地人，但他很有语言天赋，什么地方的方言土语一学就会，这是他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罗汉不是个大高个儿，属于混在人堆里很难被发现那种人。王显明曾经说过，他比较适合做间谍。第三个特点，一般情况下会对人表示很善意，会资助一些贫困学生，会施舍乞丐，甚至看电视剧都会掉眼泪。第四个特点，喜欢孩子，不管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第五个特点，身体非常好，打架三五个人不是他对手。第六个特点，遇到危急时刻心狠手辣，反应敏捷，既能先发制人一举拿下，又会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把对方玩到精疲力尽，然后一口吃下。
0: 哼，我觉着王显民说的这些怎么听怎么像是讲故事。
2: 可是你想想，如果王显仁把这笔赃款委托给一个人保管，那这个人一定不简单。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咱们现在问题最大的是，认识罗汉的人都死了，而且王显民本人也不认识。他说的这些啊，只是一种捕风捉影的说法，哪儿找这人去啊？
2: 可是咱们现在有线索，总比没有要好。
0: 喂，陶飞啊，你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喂，
6: 好点好点，说，赶紧说，喂，
7: 怎么样？
1: 喂，哎，老郑，你听我说，那个大顶子村那个嫌疑人，对，那个陈兵，他出事了，啊，掉到悬崖下面去了。
2: 老郑，
0: 啊，
2: 怎么了？
0: 哎，季姐，我得赶紧过去，那边好像出事了。
2: 出什么事儿了？有伤亡吗？
0: 一句也没听清楚，光听什么悬崖、特警啊什么的，好像陶飞那腰伤也出了问题了。不行，我得赶紧调人过去。
2: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哎，不用，你呀，还是去研究王显民的案子。
2: 什么时候研究案子？救人要紧，快走。
0: 喂，哎，季姐，
2: 快走。
0: 哎，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季姐。

0: 哎，季姐，对对，陶飞，人呢？
1: 在里边呢。
0: 我和孟佳一直在那等着你们，就在里边。哦，你怎么了？
1: 我没事，我腰不会动了。
0: 哦，哎，医生，先救人。还有谁受伤了？
2: 还有陈兵，就是那犯罪嫌疑人。
0: 那这样，孟佳，你跟我去现场。
1: 好的。
0: 季姐，你留下照顾陶飞。
1: 好，
0: 你们快去。走。哎，
1: 慢点啊。
0: 哎呦。
1: 你这腰怎么回事啊？
0: 这不就是抓林克龙时摔的？
1: 哪是抓林克龙摔的？你是为了救黄美萍摔的，英雄救美啊！
0: 我不是扇了人一大嘴巴吗？英雄救美也是应该的，我就没想到把他救出来以后，直接送到看守所去了。
1: 哎，你这代理组长当的怎么样啊？
0: 我呀，到现在我也没对上表，嗨，扛呗。
1: 你得想办法让大伙儿服你。
0: 我知道。哎，你那会儿王显民审的怎么样？
1: 没有人知道罗汉是谁。
0: 还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吗？
1: 王显人犯罪集团就没有人听说过这一号人物。
0: 哎，那刘志大头以前不也没人知道吗？现在还不是冒出来了？哎呦，
3: 喝！起来活动活动。哎。
4: 行吧你，
0: 哎，没事了，哎，谢谢，
3: 这两天千万别做剧烈运动了，要是再错位的话，那就麻烦了就。
0: 您这要求我做不到。
1: 没事，有您跟着，到时候再疼您就再给他挣过来得了。
0: 谢谢啊，丹青先生。

0: 部队，啊，怎么样，老何？什么情况？你开什么玩笑啊？人呢？
1: 在下边呢，
2: 在哪儿？
0: 啊，谁？
1: 哪儿啊？
0: 王勇，飞子。 你问我，啊？不对，啊？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只有一种情况，就这个陈兵醒了要跑，王勇和斌子冒险从这下去追他们去。
3: 很可能，还有一种情况，一个人翻下去追了，另外一个沿着公路报信儿，走着走着可能就走丢了。
0: 这样，事不宜迟，先去大顶子村，这天马上就要亮了。 到了村子里再想办法。王显民的案子就交给你了，季杰，都费心吧，这儿有我们的。这个案子我在这盯着。
3: 好，陶飞没事了，我就放心了。
0: 好，小李子，把季杰送回去。
1: 是。
3: 你们小心点儿。

0: 谢谢啊！谢谢。哎，别动，您休息。我这个侄子呀，真是个白眼狼啊！我养了他13年啊，他居然拿刀子捅我。
1: 陈斌的爸爸妈妈在哪儿？
0: 他爸早死了。十几年前，他爸到南方卖大烟，被政府给枪毙了。他妈也跑了。那年他才5岁，就成了孤儿。 是我收养了他呀，我是又当爹又当妈。没想到，这小子因为2000块钱就跟我动刀子。警察同志，这小子可手狠着呢，你们可不能发善心呐！
2: 哎呀！
0: 在收，你这什么情况？这是，
2: 咱们啊，陈斌在镇上劫持人质了，啊，
0: 劫持，那这性质又变了。劫持，劫持什么呀？
2: 在一家小院里。
0: 小院，
2: 是不是国华小卖部对面那个？
0: 对啊。哎呀，这也叫我打住！
2: 你跟我说实话，那儿住的是谁？
0: 我相好的。

0: 小李，准备车，咱们走一趟。
1: 季姐，
2: 出什么事儿了？王喜明不会跑了吧？
0: 去他们家看看。

0: 哎，我给你喝，铁子，我让，说说，什么情况？哎，怎么了你？哎，来，我倒水，喝口水吧。哎，行，慢点，慢点。我都谈了一晚上了，哥们儿油盐不进。
1: 不是人在哪儿呢？
0: 二楼，中间那个房间，被劫持的女的叫李月，还有她的女儿，狙击手根本没有位置，有位置也不能开枪。
1: 他说他手里拿着一个炸弹引爆器，一按就炸。
0: 看来啊，只能跟他谈判，得说服他。
1: 没戏，我好几次想进去，他都不让，到现在我连人影都没见着了。
0: 我来，别着急。我说，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1: 我在门口什么话都跟他说了，根本没用。他现在对警察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他说想要救那一大一小两个女人的命，得先替他伸冤。
0: 伸冤？伸什么冤？
1: 他也没说，他就说让我们猜，说档案在他叔叔那儿，问他叔叔去，
0: 在陈友德那儿。我是不行了，正队，你们谁行谁进去吧。哎，我说你，正队，别着急，你看这样行不行？文江，王勇，你们两个去戏院吃一顿啊。刘姐，休息行吗？啊，林子，休息一会儿。正队，我去会会他。
2: 哎。
0: 注意安全，保持联系，啊，
3: 老君。

0: 陈明，陈明，我是刑警支队重案六组警官陶飞。陈明，你要冷静。
1: 我怎么冷静？让那个老家伙老实交代。
0: 我要不是不老实交代，我就跟他们娘俩同归于尽。陈明，你听我说。
1: 我们已经开始审问程有德了，陈明，你放心，我们肯定让他老实交代。你这样，你把门打开个缝，让我看一下。
0: 别过，你没一个好东西，你别想骗我。
1: 陈明，你透过这面窗户就可以看到我。 你这么做，肯定是有你的难处。你给我真的把炸弹给引爆了，你得要找谁去？啊？陈明，你看得到吧？我现在把卫衣都脱完了，我身上什么都没有带。
2: 陈明，
0: 我是来帮助你的。哎，那小子居然让他进去了。哼，你一晚上也没脱衣服。嗯。啊！
3: 站住！救救我孩子！
0: 陈明，你别激动，你听我说。
1: 我今天来就两个目的，第一，看一看他母子是不是有事儿；第二，来解决你的问题。
0: 你有任何事情可以跟我说，
2: 我跟那个姓周的都说完了，你去问他吧。
1: 可是他跟我说，你跟你的叔叔有过节，是不是？
0: 我不想再说了。
1: 你听我讲，好吧？
2: 我有一个问题没有搞懂，你叔叔养了你13年，从5岁到18岁，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有那么大仇恨吗？姓陶的，你问这些都没用。你们警察不是专门搞推理的吗？你去搞啊！我告诉你，今天晚上12点之前，如果你找不到答案，我就把他们全炸死。
1: 你跟我说，为什么是12点之前？
2: 滚！找个答案再来见我。找不到，给他们收尸吧你！
4: 加油啊！

0: 提醒过来了，一起打麻将吧。这几个人怎么回事？
1: 我们在一起打了通宵的麻将，还看了通宵的 DVD， 知道 DVD 上。 刚才那女孩是谁吗？那是燕妮，我的女儿，我的宝贝女儿燕妮。

0: 你们几位先出去一下，我有事要跟他说。张静，带他们出去。
1: 你们几个跟我出来一下，快走啊！
2: 警官跟你们说话，你们都敢不听吗？

0: 怎么了，这是？季姐，叫李少成吧。好，快叫人去。
1: 我是一只小鸭子，咿呀咿呀哟。我是一只小鸭子。
0: 王景明。

0: 是季节，我会永远记得你。
1: 你甭在这给我装神弄鬼，你交代罗汉有很多问题需要跟我回去调查核实。走。
0: 你干的好事儿。
1: 外边那三个人干什么的？你不说你刚搬回来吗？你不说你在这没有朋友吗？

0: 我是一只小鸭子，咿呀咿呀哟。我是一只小鸭子，咿呀咿呀哟。我是一只小鸭子，咿呀咿呀哟。
1: 王显明，
0: 我是一只小鸭子，咿呀咿呀哟。我是一只小鸭子，咿呀咿呀哟。
1: 把麻将给吞了，
2: 我们陪他老婆打麻将。

0: 女儿出事儿了，他就一直让陪他打麻将。他说，谁害了我女儿，我要吃了谁。麻将害人，先把麻将吃了，然后再吃人。我们害怕，谁也不敢走。他真敢吃人啊！
1: 他女儿出什么事了？现在在哪儿呢？
0: 在里屋。

你早干嘛去了，季监管？你管我24个小时不够啊？你非要管我48个小时？

0: 护车，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救护车。
1: 你好，这里是季姐家，我现在无法接听您的电话，请您在滴的一声以后留言。
2: 季姐，你怎么打到自己家里去了？
0: 快，快，快叫救护车！

说说你了解的情况吧。我们和丁静正打着麻将，忽然听到底下有人说出事儿了，后来才知道小燕妮没人管，自个儿跑下楼来了。这水缸里是工地上民工喝的水，小燕妮拿着缸子想讨水喝，结果一头栽进去，呛死了。

我就是罗汉。我就是罗汉。我哥那800万的银行借款全都在我这儿。我的目的就是要卷土重来，重建一个犯罪集团，跟你们对着干。刘志是让我杀的，还有大头。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凑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
1: 吃鱼我们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2: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2: 不想吃饭。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值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4: 这下好了，
6: 有了
4: 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9: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草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6: 没有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4: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值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8: 我得赶紧再订2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值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内火旺，医上火。

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
7: 对，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知道我下一步要干什么吗？我下一步，我要像我哥那样，
1: 我哥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季警官，对不起，我刚才说的是胡话。

以后小心点，记住了，这都是你运气好。保险面部追究你的刑事责任，要不然至少判你2年。行，有主意了。

0: 季警官，干嘛去了？去旅游了？哟，脸色不太对呀。
1: 刘鑫，我劝你最好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别在这儿待着了。
0: 为什么？我爸房子还没卖呢，干嘛让我走啊？
1: 因为你撒谎，还捅了王显明一刀。他回家的时候。
0: 他活该，被他老婆骂了。这种人骂死活该。
1: 他女儿淹死了，所以他一定会回来找你。你最好小心点儿。

0: 好了，起来了。
1: 哎，好，谢谢。哎，真是不错，能动了。
2: 嘿，你这家伙啊，刚才是个干子，现在成王子了，进步够快的。
1: 哎呀，真的，你别逗我了，这王也是干出来的。行，我去会会车德去。
2: 走。
3: 金，你怎么来了？
4: 我做错事了。
3: 怎么回事啊？
4: 杨震，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3: 来，你先坐。
1: 周有德，现在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李月，你那个相好的，你还想不想让他活了？
5: 我当然想让他活了。
1: 好，那你就给我实话实说，你跟陈明之间到底还有什么别的恩怨没有？
5: 没有。

0: 什么也没有，这小子除了吃喝嫖赌抽，什么正经事儿也没干过。那你还愿意养着他？这毕竟是我哥的孩子，我不养谁养啊？
1: 季姐，王显民女儿的事儿确实是个悲剧，可你不应该这么自责呀。 因为你只按照法律程序办事，你没有错。出现这样的悲剧，王显民有问题，刘鑫有问题。但是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王显民妻子的问题，因为他打麻将，没有看好自己的孩子。
2: 王显民说他就是罗汉，还说刘志和大头都是他设计害死的。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我都糊涂了。过去他们交代的不完全都是真的，但现在交代的也未必都是假的。反正这一切跟我都没关系了。我想。 我想，我还是干好预审这工作。我不想回刘总。

0: 算了，以后再聊吧。
1: 是老郑，
2: 接吧。那我跟他怎么说呀？你就跟他直说啊。王小民这案子已经告一段落了，你想回预审，不想在六组待着了，你就直接跟他说。
0: 喂。
1: 哎，季姐，不是你赶紧过来一下吧，这儿情况不太好，啊，一直僵持不下呀。 也不知道那陈斌怎么想的，跟我们猜忌迷来了，说答案在他叔叔陈有德那儿，可是这陈有德死活不往下说，我们怎么往下猜啊？哎，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赶紧过来，啊！你快点把手头事儿放一放，你赶紧过来吧，啊！
3: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抓紧时间，快点，啊！
4: 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5: 季杰，你把跟那个陈有德和陈明接触过的人都叫过来，我需要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对，越详细越好。我到现场之前必须要。
6: 对对对，好，你说。喂，季杰，我是大斌，我跟你说一下陈明这个。
5: 小凯，
6: 啊，陈有德，你现在去车里待着。
0: 现在季杰同志来了，咱们六组的同志也都到了，我们来商量一个可行的计划。我汇总了多方面意见，思路慢慢清晰了。陈有德和陈兵一直住在大顶子村，我了解了一下，大顶子村人均收入一年不超过3000块钱。可是这陈有德却有钱在小坡镇购置了2层小楼，养了情妇还生了孩子，这需要一大笔钱。
6: 嗯，
0: 我觉得这笔钱很可能跟陈兵有关系，咱们必须从这儿下手。
6: 李大同志，怎么样了？能救人了吗？快了！我们跟你商量点事儿。鉴于目前的情况，我们准备用狙击手来击毙陈斌。这样做很可能有一定的风险性，但这是目前我们唯一的选择。
7: 真要这么干？
6: 按预备方案，执行。啊！出什么事了？啊！哎呀！
8: 拦住他！拦住他！拦住他！小姨！
6: 快救救我的女儿啊！
8: 让他进去！让他进去！别拍下他了！
6: 救救我的女儿啊！哎呀！
8: 是啊，我的女儿！
6: 别闹！别闹！坐下！坐下！你还好意思哭？
8: 都是你给害死的，
6: 小爷，
8: 我的女儿。
6: 赵德，你想知道陈明说了什么？
9: 他说什么？他说出了问题的答案。你把他爸爸贩毒挣来的钱私吞以后，买了房养了情人，这就是他想杀你的原因。
8: 他胡说！
6: 他爸根本没有留下钱，他爸去南方贩毒，还是跟我借的钱呢？
9: 那你就是毒贩同谋，陶飞。
6: 甭跟他废话，
9: 交给缉毒队带走。到那儿有人收拾他。
6: 不不不不，贩毒的事儿我没干，陈兵他爸贩毒，跟我没关系。
8: 怎么叫没关系？他去贩毒的路费和本钱都是你出的，他挣了钱以后，把钱留给你买了房子养了情人，怎么叫没有关系？
9: 而且当时从陈兵他爸身上搜出来的海洛因是1公斤，分给你也5百克，够毙你10次的了。
6: 哎呀，我有罪。
8: 我交代，贩毒的事儿我没干。陈斌要杀我，是为别的事儿。
10: 陈斌，陶组长让我跟你谈谈心，我能进来吗？

0: 累了吧？
1: 不累。你是谁？
0: 我是谁这不重要，我是来回答你几个问题的，可以吗？第一，你为什么要杀你叔叔陈有德？陈有德从小教会你开锁的手艺，然后你溜门撬锁，偷得的钱财全部由他掌握。他答应18岁的时候会把这笔钱分你一半，可是现在你到了18岁，他却没有履行他的诺言，一分钱都不给你，所以你要杀了他，对不对？
1: 还有呢？
0: 哦，还有啊，就是现在是2:55:30，你必须在4:30钟之内解开他们，拆下炸弹，离开现场。
1: 为什么？
0: 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你查过法律书，知道18岁之前犯多大的事儿都不会被枪毙，最多是20年。今天晚上12点之前，你要么能得到钱财，要么能报复陈有德。因为在12点之前你是未成年人，你就是杀了人也不会偿命，对不对？
1: 你怎么知道我生日？
0: 我当然知道。哎呀，坏了，现在还有3:50，而且我还告诉你一个事实，你算错了，你不是夜里12点出生的，你是今天下午3点，我刚刚上医院查了你的出生记录。法律是需要非常精确的，丝毫不能有差错。
2: 季姐糊涂了，犯罪年龄只能按日子算，不能按时间算。
3: 你怎么不明白？他那是故意的，迷惑小叶。
4: 这就叫将计就计。
1: 我的生日是在夜里啊，我叔叔告诉我的。
0: 你叔叔骗你的事儿多了，你的出生时间不过是他随口编的，要不信你跟我上医院查去啊。陈斌，我还告诉你，我既然今天进来了，我就绝不可能让你离开这间屋子，也绝不可能让你摁响这遥控器，除非你想同归于尽。把遥控器放下，举起手来。

哎，快快快！来，哎，看这有什么呀？咱们做小兔子啊！哎，乖，乖，艾可，艾可，口袋里有什么呀？哎，口袋里有钱，咱们放在这里边。

0: 郑队，啊，季杰立这么大功，全给记在预审处那儿，这有点不太合适吧？
1: 老婆，季杰啊，别干预审了，回六组来吧。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李队，李队，哎，跟你说个事儿啊。
4: 浅谈。
3: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得爱听不听。
5: 大斌，
3: 昨天我看见妹妹跟张局汇报案子，哎呦，那叫一毕恭毕敬，有点细过。
4: 哎哎哎，不是王勇，你少胡说八道，你怎么有点八卦坛子碎嘴子呢？
3: 不是你知道我说谁呢？
4: 是谁啊？
3: 心头。哦，嗨，我以为你说季姐呢。谁说我呢？
6: 没有没有，季姐，您来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还想多想跟你学点本事，是不是大斌？嗯。
3: 你们不恨我，就算不错了。
4: 我们恨你干嘛呀？
3: 恨我没有帮丁健说话呗。
6: 嗨，瞧您说的，这事哪能赖在您身上啊？ 谁不知道你跟我是那是老战友了，谁爱他你也不能害他吧？
3: 就是丁健这事儿处理的确实有问题，要不是陶飞，范大成这案子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

0: 咖啡，不客气。走。我也是熬夜熬出毛病来了。后来我发现，早上起来喝咖啡会更精神。
1: 谢谢，有什么事儿您直说吧。
0: 季姐，你来六组我既双手欢迎，但是你要单单为王显民这个事儿留下来，我就不太高兴。

0: 什么意思？跟审犯人似的。丁建没说错，你这个人呢，太直了。想改来着？
1: 用不着，这样挺好的。
0: 王显民是我回六组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原因。还有什么原因啊？这个，不过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回到六组。
1: 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干警，只要是六组的事儿，你吩咐一声，我绝不含糊。就想听这个。不过我有一条件，凡是跟王显民有关的案子，不能不让我参加。没问题，一定答应。不过王显民这儿暂时还是一片安静。季姐，有一个案子，我想推荐你当探长，探员你自个儿选。
0: 什么案子？
1: 涉毒案。
0: 那就周志平和王勇吧。
1: 再换一个。为什么？我知道，你担心他们俩闹情绪，给我找麻烦。但这关总得过呀。晚过不如早过。<笑>
0: 行，孟佳吧。
1: 好，档案由张健给你调。哦，再有，涉毒案比较危险，陪江吧。
0: 好，我去办手续。
1: 冬天打雷？不大可能吧。 哎，我到位。好，好，我马上就到。
0: 什么情况？

0: 季姐，嫌疑人的资料啊，好，谢谢。方静，翟彤，19岁，啊，有使吸毒，据他交代，毒品都藏在他姐姐翟兰家，这是地址。
1: 但是翟兰是翟彤的上家啊，
0: 难说，他一口咬定他姐姐翟兰只吸毒不贩毒，现在谁是上家还不一定。不过毒品确实藏在翟兰家，
2: 那这是窝藏毒品呢，
0: 没错，这哪儿去啊？翟兰家，银典小区。
2: 好。

0: 展览死了，
1: 赶紧通知法医技侦，赶紧过来。
2: 哎，大刘，
3: 哎，
2: 老魏，
4: 哎，
2: 过来，说说，什么情况？
3: 现场有硝铵炸药成分，您看这电线和磁铁都不属于这辆车。
2: 你什么意思啊？
5: 炸弹呢？
4: 人工制造的爆炸物吧？
3: 没错。
4: 你这样给我一个进一步的报告，包括所有的细节，好吧？
3: 是。哎，
4: 人工制造爆炸物，这混蛋，
2: 这不是疯了吗？这不大白天的，光天化日之下，啊，还有王法吗？
6: 整个一恐怖袭击，
2: 美国大片看多了吧？不靠谱。
4: 这样，斌子，你把所有的附近的监控录像都调回去啊。王勇啊，王勇，
2: 对，
7: 站长，
2: 来，
8: 我在现场呢。
4: 这个探访周围群众，寻找目击者。
7: 目击者有啊，爆炸的车后车是辆出租车。
4: 好，
7: 司机受伤了，送医院了。
4: 那就赶紧上医院，确定死者的身份，好吧？还有啊，
7: 还有查尸源，
2: 我知道，
7: 排查社会关系，查查有没有人跟这个女人结仇，有这个。
2: 哎，行，大兵，别说，人组长这布置工作，你是起什么哄啊？行啊，
7: 我这是怕咱们组长累着。再说了，又不是第一天干这个，是不是？没必要布置那么细。
4: 是，
2: 就这小子，我说，接着说，
4: 我没得说了，大家按程序工作吧，啊。

0: 行了，干活去吧。我说，这事儿啊，非常的。我知道，发生这么大事，局长肯定拉你去过堂。你赶紧回去，这儿有我就行啊。
1: 我，哎。
2: 死亡时间是午夜零点到凌晨2点之间，脖子上有勒痕，这是遗早晨死亡。初步断定是电线杆勒的。还有，死者死之前得先清炕。
3: 好，谢谢啊。
4: 检查过了，死者的妹妹翟兰提供的地方没有发现毒品，
2: 会不会是被凶手拿走？
3: 季姐。
5: 小郭，小翠保安，昨天晚上就是他值的夜班。
6: 你别紧张，跟我们说说你昨天都看见什么了。
5: 那天晚上，翟兰的男朋友大概8点多钟来的，后来他就出楼门了，在外边他就大骂翟兰，反正骂的都挺难听的。对了，他还说要杀了翟兰。后来他就走了，然后后来他又回来了。
6: 这些小区的门口监控录像里边都录下来了，大概是凌晨1点多钟。
5: 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6: 2点多，也有录像。
5: 你认识翟兰的男朋友吗？
6: 不认识。他好像叫刘成，我听见翟兰，就是死的那女的。他在阳台上大骂，他说：“刘成，你给我滚！”

0: 我姐姐翟兰的凤出来了，我求你们，我求你们让我舒服一下，我求求你们了。白桐，你骗了我们。什么？你们没找到翟兰？不可能，除非她跑了。
1: 你姐姐翟兰我们是找到了，可是货没了。
0: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们不是找到我姐姐了吗？货在哪？她肯定知道。你们审她不就得了吗？
2: 有个人你没有跟我们讲，
0: 谁？
1: 刘成。
0: 刘成？
1: 翟彤，我需要你告诉我们所有你知道有关刘成的事儿，不然的话，我今天也不会再来问你。哎呀，
0: 我姐怎么连刘成都供出来了？
2: 给你一次机会，不说也没关系啊。
0: 不，我说，我全说。
1: 刘成，他是我姐男朋友，就是他带我们走上这条路的。货全是他提供的。刘成只给你们姐俩供货吗？
0: 不，很多人的货都是他提供的。
1: 刘成住哪儿？
0: 我不知道。从来都是他拿货到我姐那儿，就连我姐都不知道，我更不可能知道了。
1: 那你能说清刘成长什么样吗？
0: 个儿不高，单眼皮儿。
3: 瓜子脸，埋不挺浓的。哎呀，我求求你们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我难受死了。季姐，
4: 哟，行啊，你小妹儿，哎，马上拿这个让那保安小郭辨认一下，如果像的话，马上把东西撂。
3: 哎。
5: 爆炸案死者身份已经确认了，谢小林，女，29岁，天河实业采购部主任。
6: 停停停停停，甭跟我汇报啊，我又不是组长。
5: 谁跟你汇报了？交流交流情况。你那儿有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
6: 什么都没有。我早就说过了，根本不可能从监控录像上发现什么。更何况这柳园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啊，角度本来就不多，覆盖面也不达标。
7: 斌子。
6: 你这情况怎么样？没什么情况，
7: 没什么情况就继续查。炸弹是遥控引爆的，引爆装置是类似于玩具汽车的遥控器。斌子，你重点搜寻的是案发现场周围有没有人拿。

0: 类似的东西，啊，黄勇，跟谢小玲最后通话的几个人要重点排查。
1: 死者身份确认了，谢小玲。包队长，有个问题，王金鹏是跟谢小玲死前最后一个通过话的人。
2: 王金鹏是谁？
0: 王金鹏63岁，天河实业集团董事长，
1: 曾经当过区人大代表。
3: 他现在还是吗？
1: 不是，
0: 那就查嘛。
1: 还有。
0: 据说区委书记是他表弟，跟本案有关系吗？少在那里说是。是不先请示一下郑队，看看这人到底能不能查？
3: 不至于吧？别说是他表弟，就是他本人，该查也得查，按照法律程序查。
0: 查，反正出门得罪人的事是我。
3: 黄勇。王金鹏公司的地址，我跟着你去。

0: 哎，我说，这王总这会什么时候开完啊？
1: 哟，那我可不知道。不过我们王总从来不见没有预约的客人。
0: 王不是客人。我知道你们是警察，你们是来调查谢主任的事儿的吧？李老板，我们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待会儿我让他们把合同就给你们转过去。嗯，好。好，慢走。
2: 王总，重案六组陶飞，这是我同事。哦，
3: 你们是为小谢这事儿来的吧？
0: 是。
3: 小吴，通知一下，今天下午的会推迟一个小时。
1: 好的。
3: 哎，先喝杯茶，上等铁观音，价值万元。
1: 喝过了，谢谢。
3: 那里边坐。

0: 你们张局，你们多受他指挥吧。嗯，我们可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
1: 王总啊，您呢时间宝贵，我们也不是来喝茶的。
0: 好，你们想知道什么，问吧。
1: 谢小林，您认识吧？
0: 认识，他是我们公司采购部的主任。
1: 您跟他熟吗？熟。
0: 我们公司中层以上的干部我都很熟。1月18号上午9:30左右，您给他打了个电话是吧？1月18号，哎呦，你得等我查一下。嗯，1月18号，没错，那天上午开会，我告诉他，让他把采购部的资料带过来。
2: 开会为什么不在公司开呢？不是你笑什么？哎呀，
0: 我说小同志啊，我在什么地方开会，这警察也管吗？
1: 朋友，
3: 那天开会还有什么人参加？那天开会人挺多的，
0: 哦，你等一下。
1: 你通知一下采购部的老周，和这个财务部的小马，和谢小玲死那天所有参加会的人都到大会室去。警察同志有话想问他们。
0: 哦，好。
1: 王总，非常感谢您能配合我们工作。如果我们还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您，好吧？
0: 好。嗯，替我向。
4: 张局问好，好，知道了，谢谢。哎，好，再见，孟佳。
5: 哎，流程找到了，哎，这么快啊？
4: 人家说了，多亏你换。

0: 画像画得好，一模一样。何成，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
1: 知道，吸毒。
0: 光吸毒吗？警官，我也知道吸毒不对，可我戒不了。要不你们把我枪毙得了，我也一了百了。
1: 少耍贫嘴啊！有没有一番养心？
0: 咱也想啊。
2: 哪有那本事啊？
0: 那从你们家搜出来毒品怎么回事啊？一哥们寄放的，我就知道他外号叫大眼儿，别的情况都不知道。
2: 刘成，今天找你来，不只是为了吸毒贩毒的事儿，翟兰你认识吗？
0: 认识，我马子。哦，我女朋友。
2: 你最近见过他吗？
0: 没有。估计也让你们给抓了吧？我说怎么打电话不接呢？
2: 说半天还是为了吸毒。十九号晚上你干什么去了？
0: 十九号，我想想，哦，那天我喝醉了，在家睡觉呢。
2: 去过云南小区吗？
0: 去了，我去找翟兰了。
2: 干什么去了？用爱情陪伴，释放你人生。
3: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时们侵占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4: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照耀植物。
6: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7: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 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7: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园，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相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 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 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8: 金线前38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9: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8: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9: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8: 来，我先闻一下。

0: 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之隔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分泌全在里边，我们一年之隔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高原上。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送1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你吃得好。 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
2: 就是9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 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 您没有听错，就是9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大家可以看到啊，
2: 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 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 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印象，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
2: 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我的宝贝，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井贡酒，
8: 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困了累了乏了，吃预防糖牌海狗丸，抗疲劳，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3: 今天的新闻，莫焦虑。不抢跑就落后吗？请避开幼小衔接常见误区。找到了，老人深夜失联，警犬多多搜寻立大功。说健康，千金难买老来瘦是真的吗？警惕老年肌少症。
14: 我们主张说，难得老来肉，肉是肌肉的肉。
13: 暖新闻，女子担心台风天门面房进水，房东阿婆给足安全感。
15: 看到我所有设备，还有我的材料柜。房东都找凳子给我架进来了。
13: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还有不到2个星期就要开学了，对于马上要上一年级的孩子，要不要报幼小衔接班呢？不抢跑就落后的说法让不少一年级新生家长陷入焦虑。那么面对幼升小，家长担忧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16: 每到暑期，各类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便扑面而来。
17: 刚一上一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堂的进度，慢慢就失去学习自信。
16: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课读不懂，会严重打击孩子的学习自信。这类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放大家长内心的不安。
10: 就很怕落后在起跑线上。我现在不学了，可能我上小学他就跟不上。
18: 身边的好多家长都在给孩子提前上一些识字课呀、拼音啊什么的、算术啊什么的，那我觉得这比例实在是有点大。我们家是属于没有提前灌输的，但是我也有点忐忑。
19: 每到这个新生来到幼儿园的时候，他们跟我提的最多就是你们幼儿园教什么？教拼音吗？教算术吗？很多家长也都会有产生很多的质疑。
20: 通过采访不难看出，面对幼升小，不少家长是深陷焦虑。那么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究竟该如何帮助孩子平稳适应新环境呢？当下大家对幼小衔接存在哪些认知误区呢？
16: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专门针对幼升小

开展的摸底调研，数据显示，65%新生在入学前进行过拼音、识字、算术等超前培训，有95%的教师明确反对提前报班，系统授课学习拼音、识字、算术。采访中，记者发现，市面上绝大多数培训机构都将识字、拼音、写字、算术包装为幼小衔接的必学硬技能。专家表示，学科知识

0: 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成为裹挟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但其实，机构的宣传与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明确小学要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一年级上学期还会专门设置入学适应期，教学进度循序渐进，充分适配零基础新生。
1: 我们拼音单元并不像大家传的讲得很快，一个月就讲完了，大概我们要运用8周吧，包含了一系列的学习的过程，而且不是说学完2个月的拼音就搁置了，在后面课文单元的学习我们依然要借助拼音带孩子读新生字读课文，不是为了学拼音而学拼音，而是转化成他一个学习语言文字的一个工具。
2: 就数学而言，新教材它是零起点的孩子编排的，一上的难度就到10以内加减法，所以不提前学的孩子在数学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此外，一些机构鼓吹提前学就能提前抢跑，全程领先。专家表示，根据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实则暗藏多重负面影响。
3: 比如说数学的计算教学，家长可能更多的是让孩子去熟练背出这样的计算结果，但真正重要的让孩子探究知识从无到有到熟练到迁移这样一个过程，就形成了一种跟我们课堂教学相违背的这样理念的冲突。
4: 真正科学的幼小衔接是身心、生活、社会、学习四大维度的一体化培育。专家建议家长在幼升小阶段可以把重心放在孩子习惯培养和心理疏导上，不必过分追求提前学习小学知识，强化书面训练，更不要被外部营销、自身焦虑所裹挟，尊重成长规律，让孩子从容自信迈入小学新阶段。问问大家，帮助孩子幼小衔接，你做过哪些准备呢？欢迎分享。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昨天，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推进好房子建设，安徽各地从绿色新型建材研发应用到住宅施工工艺升级，持续打磨住宅建设细节，用技术创新、标准引领，打造高品质人居，更好满足群众安居需求。
5: 在蚌埠这家玻璃企业，一批用于家装场景的成品玻璃整装待发。企业研发的薄膜发电玻璃，在不影响房屋采光美观的前提下，可实现弱光环境下自主发电。
6: 通过新的产品的引入和新的技术的导入，那增加它的发电功能，每个平米一年下来可以发100来度电左右，让每一座建筑自己成为一个能源自己的发电厂。
5: 积极推进好房子建设，蚌埠市立足本地产业和技术优势，发布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技术产品推广目录，组建成立绿色建筑好房子产业联盟，深化新材料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实现投资、设计、生产、应用服务全链条覆盖。在安庆市盈江区，这个安徽省好房子示范项目正在建设，与传统住宅框架加砌块拼接做法不同，项目所有楼栋外墙均为钢筋混凝土一次浇筑成型，防裂防渗漏，排水立管统一布置在远离卧室一侧，最大限度减少噪音。
7: 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所有的排水立管全部采用中空螺旋消音管，隔音降噪效果比普通管道提升50%以上。
8: 以往住的老房子下水道冲水声音特别大，半夜经常被吵醒，现在有消音的下水管道，不怕被吵，住着放心。
5: 落实好房子建设部署，安庆市强化顶层设计与标准引领，出台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从提升住宅规划标准等方面，将好房子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规范。 持续破解居住痛点，升级人居品质。安徽聚焦民生需求，以实打实的创新举措和精工匠心，多点发力推进

0: 好房子建设。
1: 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何让分类后的垃圾真正实现价值增值？近日，记者深入合肥市长丰县，实地探访可回收物的增值之旅。
2: 中午时分，长丰县双凤经济开发区的居民杨小磊熟练地扫码开门，将几捆纸箱投入小区的智能回收柜，不到一分钟，账户里就多了6毛钱。这些零钱正是垃圾为他带来的直接收益。
3: 现在这个机器就在楼下，24小时都能投，卖的钱呢，你马上能到账。我算了算，去年光靠这个投废品的呢，我家就多了几百块钱的收入。垃圾分类现在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小存折了。
2: 记者在小区采访中发现，智能回收柜带来的收益远不止居民账户里的数字。
4: 自从引进这些智能回收设备啊，小区有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以前楼道里面堆放的废品，绿化带里面藏的瓶瓶罐罐也都消失了，消防安全隐患也变少了。物业再不用花大量的人力去清理这些零散杂物，保洁和管理成本一年也能省下来一大笔开支。
2: 智能回收柜满仓后，清运人员按照系统规划的路线将这些可回收物送到中转站暂存，再集中运送到末端的分拣中心。记者跟随清运车辆来到爱回收全品类分拣中心，这里每天要处理超过80吨的可回收物，整个流程高效有序。
5: 走进这个分拣中心啊，仿佛置身于现代工业车间，没有传统废品站的杂乱，取而代之的呢是自动化的传送带和智能分选设备。从废纸到塑料瓶到旧衣物、金属制品，生活垃圾中分离出来的各类可回收物啊，都汇聚到这条分选线上，被一一精细分类。
2: 负责人告诉记者，居民投递的可回收物在这里会被精细区分为80多个不同的品类，每一类都有独立的去向和价格，分得越细，价值越高。
6: 这一个是我们的毛衣啊，毛衣的品类，下游它收走之后呢，它会把毛线挑出来，这样它会把它打碎，因为毛线价值比较高嘛。剩下的涤纶呢，破碎之后二次的用啊，做像是保温杯呀，这样的话基值啊就会变成高值了。
2: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分拣线末端，分类后的纸板被压缩成立方块，塑料瓶被破碎冷压成瓶砖，整齐码放。这些再生原料品质优良，成为下游企业的抢手货。
6: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核心的增值环节。回收货量呢，年度呢13000吨，年度的一个销售额呢，达到4000万。
2: 调研中，我们发现，在长丰县，垃圾增值的账本清晰可见。居民端通过投递获得现金激励，户均年增收数十到数百元不等。社区端有效减少了垃圾清运量，物业和社区管理成本随之下降。企业端通过规模化运营，从再生原料销售中获取合理利润，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1: 近日，北京一位年近70的老人未携带手机独自外出，失联了数小时。北京海淀警方历时3小时全力搜寻，最终在公园深处找到了瘫坐在地的老人。而第一个发现关键线索的是一只名叫多多的警犬，它是怎么找到失联老人的呢？
7: 在接到家属的求助后，民警第一时间展开排查，发现老人于当天的16点左右推着手推车独自离开小区，最后出现在辖区某公园周边后失去了踪迹。民警在公园的周边区域开展细致排查，沿途走访周边住户，临近深夜始终没有发现老人的踪迹。考虑到老人的年龄和身体情况，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立即调派警犬进行支援。民警带领追踪犬多多火速赶赴现场，以老人的衣物为嗅源展开追踪。
8: 当时警犬这个多多嗅闻了这个嗅源之后，从丁字路口向东折进这个公园里了。我说老人走的这条路，从目前犬的追踪步态包括速度来说，应该是方向很明确，那咱们就沿着这个方向把周边接着往外扩。
9: 测试这个，附近没见着这人，但是呢，见着得错了。
8: 走到一个竹林附近，这犬开始有一定的反应，就是在我们看来，犬是很兴奋的，摇着尾巴就开始往竹林里走。找到儿童车，我们当时就感觉已经离得很近了。
10: 站着。老人家，能听见吗？能听见吗？
9: 赶紧叫120，我往前跑，您跟着我走，里边路不是很好走。
10: 好。
9: 哎。

0: 家属呢？
1: 在后面。
2: 爸爸，我过来了，爸爸，我在这等你啊。
3: 别着急了啊，这医生接手之后就听医生的就行。
4: 人清醒吗？
5: 清醒，很清醒。
6: 据民警介绍，这次呢，警犬多多从开始追踪到最后找到老人，走了1.57公里的距离，已经超过了他日常训练考核的距离。在日常考核中，一条追踪犬的追踪距离为500到1000米。那多多出色的搜救表现，肯定是离不开日复一日的训练呀。
7: 在日常工作中，就是协助派出所郝刚用的刀刃上，争取能在这个视频的断点位，能做到一个接续。
8: 贾警官是警犬多多的训导员，他告诉记者，追踪训练是警犬训练中精力投入最大也是最难的训练科目。多多经过了4年多的追踪训练，已经成为一条非常成熟的追踪犬。在训练中，训导员首先将1.5米长的短管控带更换成了10米长的长牵引带，因为在野外追踪过程中，追踪犬都会比较兴奋，长牵引带更利于它寻找气味，也不会因为急于追踪目标和训导员跑散。
9: 目标人先把带有自己气味的这个纱布留下来之后，目标随机走，在地上会留下一条迹线，犬会根据遗留的气味沿着这条迹线最终把这个目标人员找到。
8: 和我们想象的不同，追踪犬在城市内的追踪难度要远大于在野外追踪。
9: 野外的环境里头，地面更容易留下相关的气味，包括人走过之后植物被踩断的一些痕迹。犬是通过一个综合气味的一个捕捉，然后确定方向。硬质地面在这方面太容易被周边的东西影响，行人多，过的这个车多，都会对这个硬质地面的这个气味留存造成影响，所以犬的追踪的难度在硬质地面上要相对大很多。
8: 多多作为一只优秀的追踪犬，今年已经是第3次在案件中协助民警在城市环境中找到走失目标了。
10: 这只犬平时呢就兴奋度很高，然后气味搜索的能力很强，而且是人犬结合，充分了发挥了咱们这个训导员他对这个案件的自己的甄别的能力，同时也发挥了一个警犬的作用。
6: 这几天，江苏连云港市的一家炸串小店，大家注意到，在它的玻璃窗上呢贴了一张手写的请假条，老板去捐造血干细胞救人，停业几天。消息传开后，街坊邻里、热心市民纷纷来到小店门前，留下祝福的小纸条。12号，这家店的店主退役军人潘晓明顺利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名远方患者点亮生命的希望。
11: 当时看到这个请假通知之后很感动，自发的给他写了这些鼓励的话，也是希望给他一些力量。
12: 今年38岁的潘晓明是一名退伍军人，现在经营着一家炸串小店。2006年，18岁的潘晓明入伍，成为一名炊事兵。5年的军旅生涯淬炼出他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品格，也让公益助人的种子在他心中扎根。20年来，他已累计献血15次，总献血量达5200毫升。
13: 我第一次献血的时候是入伍的时候，当时第一次献血。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献血能帮助很多人嘛。后来退伍以后，就一直每年都在坚持献血。
12: 2025年，潘晓明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今年7月，一名血液病患者与他初配成功。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后，潘晓明毫不犹豫同意捐献。为了以最佳状态完成这场生命接力，他提前调整作息，加强锻炼。他的爱心善举也得到家人的全力支持。
14: 最孤立的就是他的身体嘛。但是他本人的态度比较坚定，主动和我谈心。他说身为退役军人，理应尽力去帮助他人。在他那个劝说下，我最终选择支持他。
12: 8月12号上午，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的病房内，潘晓明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整个过程平稳顺利。潘晓明成为江苏省第1934例、连云港市第6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6: 休养几天后，潘晓明的小店重新开业了，那张贴满祝福的请假条也迎来最温暖的销价。

0: 15号，记者来到潘晓明的小店，熟悉的烟火气重新升腾，门店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忙碌。让人感动的是，这张手写的请假条周边密密麻麻贴满了街坊邻里、陌生顾客写下的祝福便签，字字真诚，句句暖心。
1: 当时看到这个请假条啊，觉得老板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做生意嘛，本来就很不容易。他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暂时放下自己的生意，让人十分的敬佩。
2: 说今天开业，然后我就今天过来，就说老板这么有爱嘛，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也给老板一些鼓励嘛。
0: 顺利完成捐献，经过休养，潘晓明身体状态恢复良好。
3: 当初贴这个请假条，就是想跟大家说一声，没想到大家对我挺理解的，还留下了这么多的祝福。身体恢复的还不错。捐献没有影响正常生活，能用自己的力量救一个人，我觉得这几天停业特别值得。
0: 小店重新开门，生活回到熟悉的轨道，顾客们留下的一张张祝福给这张请假条完成了最温暖的销价。而在小店墙上，记者还看到潘晓明夫妇坚持传递的一份善意，遇到临时生活困难的人可以到店里免费就餐。
3: 以后我会继续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也谢谢大家一直对我的惦记。
4: 下面我们来关注老年健康的话题。北京82岁的黄爷爷这几年啊，家人发现他走路越来越慢，步子越来越小，后背还越来越驼。以前能赶公交车，现在走远一点就累。家属带老人来到医院老年医学科肌少症门诊，想搞清楚是不是年纪大了都会这样。
5: 他说这几年吧，他那个步伐会比以前小，然后他那个后背就会比以前驼了嘛。
6: 觉得他走路比以前费力气吗？
5: 是的。
7: 刚才这个患者还是挺典型的，因为好多都是因为没劲儿或者消瘦来看我们。肌少症呢，它顾名思义就是肌肉减少症。
8: 很多人误以为人老了开始驼背，走路变慢是正常的，但其实这是一种疾病。大部分人从60岁开始，肌肉量就在慢慢流失，到了80岁，流失更明显。很多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但医生提醒，瘦掉的如果是肌肉，那可不是好事。
6: 握力就是上肢的力量，您的这个成绩呢，男生应该是大于28。
5: 28，
6: 对，您是21还是不够，女生是18，所以手的力量还是弱一些的。
8: 当天门诊，陈怡医生给黄爷爷做了几项简单的测试，结果让一家人有些意外。
6: 坐起实验，让您就是坐下站起重复要有5次，这样的话也是看您的力量，腿部达不达得到，另外还有一个平衡的能力，因为要说晃晃悠悠的可能就不能完成了。它同时还有一个时间的要求，那肯定是越快越好。开始。
8: 黄爷爷5次坐起共用时12秒，稍微有些吃力，但最终还是完成了。不过医生却说结果是不合格，这是为什么呢？
6: 这个算减退的，就是咱们的5次坐起的时间，这个是不合格的。
5: 哦，就腿围是将将及格，
9: 而且腿围它还是有量着是有裤子的，实际上没有裤子可能还能
5: 将将及格。
8: 陈怡医生介绍，肌肉减少不但会导致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容易跌倒，还会引起代谢问题，导致免疫力下降，得了疾病之后不容易恢复，所以并不提倡老来瘦。
7: 我们主张说难得老来肉，肉是肌肉的肉哦，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4: 医生提醒啊，肌少症早期和中期呢是可以逆转的，核心就是两件事，吃够蛋白质，做对抗阻运动。所以啊，如果怀疑自己患上了肌少症，请及时就医。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最近广东广州北站一名旅客进站途中突发心脏骤停，倒地陷入昏迷，危急时刻执勤民警刘祖峰立即跪地急救，高强度的心肺复苏让他汗水顺着额头就往下流，他摘下警帽不停地按压，未曾放弃，终于这名旅客逐渐恢复意识，家属满是感激啊，将刘祖峰摘下的警帽戴回他的头上。

0: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湖北交警的视频。近日湖北襄阳有一名民警夜晚执勤的时候，发现有一辆老头乐三轮车挤满了一家三代，还想要逆行过马路。民警询问后不仅暖心护送，一路上还温柔碎碎念说认准警服，有需要直接喊。
1: 接孩子吗？这是逆行，咱们绕一下，带着孩子要更注意安全。你们两个都坐下嘛，来，我送你回去算了，我怕您不安全。
2: 哎呀，坐下，没
1: 事。走走，上车。
2: 那昨晚还
1: 在
2: 上班呢。
1: 啊，对呀、啊，我的巡逻任务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主要是为了送奶奶。
2: 咱不行了，为什么带你老撒娇啊？
1: 哎，认不到我了，认准警服就行了。所有的警察，你在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直接喊就行。我们是24小时竭诚为您服务。你们三个根本挤不下，你没发现吗？还稍微颠了一下，很容易受伤，知道吧？安全送达。
0: 有困难找警察，但是更多的时候啊，咱们要注意避免制造困难，遵守交通法规，安全出行才有保障。接下来视线转向浙江台州。前段时间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台州下梁村海水倒灌，刘女士新租的门店地势比较低，有进水的风险。可是呢，因为道路无法通行，她只能联系房东阿婆，告知自己新买的冰箱、空调等设备都在店里还没拆封呢，希望她帮忙查看积水情况。5天后洪水退去，想到全新设备与烘焙材料可能都会泡水了，刘女士已经抱着最坏的打算赶到店铺，没想到打开门之后，她差点掉眼泪啊。设备不仅被严严实实包裹着，用高板凳架起，家具也都套好了防水罩，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连锅碗瓢盆都洗净晒干了。而这一切都是60多岁的房东阿婆喊来邻居一起做的。
3: 我遇到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房东，他简直太好太好太好了。一开门一进来，看到我所有设备还有我的材料柜，房东都找凳子给我架起来了。就是那个海水倒灌，水淹了嘛，我人进不来。我本来以为我店里损失要挺大的，毕竟我有新买的冰箱、冰柜还有空调，那么多设备泡在店里泡了有3-4天，我都准备好买新的了。然后就想着是一大笔损失嘛，一点都没淹到不说，然后洪水退去以后，地上的垃圾啊、淤泥啊，房东还给我扫干净了。所以说现在感觉真的挺暖心的。
0: 确实太暖心了啊！刘女士决定续租6年，并且包揽房东家6年的水费，被这样双向奔赴的真挚和善良感动到了。最近，云南普洱江城县有一群亚洲象躺在地上睡觉的珍贵画面被记录下来，这些大块头们在玉米地里倒头酣睡。哎呀，小象宝宝就连睡着了，脚丫子也不安分地蹬来蹬去，好可爱哟、哦！

0: 天祥的睡觉了嘛，他都是有两头警戒箱，很少见到集体的熟睡，说明他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
1: 哎呀，大象小象睡得好香啊，接下来聊聊我们的睡眠。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睡眠不好的朋友建议不要睡前洗澡，洗澡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但是呢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降低睡眠质量。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郝飞建议，下班到家就洗澡，或者是睡前一小时洗澡更好，这样做呢可以把自己从疲惫的工作状态释放出来，排解压力，让心情更愉快，也避免洗澡对体温升高影响睡眠质量。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统筹推进长江大保护和巢湖综合治理，让昔日的生态痛点别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4次主席会议，张新明主持并讲话。安徽积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全省服务业经济呈现平稳增长，上半年安徽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5万亿元。安徽以科技为支撑，全力赋能江淮粮仓建设，夯实文产丰产底气。安徽持续加大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应用，有效防范化解城市运行安全风险隐患，筑牢城市安全线。安徽各地深挖红色资源与历史文脉，丰富研学业态，打造多样化暑期研学课堂。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2020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马鞍山薛家洼和合肥十八连围生态湿地蓄洪区，强调要实现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性循环，和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6年来，从长江之滨到巢湖之畔，安徽牢记嘱托，统筹推进长江大保护和巢湖综合治理，昔日的生态痛点已蝶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2: 在马鞍山，上岸渔民陈兰香现在是一家劳务服务公司的负责人，每天安排保洁对接订单，从船上漂到当老板，他的日子彻底变了样。
3: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的公司越来越好，从几个人发展到现在70多人，业务也不断地扩展。
2: 过去，陈兰香和数千名渔民常年生活在薛家洼江面的渔船上，生产生活污水直排长江，岸边非法码头散乱污企业扎堆，长江岸线生态不堪重负。2019年，马鞍山率先推进长江进补退补，渔民们告别渔船上岸定居。2020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薛家洼时强调，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要把相关工作做到位，让广大渔民愿意上岸，上得了岸，上岸后能够稳得住，能致富。总书记的话让上岸渔民吃下了定心丸，当地加大转产创业扶持力度，从技能培训到政策倾斜，陈兰香抓住机会，带领8户渔民办起了自己的公司。
3: 现在我们每年都有分红，大概一年能拿到个10000块钱，我们渔民上岸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2: 6年间，马鞍山以薛家洼为核心，对79公里长江岸线进行系统整治，清退污染企业，退渔还湿，直绿复绿。如今长江马鞍山段水质稳定保持2类标准，鱼类资源量较禁渔前增长1.5倍，曾经生态受伤的岸线变成了水清岸绿的城市地标。
4: 以前这边脏乱差，我们本地人都不愿意往这跑，但是经过整治，谁能想到现在会变得这么美。我们一家呢也喜欢经常来这边露营。
5: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我们将巩固长江。

0: 央十年敬渔成果，努力探索拓宽生态价值实现路径，促进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加快打造长三角生态优的白菜心。
1: 我现在是在巢湖十八连围生态湿地蓄洪区，放眼望去，成群的白鹭和野鸭正在这里嬉戏觅食。这几年湿地里的鸟越来越多，很多珍稀的鸟也成为了这里的常客。六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嘱托，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如今这一汪碧水满目生机，就是最好的答卷。
2: 早晨七点，十八连围湿地管护员王世俊开始了一天的巡护，清理倒伏树木，记录夏候鸟种类数量。
3: 每天都有死了的，现在有多种鸟，冬天看鸟比较多，冬天就是看那个白鹳。
2: 东方白鹳今年春天第一次在这里筑巢繁育，青头前鸭、黑脸琵鹭等珍稀鸟类也纷纷从路过歇脚变成安家落户。而在几年前，这里还是连片鱼塘，养殖围水直排，一到夏天气味难闻。2020年8月19号，总书记在十八连围考察时强调，一定要把巢湖治理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牢记嘱托，六年来，安徽累计投入超过500亿元推进巢湖综合治理，建成55座蓝藻处理设施，生态修复面积950平方公里。沿湖110公里岸线实现高效防控，如今3500亩渔场水面全部退养，王世俊也从养殖户成为湿地第一批生态管护员，每月有4000元左右稳定收入。
3: 现在这个环境也美了，这个水也清了，这个鸟也多，这份工作我感觉到很高兴，很幸福，很踏实。
2: 如今，十八连围湿地日净化水量约60万立方米，出水稳定在3类以上。湿地鸟类从修复前的63种增至232种。
4: 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2025年底，生态湿地蓄洪区工程全面完工，3期工程成功入选了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10年行动优秀案例。今年2月，入选了自然资源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
2: 六年来，安徽把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一项项具体行动。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5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3个，总数居全国前列。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过90%。从长江之滨到巢湖之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正在江淮大地上持续书写。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4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部署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新明主持并讲话。
5: 张新明说，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助力下半年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省政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筹备工作，助力全省县域经济健康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提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发挥提案在反映社情民意、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广泛凝聚共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我省文旅资源禀赋，发挥科创和产业融合优势，助力文旅产业转型升级。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议程草案和日程，审议通过省政协提案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和有关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方案。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等参加会议。
6: 8月16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阜阳市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实地查看磁河铺闸、埂楼闸、界首水文站等重要点位， 详细了解水文监测、分洪调度、巡查抢险。

0: 人员转移等情况。
1: 今年以来，安徽通过数字化发展、强企培育、场景应用创新等一揽子举措，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全省服务业经济呈现平稳增长、质效提升的运行态势。上半年，安徽服务业增加值15450亿元，同比增长5.2%，比一季度提升0.2个百分点，占全省 GDP 比重达56.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3%，比一季度提升0.5个百分点，为全省经济稳定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2: 从一季度的5%到上半年的5.2%，说明安徽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效应正在加速释放。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新动能对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步伐走得更加扎实。
1: 具体来看，信息软件业引领增长。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926亿元，增长18.7%，对服务业增长贡献19%。其中，集成电路设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营业收入分别增长2.8倍和67.7%。商务服务业支撑稳定，上半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396亿元，增长10.3%。交通运输业平稳运行，上半年全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1525亿元，增长5.8%。
0: 眼下，安徽以粮种、粮法、粮基、粮田深度融合为抓手，持续破解粮食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助推再生稻、大豆等主要农作物单产水平攀升，用硬核农技力量夯实江淮粮仓稳产丰产底气。
3: 近日，在怀宁县平山镇万亩再生稻示范基地，由省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组织的专家对基地再生稻投技水稻进行测产验收。结果显示，这里的再生稻投技稻克服了前期台风、高温等不利条件影响，大面积产量超过去年，这让今年种植1000多亩再生稻的程国才对下一茬水稻的丰收信心倍增。
4: 投技产量基本上都在700公斤，最近这3-4年种的都是再生稻，通过他们技术上面的话支持啊，在那个产量上面每年都有提升。
3: 再生稻一种两收，具有省工节本等优势。目前全省再生稻种植面积已达200多万亩，但受机械化收割容易造成稻桩碾压的影响，再生稻再生技出苗不齐、产量不稳等问题一直是制约再生稻推广的技术瓶颈。为此，今年省里组织专家围绕再生稻种植的全环节开展技术攻关，取得多项重大突破，特别是创新推出预留机收通稻种植模式，将再生稻投技稻桩碾压率降低了75%。
5: 采集冷抑、冷剂、冷线深度融合，今年新推广的一个技术，就是叫宽载寒气差，精准对寒机收，做了本地化的继承人科技的本端，直接下沉到一线。再生剂高一点的是超过450公斤，亩产超1000，亩收益超1000人。
3: 今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达6473万亩，较上年新增14万亩。围绕秋粮大面积单产提升目标，省里依托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200多家农业创新平台等力量，开展农技研发推广全链条攻关。这两天，产粮大县太和县紧抓秋粮产量形成关键窗口期，邀请5位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专家，为全县120名农技人员、种粮大户开展大豆高产栽培培训，把农技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6: 按照高产栽培模式，精耕细作，力争成为全省的一个高产示范点。
3: 为进一步打开大豆增产空间，今年太和县采取专家团队常年驻点加定期培训的方式，构建科研攻关、示范展示、全域推广的闭环农技推广体系，大力推广大豆增密抗逆栽培、根瘤菌接种等一批高产高效种植技术。目前全县100多万亩大豆长势喜人。
7: 我们有37位岗科学家，有35个综合实验站，一起来进行有组织的科研攻关，有组织展示示范，争取这个高产地块我们到300公斤。
3: 以科技为支撑，全力赋能江淮粮仓建设。目前安徽以38个整建制县和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为重点，通过健全完善技术服务推广机制，不断提升新技术到位率和覆盖面。当前全省一季稻一二类苗占比82.9%，夏玉米一二类苗占比94.5%，

0: 大豆一二类苗占比91.6%，苗情总体好于去年。
1: 安徽大力拓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应用场景，提升监测预警效果，让藏在深处的安全隐患无所遁形，用科技之智夯实安全之基。
2: 27566阀门井内可燃气体浓度升高啊，你们赶快去看一下。
3: 在合肥市的这家燃气公司，负责生产调度的张彪正根据城市生命线系统里实时推送的风险提示信息，联系最近的巡查人员到出险位置进行排查。利用这套系统，企业已经在他们的燃气管网内布置了3.2万个监测点位，实时监测可燃气体泄漏等安全隐患。从接到预警到抵达现场处置，最晚不超过30分钟。
2: 应用之前啊，公司单纯依靠人工巡检，无法实现24小时实时监测，及时预警进行处置。生命线平台上来之后呀，我们能够实现实时监测、预警、处置。投运以来啊，共监测约640起工单，准确率大概在53%左右。
3: 包括燃气系统在内，随着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向城市全域延伸，有力推动了安全治理模式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记者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看到，一张覆盖全省的安全监测网络已经形成，在围绕燃气、排水、供水和桥梁四个领域开展监测的基础上，眼下这里还在对城市生命线进行提标扩面，将应用场景拓展到水环境、消防、液化气等16个领域，应用范围也从市级延伸到区县，实现高风险区域和重要功能区域全覆盖，提前预警各类风险，联合各部门协同处置，
4: 打造高质量、低成本、高精度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啊，新型的安全材料、智能构建这一块的一些升级应用，和前几年对比啊，风险的排查的效率提高了70%，事故的发生率啊也降低了60%。
3: 以新技术、新设备赋能城市安全治理，在芜湖市，当地的轨道交通已累计安全运行超1000万公里。安全平稳的背后，是城市生命线对车辆健康、结构监测、道岔监视、气象预警四个系统的全面保障，使轨道交通故障响应时间比原先缩短了5分钟左右。与此同时，管理人员也可以利用系统内积累的大量监测数据，提前预判风险，避免故障发生。
5: 通过大数据的一个处理，对于我们故障的规律形成了一个数据链，对于我们后期的设备的评估它是不是健康的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数据支撑。
3: 自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投入运行以来，全省已实现对17万公里地下管网和1230平方公里地上建筑物的数据融合，累计布设26万多套智能感知设备，对3.6万公里地下管网、325座桥梁实施全天候监测，精准监测预警各类城市安全险情3600多起，有效防范化解了一大批城市运行安全风险隐患。这个暑期，安徽深挖红色资源与历史文脉，持续丰富研学业态，创新体验形式，打造红色思政、实景考古、沉浸体验等多样化研学课堂，激活全省研学市场活力。
6: 聆听岁月回响，感悟精神力量。在安徽博物院庐阳馆，小小红领巾成长志思政课堂精彩开讲，孩子们品读红军家书，观摩革命文物，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感悟先辈精神信仰。
7: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以前呢，只觉得这是一句诗，但是今天来参观了才知道，这后面承载了很多人的付出与牺牲。
6: 从今年7月开始，由全省多部门联合打造的红色研学季全面启动，5大板块100余项活动遍布江淮大地。安庆市怀宁县结合邓稼先逝世40周年，开展系列纪念研学活动，让两弹一星精神滋养少年成长。
8: 父亲用一生告诉我，真正的家国情怀是把小我融入于大我，让两弹一星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9: 邓爷爷身上的爱国情怀、责任担当，深深震撼了我。传承先辈精神，努力学好知识，磨练本领，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6: 各地还在研学体验上不断推陈出新，不少红色研学基地跳出传统展陈模式，把历史故事融入互动环节，让青少年从参观者变成参与者。马鞍山市寒山县依托黄山游击队旧址红色资源，打造烽火六横行实景研学课堂，孩子们画

0: 化身小游击队员，在实景闯关、情景模拟中体悟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1: 这种研学形式特别新颖，孩子们通过参演《红色故事》在体验中了解家乡的红色历史，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他们的爱国情怀。
0: 在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国家级研学教育基地，全新亮相的火车营地成为新晋打卡点。老旧的绿皮火车经过改造，成为集住宿教学、成果展示、交流研讨于一体的特色研学空间，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非遗传承、农耕体验等研学活动。
1: 反响非常棒，我们目前的话呢，接待了研学团队大概有1000多人，把整个小岗的这个研学基地打造成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营地，吸引这些研学学生来到小岗村参观学习红色精神。
0: 除了红色研学，传统文化自然科普类研学同样热度高涨。在滁州市东至县华龙洞古人类遗址，全新升级的考古探方研学基地迎来大批青少年。孩子们借助智能设备，手持专业工具，亲手探秘30万年史前文明。
2: 我从中学会了很多，动手能力也变得更强了，我对考古的兴趣更加浓烈了。
3: 我们会进一步优化 AR 智能体验，让孩子在实景体验中了解考古流程，敬畏历史遗产。
0: 研学实践促成长，全省各地推出的丰富多彩的研学产品，把书本知识搬到实景之中，让青少年在沉浸式研学体验中乐享多彩夏日，汲取成长力量。
4: 针对老年化社区治理难题，合肥市姚海区七里站街道恒通社区坚持党建引领，探索出协商议事加志愿服务加军民自治三位一体模式，激活基层治理末梢神经。前不久，恒通社区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5: 绿道乱提换问题，这个让居民换。
4: 周四上午，恒通社区居民汪思怀通过社区周四来说事议事会平台反映楼道内杂物长期堆放的问题。收到这一诉求后，社区党委当即启动协商响应机制，邀请物业负责人、志愿者等赴现场清理。
5: 但是效益非常高，所以我们居民呢非常高兴，给点赞。
4: 周四来说事是恒通社区党委常态化开展的党群议事会制度，通过提前广泛征集居民反映强烈的基南筹判问题，在每周四召集片区党支部成员、楼栋长及相关人员与居民面对面沟通交流，助力解决居民的烦心事。
6: 在议事当天呢，能现场解决的现场解决，特殊复杂的问题呢，两天内形成解决方案，两天内呢给予居民答复。每个月收集议题啊15到20件，基本都得到了快速有效解决。
4: 除了建设制度化的社区议事平台外，恒通社区党委在下辖的14个居民小区成立片区党组织6个，组建楼栋党小组45个，推动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向楼栋延伸，畅通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时值盛夏，暖宝幸福驿站的志愿者毛秀娟冒着烈日酷暑，赶到83岁独居老人任淑华的家中，为他送上每日所需的新鲜食蔬。
7: 大家就像亲人一样照顾我，社区搞了这个志愿服务，我们这些老人就感觉有个依靠，孩子在外也放心，特别感谢他们。
3: 像这样的独居老人，我们每天要跑3次，这就起到动态守护的作用，老人的情况时时有人掌握，心里踏实。
4: 恒通社区是合肥市典型的老旧小区，人口深度老龄化，80岁以上老人有550多人。为更好地服务辖区内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社区党委充分动员发挥志愿服务力量，已组建起10支以退休党员为骨干的永久牌志愿服务队，覆盖家政缝补、义诊助老、矛盾调解等领域，累计服务辖区群众6万人次，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推动服务群众零距离。
8: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我们既感到无比的光荣，更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社区党委将立足社区实际，努力实现让资源聚集在小区、服务下沉在小区、作用发挥在小区的治理目标。
9: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0: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团队与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合作，成功实现了2个冷原子量子存储器间跨越四百

0: 20公里光纤的量子纠缠，有望应用于远程量子通信、分布式量子计算、分布式量子传感等方向，为城际尺度量子网络构建奠定了基础。安徽省财政厅会同安徽省应急管理厅紧急预拨中央及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210万元，支持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年上半年，安徽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75%的行业呈现增长态势，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截至目前，全省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超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800家。近日，合肥市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先导区将通过政策先行先试、开放应用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落地验证和规模应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并为全国探索可复制的经验模式。新建六安至安庆铁路小岭隧道近日正式进入正动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六庆铁路是皖西南地区城际客运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2030年底具备通车条件，将结束霍山粤西两地不通铁路的历史。最新气象信息显示，本周安徽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4度以下，需防范山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关注地质灾害滞后效应影响。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雨停不等于无灾，天晴也会塌方，全面排查风险，及时避险转移，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
3: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4: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5: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3: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您好，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享受免费接种政策，早接种早保护早受益。来看具体预报，
3: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33.2度，合肥多云转阴，24到33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云为主。淮北阴，24到32度，亳州阴，24到32度，宿州阴转多云，23到32度，蚌埠阴转多云，24到32度。

0: 阜阳阴25到32度，淮南多云转阴24到32度，滁州阴24到32度，陆安多云转阴24到32度，马鞍山多云转阴25到32度，芜湖多云转阴26到32度，宣城阴25到33度，铜陵阴转多云26到32度，池州阴转小雨24到33度，安庆阴25到32度，黄山市阴转小雨25到34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3到29度，天柱山风景区阴22到30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

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

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 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
1: 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

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15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

0: 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的研究

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0: 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纳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纳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70%的用户停电，超100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军传奇。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盒子顶人喝光良酒。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费力，
11: 时间长，
10: 量少，
12: 经常便秘，
13: 排便不规律。
1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痛痛痛，
16: 拉拉拉，
17: 挤挤挤，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
20: 肚子闹不停，
21: 四方牌肠胃宁，
2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对啊，我还得好好的想想自己的身份。

0: 殿下，您看看，
1: 就是、
0: 是不是这个？
1: 是，放这儿吧。
0: 是。
2: 殿下，听说今天你一回宫就去了太液池。
0: 哦，
2: 我明白了，你还和陆姑娘见了面。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因为我知道，除了她之外，你不可能收其他姑娘的腰带啊。恭喜殿下了。
1: 钟叔，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不明白呢？
2: 哎，你不是和陆姑娘她……哦，殿下，你不会不知道吧？咱们大齐有个规矩，就是当一家姑娘看上一个好儿郎，就会缝制一个腰带作为定情信物。
0: 不是，您是说您不单说了那些话，还把陆姑娘做的腰带扔在了地上？
1: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腰带是什么意思啊！
0: 哎呦，老天爷呀，你怎么这么笨呢？
1: 我跟阿珍谈话的时候，分明看到有人在偷听。我一看那鞋子就知道是女官的云头鞋。我这么做是为了保全陆贞。钟叔，你又不是不知道，无论这个女官是萧焕云这边的还是娄氏那边的，一旦被他们知道我和阿珍的关系，那是要出大麻烦的。
2: 是啊，我是知道。长广王殿下，陆姑娘她可不知道啊。
1: 完了，她这回肯定是恨死我了。不成，我得跟她解释清楚。
0: 不是，殿下你不去了？
1: 哎，算了，明天是他晋级考试的笔试，我要去的话肯定会耽误他温书的。这件事还是以后再慢慢跟他解释。袁璐，
0: 哎，
1: 你悄悄去趟清静殿，去向当年问一问陆贞的情况。
0: 是。

今天不是要笔考吗？

0: 公主，你去哪儿啊？上一大人，奴婢是来参加比考的，奴婢不行事，一不小心睡过了头。
1: 连晋级考试这么大的一件事儿，你都不放在心上，我看你也不用考什么女官了，你就在清静殿好好待着吧。来人呐，你们把门看好，绝对不许此人进考场。
0: 大人，我只迟到了一会儿，您再通融一下好吗？
1: 你整整迟到了半个时辰，我怎么给你通融？
2: 连手势都做不到，还想做什么女官？
1: 大人，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大人，走开！哎呦，王上爷，您好歹也是个五品女官，怎么这么没有气度？动不动就对一个小宫女又打又骂的？本座没有打她，也没有骂她，只是在教她规矩。
0: 迟到这么长时间是绝对不允许再进去考试的。这个好像是楼上是你自己定的规矩。怎么回事啊？这么重要的考试，你也能睡过头？
1: 大人，是我没用。可是现在离比考结束还有半个时辰，只要您让我进去，我一定可以考好。谁让你关键时刻不争气呢？
0: 现在这个样子，我就是想帮也帮不上你啊，
1: 陆贞，我看你还是回去吧。来年再求你家上世大人做保，看看还有没有那个福分做女官。
0: 上一大人，我不想等到明年。虽然我比考不能进去了，可是还有艺考啊。
1: 艺考，本座绝对不允许连比考资格都没有的人去参加艺考。
0: 上一大人，这不公平啊！
1: 您说过，比考艺考成绩各占三七，我就算是比考得零分，可是我艺考如果能考好，一样和大家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啊。是啊，王上爷，你不许他进去比试，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可你怎么能把他的艺考资格也给取消了呢？
0: 你倒是一心一意想帮这个陆贞，
1: 好啊！你要是觉得不公平的话，大可以跟我到贵妃娘娘那儿去评评理呀。
0: 这点小事情，不用打扰他了吧？上一大人，奴婢跟您打个赌，要是您允许奴婢参加艺考，奴婢保证一定会在艺考考试中拔得头筹，否则……
1: 否则什么？
0: 否则就罚我三年之内不得参加晋级考试。
1: 好大的口气呀！好，本座就跟你赌一局。
0: 不过，赌注还得加重。如果你没有拿到第一，你就滚回去做你的三等宫女，并且终身不能晋级升考。
1: 那上一大人，你也得跟我击掌为誓，保证如果我能在艺考中得了第一，一定要秉公评判我的综合成绩。
0: 你以为我是楼上是那样的人吗？陆贞，你既然敢放出豪言壮语，本座就等着看你的好戏。

0: 我没有看错人，这个陆贞倒还真有几分血性。
1: 姑姑怎么坐地上呀？
2: 她在做什么呀？怎么拿那么多书啊？啊？
1: 怎么回事啊？
2: 在干什么呀？
1: 就是啊，
3: 你们看什么看？还不干活去？
2: 大娘，陆姑姑她最近在干什么呀？怎么又把自己关在屋里了？
3: 你们少添乱了，明儿一早姐姐就得去内事局参加艺考，这会儿她在想事情，你们通通都不许打扰她。快走，走走走走走。哎呀，走。你来干嘛？
4: 我是来打听消息的，殿下很担心鲁姑娘，问问她怎么样了。嗯，
3: 你们还好意思问呢？啊！你站住！
5: 推陈出新，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东西才能拿到第一呢？

0: 有了。
1: 金华殿宫女诏书
2: 在。
1: 此次艺考，你准备做什么宝物参赛？
2: 禀大人，奴婢报考的是司膳司，因此愿花一日时间。

0: 我是来为两位大人烹制一位贿赂羹。嗯，好，退下吧。
1: 是。清静殿宫女陆贞。 此次艺考，你准备做什么宝物来参赛啊？
2: 禀大人，奴婢报考的是四宝司，因此愿花一日功夫制成佛经中的七宝璎珞。
1: 七宝璎珞？
2: 是，我朝遵从佛法，大宝经中有言，七宝璎珞乃无相法器，由佛家至尊七宝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及玛瑙制成。而鸠摩罗什大师曾说，此等圣物。
1: 得三宝而国泰，得七宝而民安，故此陆贞才大胆发愿，要制成这七宝璎珞参赛。西天诸佛都配有此种璎珞，就连观音娘娘也不例外。好，你退下吧。
2: 是。
1: 大家把明日所需物品列好，内侍局会帮你们去准备。明早辰时。 齐聚此处，正式开始比赛。如果有人迟到，立刻逐出考场。
2: 是。
1: 阮娘，我有一种预感，这个陆贞，迟早会变成宫里最大的祸害。
2: 大人何出此言啊？他不是早已经错过比考的考试了吗？
1: 没那么简单。
2: 你看他今天参赛的内容，七宝璎珞。他明明知道太后平日最喜欢佛法，而且那本大宝经从不离手。他话里话外又提醒着我们，璎珞也是观音菩萨的法器。娘娘最信奉的不就是观音吗？那这会不会是楼上师出的主意啊？
1: 不，看楼上师的样子，这件事应当和他无关。
2: 这个陆贞之前仗着长公主的势力横行霸道，我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没想到她竟然还有如此精深的心机，左边讨好了太后，右边又暗地奉承了一把公主，逼着我不敢给她低评。她一个不到17岁的姑娘，怎么能那么聪明呢？
1: 只怕她身后的势力不小。昨儿我去了司政司。 看了卷宗，里面写着宫女沈碧诬告陆贞持假官籍入宫。哼，什么防御使之女？明明就是京城口音，怎么可能是东平人？不能再这样容她放肆下去，就算是为了公主，也得铲除此人。
2: 好了，去吧。大人，阿碧，你快按上面写的把东西整理好。是。大人，请问这些东西都是做什么用的？是女官晋级艺考要用的东西吧？
3: 你问这么多干什么？还不快去做事！是。这正殿的后院设有8间偏房，每人各占一房，必须要在一日一夜之内，亲手完成自己的宝物。至于那些原料和物件，已经提前送到了里面，请诸位一定要全力以赴，为我们内侍局再添英才。
4: 是。

0: 不行，考试还没结束，你不能离开。
1: 姐姐，我不小心摔破了琉璃珠，你不让我出去再找一颗回来，到了明早晨时，你让我拿什么东西去教啊？
0: 可别人都没有出去过呀。嗯，
1: 那大人有没有说过考试期间不能离开这个院子啊？
0: 那倒也没有。
1: 那不就结了吗？姐姐，你就高抬贵手，行行好，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你就让我出去一趟，只当是行个方便，这又不算违背公规。这颗琉璃珠原本价值千金，现在虽然碎了，可是打磨打磨还是能做成几颗小珠子的，这样不管是镶在镯子上还是镶在钗子上都是很漂亮的。谢谢。
2: 什么？你把琉璃珠都打碎了？
1: 是，都怪我不小心。大人，这琉璃珠太过贵重，司宝司肯定不会再给我一颗了。我想来想去，这宫里还能藏有琉璃珠的地方就只有大人您这儿了。大人，求您看在往日交情的份上，就救我这一次吧。哎，
2: 姑娘姑娘，快起来说话。哎呀，这不是我不帮你，我们内府局他也没有多余的琉璃珠啊。
1: 朱大人，您知道在这宫中哪还能找到琉璃珠吗？
2: 哎呀，这琉璃珠啊，向来金贵，除了司宝司，恐怕也只有皇上和贵妃那儿会有那么一两颗。
1: 完了完了，这下完了，七宝缺了一宝，就算再重新做一条璎珞也没有用啊。
2: 姑娘您别着急，明早辰时才是最后的期限，您再想想，除了琉璃珠，或许还能用别的什么宝珠替换一下。
1: 什么呢？

0: 朱大人，宫里哪能找到瓷窑啊？宫里头又不烧瓷，不过我们这儿倒有两口烧陶的陶窑。
1: 陶窑也行啊，我想好了，如果做不成七宝璎珞，我就索性做一盏青瓷观音净瓶。这种东西宫里不多见，如果赶得及，说不定交上去还能跟他们争一争。
2: 对呀，小橙子，哎，哎，快，哎，快把管陶窑的陶工们呐都叫过来，今天晚上咱们有的忙了。
3: 是大人，
4: 朱大人，那我们快走吧。哎，哎，
2: 等等，这窑口是有了，那瓷石呢？没有瓷石，你做不了泥胚呀。咱宫里头可没有这东西啊，莫非你想出宫去买？
5: 不用出宫，我有办法。哎，姐姐，你怎么回来了？考试考得怎么样啊？啊，姐姐，姐姐，你在干什么？姐姐，啊，这东西是不能吃的，你是不是疯了？
0: 老天保佑，我命不该绝。

0: 哎，朱姑娘，你熬这石灰水做什么？
1: 上釉啊！你们烧陶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石灰水上釉，烧出来的釉色会很漂亮。哦，
0: 哎，你们都闲着干嘛呀？啊，还不赶快去拉扇子点火？
2: 哎，快去！
0: 来，朱大人，
1: 看样子这个姑娘是个熟手啊。
0: 你呀，不用着急，有他们帮忙，这泥胚呀，很快就会好的。
1: 朱大人，你可算是救了我的命了。

0: 要不是有您两肋插刀，我早就……
1: 瞧您说的，这惜才之心呐，人皆有之。再说了，这致辞的事儿，全靠你自己身体力行，我只不过是借给了你一座陶窑，谈不上什么帮忙吧。
0: 无论如何，朱大人，我还是要谢谢您。
1: 哎呀，这谢什么呀？
2: 陆姑娘，这是什么？哦，
0: 没什么，就是一个小玩意儿。哦，
2: 小心点，小心点啊！关窑，哎，点窑火。陆姑娘，这次这窑要烧多久啊？
0: 现在是亥时一刻，到明早卯时三刻就可以了。
2: 这么长时间呢？我看陆姑娘，你就先休息一会儿吧，这里我们看着呢。
0: 大哥，谢谢您了，只是这窑瓷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得自己盯着才放心。
2: 那你也没有必要待在这里，还得整整一宿呢。哎，您不如在这里坐一坐。哎，反正这里也有我们看着。陆姑娘，您每半个时辰出来看看也就成了。
0: 也行。
2: 你先歇一会儿，陆姑娘忙了一整天也该渴了，先喝口水。
0: 不用了，大哥，你也忙了一天了，赶紧歇着吧。
2: 陆姑娘不敢当，你不用叫我大哥，叫我李大胆就行了。俺自从十岁净身进了宫，整天就是干烧窑打土的粗活，我不知道这陶窑里还能烧出金贵的瓷器来。姑娘是个明白人，你就跟我说说这陶和瓷有什么区别啊？
0: 陶和瓷啊，其实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将土放进窑里，然后用大火猛烧。只是烧陶呢，用的是普通的黄泥粘土，而烧瓷的泥胚必须得要磁石。可是咱们大齐不产磁石，反而陈国却有很多的磁石矿脉，所以陈国的瓷器名扬天下。但在齐国，这就成了极其少见的珍品。我也是偶然在清静殿里发现那些泥土有很多可以烧瓷的瓷石粉，所以才敢大胆试一回。哎呀，你们烧陶都是用普通的木柴吧？
3: 是啊，
4: 对。
0: 所以不管你们怎么烧，都烧不成瓷器。不过这一回，我给你们换了一些含油较多的松木。你们看到那些金色的火焰没有？只有那样的火焰才能烧出好瓷来。
2: 陆姑娘，你怎么把这些都告诉我们了？要知道，做瓷的手艺，在咱们齐国可金贵着呢，也就是京城两三家大户人家才用的。你告诉我们这些，不怕我们偷技吗？
0: 各位虽然在宫中供职，但是要放在民间，肯定也是能工巧匠。所以，我今天只是跟大家切磋切磋，还请各位以后能多多指教。
2: 不敢当。陆姑娘，宫里的宫女和姑姑，咱们也见得多了，不过像陆姑娘这样心灵手巧、心肠又好的，咱们还是第一次见。既然陆姑娘对兄弟们这么好，咱们兄弟也会好好报答陆姑娘的。不好意思。
5: 禀大人，陆贞到现在还没有回到内侍局，我们要不要？
6: 不用，还有三个时辰天就亮了，到时候我们就等着看他的好戏吧。降回三等宫女，永生不得晋升，这样待在宫里才是生不如死，也免得我动手了。
5: 可他的丝线怎么会断呢？我们没有做过什么手脚啊。
6: 最近有些人太得意了，连老天都看不惯了。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
9: Oh.

先别打开，陆贞，打开吧。不管怎么说，你也算是尽力了。

0: 哇，好漂亮！可不烧死了，这瓶子怎么是白色的？哎，你们都看看，看看！
1: 慢点，漂亮。

0: 参见上世大人、上仪大人。
1: 怎么少了一个人呢？
2: 陆贞又到哪儿去了？
3: 有人在他的丝线上动了手脚，他的琉璃珠摔碎了。看门的宫女说，他昨天傍晚就跑出去想办法了。
1: 本座说过，迟到者取消资。
4: 等等，等等，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1: 你倒是挺会赶时间呢。你的七宝璎珞呢？

0: 这是玉？
1: 不，这不是玉，是白瓷。
2: 白瓷？这世间怎么会有这么白的瓷器呢？
0: 这是瓷吗？是你烧的？
1: 是，这是奴婢昨晚亲手烧的，内府局的朱大人和诸位工匠都是见证人。
0: 该不会是上面涂了什么白粉吧？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白色的瓷器呢？
1: 大人请尽管查验。奴婢听说古有和氏璧，其白如雪，始皇得之而一统天下，之前各朝各代只有青瓷黄瓷，奴婢能在本朝破天荒地烧出白瓷，那一定是因为皇上以仁德治天下，感动了上天，才会赐此吉祥之兆。
0: 就会说这些花言巧语。
3: 王上爷，你没看过白瓷，那是你没见识。可是啊，你总不能胡说八道，说咱们皇上不是圣明天子啊。现在胜负已经分明，你也是时候宣布今年谁能晋升女官了吧？
0: 当然，不过谁都可以，就是他绝对不可以。
1: 为什么？
0: 陆贞的白瓷的确前所未有，可是楼上事你别忘了，当时他报名的时候说他要交的宝物是七宝璎珞，这考试最忌讳的就是文不对题，自然我们的艺考也是如此。
1: 可上仪大人，从没人说过不能临时更改艺考的宝物啊。
0: 还在狡辩。好，就算你艺考拿了第一，可是你的笔考没有任何成绩，以本座之见，陈云的双面飞白绣书在此次艺考中绝对可以拿到前三名，他的笔考是魁首，按照笔考艺考三七分配，他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我很佩服你的一双巧手，只是陆贞身在内宫，就应该严遵上令，恪守宫规，言出必行。
1: 谢谢大人教诲。
0: 既然如此，你还记得与本座的赌约吗？
3: 王玄，你别欺人太甚了。
0: 住口！我现在只是在教他什么。

0: 我们大齐朝中选拔最优秀的女官，如果她连最基本的言出必行，楼上士，你别忘了，这次晋升考试，并不是为了你们娄家选拔亲信，而是为了我大齐朝中选拔最优秀的女官。如果她连最基本的言出必行都做不到的话，以后怎么能够让她的下属信她、服她？
1: 你，
2: 盛世大人，您不用跟她争了。

0: 本座就宣布，今年晋升女官的第一人选是武德殿一等宫女陈云。至于陆贞，按其之所言，废除一等宫女的位置，永生不能参加晋升。等等，本座有话要说。
1: 参见朱大人。起来吧。
0: 朱大人，不知道您来内侍局有何贵干呢？本座不喜欢绕弯子，我来这儿是为了给他打抱不平。我这个小朋友啊，刚才烧出了前所未有的白瓷，如此不世之才，恐怕连我朱尔亭都得甘拜下风啊！此等才女。 你们非但不加以重用，为何反而要将她降职加罪呢？大人，您言之有理呀，下官也认为陆贞应该重赏。可是我们这位王大人，
1: 想不到陆贞这个小宫女，人脉真广，连内府局的朱大人都成了她的朋友。只是朱大人。
0: 本座完全是在秉公办理此事。秉公？哎，什么叫做秉公啊？我问你，你们内侍局为何每年都要对宫女进行晋升考试？啊，那是为了替皇上选拔贤才。陆贞，她破天荒地烧出了白瓷，难道这还不算是贤才？你可知道？ 我朝因为此业不兴，每年得向陈国购买多少瓷器？若是这白瓷流传到了宫外，恐怕连那爱瓷若痴的陈国国主都得羡慕不已呀。王上仪，你又何必要拘泥于陈规，扼杀陆贞这样的人才呢？
1: 大人，您有所不知，王上仪。
2: 他是梁国旧臣，梁国皇帝和他全家，全部都是死在当今陈国皇帝的手上。所以，陈国皇帝爱什么，你就恨什么。娄清强，你不要胡说八道。朱尔亭，本座敬你是四品少监，才尊称你一声大人。但是你别忘了，我们女官升迁的事是内侍局的事儿。
0: 你这内府局的大人，少在这指手画脚的。陆贞，本座现在就下令，判你永生不得晋升女官。
1: 王玄，你少来指手画脚。你别忘了，这内侍局本座也管着一半。现在，我偏要晋升他当女官，你又能怎么样？
0: 好你个王上爷，你仗着贵妃娘娘给你撑腰，竟敢侮辱上官！陆贞，我们走。
3: 内侍局不让你做女官，我们内府局要你，我这就带你去求见皇上。我包你至少能得个八品的官位。走，
4: 圣旨到。
3: 宣五品上仪王玄，五品上侍娄清强，一等宫女陆贞，至朝阳殿偏殿觐见。
5: 钦此，臣领旨。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吧。
6: 谢皇上。
5: 你们那边的事，朕也都知道了。今儿朕一直让元福在那儿盯着呢。依朕来看，王上仪得礼，但朱少坚说的不错，朕新晋登基，能得白瓷祥照，当然是喜事。 对了，那只白瓷净瓶在哪儿？

0: 不愿插手。不如这样吧，内侍局从余下的七名宫女当中竞选两个做女官，陆贞则由朕破格提拔，直接做一个八品女官好了。
1: 皇上，这宫女晋升女官向来都是从九品做起，陆贞怎么能从八品做起呢？
2: 王玄，皇上的话你也敢反驳？
1: 我们做忠臣的，哪怕皇上失言也该直言指出，那些刻意奉迎的才是小人。皇上，后宫女官晋升向来都是由内侍局负责，请皇上不要插手。再说这陆贞烧出白瓷极有可能是侥幸，岂能因她一时之功就许她八品官位？还请皇上三思。
2: 王上仪，你口出狂言，皇上是天下之主，后宫的事怎么不能自由决断？再说真正掌管后宫的应该是未来的皇后娘娘，就是你那位贵妃娘娘也不过是暂掌凤仪。
1: 你
0: 好了，别说了。王上仪，朕恕你失言之罪，至于陆贞是不是侥幸，陆贞，朕给你五日时间，如果你能再烧出一摇白瓷，朕就赐你八品掌针之职，如果不行你就退回去当一等宫女吧。此事无需多言，五日之后朕当亲自验收，你们都下去吧。
3: 谢皇上恩典。

0: 如此莹白如雪的美瓷，果然是世间少见。皇帝和贵妃都是爱瓷之人，我想他们肯定会喜欢的。
1: 谢皇上夸奖。
0: 杜真，你进献白瓷有功，应当重赏。但是内侍局的晋升法度，朕也。

0: 大人，您今儿可是特别的高兴啊！哎呀，王玄吃了那么大一个亏，我怎么不高兴啊？皇上倒是一心向着那个陆贞，哼，就连你都看出来了。可是王玄这个傻子，偏偏还要跟皇上对着干。你想想，皇上才登基多久？ 连六司都搞不清楚，怎么就偏偏知道司宝司的八品女官是长贞呢？可是，陆贞不是和长广王殿下？哎呀，这个我也纳闷儿。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皇上和长广王这两兄弟，又不是第一次争同一个女人了。
1: 陆姑娘还在内府局吗？哎，
2: 是啊，自从皇上下内到旨意，她就再也没有回过清静殿，只让我在桂花树下给她挖了一些白土送过去。
1: 那那封信呢？
2: 她看都没有看，转头就撕了，还不都是你们那个无情的殿下，居然敢不收她的腰带！她也因为这个大哭了一场，还喝了好多酒，还因为这个。
1: 耽误了笔考，
2: 哎呦喂，
1: 那我们家殿下也是冤枉的，他根本就不知道那腰带是什么意思啊。他不知道？不可能吧？这风俗在咱们齐国是人人都知道的呀。哎，他真的不知道。
2: 嗯，
1: 在这世间上，我终于找到比你、比我还要蠢的人了。
2: 我。
3: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烧的这几次都不是白的呢。我也不懂啊，紫土火纹明明都是一样的，难道真的是碰巧？哎，陆姑娘，没事，没事。哎呀，好了，你都在这儿不吃不喝一整天了，听我的话，回去好好睡一觉啊。离皇上给的期限不是还有两天的吗？别这么拼命啊！
1: 那我回去休息休息。
3: 嗯，
1: 说不定一下子还能豁然开朗呢。哎，
3: 快回去休息吧，
4: 快休息吧。
1: 嗯。

0: 阿珍，高大人，不知您深夜到此有何贵干？
1: 我知道上次是我不对，我不应该那样跟你说话。高大人，我们只不过是萍水相逢，请别胡乱称呼。我知道这几天你还在生我的气，只是我当时真的是迫不得已。
0: 啊，是吗？那为什么迫不得已啊？
1: 阿珍，我们俩之间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这些小误会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0: 我呸！高大人。 解释这种东西，只有说的清楚明白才有效果。像您这样遮遮掩掩的，和欺骗没有什么区别。啊，对不起，我又忘了好好想想自己的身份了。
2: 救命！无惧日。
3: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陆贞传奇》，一袭青衫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0: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3: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4: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
3: 再无男女之情。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5: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就是前方。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拉拉拉，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精彩内容。
11: 现在阿珍根本就不理我，
12: 没想到阿战，你也有今天呢。
13: 人得先学会服软，以后才能变坚强。没说你查账不对，
14: 我朝建立女官制度，不是只是要提拔几个高级宫女，而是要真正想找到女子中能为国效力的英才。
10: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下集更精彩。
1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5: 一用就会。
10: 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7: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18: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7: 养生不在烦，在顺势，在平和，清淡饮食，起居有常，信心阳气，身有余力，熬心志。
1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8: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驰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1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 椒，《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

0: 其实那天我跟你碰面的时候，是因为有别人，不是，因为皇上身边的人在场，我怕他以为你是我的，不是。反正总而言之，我是迫不得已才跟你那么说的。
1: 皇上身边的人？你和我那天在太液池见面，就是皇上安排的，他的人又怎么会？
0: 哦，我明白了，原来你是怕被别人看见。
1: 你这样一个高门大户的贵公子，居然和我这样一个卑微的小宫女在一起，
0: 你误会了阿珍。
1: 你知道，我心里一直是有你的。我没有误会你，高展。是，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宫女，但我有最起码的尊严。你心里有我也好，没有我也好，你看得起我也好，看不起我也好，那都是你的事。那天我真的是吃错了药，居然要皇上。
0: 把我去约你，现在我郑重的向你道歉，请高大人，您别和我这样一个小女子一般见识。
1: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0: 阿珍？我知道你那天送我腰带是什么意思。阿珍，你给我走！那条腰带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快走！ 你听我解释，
1: 快点走！
0: 阿珍，走啊你！你听我解释。好，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那我过一段时间再来跟你解释清楚，好不好？阿珍，我先走了。我预祝你早日升上六品女官，得偿所愿。

这是什么？铁屑。瓷土里没有铁屑。原来如此。

0: 大娘，平常给这棵树浇的水都从哪来的？
1: 就是一般的雨水和井水啊。太妃娘娘说桂花树需要酸，所以老把我们喝剩下的醋倒在树根上。
0: 这就对了。大娘，你能不能帮我挖一盆土来？
2: 是。
3: 吃完了，吃完了。是啊，哎呀，现在怎么样啊？
4: 吃了。
5: 陆贞，你如此的冷静，是不是已经胸有成竹了？
0: 还是瞒不过少监大人您。我发现，以往的瓷器呈青黄色，那是因为他们的泥胚里面含有大量的铁，铁能溶于醋。清静院的泥土里面，就是因为被周太妃浇过不少的醋，所以最上面那层瓷土里面含铁量极少。我第一次就是用最上层的瓷土来烧的，所以碰巧就烧出了白瓷。但是后面那几次呢，我用的都是最深层的瓷土，铁还没有被完全溶解掉，所以烧出来的瓷器一直都没有变成纯白。但是这一次我用磁石把新瓷土里的铁屑全部都淘过了一次，所以肯定能烧出白瓷来。
5: 我有预感，这一次你一定能成功。
6: 朱大人，吃白的。
7: 好啊，
6: 朱大人终于成功了。
0: 看看
6: 陆姑娘，你看。哦，好
5: 啊，陆贞，以后啊别叫我朱大人了，你就叫我朱大叔好吧？
0: 好啊，侄女陆贞见过朱大叔。
8: 阿湛，这个就是白瓷。没想到你那个陆贞啊还真不是个平常人，我本来还想帮他走个人情，没想到他如此有本事。元福，把这几个白瓷茶盏给贵妃送过去，让她沏好今年的新茶，朕待会儿要去好好品品茶。
9: 是。
8: 阿湛，你再给陆贞传个话，说朕还有一套白瓷水洗，让她有空啊就帮朕做做。
10: 你有所不知，现在阿珍根本就不理我。
8: 嗯，可是你们明明肯定是你小子不会说话惹恼了人家小姑娘吧。活该，原以为只有朕每天会被幻云欺负，没想到阿湛你也有今天呢。
10: 皇上，
8: 好了好了，元福，颁朕旨意，册封清静殿宫女陆贞为八品掌针，入司保司供职，并特令无需入住六司官邸，以后仍居清静殿。
11: 遵旨。
8: 如何，朕这样安排的不错吧？清静殿一般人少也清静，正好方便你们私会。
12: 杜司一到。
13: 杜司仪，不知杜司仪前来有失远迎。司仪久居在静心院这么久，今日怎么有兴趣来到内侍局啊？
14: 我来跟你讨个人情。今天封为女官的那个陆贞，也算是我半个徒弟。能否把给他受祭的活儿让我来做？
13: 原来如此。我就说姓陆的这个小姑娘越来越有本事了。原来背后有您这个前辈教他怎么考啊。好啊，受祭的事就有劳您了。
14: 楼上是果然是个聪明人。
13: 请。

0: 上士大人，你为何少说话吧？
1: 这个杜思仪，她是杜国公的女儿，这个面子卖给她又何妨？

0: 你们两个，镇定点，都要当女官的人了，还这么没有定性，快低头。 奉承天恩，加入陆贞，为八品掌真，望自此勤勉不坠，为国效力。谨遵上训，愿此生勤勉不坠，为国效力。起来。
1: 四宝司的刘思珍前些日子因为生病，从宫中退职，所以四宝司里的大小事务，可就由你全权做主了。
2: 奴婢拜谢上师大人。
1: 你说错话了，记住，以后你不再是奴婢了，以后见到我们，要称下官。
2: 从今往后，我就不是奴婢了。
3: 恭喜陆大人，贺喜陆大人。一直到很多年以后，陆贞都深深地记得这一天。从这个时候起，她终于依靠自己的努力，丢掉了奴婢的身份，重新获得那久违了的尊敬与信任。

0: 这就是新上任的掌针陆大人。
1: 是啊，半年前他还是跟我一波入宫的宫女，后来我被分去了金光殿，他被罚到了冷宫，没想到还能鲤鱼跃龙门，转眼从四等宫女变成了女官大人。
0: 是啊，我还听说皇上特别宠他，其他两个新任的女官都才九品，可他一上来就是八品，
1: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2: 这就是我们四宝司了，后面还有库房，我们的宝物就收在那里。啊，那边是正堂，和各宫各司打交道，都要到正堂上面。
1: 啊，我去过那里。
2: 大人这边请。嗯，大人，这就是正堂了，大家都过来吧，快来参见掌针大人。
3: 掌针大人，
2: 大人，这是杂物部的掌事宫女琳琅，和我一样都是一等宫女。
4: 你叫琳琅？
2: 嗯，我见过你。
4: 哦，她叫玲珑。你们的名字真好听啊，还暗合着咱们四宝司的名号。哎，这六司和其他宫室就是不一样啊。
2: 可不是嘛，其他宫室啊，一般每宫只有两名一等宫女，可是在咱们四宝司，光是一等宫女就有十位。像我和琳琅都是从小就选进来打理宝物的，从没去过其他宫室服侍主子。哦，大人，这边是您的位置。正堂后面还有一个小院，大人要是累了可以去那边休息，平常也可以住在这儿。哦，
4: 不用了，我已经向皇上请旨，以后继续住在清静殿，只是每日到这边来看看就好了。宫女们呢，叫他们上来吧。
2: 是。大人初来乍到，咱们四宝司共有宫女68人，按例本应设九品仪针、八品掌针、七品点针、六品司。

0: 真各一人，但是眼下只有您一位女官掌印。司礼贡舍营造、收藏、修饰、宝库、杂物五部，奴婢就是宝库部的掌事宫女。哦，给掌事部大人请安。
1: 给掌事部大人请安。
0: 各位姐姐请起，不必如此客气。我，不，本座新晋到任，还望各位今后各司其职，为皇上以及各位娘娘分忧。
1: 是。
0: 他人呢？看你这个样子，不就是上一次得罪过那个人吗？他人小，面子薄，你就做得大方一点，他也就不会提起那事了。这不，他说要看看这些年的收纳账本，我就给他拿了一大堆的账本，让他慢慢看个够。
2: 你这么对他，你不怕他生气吗？
0: 哼，怕什么？他虽然是个八品女官，可自打咱们进宫，这司宝司来的女官还少了，个个都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真正在咱们这个地方说话算话的，也不过就你我这几个老姐妹。
2: 可是，我觉得这个陆贞比那个刘思贞厉害多了。你看，她一进宫就被封为八品女官，而且皇上还特赐她住在清静殿，这可是娘娘们的待遇啊。哎，
0: 这个不怕，咱们面子上做得过去就行了。越是他们这样金贵的人，就越不会做事。你没听见吗？她今儿个还叫咱们姐姐呢，正经当女官的人哪能这么没尊没卑的。
2: 可是她毕竟是楼上市的人呢。
0: 楼上市的人？哼，你忘了上一次那个刘思珍还不一样是楼上市的人，一上来就要查账清库，结果一看那天书式的账本子立马就晕了，到后来不还得是什么都听咱们的。走吧。嗯。

0: 我问问你们，这里记着明光四年五月，先皇御赐陈妃娘娘玉环一对，陈妃娘娘在明光六年八月就已经亡故，这对玉环按照律法应该归还司宝司，为何我在查看的时候却少了一只呢？
1: 这都是前朝的事儿了，或许陈妃娘娘自己打碎了一只。嗯，
0: 那为何归还的时候没有查清楚呢？还有，黄建元年六月，外公缴入赤金二十斤，营造蒲公女为太后娘娘打造金佛塔一具，这佛塔在账册上仅重十八斤四钱，那其余的一斤六钱到哪儿去了？
1: 大人，这就是您外行了，这赤金打成金佛塔肯定是要有损耗的，是不是啊？
2: 对，
0: 即便是宫外最平常的金铺，手工最差的工匠，损耗也不过二十分之一，照这么算来，二十斤赤金有一斤损耗才是正常的。而且姐姐你也说过，宫里的宫女个个都是千挑万选出来打理珍玩的，哪能还不如宫外的工匠呢？
1: 这我也不太清楚，要不您叫营造部的人。
0: 不用了，营造部的事以后再说，看来这些天你们应该好好清查这些账本了。
1: 大人英明。
2: 怎么办？陆长真开始查账了，我看他平时说话有条有理的，查账也特别清楚，比那个刘思珍厉害多了。
3: 怪，听说她是一个武将的女儿，怎么会这么清楚呢？哎呀，
2: 现在最关键的是想什么办法对付她。她马上把你的宝库账查完了，就该轮到我的杂物账了。虽然我们多少是吃了一点，可是自打前朝起，这些账就没有算明白过，万一真查出什么，那背黑锅的岂不是咱们了？
3: 怕什么？

0: 他这是新官上任烧三把火，但咱们只要把他的柴火给抽没了，
1: 就是那个陆贞。上次大人没有去他的寿祭里，皇上亲封他为八品掌镇。看来四宝司里也没有什么别的女官了。
0: 所以，他就山中无老虎，猴子成大王。这不，他全司的宫女都跟着他一起干活呢，号称要把这些年四宝司那一摊烂账都查清楚呢。
1: 哼，看来也不用本座亲自动手了，他就已经开始自己收拾自己了。这四宝司向来都是楼青墙的地盘，我们就在一旁好好看着他们，自己狗咬狗吧。

0: 你看，这珍珠出库入库的数目都对不上，而且这龙脑香的消耗也大得惊人。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地说没有错呢？
1: 大人恕罪，奴婢不认识龙脑香几个字，还以为是熏衣服用的龙脑丸呢。
0: 你再好好查一遍吧。
1: 是。
0: 我问你，这明明是39两乌金，为什么加上20两乌金之后就变成了51两了呢？
2: 大人，他们又不是精通算术的，怎么能样样都算对呢？你说对吧？
3: 大人，其实我昨天就跟您说过了，这账还是不查的好。毕竟前朝几代积存下来的不清不楚的账，海了去了，这一时半会儿怎么查得完呢？依我看呐，大人，这账您就别查了，您就管好您到任后的账目，也就算是给皇上分忧了，您说是不是？啊，
0: 我知道了。你们都下去吧。
3: 大人英明。

0: 姑姑，我就想不明白了，我平时对他们都客客气气的呀，可他们干嘛老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那个玲珑成天乐呵呵的，大人长大人短，可暗地里还是指使那些宫女们对我阳奉阴违。
1: 你啊，还真是不懂官场上这一套。要是你当了五年的差，眼看着马上就要出宫了，第六年却来了一个年纪轻轻的贵妃，每天让你有事没事擦一百遍地，洗二十次衣服，你高兴不？
0: 哪会有这样发疯的人呢？
1: 在司宝司那些宫女眼里，你就是这个疯女人。司宝司管着金银珠宝，是六司里最有钱的一司。人家说，从那些杯盆碗盏上随便抠一抠，都能找出一钱金粉来。你一去就查账，前朝的机密固然是被你清干净了，那本朝人家的生财之道呢？记住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呀。
0: 姑姑，您说的对。可我也总不能就这样服软啊。
1: 人得先学会服软，以后才能变坚强。没说你查账不对，但是你用的方法不对。我听说你之前还很客气地叫他们姐姐呢。
0: 嗯。
1: 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可是个长针，哪能随随便便地叫宫女们当姐姐呢？他们看你年轻好说话，以为是个好对付的，所以才不把你放在眼里啊。依我说，你挑几个刺儿头出来，好好的打他一顿杀威棒，看谁还敢糊弄你。
0: 打人不行，我可下不了这个手。
1: 别忘了，这可是在宫里，只有恩威并施，有赏有罚，人家才能服你。
0: 无论如何，我也做不出随便打人板子的事。
1: 善良是好事，可是你要老是这么心软的话，你怎么一步步的走下去啊？
0: 姑姑，为了早日当官，我会好好努力的。但是我一定要靠自己的本事，绝不害人。而且，我要走得稳稳的，绝不让自己的步调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2: 他真这么说的？
3: 嗯，就是这么说的。丹娘一直跟在陆大人身边，这些话他一个字都没改。
2: 嗯，他的志气，有时候比那些男人还要强很多。这很好，很配他武将之女的身份。
3: 可是四宝司的一摊烂麻烦事儿，真够他愁的了。哎，殿下，要不要我悄悄地教训一下那两个宫女？
2: 哎，千万不要。他现在呢还在气头上，要让他知道我们在暗地里帮他，肯定要说我的事儿不用你高大人费心。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2: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这宫里当上女官，真的不可以事事都让人撑腰。毕竟这条路是她自己选的。
0: 你看看这是干嘛呢？这么兴师动众的，你说呀。
6: 各位稍安勿躁。前些日子，我想把司宝司的旧账都查清楚，可是后来我发现，不仅账目不清，有些人还借故消极怠工，对于我的命令阳奉阴违。昨天晚上有个朋友就劝我，他说对于那些害群之马，最好打他二三十大板，想必他们以后就一定会安分一点了。不过我陆贞从来就不是那种心狠手辣的人，所以我决定以身作则，和大家一起查账。你们分为五组，每组负责14年的账册，大家只需要把有问题的账册项目编在那张纸上，以后查证即可。但是如果被我发现有哪一组的账册数目不对，此组的年俸尽数罚没，充入公账。自前朝起，本司的账目约70年，共200本，只要大家齐心合力，就一定能在12个时辰里查阅完毕。在此期间，未经允许不得擅离职守，否则好了，大家尽快动手吧。
7: 陆大人，你说12个时辰不许离开这儿，那我们粥饭和晚饭怎么办呀？
6: 为主分忧，哪还顾得上吃喝呢？大家要是查不清账目，就自然只能饿着了。不过我和你们一样， 没有查清账目，就绝不吃任何东西。这才叫做以身作则。玲珑，你说我说的对吗？
8: 大人说的对。

0: 我看你分明心中有鬼，怕大人查出什么破绽来，故意把账本染污了，是不是？
1: 不是的，不是的。哼，
0: 你以为大人会那么轻易被你给骗倒吗？大人，这种人一定要好好惩罚他一下。
1: 好了，
0: 多大的一件事儿啊，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
1: 琳琅，你去把账本放到院子里面晒一晒。
0: 啊？
1: 就算是被涂污了，但等纸干之后，对着太阳照一照，还是能看清楚字的。
0: 可是大人，好了。
1: 这账本是13年前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进宫呢。难不成他是想为前朝哪位宫女遮掩，才故意把这账本弄污的吗？
0: 谢大人明察秋毫。
1: 好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不过，你把账本弄污了，还是要罚的。
0: 这样吧，我就罚你连续3天帮大家打洗脸水吧。
1: 谢大人，奴婢一定会好好做的。
0: 快起来吧。
1: 今天我请各位来查账，不是要故意为难你们。我只想弄清楚我现在接手的这个司宝司到底有多少家底。我知道，司宝司的账册混乱已经是多年的疾病了，但越是这样，我们就越要理清楚这些账册。这就好比一个正在慢慢长大的脓包，虽然现在还没有发作，但早晚有一天是会破的。当然，这个过程会有一些痛，但只要脓流出来了。 就总比什么都不做强。我陆贞向大家保证，无论查出多少亏空，我都不会为难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做的仅仅是查账，不是给大家穿小鞋。今天最先查清这些账册的小组，赏黄金2两，第二名赏黄金1两，第三名赏黄金5钱。
2: 不赏钱？
1: 怎么，钱不够啊？
2: 够了，谢谢大人。今天我说的这些，对你们同样有效，以后就别再给我捣乱了。遵命。遵命。
3: 姑姑，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看你如何大展雄风，降妖除魔呀！
2: 姑姑，看不出来，你训起人来还挺厉害的。平常被您训得多了，早就学会了嘛。嗯，还敢编排我？
4: 发金子这事我可没有教过你啊。
2: 我以前管铺子的时候，经常用这一招。您可不知道，那些伙计啊，个个想蚊子腿上刮油，比他们可强多了。
3: 嗯，只可惜皇上赏我的那几十两金子。
2: 已经子时了，而且我听奴婢们说你大病刚愈，我看要不要到御膳房给你弄点吃的。
3: 不用，我之前已经说过，账没有查清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吃东西。可是大人，你不为自己想，也该为他们想吧。
2: 哎呀，这不是还有多少账册没查？
3: 还有十之二三吧。
2: 我说的话不能改，但是你说的也有道理。要真这样下去，也许有人真的会饿晕过去。要不这样吧，你和玲珑去给大家弄些羊奶喝吧。
3: 谢大人通融。
2: 大人，你也喝一些吧。不用了。
3: 我不饿，大人，你这又是何苦呢？
2: 我真的不想喝。我让大家喝羊奶，是怕大家伤了身子，但我自己一定要做到言出必行。
5: 真好喝，
2: 嗯，
5: 真好。
1: 玲珑，你说你为什么不和杨奶呢？
2: 从今往后，大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明光三年差了50两金子，明光四年正如大人先前所说，差了一只玉环。不过后来经查证，说是陈妃娘娘的玉环被二公主无意打碎了一只。至于黄建元年的赤金，还请大人恕罪。那多出来的8钱损耗，是奴婢和几个大宫女按老规矩给四分了。
1: 你能这么说，我已经很满意了。以前的事我不会再追究，可那些老规矩也请你们不要再提起。从今往后，四宝寺的账目一定要明清。只要你们能记住这一点，你们的账我会慢慢帮你们补上。
2: 谢大人饶命之恩。大人，奴婢和琳琅之前对大人多有得罪，还请大人恕罪。从今往后，奴婢们对大人一定忠心不二，再无怨言。
1: 好了，我也是刚从宫女升上来的人，大家都不容易，像这些话啊，以后就不要说了。

0: 账虽然查清了，可账簿上那些亏空怎么才能弥补呢？
1: 大人，这倒不用担心，我们的亏空虽然不少，但是盘存的时候库里还找到了这些东西，也不知道是前朝哪一年交上来的，账目上根本就没登录。我看过了，确实有不少好东西。
0: 真的？
1: 嗯。
0: 太好了，这些一定能填平账上亏空的金银了。至于那些不够的首饰摆件，一定要找营造部的人加紧补做。
2: 哎，大人，大人，你怎么就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你喝药还没有喝够啊？才在四宝寺待了两天就被饿晕了，这要是被别人听到还不笑话死啊？
0: 哟，这一当上掌事姑姑了就开始唠叨起来了。也不知道谁前些日子指挥人家掏池子，结果踩到了青苔上，摔了一个狗啃泥呀。
2: 那我也不愿意啊，我这个人做事就是笨嘛。那你又什么事情都让我管，还硬叫我当掌事姑姑。
0: 笨不是偷懒的理由，再笨的鸭子只要沿着对的水路一直游下去，也能找到鱼虾遍地的池塘。
2: 姐姐，你说的真的太对了，吃了鱼虾的鸭子炖起汤来肯定特别的香。
0: 算了，跟你说不明白，总之我这回吃的苦也算吃得很值，折腾过这一次之后，四宝寺的人以后肯定不敢再跟我对着干了。
3: 原来只是苦肉计呀。
0: 参见司仪大人。
3: 你下去。
2: 是。
3: 四宝司查账的法子是你自个儿想出来的？
0: 是。
3: 恩威并施，各个击破，精心收买，预料后手，看不出来你陆贞倒是一个挺会算计的高手。
0: 大人，您误会了，我不是故意要。
3: 你怕什么？我这是在夸你啊。知不知道我大齐建朝以来，虽然有几十位女官，但真正能做到去前朝和男臣们一起上朝议事的，却只有前朝四品女史谢灵环一人。
0: 因为她是陈留谢家的嫡女。
3: 错，是因为其他的女官没有本事，眼光总放在内宫里面，当然只配管管胭脂水粉。我朝建立女官制度，不是只是要提拔几个高级宫女，而是要真正想找到女子中能为国效力的英才。可本座放眼宫中的女官，不是只知道跟楼王二人趋炎附势的，就是只懂得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只有你不但有几分小聪明，还耐得住性子，手段也算精明狠辣，是值得我栽培的好料子。
0: 大人，我没有那么狠辣。
3: 我都说了，这是在夸你。狠辣有什么不好？为官之道，你不狠，别人就会对你狠。诸葛孔明是贤相吧？他设计陷害周瑜，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西汉的萧何是贤臣吧？可最后韩信还是死在了他的手里。古往今来，哪个在位的高人手里是干净的？陆贞，我看你今天在司宝司的做法就挺有点雷霆手段的，所以从今往后我要好好的教你，只要你肯跟我好好的学习，我保你五年之内起码跟娄清强他们一样平起平坐。
0: 大人，您真的误会了，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
3: 哦，是真的吗？那等你想通了再来找我吧。不过陆贞，我劝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你真的不想有朝一日成为后宫第一人吗？你真的不想有朝一日在朝堂上压那些男人们一头，肆意妄为的

你不是还在谈论朝政吗？陆贞，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更懂你自己。嗯。

0: 就连玲珑那几个大宫女，也对她毕恭毕敬的。果然有手段，不知道是哪儿栽培的能人。前两天，我在邸报上看到，长广王清查户部，查出了不少亏空。
1: 是的，大人，
0: 这内宫外朝都是一体。既然户部都已经清查过了，那我们六司是不是也该动一动呢？
2: 我知道了，这六司里面管着钱物的，差不多都是楼上室那边的。天底下就没有查不出问题的账。明天我就向皇上请旨，把六司都好好的捋一捋，免得那个娄清强老是觉得我们故意找他麻烦。
3: 元旦将至，后宫理应整肃一新。着户部郎官协同内侍局清查六司账目，以正公祭，钦此。臣接旨。陆大人已经上任好几天了，这司宝司的事，想必已经理清楚了吧？限你在两个时辰之内把所有的账目都清理好，马上交到内侍局，少了一本，唯你是问。
4: 这就不用转姑姑担心了，咱们司宝司的账册都整整齐齐的，您这就可以带回去。这个王玄，太可恶了，竟敢趁我出宫下旨清查六司，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司祭司查出来有10000多两的金子对不上账。
4: 司膳司那边也有些探秘什么的，也对不上，但问题还不大。那司宝司呢？
5: 神了，那边一点事儿都没有。陆贞好像刚让人盘算过账，连户部那些老郎官都夸司宝司的账目清楚明了，分毫不差。我瞧着王上仪这次就是想找找陆贞的麻烦，结果连查了3遍都没有找到任何的错处。哼，好啊。 这个陆贞还真是为我争气呀！你赶快写个折子，向皇上为陆贞请功。记住，要拼了命的夸奖他。要是能得到皇上下旨褒奖，我就算是功过相抵。就算有萧贵妃出头，我手里的地盘，他也抢不走。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7: 司宝司掌针陆贞，行事明敏，特赐宝带2条，黄金50两，以示褒奖，钦此。
8: 谢皇上恩典。快起来吧。陆贞，没想到你不光是个致辞的高手，关起事来还像模像样的。
7: 皇上过奖了，我只不过做了自己分内的事情。
8: 好了，你就别再谦虚了。 上次你烧的那只白瓷净瓶，朕已经给母后了，她看完之后特别喜欢，还说要重重赏你。不过，朕还想要几只其他的东西，你看能不能帮朕做一下？
7: 请陛下尽管吩咐。
8: 朕也想好好的跟你说一下，不过工部的人还在外头等着朕呢。这样吧，你跟元福去偏殿，待会儿有人会把朕想要的东西全部告诉你。
7: 是。
9: 陆大人，您在这儿稍等片刻，那位大人马上就来。
7: 有劳元福公公。

0: 眼一惊醒，半夜醒来很难再入睡。
1: 失眠喝酒可助眠，这些误区要避开。
0: 喝酒助眠是谣言，反而降低睡眠质量。
1: 夏季失眠别慌张，听听专家怎么讲。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陆贞传奇》，明晚精彩内容。
4: 那天的开业池，如果没有别人，那你会不会收下我送给你的腰带？
5: 为奉本宫旨意，竟然敢私闯朝阳殿，你好大的胆子！
4: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住嘴！
6: 幻云，你闹够了没有？
3: 六个核桃提醒您，《陆贞传奇》明晚更精彩。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1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失眠要重视，这些症状要警惕。
1: 入睡困难，睡眠浅，易惊醒，半夜醒来很难再入睡。
0: 失眠喝酒可助眠，这些误区要避开。
1: 喝酒助眠是谣言，反而降低睡眠质量。
0: 失眠别慌张，听听专家怎么讲。
1: 中医调理有妙方，耳穴、代茶饮和自我按摩。
0: 今晚安徽省针灸医院老年病科于洪武主任做客健康大问诊，帮您轻松一下好睡眠。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哎，你怎么了？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到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于主任。于主任你好。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我的同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申开燕。开燕你好。
14: 大家好。
0: 于主任，开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天气一热，尤其是像这样的三伏天，我睡觉太困难了，怎么翻来覆去都睡不着，觉得入睡特别困难，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5: 就天热嘛。
0: 对，
15: 然后就是你本身你自己已经很困了，对不对？然后你洗完澡收拾完了之后，哎，往床上一躺，突然间

0: 你就变得特别清醒，怎么催眠呀，自己都睡不着，
1: 都不得劲儿。那看来呢，这也不是个例。我相信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遇到过像我们这样翻来覆去睡不着，甚至是彻夜难眠的情况。在这儿呢，就想问一下于主任哈，像我们俩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失眠了？
2: 大家都知道哈，就是饮食和睡眠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的生理需求。如果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呢，就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影响。那么在临床上呢，失眠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了啊。总的来说呢，大概有这么四种表现啊。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难以入睡。嘉宾说的容易早醒。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他睡眠很浅，别人认为他睡着了，当然他自己呢实际上是心里是很明白的，自己没睡着。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把它作为量化哈，就是如果是每天的睡眠的总时间小于6个小时，那么这几种情况呢都叫失眠。但是有一个就需要注意哈，就是如果是偶尔出现的一两次这种情况，这个在临床上不能叫失眠。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是就是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的睡眠，这个它叫失眠。
1: 是这样子，长期都夜不能寐的，我们才称为失眠哈。
0: 没错，而且这个失眠它确实挺痛苦的。你比如说第一天晚上啊睡不好，然后第二天你整个人的状态那都是昏昏沉沉的。你要是平时办公还好，你要是在一些出行的路上，是不是很容易出现一些安全事故，对不对？
1: 确实是这样。而且呢，经常会听到一些关于猝死的这样的一种报道。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都是劳累过度、失眠或者是休息不够。
2: 那么失眠不足有很多危害哈，特别是刚才主持人说的猝死，那么往往发生于就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比如说有高血压，有冠心病，那么如果再加上失眠，那么就会影响心脑血管的供血啊，然后导致猝死。那实际上呢，就是对于普通人群来讲，失眠也有危害。比如说啊，失眠它往往是临床中这个我们很常见的精神症状，就是抑郁啊、焦虑啊，它早期的表现之一。
1: 就是一开始表现就是睡不着，或者是
2: 对
1: 睡醒了之后再睡睡不着了。
2: 对，这种人呢，往往后期有一定的风险，就发展成抑郁或者是焦虑。第二种就是健忘哈，咱们现在都知道那个老年痴呆哈，其实老年痴呆这个名词是不太准确的，应该叫阿尔茨海默病。因为我们临床中发现很多人就是还没到老年，他就开始出现记忆力的下降、认知功能的减退。我就说老年痴呆了哈。是老年痴呆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啊。另外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对于有这个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啊，他增加那个猝死的风险。除此之外，就是现在临床医学的热点之一啊，就抗衰老。那么失眠呢，它是衰老的元凶之一。
1: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失眠睡不着不是小事儿，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所以说夏天失眠，除了一些天气炎热这样的外界的因素之外，还有我们自己内心烦躁，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我看见你不是也睡眠不是很好吗？
0: 对，
1: 每次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自己调节的一些好的方法？
0: 那我也知道咱们老一辈人啊，喜欢在这个晚上睡之前泡脚。那这个我冬天的时候我知道泡脚它是暖身体嘛，打开我们的血脉。那夏天的时候泡脚有用吗，主任？
2: 这个听起来有点矛盾，对吧？因为泡脚必须得热水。
1: 热。
2: 刚才我们说了，失眠呢它就是热，对吧？
1: 对。
2: 那有用没用呢？有用。这个在中医里边呢有一个就是中医特有的智慧哈，叫引热下行。就是我们通过对脚的这个加热，对吧？让心火下降，这样呢就是不会出现那种火扰心神的这种状态。所以可以泡脚，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改善失眠。
1: 虽然我听得不是很明白，但是我决定试一试。我一般如果要是睡不着觉的话，我会喝点什么热的牛奶呀，或者点一些香薰，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来辅助一下。我做的这些方法是不是也挺好的？
2: 香薰和这个
1: 热牛奶，
2: 热牛奶哈，
1: 音乐
2: 就是它还有音乐哈。首先香薰和音乐它是一种自我调节的方法。那么喝牛奶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睡眠的，因为这个牛奶里边它含有一些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是一种那个我们所说的褪黑素，它可以帮助人体合成那个褪黑素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失眠，但是需要注意啊，就是第一个就是牛奶它含有的这个氨基酸它毕竟含量比较低，所以呢它作用有限。第二个呢，就是中国有 很多人他是乳糖不耐受的，因为乳奶里牛奶里面含有乳糖哈。
0: 比如我就是
1: 对，开业就是
2: 啊。乳糖不耐受的人呢，他喝牛奶就容易腹泻啊。嗯，
0: 对。
2: 所以这种人就不太适合。
1: 那想问一下于主任，在当下这个季节，那在中医上我们一般怎么调理啊失眠这样的情况？
2: 那么在讲这个中医失眠之前，我简单提一句哈，就是、你们知道现在西医它治疗失眠首选方法是什么？
1: 我的理解啊、吃个褪黑素啊，安眠药这样的，是不是
2: 啊？那个是很老的观点了啊、现在
1: 很老的观点
0: 升级了是吗？
2: 现在西医它治疗失眠的首选是一种叫 CBTI 的这种非药物疗法。CBTI 就是行为认知疗法，它是通过就是改变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和一些对失眠的错误认知来纠正失眠的。那么这个临床的有时候效果非常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药物。那么咱们再回到中医哈，那么中医对失眠的这种思路呢，也是就是非常注重这个非药物疗法，也就是它跟那个西医目前强调的 CBTI， 它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啊。就是首先也是纠正这个认知和行为啊。纠正认知和行为大概有哪些方法呢？那么首先呢就是。内部的调理系统我们要善于利用哈、认知和情绪调节啊。中医认为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就是失眠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情绪的失常，对吧？就是我们中医叫情志失调啊，它是失眠的重要原因之一啊、特别是一些不良的情绪，比如说思虑过度，或者是恼怒过度，或者有的人呢就是更糟糕的，就是他有一些情绪呢他没有办法发出来，就我们中医叫郁怒哈、就在心里憋着，
1: 憋在心里说不出来，
2: 没办法发作、对吧？碍于他的身份，碍于他的环境，这些呢都是导致失眠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中医呢可以通过情志疏导，还有就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对吧？音乐，疗法就是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还有通过一些冥想的方法，来平复你的心情哈。那么这个就是类似于现代医学的 CBTI 疗法里边所说的这个认知重建。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几种这个，给大家介绍三种就是简单易行的夏季调理失眠的方法。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道具来看一看于主任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夏季治疗失眠的好的方法呢？主任带来了一个宝箱，看看这个宝箱里面有什么法宝啊。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0: 第一个是什么？
1: 耳穴疗法。
0: 耳穴，
2: 耳穴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中医有一种就是对人体有一种认识，叫用现代的语言叫全息的观点啊。就是说人体的局部往往都对应着整体的信息。所以一个耳朵呢，它也包含了全身的信息。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失眠主要是心神被扰。那么所以中医治疗失眠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调心。调心的方法有很多种了哈，那么其中呢就是耳穴，就是其中的一种哈。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耳朵里边找心。
1: 在耳朵里面找心，
0: 这有点难理解。
1: 我第一次听说，有点难。
2: 今天带了一个耳穴的模型给大家看一眼。
0: 这么大一个耳朵，这个我们失眠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2: 我们刚才说了哈，就是局部是可以反映整体的。那么这个耳穴，我们能不能把它想象成一个人呢？
0: 怎么想象成人呢？
2: 你看它像不像一个倒置的胎儿哈？那么这里呢是头哈。就是我们知道胎儿在
1: 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的样子
0: 啊，
1: 全在一起。
0: 你看这个图片上，
1: 是的，
0: 很形象。
2: 然后呢，这个耳孔这个地方呢，相当于就是人的这个口腔，然后这一圈呢是消化道，然后呢这个心肝脾肺肾就分布在人它的内部。
1: 主任，您说这个耳穴疗法，就是我到底应该按哪儿呢？就是不是我平时睡觉之前我掐掐耳朵，我睡眠会好一些？
2: 你得掐对位置啊。
0: 得找对位置。
1: 对，我就想知道我得按哪儿。
2: 好，我们刚才说了哈，就是失眠，特别是夏季失眠和心的关系最密切，所以我们首先要找心。那么心在哪呢？刚才我们说了是吧，耳孔相当于这个人体的口腔啊。然后往后面就是这个气管和肺。那么心呢正好在两个肺的中间哈，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心哈。
1: 就我按这儿，
2: 哎，就是这个耳，就是这个耳蜗的下半部分的中间，中间的位置啊，就是心。

0: 另外呢，就是失眠和情绪的关系最密切。那么中医认为，主导情绪最重要的脏腑是肝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再找肝哈。那么肝呢，在解剖位置上，它位于心的下方哈，右下方。所以呢，我们的耳朵要应该往上找哈。那往上找，在这个下面这个窝的，这里边有一个凸起啊，在它对面的这个位置啊。哎，就在这个脚的这个对着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就是肝哈。或者我们想象这个耳廓这一段的中间的位置，因为肝的位置大概在中间嘛。
1: 嗯。
0: 啊，这就是肝哈。还用到一个穴位呢，就是，是我们这个用耳穴就是非常非常常用的，它几乎这个万用的穴位叫神门穴啊。
1: 嗯。
0: 那么神门穴在哪里？我看上面啊。在上面这个上面有两个窝哈、啊，在上面这个小窝就靠上面这个小窝的，外侧一点啊，这个地方就是神门啊，耳神门啊。那么失眠呢，中医讲是跟心密切相关，现代医学大家都知道跟脑是密切相关。
1: 嗯。
0: 所以我们还需要找一个脑啊。那么脑呢，你在一般的这个耳穴图里你是找不到的。一般的这个耳穴图里边，它把这个脑叫皮质下。
2: 哦，皮质下。
0: 皮质下哈，大概在这个位置啊。皮质下。
2: 就是它跟这个真正的人体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啊，对，就是我们就你想可能就是这个地方是头对吧？那脑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位置？不是。
2: 对。
0: 大概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就是一般的失眠呢，我们只要就是刺激这四个穴位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刺激的方法呢？刚才主持人说你按，但是很遗憾。
1: 按也不对啊，
0: 你很可能按不准。
2: 嗯。
0: 第二个呢，你的刺激量可能不够。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带了一个就是我们中医特有的一个耳穴的工具。
2: 哦，我刚才还以为是芯片呢。
0: 大家看哈，这个是我们一个中药哈，叫王不留行。
2: 王不留行子。
0: 王不留行，是它的种子哈，王不留行子。就为什么用王不留行子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在传统中医里边，王不留行呢，它是一个用古人的说法哈，就是虽有王命而不能留行，就皇帝说了也没用，他就要跑，所以呢，它有活血通脉的作用。第二个呢，这个草籽非常硬，它可以就是有效地刺激我们耳部的穴位。所以我们是利用这个王不留行子贴在我们相应的这个耳穴的这个我刚才讲的四个穴位上面啊，
1: 嗯，
2: 那手的力度不够，
1: 那这个贴上去得是什么一种感觉呀？
2: 对，能不能试一试，主任？
0: 正常情况是给谁试呢？
1: 就是看见你的劲，你替我试试，我也很想试试。
2: 对，因为这个穴位咱们也不好找嘛。
0: 正常情况下是微痛哈，看就在这个上面这个小窝的，就在这个地方哈。
2: 嗯，
1: 疼吗？可以。
0: 然后贴过以后一定要用手按。
2: 啊，真的
1: 疼。
0: 另外呢，贴上过以后呢，千万别不管它了啊！就是你过段时间还要自己揉按一下，就产生那种微微的痛觉就可以了啊。
2: 好的，有那种刺刺的痛，你不按的话，它如果一直停留在它那儿，其实这个痛感你是感觉不到的，
0: 没什么感觉，对，所以要反复的去。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要按几次呢？每次得按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每次按个一分钟左右啊，每天按个。
1: 就贴上之后还得按一分钟。
0: 对，要不然它那个疼痛的刺激很快就会消失的。
2: 那我看有些人他是一直就贴在那儿，他会把这个胶布贴在那个，比如说
0: 贴在那，你如果不按，他过一段时间人体适应了就不痛了，这样他的疗效就会下降。
1: 其实是就是为了让你有微痛的感觉，
2: 所以就是利用这个籽，然后起到一个按压的痛的作用，
0: 对，刺激穴位
2: 啊，然后这个穴位你得找准，就是在这个耳朵上的一个穴位。
1: 这有一个问题啊，于主任，就是您贴这个穴位啊，一般在家。普通人他是贴不准的，就比如说像我这样。
2: 对。
1: 那我如果我们想要刺激按压这个穴位，我是不是我虽然找不准，但我在耳朵上这样捏捏按一按，每天是不是也能够帮助睡眠呢？
0: 你如果是按那种大概的位置，就是因为我刚才介绍的实际上就是大概的位置。
1: 嗯。
0: 你去按一按捏一捏应该会有效果。那么耳穴呢，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不太好找，那么我再给大家推荐两个就比较容易找到容易操作的穴位哈。如果说大家晚上经常睡不着呢，你可以在这两个穴位上面进行一些按摩哈。那么中医呢，我们常规的治疗失眠的穴位呢很多了，我们给大家介绍两个就比较容易操作的，一个叫安眠穴，一个叫失眠穴啊。好，我们先看这个安眠穴啊。
1: 嗯。
0: 那么安眠穴呢就比较好找哈，人体耳后哈，你把那个耳垂如果是按到这个头的方向，那么耳垂和这个后脑勺的交点啊，这个地方有个穴位叫翳风穴啊，把它记了。那还有个风池穴，大家肯定很多人都知道，
1: 这个我们
0: 做眼保健操小时候都做过哈，就是脖子后面这两个大筋，然后你往上推，推到推不动的时候，这两个凹陷啊，这两个很大的凹陷啊，这就风池穴。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安眠穴呢，就是翳风和风池的连线的
1: 中间、
0: 啊、
1: 中间的地方，
0: 中点哈、啊。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就是用一定的力度哈、啊，就是反复的揉按啊，这个对失眠呢有一定的疗效。
2: 所以真的得找准位置，这样才有效果。嗯、哦，那失眠穴
0: 第二个穴位叫失眠穴，而失眠穴也是一个这个经脉奇穴啊，它位于足底根部的中央哈、啊。如果我们找的话呢，就是我们在那个足底根部，从那个内踝哈、啊、内外踝往下，把它从脚底连起来，那么它跟这个脚底板这个中心的连这个交点处哈、啊，就是失眠穴啊，如果说你方便按这个穴位的话呢，就是你睡前经常按一按。都是可以改善失眠的。
1: 那刚才呢是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夏季调节失眠的第一个方法，我们来看一下于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个宝箱里的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叫
0: 甘麦大枣舒心茶。
2: 听上去就
1: 宝箱里有没有茶呀？
2: 这就是甘麦大枣舒心茶，主任都给我们泡好了是不是？
0: 对，
2: 闻一闻。有这个大枣的味道，然后有麦子的味道。
1: 哎，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不能说是酸涩苦涩，反正就有一点那种，
2: 我觉得有一点这种酸酸的味道，然后后边带着一点清甜。这个里边肯定是有大枣的，然后具体那个甘麦它是大麦还是小麦吗？
1: 我一点没喝出来，我刚才吨一下给喝完了，没喝出来味儿。
0: 那么甘麦大枣舒心茶呢，是在这个汉代的名方甘麦大枣汤的基础上加味而来的。甘麦大枣汤呢，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炙甘草，所以你喝着有点点甜味，那甘草的甜哈。小麦，所以你喝的有点点香啊。
2: 对。
0: 那么还有大枣，那个枣味比较容易喝出那种回甘。我们添加的是合欢花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啊？咱们合肥啊，就是很多那个马路旁边有那种绿植哈，就是长得挺大的，那个它的叶子呢有点像杉树的叶子，就是一小片一小片。为什么叫合欢呢？它白天那个叶子是平的，到了晚上那个叶子就合起来了，就像一片羽毛一样哈。那白天那个羽毛是展开的，到了晚上呢那个羽毛就合起来了，所以叫合欢。
1: 有点像那个含羞草。
0: 有点像含羞草。对，那个花的颜色非常好看，是粉色的毛绒球。
2: 合欢花在这几味这个药材里面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所以你看它白天和夜里它那个叶子的这个状态不一样啊，中医就认为它可以帮助人睡眠。那么实际上我们临床中的合欢花和合欢皮都用。那么合欢花因为是我们在泡茶饮的时候，那么合欢花它比较轻哈、啊、它那里边的有效成分比较容易泡出来，所以我们用的是合欢花。
2: 那这几味药材我们应该怎么泡呢？
0: 好，我们先看剂量哈、啊、一般呢是炙甘草6克哈、啊、那么小麦呢30克，大枣12枚，合欢花呢9克，加水煮沸过以后呢就大火烧开哈、啊、然后小火煮个5分钟，然后根据你个人的口感你加点蜂蜜或者不加都可以。这个甘麦大枣汤在古代它是用来治疗什么的呢？就是古代叫妇人脏燥。脏燥什么意思呢？它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就某些类型的更年期综合征。你理解这个，你看那个更年期的女性她就容易失眠对吧？情绪烦躁。所以呢这个甘麦大枣合欢茶呢它有这个益气健脾宁心安神的作用。它特别适合那种就是更年期综合症。然后现在的准确的说法应该叫围绝经期综合症。就是我们就是还按老百姓的叫法对吧，叫更年期综合症的患者啊，就适合这种女性啊。
1: 也就是说4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其实是比较适合喝这款茶的。
0: 对。
1: 这是主人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款茶，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代茶饮呢？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0: 样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刚才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是第一款代茶饮，我们来看看这个宝箱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喝的代茶饮呢？哦，
3: 还有什么其他的呢？
4: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2: 这个叫生麦饮。
4: 生麦饮。
3: 生麦。
4: 是脉搏的意思啊。哦。血脉的意思。
3: 这个的颜色它就相对于前一杯来说它的颜色更加偏黄一点，
2: 而且药味挺足的
4: 啊。对，
3: 对，这个药味挺足的，
2: 一股药味。
3: 所以这里面有什么呢？主任
4: 喝出生味了没有？
3: 我喝一口，
2: 我喝不出它是生味还是黄芪味，反正有一股药味，
3: 有一股生味，然后应该里面还有很多种药材。它甜甜的，有没有淡淡的甜味？
4: 生麦饮也是一个古代的名方啊，原方呢用的是人参啊，但是我们都知道人参它是偏温偏燥的，所以夏季呢我们一般把它换成这个西洋参，或者是有经济有一些问题的，你不用西洋参，你就用太子参啊，效果差不多。那么第二个药是麦冬，
2: 麦冬，
3: 麦冬性偏凉，
4: 偏凉的啊。第三个是五味子啊。所以你有没有喝到那个就是五味俱全，有点点酸，有点点咸，有点点苦，
2: 酸甜苦辣咸都有，
3: 感觉很多种药材在里边。
4: 那就是五味子的作用啊。五味子顾名思义它是五味俱全的啊，就是酸甘辛苦咸都有。
2: 难怪我喝下去觉得五味杂陈的呢。
3: 这个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4: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跟夏季密切相关的哈，它是刚才我们说那个甘麦大枣合欢茶，它是适合就是一定的年龄的女性哈，它适合特定人群的。那么现在介绍的这个生麦饮呢，它是更加适合我们夏天这个季节，因为夏天的天气炎热，人无论是活动不活动啊，难免会出汗。
2: 对，
4: 如果汗出过多，中医就会认为就叫容易伤阴，特别是心阴啊。所以这个生麦饮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的这么一个配方。那么人参啊，或者我们用的是西洋参或者太子参啊，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的。那么麦冬呢，也是我们经常用的那个就是治疗口干口渴的哈。一个药食同源的药物，它是养阴的，养阴的，它有养心阴养胃阴。那么五味子呢，它是它可以滋补五脏，就是它除了这个养阴之外呢，它还有一定的滋补和强壮作用。所以我们用这三个药配合在一起，用它益气养阴哈。
2: 也就是说生麦饮它不光可以治疗失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一些滋补的作用。
4: 特别是心脏不好的人，夏天不妨多喝一些这个生麦饮。
2: 好的，这个是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夏季调理失眠的第二个方法，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呢？第三个方法是什么？
3: 自我按摩。对，这个是按哪些部位呢？
4: 刚才我们说的是穴位按摩哈，有人觉得按那两个穴位可能觉得效果不是特别好，
3: 主要得找穴位，它得
2: 找着
3: 特别精细。
4: 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它有一定范围了哈，就是稍微复杂一点，但是呢也没那么难了哈，就是头部的自我按摩。这叫开天门啊，天门就是这个位置，
2: 脑门，
4: 就这个位置，脑门啊。我们用这个拇指的指腹啊，或者你用食指的指腹也可以哈。从眉心交替向上推到这个发际线就可以了啊。
2: 向上推。
4: 向上推。这是第一个啊。那么大概做一分钟。第二步是头顶部哈，再继续往上哈，顺着往后。
3: 我看主任这个手劲儿好大呀！
2: 我一看主任这个
3: 前额都有两，
2: 推了两下，把自己前额都给推红了。
3: 对，一定要用这么大的力度吗？
4: 力度小了，它对头皮的刺激可能不太够啊。
3: 我们有什么替代的东西？比如说用
4: 替代的东西
3: 那种，
4: 刮痧板也可以，或者是那种按摩梳。 就是我们普通的梳子那个齿都非常非常小，对吧？
2: 对，
4: 它那个梳子一个梳子就是大小就是大概就是就手掌那么大的，嗯，它一共就做2到3个齿。哦，
2: 那个我知道那个，我知道那个，我办公室有那个，
4: 它的头是
2: 圆形
4: 的，
2: 然后对，然后圆头的，
4: 那种可以代替手指。一方面呢，就是它可能刺激对皮肤的刺激呢，可能稍微柔和一点。嗯，另外呢，它也不会就是。让我们的人手那么累啊，那个按摩梳是可以的，就用按摩梳呢，从前发际开始哈，向后就是就相当于手指梳头啊，嗯，就是你用那种普通的梳子可能效果不好，我们改用按摩梳，对那个头皮产生温和的刺激哈，嗯，这是第二步哈，嗯，第三步呢就是轻轻的扣头哈。就是食指啊，你用按摩梳也可以了，
2: 这样敲，
4: 这个我们哎，这个我们手指就很方便啊，嗯，就轻轻的扣击这个头部哈。
2: 是整个头都要敲到，
4: 整个头部啊，整个头部。那我一共3个方法哈，就是它刺激了前额部和头顶部的穴位。嗯，那么我们常用的穴位呢，就是前额部的这个两眉之间的这个。嗯嗯。啊，它是我们临床中治疗失眠就最常用的一个配穴。然后发际上方有个叫上心穴哈，也是我们治疗失眠常用的。嗯。然后头顶部这个百会穴啊，大家就更知道了哈，很多人都知道。也是我们治疗失眠常用的，然后百会前面有个前顶，后面有个后顶啊，然后这个头皮的两边呢，分别是膀胱经和胆经哈，嗯，膀胱经和胆经呢对失眠都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胆经哈，就是轻轻叩击可以刺激头部的经络和穴位，帮助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睡眠。嗯，
2: 好的，刚才呢于主任给大家演示了关于夏季调理失眠的自我按摩的方法。大家可以日常在家或者是在办公室都可以自我按摩来缓解失眠的症状，你都学会记住了吗？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辨别哪些热门的话题呢？失眠睡不着就吃安眠药，这样对吗？
4: 啊，错啊，无论中医和西医这种都是错误的哈。中医啊，我们刚才讲了，西医首选 CBTI 疗法，那么中医呢应该是用我们刚才介绍的一些非药物疗法哈。如果说你我们上面讲的这各种各样的非药疗法都无效，然后你再求助于医生。
2: 好的，我们下一个问题，那饮酒是不是可以缓解失眠，让人更好的入睡呢？
4: 这个也是错误的哈。首先就是从饮酒的本身来讲，它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哈。另外呢，可能有人觉得我喝完酒过以后，我是不是就处于那种微醺的状态，
2: 微醺的状态，
4: 睡好了啊，这个也不是哈，就是你可能当时你如果是那种就是酒精的浓度啊恰到好处，你可能就是会处于那种昏昏欲睡的状态，但是如果是你睡醒过以后呢，会产生一系列的其他的问题啊，就是跟睡眠有关的其他问题。另外呢，就是饮酒对肝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行为啊。
2: 好的，非常感谢于主任细致的解答。今天的健康大门诊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今天我们和于主任一起详细的了解了夏季失眠的症状和危害。同时呢，我们也学会了夏季调理失眠的三大方法，掌握了耳穴按摩、代茶饮以及自我按摩的方法。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没有明白的，也欢迎大家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安徽，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清廉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千河的回响。
1: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和生蚝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

0: 3000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1: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0: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1: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0: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1: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巷到新馆，
0: 64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1: 皎洁明月照进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进战士的铮铮铁骨。
0: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1: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0: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1: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会长，你不说你不来看吗？跟我们都不一样。那我岂不是白做那么多天职？
1: 西村先生，您好，您好。这次慈善晚会啊，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第一次有女学生来参加会，
0: 听说节目之后啊，还有会长。
1: 会长，您放心，这次我一定打出钱。
0: 哥哥怎么在呢？
2: 出去一趟，待会儿回来，等你去哪儿？哎，同学你好，这个位置有人吗？不好意思啊，
0: 有人了。
2: 哎，你是不是上次比赛女士那个？啊，你是？我叫丁世卯，是一校的学生，我朋友一会儿要表演魔术，我教的。嗯，
0: 你好，魔术吗？我是丁世卯。哥哥，你怎么来这儿了？赶紧走！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你们学校也真是，怎么随便放你们学生出来？我来给我们班同学的话剧捧场呀。那既然我不能来，那我们班同学还都在上面演出呢。
3: 跟你说了，你现在也不明白，赶紧跟我走。
0: 亚梅到底去哪儿了？
4: 徐静蕾，你怎么来了？
0: 一会儿演出结束以后直接回学校，别去什么舞会。
4: 你是来看我演出的吗？
0: 田健美瑶，走吧。
3: 怎么了？啊，我们去学。亚梅，
0: 夏春梅，周先生，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谁让你们来的？
4: 魏校董让我们来的。
5: 哦，这是你们来的地儿吗？待会儿我回去不想活了。不是，他说之后还有嘴，赶紧跟我走。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太太，
6: 生了气了。抱歉各位。 女师的学生一向不允许参加此类活动，本次女师表演取消。

0: 你们要翻天啊，都他妈走了，那就你吧。
1: 哎，你没事吧？
2: 亚梅到底去哪儿了？
3: 别哭了，以后有的是机会。
2: 准备了这么久，说不让演就不让演了。
4: 哎，好了好了，只是说不让在慈善演出上表演而已，那教务长也没说不让剧社演剧啊，你别太难过了啊。
5: 我还是觉得那个慈善演出很奇怪。
3: 不啊，我觉得魏校董是真的为女士的经费考虑呢，还希望我们能出去多见见世面呢。
6: 见世面？去酒会就叫见世面？你们看，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
7: 你骂谁呢？
6: 没骂你啊。你按照现在这个状况，谁还不是个牛马了？你们想想看啊，难道为女士考虑就是让女学生去表演挣钱？校长和教务长可不会做出让学生自己去劝募这种事。而且现在实业这么难办，也没缺过教育经费呀。
8: 哎呀，你非得把人想得那么复杂吗？
6: 行，那你就继续相信魏先生呗，心甘情愿地给他的局当配菜。
8: 你
6: 毕竟有些人说了，这女子啊就是要见见世面啊，还有的人的哥哥就坐在台下，不知道是不是当局者迷，好像忘了在台上表演的就是自己妹妹的同学
8: 张九金。你说话不要太过分了，

0: 孩儿该自己决断，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暂时告辞了。啊，真的，演得不错。
1: 校长，我有一事不明白。这游艺会不是也会对外开放吗？为什么慈善演出劝募就不行呢？难道你也认为学生演剧有伤风化？你不觉得他们刚才在游艺会上的演出很自由吗？大家看向他们的目光是平等的、欣赏，而不是被挑选的观赏品。 不是某种符号，学校的经费应该由我们去想办法，而不是让学生们共同去承担。我们本来就应该是保护他们的人。或许他们要学会如何面对社会，但不是现在，更不是以这种方式。至于是什么方式？
2: 你作为教育科的老师，任重而道远啊！这个是。
3: 姐姐买一块手帕吧。姐姐没钱。
2: 姐姐，你还记得我吗？你是？ 我们在医院见过，你救了我姐姐。哦，是你啊！你姐姐怎么样了？她的身体还好，就是后来一直都没去学校了。姐姐，买块手帕吧。
3: 不用了，谢谢。你这样卖不出去的，姐姐帮你。没关系的，
4: 姐姐，我叫陶小蕊，其实我是传习所初级班的小学生。按理来说，我是不应该来友谊会上摆摊的。嗯，不过老师说我天赋很高，秀的还不错，可以来试一试。你们老师还挺善良的。
3: 我也知道我自己绣的不好，他们都这样说我。老师也只是可怜我家的处境才这样说的。没有，小蕊，你没有绣的不好，你绣的还挺真诚的。
4: 小妹妹，你的这些手帕，我全都买了。真的吗？真的有人喜欢我的手帕？有钱有什么了不起？
3: 哇，这双跳真秀发，
4: 倒是精致，这喜鹊，形散而神俱，倒是与岭南画派的绣法一样。小妹妹，下回姐姐带几套书去你们传习社，应该会对你们有帮助。
3: 谢谢姐姐。
4: 不客气。你会绣花吗？有的人多理不饶人，明明是好心。
5: 说话却夹枪带棒的，这样可不好，是不是，
4: 小妹妹？真是个
5: 温馨的场面呀！怎么又是你？谁允许你拍照的？哦，我们是南通日报的记者，是被邀请过来拍照的。嗯，
4: 不对呀，上次你不是说你是一校的学生？
5: 兼职。
4: 你叫什么来着？丁是丁。不对不对，那就是卯是卯。
6: 那是丁是卯。啊，丁是卯。
4: 哎，你不是那小丑吗？
6: 啊，认识。哎，听说女士的游艺会办得很好，学校特地派我们过来参加一下。
2: 啊。
0: 何时文，南通一校二年级。
1: 哎，对了，上次数独比赛是不是也是你们拍的照？
2: 对。
1: 什么时候把照片一起给我们？
2: 你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不是我吹啊，我这个摄影技术。呀，我突然想起来，暗房水管爆了。哎，照片一时半会儿洗不出来啊。
3: 确实如此，千真万确。照片下次一定给你们。
2: 我这个摄影技术，我说第一。私藏照片，不像你平时一本正经的样子。
3: 你还说我，刚才是谁一直把镜头对着人家沈初啊？
2: 干嘛？哎，
4: 哎！100米跑步比赛即将开始，请选手做好准备。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肠胃宁，
1: 快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朋友跟你们对我说的一样，说不相信不相信，然后他没看风水选日子就去建房子了。你们知道最后发生什么事了吗？
3: 哎呀，你倒是说呀，我等着听呢。
2: 建造工人掉下来摔死了。
4: 我才不信呢，爸爸妈妈你们千万别相信他。不管怎样，我都要做乐皮府这个项目。什么风水迷信，我不相信，对吗，老公？
5: 没错，亲爱的。
2: 信不信随便你们，毕竟就连我爸每次投资买下哪块地之前，都会让同一位风水先生满世界飞去帮他看风水呢。风水先生指哪里，哪里就风水好，利益丰厚呢，伯父。
6: 你说的风水先生是谁呀？可以告诉我吗？

0: 怎么样，很厉害吧，朋友？我已经说过了，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 莫成，你请来的风水先生太棒了。
0: 哪里是什么风水先生啊，

0: 只是卖风水书籍的摊贩，平时看书看多了，所以耳濡目染了呀。
1: 什么？卖风水书籍的摊贩老板？
0: 是啊，而且他还会在网上卖呢。我跟他在网上聊过天，所以认识了。
1: 哎，好厉害，真的太棒了，演技不错，演得很逼真，真的骗的那群人啊，都深信不疑的。
0: 也许他并没有骗。

0: 这是给你的花环，这是你喜欢的，我拿来给你。我每次喝咖啡的时候啊，都会想到你。老婆，你不要生我的气啊，
1: 因为我没有守住那块你最喜欢的地。
0: 不过没关系啊，老婆，该是我们的终究属于我们，别人能拿走的终究不属于我们，你说对吗？老婆，你高兴吗？音乐回来跟我们一起住了。
1: 只是可惜英星他还不能回来，因为他不知道去参加什么培训了。
0: 如果英星回来了，那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家团圆了，老婆。

0: 是在想我吗？
1: 是啊。
0: 啊，真的吗？看来不用吃饭了，未来3天都饱了。
1: 我在想，你真的很厉害，能拿到这块地。
0: 1周都不用吃饭了。
1: 这块地真的是好美啊。
0: 你喜欢吗？
1: 嗯，很喜欢，想要拿回来。
0: 什么？
1: 想得到？怎么？你要给我吗？
0: 如果我给了你，那你要给我什么？
1: 坦白说，你有不求回报的为谁付出过什么吗？
0: 从来没有。
1: 不愧是商人。
0: 真的有谁会不求回报的为别人付出？
2: 那个男人不是宋干吗？竟然还敢带女人来这里啊。
0: 你偷走了我的心，我也希望能得到你的心。
3: 哎，站住，不能过去。站住，站住。
0: 发生什么事了？
3: 我阻止了，但他非要过来，需要我解决他吗？
0: 不用。你来这里做什么？
2: 我提醒过你了，不要再踏进这里来。
0: 这里明明是我家的地，为什么我不能来？你才是非法闯入。
3: 你不要动。
0: 放开他，放开他。
4: 发生什么事了？哎，你对我儿子做了什么？
2: 你还是问你儿子比较好。他对这里的人做了什么？再问问你自己，怎么教出这么坏的孩子？啊，还等什么？解决他。
0: 哎，爸，不用了。
5: 宋干，你不用怕，我们这么多人呢，他就一个人，直接上啊，等什么呢？
0: 你能不能闭嘴啊？啊，帕萨，哎，你一说话就显得你很蠢。嘿，来到他的家乡做生意，就不要和当地人发生冲突。
2: 宋干说的没错。哦，你总是那么愚蠢。哎，
6: 爸，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老公啊？爸，你怎么这样啊？
4: 哎呀，够了够了，可以回去了吗？我都快要热死了，这太阳越来越晒了，真是。而且我已经饿了，回家吧，走。走吧，儿子，回家，回去了。
0: 妈。

行了，小姐，我们回去吧，走路小心。

0: 我们要将乐皮府的项目再推迟一年。爸，岳父大人，
1: 按照我说的去做，不要反驳。
2: 将项目推迟，那我和帕萨不就没工作了吗？岳父大人，您什么时候开始相信这种迷信无稽之谈了？
3: 你骂我迷信吗，帕萨？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岳父大人。
0: 爸爸，我真的不敢相信，你居然会相信那个风水先生的话，一年内禁止施工。
1: 你疯了吧？
4: 没答，算了，按你爸爸说的去做。
5: 哎呦，岳母岳父大人，那我们两个就一年没有工作了。
2: 那你们就赶紧去找新事情新项目来做呀，不要让我白白支付你们的薪水。
0: 爸爸，你把收益高的项目都给了宋干，那些不好的项目都推给了我和帕萨，所以这样宋干得到的分成更高，比我更有钱。爸爸，你偏心，你真的很偏心。
5: 亲爱的，亲爱的，我先走了。亲爱的，亲爱的。

0: 吗，星姐？
1: 哦，正确了。欧卡，你怎么这么厉害啊？比你爸爸还厉害。
2: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坐着也躺枪啊。
1: 因为欧卡真的比你厉害啊，比你帅，比你聪明，还比你好。啊，松花先生。
3: 为什么堵住爸爸的嘴，儿子？
0: 不许凶星姐，爸爸捉弄星姐，我就要保护他，因为我是钢铁侠。
1: 看来你没有同伙了，钢铁侠。你是想先做作业呢，还是想先吃点心？
0: 那就先做作业吧。
1: 好，
0: 做完了就可以尽情吃点心啦。
1: 嗯，很好，来。嗯，来。对不起啊，
2: 继续。

0: 先生，你怎么冒冒失失的呀？
1: 我好疼，行了，小姐，真的好疼。哦，
0: 你真的疼吗？
1: 真的疼啊，都起不来了。你帮帮我。
0: 喂，如果你耍我，我就揍你啊。
1: 那谁敢耍你呀？我那么怕你。

为什么我觉得我被骗了呢？

0: 星大小姐，我真的没有捉弄你。我之所以倒下来了，因为我刚刚真的讲话。
1: 放开！
0: 你为什么要踢我啊？星大小姐，我回不去房间了，好疼啊！你送我回去可以吗？好疼，真的好疼啊！星大小姐，好疼啊！
1: 放开！
0: 我为什么打我？好疼！星大小姐，你帮我拿药来可以吗？在床头右边的柜子里。好疼好疼
1: 啊！等一下等一下。

0: 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新的消息，我想麻烦你帮我擦药呢吗？我当然要脱衣服了，真的很疼，刺痛的感觉。
0: 是吗？
1: 是
0: 啊。啊？
1: 这边新的消息。
0: 我帮你擦。
1: 帮我揉揉，揉一下。
0: 好的，我帮你揉揉。感觉怎么样啊？舒服吗？
1: 好舒服，但是不用擦这么多吧？
0: 嗯，
1: 青兰小姐，太多了，
0: 要多点才好。啊，
1: 青兰小姐，受不了了！
0: 你不是说很疼吗？我就帮你多擦点，你才能好得快啊！
1: 青兰小姐受不了了，太痛了！青兰小姐，不行了！
2: 阿姨在做什么？
3: 不要大声说话，红娘正在集中注意力呢。啊，
2: 红娘？什么红娘啊？
4: 喂，就是媒婆，你爸爸让她撮合我们两个呢。
2: 撮合我们？
4: 啊，
2: 那拿手机做什么？
5: 你们的手机拿走。
4: 我相爱一生，不会分开，对吗？
5: 没错。
4: 我不要，我才不要一辈子跟这个人在一起呢。
2: 那你以为我就想跟你一直在一起吗？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不想被我爸夺走我的财产继承权而已。像我这样的人，不会娶你当老婆的。哎，
6: 小五，你怎么这么说啊？所以你们不是男女朋友吗？你骗我啊！
2: 我爸，你冷静点。
6: 你胆子肥了啊，下午胆子肥了。啊，
4: 伯父，真的很对不起，我从来没想过要欺骗你，但是你的儿子，他强迫我让我来骗你的。哦，
2: 你为什么把错都推到我身上？
4: 你放开我！
2: 是就想跑吗？我过来，莫成！
5: 我的天哪！
2: 莫成，莫成，
4: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
2: 我也不想跟来，但是你拿走了我的手机，这才是你的，
4: 还给你。没事了，对吧？那我就回去了。
2: 等等，
4: 干嘛？
2: 过来。

0: 国成，我问你，你就那么讨厌我吗？在你眼中，我就没有哪一点好吗？
1: 没错，你没有哪一点是好的。你油嘴滑舌，满嘴谎言，你眼里只有利益，你自私自利，你只有钱，你只想着钱。
0: 说完了吗？
1: 没有。
0: 你确定没说完？
1: 当然确定。你真的是。

0: 怎么样？被你嫌弃的一无是处的人给亲了，开心吗？现在可以闭嘴了吧？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怎么样，相信吗？我可是五星级现代媒婆，圆满大结局。
1: 太棒了。
2: 我正准备去学校接欧卡，待会儿家里见。
3: 谢谢。
4: 笑得这么开心，是在看兴达的消息吧？哎呀，先等一下，宋干。我是来想跟你好好谈谈，你为什么要避开我呢？
3: 出去。
4: 先冷静，我只是想和你好好谈谈。我看到你最近忙着新加坡摩天大楼的项目，几乎不眠不休的。我担心你啊，如果你有什么我能帮忙的，你可以告诉我，我非常乐意帮你。
3: 是想帮忙，还是想要这个项目？你和我姐想要这个项目去自己做，是不是？
4: 宋干，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抢你的项目啊。
3: 我可没有我姐那么笨，怕死。
4: 宋干，我已经跟你好好谈了，你为什么总喜欢找我的麻烦呢？
3: 别演戏了，看着都烦。这里就我们两个人，有话就直说吧。
4: 也好，我也厌烦了总是戴着这副假面具。宋干，你也别把我们逼急了，你要是逼急的话，狗还跳墙，兔子还咬人呢。
3: 你每天做的事已经不是狗会，应该是白眼狼，这样说才正确。
4: 宋干，我不仅仅只是要抢走你的工作，就连你爱的女人我也要抢走，给我记住。

0: 学生妈妈，学生妈妈。
1: 我只是姐姐，不是妈妈。
0: 不好意思。
1: 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我找不到欧卡。
1: 欧卡，欧卡，欧卡，欧卡，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欧卡，欧卡，欧卡，你听到了吗？欧卡，欧卡，欧卡，欧卡，欧卡，你在哪儿啊？欧卡，欧卡，你在哪儿？欧卡，你听到？

0: 给，你最喜欢吃的。不吃吗？你不吃的话，那我吃了哟。天哪，巧克力味的冰淇淋，哇，看起来好好吃哦。你真的不吃吗？那我吃喽，吃喽。好吃，好香，好甜啊，好凉快。那你是怎么想的？不想当小朋友，想去当小猴子吗？所以才爬到树上。
1: 是，我不想当小朋友了，我想当小猴子。
0: 欧卡，傻孩子，你是在逗我吧？谁会想成为小猴子啊？大家都想成为人类的。
1: 我想变成猴子。
0: 欧卡，
1: 准备到母亲节了，我从来没有妈妈来参加，我不想去学校，我想变成猴子。

0: 哎呀，快点啊，维诺，你磨磨蹭蹭在做什么呀？
1: 啊，叔叔，我来等你很久了。
0: 啊，那走吧走吧，快走。
2: 爸爸，你要去哪儿啊？
0: 啊，我要跟维诺和艾蒙去抓鱼，你留下来看家吧。
2: 又要去抓鱼？前天吃炸鱼，昨天是冬阴功鱼，爸爸总是吃鱼，你不腻吗？
0: 嗯，你知道什么呀？我喜欢吃鱼，多吃点鱼才能聪明吗？你也一样的，多吃点鱼才能聪明一点，别那么轻易让人给骗了，明白吗？
3: 叔叔，叔叔，
0: 哎，怎么了，维诺？哎，你想说什么就说呀，一直不说浪费我时间，我还要赶紧把抓到的鱼，哎，拿去曼谷给英星，不然就不新鲜了。
3: 什么？你说什么？你要抓鱼去曼谷拿给英星吗？
0: 是啊，啊，有什么好惊讶的呀，维诺啊？哎，昨天我吃冬阴功鱼，突然就想英星了。英星现在住在墨城家，肯定没人能像我一样做好吃的冬阴功鱼给他吃嘛。哎，走吧，快点。哎萌，你在哪儿啊？
4: 来了，我来了。
0: 啊，工具都准备齐了吗？
4: 齐了，都齐了。
0: 啊，走走走走走吧，别动啊，快快快快快，走走走。
2: 爸爸，
3: 叔叔。
4: 叔叔，叔叔，

0: 每年学校都会举行庆祝母亲节的活动，但是欧卡从来都没有妈妈去参加过。
1: 那你都是怎么跟欧卡说的？
0: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我就跟欧卡说，我可以当欧卡的爸爸，也可以当欧卡的妈妈，每年都是我参加这个活动。
1: 参加母亲节活动？和其他母亲一样坐在那里吗？
0: 是的。
1: 说真的，这个办法也可以，但还是不一样的。

0: 我理解这种感觉。我爸爸曾经也这么做过。
1: 每次快到母亲节的时候，欧卡就会变成这样。
0: 是因为他不像别人一样有妈妈。
2: 那星姐来当我妈妈好不好？星姐能不能来当我妈妈呀？

0: 我，你先等一下。
1: 起来吧，儿子。
0: 我先去接个电话。

0: 喂，音乐，你这么晚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吗？什么？爸爸摔倒了吗？是的，音星杰。
1: 他赶着去抓鱼。
0: 什么？那爸爸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骨折？还有头都没有撞到地上。还有，
2: 哎呀，音星杰，我怎么知道啊？我又不是医生，我叫他去看医生，他又不肯，所以我只能打电话给你了。因为在这世上，唯一能让爸爸乖乖听话的、乖乖照做的人，
1: 就只有你呀。
3: 音乐，你为什么要打电话告诉你姐姐，让她白担心啊？哎，影星，
4: 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3: 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回来看我，很晚了，太危险。
2: 你别喊了，爸爸。
3: 啊，好好，我没事儿，就只是一点小伤。啊，哎，萌，你是想疼死我吗？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哦。
0: 爸爸，你听我说，你不要固执，马上去医院。
3: 啊，不去，我不去，就只是不小心摔倒，
4: 这么点小事儿，哪有那么夸张？
3: 我困了，要去睡觉了啊，你也赶紧去睡，就这样啊。
0: 爸爸，喂，爸爸。

0: 你要去中国香港？怎么这么突然？
1: 我不允许星姐去中国香港。
2: 为什么，欧卡？我真的有事必须去啊。
0: 那这样吧，周末欧卡刚好不用上课，那我们三个一起去怎么样？耶！
2: 不行。
1: 星姐好凶啊。
2: 对不起啊，欧卡。是这样的，我觉得太不方便了，宋甘先生。我爸爸约了我还有好几个法国客户去中国香港谈生意，到时候会很忙很混乱。如果你跟欧卡一起去的话，我肯定会担心你们的，而且也会没办法集中精力去工作。
0: 你不用担心我的，我也经常去中国香港出差，那里有很多朋友，我保证我绝对不会拖你后腿，对吗儿子？
1: 没错。
0: 还有啊，这样我才可以借此机会去见见你的爸爸啊，我追了他女儿那么久还没有机会认识他呢。
2: 不行，绝对不行。我爸爸他非常的舍不得我，因为我是独生女，所以他都不想让我找男朋友。还有我来这里照顾欧卡的事，我爸爸也不知道的，幸好他常年在国外。
0: 是吗？
2: 是的。
0: 那这样好了，你就跟他介绍说我和他一起合作做生意，这样我就有机会可以去见见你的外国客户。

0: 酷，说不定未来有机会一起合作呢。
1: 那更不行了。我们谈生意的时候呢，我爸爸从来不会让外人去参加会议的，除了我一个人。我爸爸很介意这个，他觉得这是成功的诀窍，因为要防止机密外泄。
0: 好吧，那既然如此，我开车送你去机场好了。
1: 不行。
0: 啊，又怎么了，星道小姐？
1: 我爸爸一直相信我必须自己独自出门，不然生意谈判就会失败的。
0: 你们相信的可真多啊。
1: 但我觉得挺有用的，不然我爸爸也不会那么富有的。
0: 那如果我不去送你的话，那还有谁去送你啊？

0: 天哪，是一辆宾利呢！
1: 哎呦，我爸爸呀，他又给我买了一辆新的汽车，真是烦死了，我都说不想要不想要了。那我先走了哟，不然要误机了。
2: 星岛小姐，你要去几天也不说，都不同情等你回来的人。
1: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生意最终会谈判几天。不要撒娇了，怎么连欧卡都比不上呢？
0: 但星姐要向我保证，你会尽快回来找我，否则我就把你的秘密告诉爸爸。
1: 欧卡，
2: 看看你们两个又在说什么秘密了，马上告诉我儿子。
1: 不要这样，欧卡，我向你保证，我会尽快回来找你的，还有会尽快回来找你爸爸的。
2: 那就好，我会等着那一天的。在这里等着。

0: 贴着吧，有点暴露，又开了。
1: 谢谢。
0: 无论如何，记得接我电话，记得回我信息，还有记得接我视频电话。
1: 好的。我走了，欧卡，来，让我抱抱。
0: 笑什么，儿子？
1: 那我先走了。
0: 一路平安。
1: 好的。再见。
2: 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见，
2: 一路平安。
3: 哦，天哪！
4: 妈妈，辛达坐的是红色车牌的宾利，那之前妈妈说他是骗子、假富豪，现在看来就不是真的了。
5: 就是啊，如果是穷人，怎么会有红色车牌的宾利接送？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停车。行李，我后备箱的行李，大哥。

0: 给，距离那么近，给你两百。
1: 谢谢。
0: 谢谢。

0: 皇城。来来来来来来！天哪，哇，哦，太谢谢你了，你真是太厉害了，你的计划真是太棒了，亲爱的朋友。
1: 喂，你应该呀，谢谢我妈妈才对，她有一个开糖厂的朋友，你知不知道？这个人非常有钱，他们是去修行的时候认识的。
0: 嗯，那你是怎么做的？为什么他愿意免费借你这么贵的车呀？
1: 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叫她一声姐姐，然后各种夸她好看，还有带她去找风水先生看一看，她很喜欢的。这样我要什么，她就给我安排什么了。我告诉你啊，别说是宾利了，你想要什么名车都可以实现。
0: 疯了吧？
1: 真的，我说的是真的。
0: 哎，可以走了吗？我担心我爸爸。
1: 等等等等等等等，你确定要打扮成这样去见你爸爸吗？

0: 我不吃，我不饿，听不懂吗？哎，你是听不懂我说的话吗？啊？
1: 爸爸，
0: 医生。
2: 医生说只是脚踝崴了而已，所以就笑得很开心呢。
0: 那是当然啊，维诺，我都跟你们说了不用去看医生嘛，那你们就喜欢小题大做。
1: 那昨天晚上是谁叫的，整个家都听到了。
0: 你们笑什么，赶紧喝了你们的咖啡吧，特别是你，赶紧喝了。
1: 爸爸，不用假装生气来挽回你的面子了。
0: 影星，我名声都毁了。
3: 你这个臭丫头。
1: 啊，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啊？
4: 因为他想你呀，对吗，维诺哥？
2: 对。
5: 爱总在天。
6: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心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2020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马鞍山薛家洼和合肥十八连围生态湿地蓄洪区，强调要实现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性循环，和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六年来，从长江之滨到巢湖之畔，安徽牢记嘱托，统筹推进长江大保护和巢湖综合治理，昔日的生态痛点已蝶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1: 在马鞍山，上岸渔民陈兰香现在是一家劳务服务公司的负责人，每天安排保洁对接订单，从船上漂到当老板，他的日子彻底变了样。
2: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的公司越来越好，从几个人发展到现在70多人，业务也不断地扩展。
1: 过去，陈兰香和数千名渔民常年生活在薛家洼江面的渔船上，生产

0: 产生活污水直排长江，岸边非法码头散乱污企业扎堆，长江岸线生态不堪重负。2019年，马鞍山率先推进长江进补退补，渔民们告别渔船上岸定居。2020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薛家洼时强调，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要把相关工作做到位，让广大渔民愿意上岸，上得了岸，上岸后能够稳得住，能致富。总书记的话让上岸渔民吃下了定心丸，当地加大转产创业扶持力度，从技能培训到政策倾斜，陈兰香抓住机会，带领八户渔民办起了自己的公司。
1: 现在我们每年都有分红，大概一年能拿到个10000块钱，我们渔民上岸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0: 六年间，马鞍山以薛家洼为核心，对79公里长江岸线进行系统整治，清退污染企业，退渔还师，直绿复绿。如今长江马鞍山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标准，鱼类资源量较禁渔前增长1.5倍，曾经生态受伤的岸线变成了水清岸绿的城市地标。
2: 以前这边脏乱差，我们本地人都不愿意往这儿跑，但是经过整治，谁能想到现在会变得这么美。我们一家呢也喜欢经常来这边露营。
3: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我们将巩固长江十年禁渔成果，努力探索拓宽生态价值实现路径，促进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加快打造长三角生态优的白菜星。
4: 我现在是在巢湖18连围生态湿地蓄洪区，放眼望去，成群的白鹭和野鸭正在这里嬉戏觅食。这几年湿地里的鸟越来越多，很多珍稀的鸟也成为了这里的常客。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嘱托，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如今这一汪碧水，满目生机，就是最好的答卷。
0: 早晨7点，18连围湿地管护员王世俊开始了一天的巡护，清理倒伏树木，记录夏候鸟种类数量。
5: 每天都有死了的，现在有多种鸟，冬天看鸟比较多，整年就是看那个白鹳。
0: 东方白鹳今年春天第一次在这里筑巢繁育，青头前鸭、黑脸琵鹭等珍稀鸟类也纷纷从路过歇脚变成安家落户。而在几年前，这里还是连片鱼塘，养殖围水直排，一到夏天气味难闻。2020年8月19号，总书记在18连围考察时强调，一定要把巢湖治理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牢记嘱托，6年来，安徽累计投入超过500亿元推进巢湖综合治理，建成55座蓝藻处理设施，生态修复面积950平方公里，沿湖110公里岸线实现高效防控。如今3500亩渔场水面全部退养，王世俊也从养殖户成为湿地第一批生态管护员，每月有4000元左右稳定收入。
5: 现在这个环境也美了，这个水也清了，这个鸟也多，这份工作我感觉到很高兴，很幸福，很踏实。
0: 如今18连围湿地日净化水量约60万立方米，出水稳定在3类以上，湿地鸟类从修复前的63种增至232种。
6: 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2025年底生态湿地蓄洪区工程全面完工，3期工程成功入选了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优秀案例，今年2月入选了自然资源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
0: 6年来，安徽把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一项项具体行动。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5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3个，总数居全国前列。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过90%。从长江之滨到巢湖之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正在江淮大地上持续书写。
7: 今年以来，安徽通过数字化发展、强企培育、场景应用创新等一揽子举措，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全省服务业经济呈现平稳增长、质效提升的运行态势。上半年，安徽服务业增加值15450亿元，同比增长5.2%，比一季度提升0.2个百分点，占全省 GDP 比重达56.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3%。比一季度提升0.5个百分点，为全省经济稳定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8: 从一季度的5%到上半年的5.2%，说明安徽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效应

0: 正在加速释放。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新动能对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步伐走得更加扎实。
1: 具体来看，信息软件业引领增长，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926亿元，增长18.7%，对服务业增长贡献19%。其中，集成电路设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营业收入分别增长2.8倍和67.7%。商务服务业支撑稳定，上半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396亿元，增长10.3%。交通运输业平稳运行，上半年全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1525亿元，增长5.8%。
2: 安徽大力拓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应用场景，提升监测预警效果，让藏在深处的安全隐患无所遁形，用科技之智夯实安全之基。
3: 27566阀门井内可燃气体浓度升高啊，你们赶快去看一下。
2: 在合肥市的这家燃气公司，负责生产调度的张彪正根据城市生命线系统里实时推送的风险提示信息，联系最近的巡查人员到出险位置进行排查。利用这套系统，企业已经在他们的燃气管网内布置了3.2万个监测点位，实时监测可燃气体泄漏等安全隐患。从接到预警到抵达现场处置，最晚不超过30分钟。
3: 应用之前啊，公司单纯依靠人工巡检无法实现24小时实时监测，及时预警进行处置。生命线平台上来之后呀，我们能够实现实时监测、预警、处置。投运以来啊，共监测约640起工单，准确率大概在53%左右。
2: 包括燃气系统在内，随着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向城市全域延伸，有力推动了安全治理模式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记者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看到，一张覆盖全省的安全监测网络已经形成，在围绕燃气、排水、供水和桥梁四个领域开展监测的基础上，眼下这里还在对城市生命线进行提标扩面，将应用场景拓展到水环境、消防、液化气等16个领域，应用范围也从市级延伸到区县，实现高风险区域和重要功能区域全覆盖，提前预警各类风险，联合各部门协同处置，
4: 打造高质量、低成本、高精度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啊，新型的安全材料、智能构建这一块的一些升级应用，和前几年对比啊，风险的排查的效率提高了70%，事故的发生率啊也降低了60%。
2: 以新技术、新设备赋能城市安全治理，在芜湖市，当地的轨道交通已累计安全运行超1000万公里。安全平稳的背后，是城市生命线对车辆健康、结构监测、道岔监视、气象预警四个系统的全面保障，使轨道交通故障响应时间比原先缩短了5分钟左右。与此同时，管理人员也可以利用系统内积累的大量监测数据，提前预判风险，避免故障发生。
5: 通过大数据的一个处理，对于我们故障的规律形成了一个数据链，对于我们后期的设备的评估它是不是健康的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数据支撑。
2: 自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投入运行以来，全省已实现对17万公里地下管网和1230平方公里地上建筑物的数据融合，累计布设26万多套智能感知设备，对3.6万公里地下管网、325座桥梁实施全天候监测，精准监测预警各类城市安全险情3600多起，有效防范化解了一大批城市运行安全风险隐患。这个暑期，安徽深挖红色资源与历史文脉，持续丰富研学业态、创新体验形式，打造红色思政、实景考古、沉浸体验等多样化研学课堂，激活全省研学市场活力。
1: 聆听岁月回响，感悟精神力量。在安徽博物院庐阳馆，小小红领巾成长志思政课堂精彩开讲，孩子们品读红军家书，观摩革命文物，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感悟先辈精神信仰。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以前呢，只觉得这是一句诗，但是今天来参观了才知道，这后面承载了很多人的付出与牺牲。
1: 从今年7月开始，由全省多部门联合打造的红色研学季全面启动，5大板块100余项活动遍布江淮大地。 安庆市怀宁县结合邓稼先逝世40周年，开展系列纪念研学活动，让两弹一星精神滋养少年成长。
7: 父亲用一生告诉我，真正的家国情怀是把小我融入于大我，让两弹一星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邓爷爷身上的爱国情怀、责任担当，深深震撼了我。传承先辈精神，努力学好知识，磨练本领，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各地还在研学体验上不断推陈出新，不少红色研学基地跳出传统展陈模式，把历史故事融入互动环节，让青少年从参观者变成参与者。马鞍山市寒山县依托黄山游击队旧址红色资源，打造烽火六横行实景研学课堂，孩子们化身小游击队员，在实景闯关、情景模拟中体悟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8: 这种研学形式特别新颖，孩子们通过参演红色故事，在体验中了解家乡的红色历史，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他们的爱国情怀。
1: 在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国家级研学教育基地，全新亮相的火车营地成为新晋打卡点。老旧的绿皮火车经过改造，成为集住宿教学、成果展示、交流研讨于一体的特色研学空间，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非遗传承、农耕体验等研学活动。
9: 反响非常棒，我们目前的话呢，接待了研学团队大概有1000多人，把整个小岗的这个研学基地啊，打造成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营地，吸引这些研学学生来到小岗村参观学习红色精神。
1: 除了红色研学，传统文化自然科普类研学同样热度高涨。在滁州市东至县华龙洞古人类遗址，全新升级的考古探方研学基地迎来大批青少年。孩子们借助智能设备，手持专业工具，亲手探秘30万年史前文明。
6: 我从中学会了很多，动手能力也变得更强了，我对考古的兴趣更加浓烈了。
10: 我们会进一步优化 AR 智能体验，让孩子在实景体验中了解考古流程，敬畏历史遗产。
1: 研学实践促成长，全省各地推出的丰富多彩的研学产品，把书本知识搬到实景之中，让青少年在沉浸式研学体验中乐享多彩夏日，汲取成长力量。
2: 十年来，从引进第一家 3D 打印企业起步，到如今专利突破600项，芜湖市繁昌区正通过技术加政策双轮驱动，向着百亿级产业目标加速迈进。
11: 在芜湖市繁昌区，河南省医学科学院康复医学研究所的王贵教授正在这家 3D 打印企业考察市场情况。他在国外长期从事康复医学研究，认为社会老龄化趋势将为足科产业发展带来机遇，而足科的许多产品都是通过 3D 打印来制造的。经过多方考察，他决定在芜湖市繁昌区创业。
12: 孵化到最后产业化，说一个全套的这样一个配套，我觉得这个特别吸引我。
11: 自2013年第一家 3D 打印企业落地以来，繁昌区逐步建成了产业链齐全的增材制造集聚区，并联合中科大、哈工大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当地的春谷 3D 打印智能装备产业园里建立了产业技术研究院，并投入4000万元建设了安徽省增材制造协同研发中心。
13: 联合校企协同开展创新平台建设、技术项目研发及标准研制等工作。目前园区拥有省新型研发机构、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各类创新平台17个，园区专利突破600项。
11: 在这个研究院的实验室内，共享智能装备公司的技术人员正在调试设备。得益于研究院完善的技术支撑，企业最近攻克了高层后打印技术，打印效率提升了60%。
14: 持续攻克铸造、金属、陶瓷等多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很好地适配高端、复杂、高精度铸件的批量生产，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产品远销近20个国家。
11: 如今，春谷 3D 打印产业园已经入驻企业73家，园区先后获批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2025年，园区总产值突破26亿元。
12: 从无中生有的这个状态下，慢慢地实现了一个产业的集聚。繁昌政策环境体系、地方政府对行业这个服务做得是非常不错的。
15: 支持关键技术创新，鼓励加大设备投入。未来5年，我们将锚定 百亿级产业目标，招引消费级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不断丰富增材制造加融合应用场景，推动 3D 打印技术向更多领域延伸。
2: 针对老年化社区治理难题，合肥市瑶海区七里站街道恒通社区坚持党建引领，探索出协商议事加志愿服务加居民自治三位一体模式，激活基层治理末梢神经。前不久，恒通社区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6: 这个叫软体化问题，这个难区民患。
17: 周四上午，恒通社区居民汪思怀通过社区周四来说事议事会平台反映楼道内杂物长期堆放的问题。收到这一诉求后，社区党委当即启动协商响应机制，邀请物业负责人、志愿者等赴现场清理。
16: 但是效益非常高，所以我们居民呢非常高兴，给点赞。
17: 周四来说事是恒通社区党委常态化开展的党群议事会制度，通过提前广泛征集居民反映强烈的基难筹判问题，在每周四召集片区党支部成员、楼栋长及相关人员与居民面对面沟通交流，助力解决居民的烦心事。
18: 在议事当天呢，能现场解决的现场解决，特殊复杂的问题呢，两天内形成解决方案，两天内呢给予居民答复。每个月收集议题啊15到20件，基本都得到了快速有效解决。
17: 除了建设制度化的社区议事平台外，恒通社区党委在下辖的14个居民小区成立片区党组织6个，组建楼栋党小组45个，推动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向楼栋延伸，畅通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时值盛夏，暖宝幸福驿站的志愿者毛秀娟冒着烈日酷暑，赶到83岁独居老人任淑华的家中，为他送上每日所需的新鲜食蔬。
19: 大家就像亲人一样照顾我，社区搞了这个志愿服务，我们这些老人就感觉有个依靠，孩子在外也放心，特别感谢他们。
10: 像这样的独居老人，我们每天要跑3次，这就起到动态守护的作用，老人的情况时时有人掌握，心里踏实。
17: 恒通社区是合肥市典型的老旧小区，人口深度老龄化，80岁以上老人有550多人。为更好地服务辖区内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社区党委充分动员发挥志愿服务力量，已组建起10支以退休党员为骨干的永久牌志愿服务队，覆盖家政缝补、义诊助老、矛盾调解等领域，累计服务辖区群众6万人次。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推动服务群众零距离。
20: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我们既感到无比的光荣，更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社区党委将立足社区实际，努力实现让资源聚集在小区、服务下沉在小区、作用发挥在小区的治理目标。
1: 新建陆安至安庆铁路小岭隧道近日正式进入正动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陆庆铁路是皖西南地区城际客运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2030年底具备通车条件，将结束霍山粤西两地不通铁路的历史。最新气象信息显示，本周安徽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4度以下，需防范山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关注地质灾害滞后效应影响。
2: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
2: 随身垃圾不乱扔，
3: 垃圾污染危害大，
4: 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主动，因为我友善。
8: 专业，因为我热爱。
9: 我要那个徽章。
7: 贴心，因为我理解。
9: 谢谢太太。

0: 很想很想你。
1: 你们两个能私下再卿卿我我吗？我可不想吐出来，浪费了点心。
2: 什么卿卿我我呀，爸爸？
1: 害羞了，害羞了，
2: 害羞什么呀，爸爸？我们是朋友。

0: 找不到女朋友也没关系，维诺可以当我女婿，来和你结婚啊，
1: 爸爸。话说英心姐要培训到什么时候？两三个月吧，大概是这样。
0: 什么培训啊，这么久？不用去培训了，
1: 课程比较多，爸爸。
2: 看起来学习应该很重吧，才会让你变得这么白。
1: 是啊，英心姐真的白了很多，我才发现。
2: 是啊，
3: 是啊。
0: 真像音乐说的那样，你的皮肤看起来真的是稀白了很多。
2: 是白皙了，叔叔。
0: 你的皮肤白皙了很多，你去干嘛了？
1: 就是因为我去曼谷嘛，只需要待在空调房里啊，不用像在家一样风吹日晒的，所以就变白了。

0: 安静。
1: 我想让你给我去拿到宋干的新加坡负责人的电话号，然后拿来给我。
2: 我做不到。
1: 你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是什么，做得到还是做不到。
2: 能做到。
1: 真是乖女孩，给我记住，如果你想背叛我，反咬我一口，那你就死定了，明白吗？

0: 直盯着我，维诺哥啊！
1: 你到底去曼谷做什么了呀？
0: 你失业了吗，维诺哥？我都说了我是去参加培训。
1: 真的吗？
0: 为什么突然这么晚？
1: 老实交代，不要让我来说。
0: 维诺哥，你在说什么呢？你在开什么玩笑啊？
1: 没有开玩笑。你是去做了医美对吧？
0: 医美？
1: 嗯，
0: 医美？什么医美啊，维诺哥，我才没有做什么医美呢。

0: 你好，英雄姐，你是星格叔的女儿吧？
1: 你认识我吗？
0: 是啊，刚才我看到星格叔，他说你和维诺哥呀是情侣。
1: 哎呦，我爸爸又随便乱说了。我和维诺哥不是情侣。
0: 啊，银星姐，没关系，我能理解的。你如果和维诺哥是情侣的话，你们可以大大方方在一起的，因为我也有喜欢的男生啦。
1: 你说话倒是有够直爽的，我喜欢。
0: 那我先走了，刚好我要去拍美食点评视频，走啦。
1: 这位妹妹好可爱啊。
2: 哪里可爱了？整天都不能消停下来。

0: 其实我已经检查了书写错误，并且改好了。哎呀，你放着吧，我又记错了。萨米姐不用手机来记电话号码的吗？像我这种金牌秘书，记忆要存在手机里，还得抄在本子上。你想想看啊，万一手机坏了的话，号码全都没有了，那该怎么办？你看。
1: 我的脑子多么有智慧，是不已经中午了，你怎么还不去吃午饭啊？
0: 都到中午了吗？是的。那我先去吃饭，你就在这儿坐着，可不许偷懒。
1: 嗯，好。
0: 吃完饭呢，我一会儿要出去买点东西。今天打折，你知道吗？如果是老板问我去哪儿了，你就说我去检查库存了。
1: 好。

0: 对不起。
1: 没事。
0: 你是不是英星姐？星哥说的大女儿。
1: 哎呀，我爸爸到底把我的事都跟谁说了？
0: 我去过星哥叔家里，看过你的照片。
1: 哦，原来是你，跟着我爸打杂的那个小弟。
0: 是的。啊。你去把痣点掉了吗？
1: 啊，小弟，你在这里等我一下，那都别去。我马上回来。啊，那都别去啊。

0: 为什么你这颗痣一会儿在一会儿消失啊？
1: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是这样，我是想告诉你这件事呢，连维诺哥都不知道，我已经把痣点掉了。爸爸很重视这颗痣的，因为他说能够带来好运，但我不喜欢就去点掉了。小弟，你不要告诉别人啊，因为我还在找机会告诉大家，好吗？
0: 好。
1: 明白吗？
0: 明白。
1: 确定？懂我的意思？
0: 懂。
1: 啊，要帮我保密哦，小心丢了工作。

0: 爸爸今天胃口真好哎。
1: 那是当然，我的女儿那么远都回来跟我们一起吃饭，我当然是非常happy 了。
2: 还说成英文了呢。
1: 洋气吧？你听过吗？洋气。
2: 哎呦，说话这么潮流，这是谁的爸爸呀？
1: 哎，话说回来啊，你可得要多吃点啊，影星，你知道吗？这鱼啊是维诺特地去抓回来做成冬阴功鱼的，但是我要先告诉你，他的厨艺可比不上我。
2: 哎呦，
1: 两个级别的。这鱼腩给你姐姐吃。来来来，放给你姐姐。你想什么时候吃都能吃得到，他在曼谷很少能吃到，鱼腩是他最喜欢吃的，你以后再吃。你看看，他在曼谷很少有东西吃，都瘦得皮包骨头了。
0: 不管什么事，为什么爸爸总是献给姐姐？
3: 什么就都先给他了？你懂什么呀？你给我听着，应星他……
0: 等一下吧。
2: 爷爷，你来吃这块鱼腩吧，毕竟啊，这是英月最爱吃的，他很早就喜欢吃了，爸爸。哎呦！
4: 啊，我们来看看海里的鱼一条有多重。零、一、二、三，数一下，有几个小数点，等于多少？
5: 爸爸，你别教了，我听不懂，还是打电话给星姐吧。手机拿过来。
4: 来，二三。
2: 勺子呢，爸爸？啊，扔了，现在没勺子吃饭了，你活该。我给你拿。
1: 不知道谁给你发了消息，很吵。
0: 不是我的手机，是英星姐的。
2: 爷爷，给你爸爸。
5: 星姐，你打电话来辅导我做作业吧，爸爸不会教。
0: 是谁发的信息？
1: 对啊，是谁发来的？为什么笑成这样？
2: 就是朋友啊，给我发了一些搞笑的图片，真的挺好玩的，笑死人了。吃饭了，快吃饭。

0: 圣诞小姐，
1: 哎呀，星姐，欧卡好想你啊。
2: 嗯，如果是欧卡做的话，那就挺可爱的。但是做的人是你，就太……
0: 够了，够了，够了，你别说了，我有资质证明，确实有点恶心。圣诞小姐，你开会累吗？
2: 就一点点。在哪儿呢，欧卡？你想让我辅导你的？

影月，等会儿把家里的门关好，还站在这里等什么呢？赶紧把水果拿去给你姐姐吃啊，这水果很甜很爽口。哎，你做事总是慢吞吞的。

0: 我明白了，你好厉害呀，星姐，不像我爸爸，教了我也听不懂。
1: 哎，又这样说爸爸了。
2: 青达小姐，你要赶紧回来啊，不然的话，我肯定每天都会被欧卡说的。
3: 总之，如果我工作完成了的话，我就赶紧回去找你哦，欧卡。
0: 如果你不回来，我们之间的约定就不作数哦。
3: 我一定会赶紧回去的。
2: 哎呀，你们到底有什么约定呢？真想知道。星达小姐，你真的不打算告诉我吗？
3: 晚安哦，我的宝贝欧卡。
0: 晚安，要梦到我跟爸爸哦，星姐。晚安。
3: 晚安。

0: 来吧，音乐。哦，橙子，
1: 我来拿水果给你。
0: 嗯，
1: 话说，刚刚你在跟谁打电话？
0: 你听到了？
1: 嗯，还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呢。
0: 是朋友，是我培训时认识的朋友。
1: 哇，那是你的新行李箱吗？看着好贵啊。
0: 哦，这是莫成的，我向他借的。
1: 那我去帮你把衣服都给拿出来吧。
0: 嗯，好啊。
1: 肯定很贵的。看看

0: 林仙君，你现在还穿这种衣服啊？
1: 疯了，不是不是我穿的，是莫愁，是他让我拿回来给你的，他买回来但是穿不下。妮妮，你拿去试试吧，如果能穿上就拿去吧。
2: 谢谢。

0: 这是男人的西装，这是谁的西装啊？
1: 是我朋友的。那个裴现实有点冷，我借来披一下，忘记还给他了，回曼谷就拿去还给他。宁月，我觉得你还是去休息吧，都累了一天了，我自己收拾就好了。
0: 你确定吗？
1: 确定，小事情。
0: 我拿走了。
1: 拿走吧。

0: 这位是梅达小姐，是宋甘先生的姐姐，我是帕萨，是他的丈夫。你的项目会由我们继续负责。
1: 是吗？宋甘先生怎么没有提前跟我说啊？
2: 这段时间宋甘他很忙，他担心无法完全负责你的项目，所以就让我们两个来帮忙了。以后王先生有什么事呢，可以直接联系我们两个。
1: 好的。
0: 好的，那就请用餐吧。
2: 请用餐吧。

0: 亲爱的，
1: 是
0: 真的就没想到就这么容易就搞定了。
1: 就是说啊，亲爱的啊，
0: 看到了吧，要不这样吧，亲爱的，为了能好好放松一下，我们去购物庆祝我们的新项目怎么样？
1: 好啊，
0: 这个这个啊，亲爱的，正好我想要新的手表和包包。
1: 哦，真的吗？
0: 那就出发吧，
1: 走吧
0: 走吧

0: 岳父大人好，岳母大人好。
1: 大家的表情怎么那么凝重啊？发生什么事了？
2: 你还好意思来问？你们两个心里很清楚。我没想到你居然敢那样做。
0: 岳父大人，你在说些什么呀？我们听不懂。
3: 王先生打电话给我，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没有告诉他我要让姐姐去负责他新加坡的项目。他以为我们内部有问题，这让他对我们公司很不放心。
2: 幸亏王先生相信宋干，才没有撕毁合同。其实你们两个都不是小孩子了，但做事还跟小孩一样，一心只想赢，不考虑随之而来的后果。幸好宋干帮忙去跟王先生谈了，不然我们公司就要损失数十亿的项目了。
3: 我不会追究姐姐的责任。

0: 因为事情圆满结束，但是我想知道，你是从哪儿拿到王先生的联系方式？不是我做的。萨米姐下去吃饭的时候。
1: 我家里打电话来说，我爸爸病重，我就赶紧出去了，没来得及跟谁说一声。我真的非常抱歉，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那是当然了，就这样丢下工作，老板肯定会开除你的。
2: 萨米小姐，但是马林的爸爸生着重病了。
1: 那您要怎么处理呢？ 到底是谁进来偷走了王先生的号码呀？哎，
0: 所以没有人在这里。
1: 是的，老板，难道说是帕萨先生自己进来拿走了王先生的号码？

0: 请进。
1: 松干先生，
0: 有事吗？
1: 我想请假去陪我爸爸，他情况不太好。
0: 当然可以，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1: 我不想麻烦松干先生了，一直以来你都对我很好，比任何人都好，谢谢你。
0: 玛丽小姐。
1: 是。
0: 刚才把你吓坏了吧？我看你脸色很苍白。
1: 没有，因为我是清白的。我想告诉宋干先生，我对你从来都不会心存恶意。
0: 谢谢。

0: 宝妮怎么了？什么？欧卡怎么了？
1: 欧卡，爸爸很快就回来了，欧卡。哎呀，
0: 欧卡，
1: 欧卡先生，
0: 身体这么疼，走吧，儿子。
2: 我已经给患者注射了退烧药，幸好及时送他来医院，因为孩子烧得很厉害。
0: 谢谢。
2: 嗯，我会随时让护士观察患者的情况，直到他退烧。晚点会有护士来跟你们沟通病房的事。
0: 好的。嗯。王妮，你先回去吧，我来照顾欧卡。
1: 好的。

0: 少爷生病住院了。
1: 什么啊，英青？啊？才回来没多久就要走了？
2: 哎呦，爸爸对不起嘛，我朋友发信息说要紧急交报告。
0: 别生一心姐的气了，让她回去吧。
1: 真是够了，这次结束之后我不会再让你去参加什么培训了。那你要怎么回去啊？要让我送你回曼谷吗？
3: 你确定你可以吗，叔叔？
1: 过来，金玲，你过来。哎，维诺可以呀，让维诺送你。
0: 爸爸不是刚让他去市场送货了吗？
1: 对，那你要怎么回去啊？
2: 啊！我想到了，爸爸。谢谢你送我。
4: 不客气。这是谁的家呀？
2: 我朋友家，我走了。

0: 说，你的学习能力可真强啊，我教了你才没多久你就自己会化妆了。
1: 因为我有你这个好朋友啊，要不是你帮我，现在我就死定了。
0: 那么你家里面有没有人发现啊？
1: 差一点就被发现了，梅诺哥眼睛太犀利了，看得出我变白了。
0: 厉害啊。
1: 哦，还有一个不知哪儿来的小弟。
0: 哪儿来的小弟？
1: 梅诺哥身边的，叫艾依。
0: 艾依？
1: 是的，他看到我这颗假肢掉的时候啊。
0: 啊，那么然后呢？
1: 我就随便胡扯，东扯西扯，让我自己逃过了，没关系，最后没有露下，不用担心。
0: 你呀，总是那么粗心大意的
1: 啊！我没有粗心大意啊，那种情况下你要我怎么办？我只能先求自保了。快完成了嘛，我急着去找欧卡呢，不知道他怎么样了。等一下，你开车送我过去啊。
0: 你是担心欧卡呢，还是担心欧卡他爸爸呀？
1: 欧卡呀、啊。我担心他呀，
0: 最好是真的，不要让你所付出的努力最后都毁于一旦，并且把心输给宋丹。

0: 回这问儿子，要是你把粥吃完了，爸爸就陪你玩游戏。
1: 不要，我只想跟星姐一个人玩。
0: 哎呦，儿子，来吃点吃点啊！张嘴啊！
1: 星姐来了。姐姐来看你了，
2: 奶奶的宝贝孙子怎么突然就生病了呀？谁害你生病的？是不是星达？
1: 肯定是他，伯母，一定是他，就是他故意捉弄欧卡。
3: 罗斯说的对呀，肯定是星达在捉弄欧卡，因为星达喜欢带着欧卡抓鸟、捕鱼、风吹日晒。什么人呐，家里空调那么凉快那么舒服，非要带孩子出去玩，他绝对是故意的。
0: 够了，梅大姐，星达小姐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宋丹，你为什么总是站在他那边？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要捉弄伯母的。星达，他很讨厌伯母，因为他知道伯母很爱自己的儿子和孙子，所以想尽办法要让你们两个产生隔阂，还故意伤害欧卡，就是为了让伯母感到痛苦的。
2: 宋丹，我要在这里说清楚，以后我绝对不会继续忍耐了。
1: 你必须要跟他分开，
3: 把他赶出我们家。
1: 坏女人，三个都是坏女人，出去。小姐，伯母，你看看他，伯母和梅达姐在呢，他都敢打我了。
2: 宋丹，你真的要和这种不把你母亲放在眼里的女人交往吗？你回答我。
0: 妈，你先冷静点。妈妈，算我求你了，这里是医院，而且欧卡现在还生着病呢。
4: 是啊，你们有谁考虑到欧卡的心情吗？你们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是来探望欧卡，还是让他病情加重的？
1: 星达，
4: 你闭嘴！你要是还不闭嘴，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伯

0: 庆达，你也太过分了！爸爸，奶奶为什么要打爸爸？如果你们还爱并且还在乎着欧康，今天就到此为止。
1: 外婆和小红帽用尽全力从大灰狼肚子里出来了。外婆把大石头装进大灰狼的肚子里，然后缝好，像是我很同情我爸爸。啊，星姐，你同情爸爸吗？爸爸工作很累，还要应付家里这些狠心的恶魔。 欧卡，我想让星姐爱我爸爸。爸爸很爱你的，我知道。
2: 欧卡，我觉得已经很晚了，睡觉吧。那你爱我爸爸吗？睡吧。嗯嗯。哎，欧卡，待会我要生气了，好好睡觉。
1: 玩什么呢？

欣姐同情爸爸吗？我想让欣姐爱我爸爸，爸爸很爱你的，你爱我爸爸吗？

0: 放开我！
1: 我不放，直到你回答我。你爱我吗？
0: 我不，为什么要回答？
1: 我才能开心啊！宋大小姐，说吧，不要一个人藏在心里吗？
0: 疯了吗？放开！

0: 怎么样，被疯子亲了一口，感觉如何？
1: 干什么？不，放开我！
0: 邢大小姐，不要走，让我这样一直抱着你，好不好？

0: 怎么是你啊？不是我，不是我故意派人过来的，我也是被别人叫过来的。我在邸报上看到你晋升的消息，恭喜你。皇上喜欢什么样的白瓷啊？你烧的白瓷真漂亮。谢谢啊。没想到你在宫里成功了，而且还烧出了全天下第一件白瓷。
1: 你喜欢的话，我也可以帮你做。真是可惜了，这全天下头一件白瓷被太后拿走了。那个不是第一件。啊？这个才是。这个东西小，比静嫔还先烧出来。这个才是天下第一件白瓷。大人，您的救命之恩，奴婢们都记在心里了。 从今往后，水里火里，我们都跟定你了。什么救命之恩呢？要不是大人有先见之明，提前逼着我们把账给查清了，恐怕我们也得跟司机司的几个宫女一样，不是被打死，就是被关了起来。怎么还会死人呢？
2: 你的脸色怎么不太好啊？
1: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转告袁公公，就说我想见见他。
0: 哦，我马上就去。
3: 阿珍，
4: 我来是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那天在太液池，如果没有别人，那你会不会收下我送给你的腰带？<笑>
3: 我就说他们今天晚上有戏吧？
0: 哎，有戏！哎，
4: 啊，
0: 过来。<笑>
5: 为什么突然就原谅我了？今天我知道了一些事情，我突然发现这皇宫里好冷，好大。自从我当上女官之后，有很多人过来讨好我，可是除了杨姑姑和你，我谁也不敢消息。
6: 果真是银白如玉，举世无双的好瓷啊，元福。
7: 你先下去，帮朕把门看着，不准任何人进来。朕有重要的事情和陆贞商量。
8: 是。
7: 哎，哎呦，
8: 皇上登基这么久了，除了贵妃娘娘，就没跟哪个妃子说过几回话。今儿难得这位美人哄得皇上这么高兴。哎呦，
7: 参见贵妃娘娘。
8: 焕云。
7: 你来的正好，新进了一批瓷器，你肯定喜欢。
8: 臣妾可没有皇上这般雅气。
7: 为奉本宫旨意，竟然敢私闯朝阳殿，你好大的胆子！你这是干什么？
8: 干什么？臣妾现在掌着后宫俸印，就是想教训手底下的女官。贵妃娘娘，请明鉴，奴婢只是一个小小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住嘴！这还轮不到你说话。
7: 陆贞，你没事吧？
8: 焕云，你闹够了没有？娘娘，您听我说，皇上刚才跟我只说已经开始你呀我的了，还在骗人。来人呐，把这个一勾引皇上的贱人给我拉出去，活活打死。
7: 谁都不能动。焕云，你实在太过分了。
8: 我就是要杀了这个陆贞，我就是想看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7: 皇上，阿珍，你快走！阿珍，快走！你快走啊！
8: 娘娘，滚！
7: 娘娘，
8: 你们给我抓住他！
7: 哎哎哎，快逃！哎。

哀家出了口气，那可不是。皇上这回可是第一次跟贵妃对着干，朝阳殿那么多人，全都看呆了。我看这回啊，可真有热闹瞧了。那陆贞现在怎么样了？哎呦，您不知道，头都给砸破了。哎呀，这个萧贵妃啊，可真是下得了手。这个贱人就是善妒。你去拿一盒雪蛤膏，给陆贞送过去。 你就说哀家发了话，叫他好好休息。以后受了什么委屈，尽管来找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阴转多云，24到32度。天堂寨风景区阴，24到33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阴，26到33度。凤阳郎笑迷谷阴转多云，24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阴，22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阴转小雨，23到29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4到32度。山南阵雨转多云，11到21度。和田市晴见多云，20到35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0: 阿战，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9: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11: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9: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咱们工商兵也有话说了，你别跟上人怎么干活，我活得干好，我还不能说吧，我这人就是。常在河边的，我哪有不湿鞋呀？这些年吧，有一个摔死的，我们这儿有几个摔坏的。 有把腿摔折的，还有把胳膊摔折的，那都没摔死，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哎，儿子妈心蹦蹦的直跳啊，太高了。
2: 小心点啊，慢点，注意。

0: 我目前还单身，这一点是很让我嫉妒。
1: 有个那个说鸡呀、啊，你要不跟马过，要不就跟我过，我懵了，真的。
2: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3: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
4: 就我们这家庭就是这么十代人家，一代一代传一代，就这么情况。
5: 我就是如果能开心的活好每一天，我能把我自己的开心呢带动大家就行了，我别无所求。
6: 直接早就应该死，活五年了不错。
7: 妈妈，今天我在这里想对你说，我一定要把它就是传承下去，让你放心。
8: 30多年就好像就一晃，跟我结婚没过什么好日子，我王木良没跟我说过，来世还做夫妻。
9: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0: 喂，咋的了？
1: 谁跑的？
0: 怎么跑的？这是
1: 暴动。
0: 昨天新放的水，今天咋就跑了？这秧苗可不能干着。
2: 立春之后，每到晚上，耗子总会跟老丁玩声东击西的把戏，把老丁欺负得很狼狈。刚刚插上的幼苗会因为缺水而被冻死。

0: 自称是黑土地上的宅男老丁，在春播季节里都会忙得脚不离地。他要赶在节气之内把水稻秧苗种到1000多亩的黑土地上。
1: 按水稻生命周期不查六月秧，特别强调要提前，要提前，如果拖后就会降低产量，全年收入就会下降。

0: 对农民来说，三秋不如一春忙啊。弄这个地，因为是我们两个都愿意干，因为农民嘛，你最熟悉的就是这片土地。因为我们没有文化，只能在这个黑土地上谋生嘛。
1: 第42。因为我对这片黑土地的感情，太深厚了，是我一点一点开垦出来的，然后经营了这么多年，每一块田里头的高低呀，我都掌握得非常清楚，都印在脑海里。

0: 你像咱们水稻4月份开始育秧，你像咱们这么多地，整个秧全育完之后，其实育秧这块投入都非常大。如果就是因为插秧，拖那么几天，造成减产，对于咱们这一年来说，就是特别严重的事儿。因为这个品种吧，除了它的口感好，其余别的就是抗倒伏、抗病虫害呀、啊，它这个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每年都有绝产的可能性，所以说最后老百姓不种了，即使它口感好也不种了。但是我自己开始这个发展品种之后呢，又找回来就是小时候吃大米饭那种感觉，就是不吃菜都能把饭吃饱，所以说我现在遇上这个品种都是极力的去保留去延续，不能让它把这个品种给断了。
1: 地处松花江流域的绥化是一块天然优良的种植场，每年都是全国粮食的主产区之一。老丁今年种的是有机水稻里的极品，种植成本高，风险大，但为了能产出优质大米，他甘愿付出全部时间、汗水和辛劳。
0: 对，我记得有一年开始插秧就下雨，一下插到完还在下雨。那但是如果你要是避雨的话，你这一春天不就插不上秧了，所以说就是风雨无阻，必须得是天天出工。就在田里插秧的人下雨没问题，穿上雨衣育苗的人就是遭罪了，田埂也不好走，路上还滑。最长的时间我曾经一个多月没出去过这个地，就在这个地里头。我开始插秧机，哗哗哗，这个池子插到那个池子，然后一天工作完了之后，站到插秧机上往四外一看，哎呀，我又插出这么大一片，所以心里头那种自豪感吧，成就感非常强烈。所以说就是一直有这个心理才支撑我在这个土地上宅了这么多年。

0: 咋又停了呢？咋的了？好像是机器坏了，好像发动机坏了，赶紧叫人吧，叫人插吧。
1: 插秧机坏掉，断了老丁80%的劳力，这对于正在跟时间赛跑的他们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
2: 眼前的东北汉子被迫使用最原始的方式。机械坏了的时候是最挠头的时候，一天能插50亩地，停一天就晚一天。严重的时候，我最严重的时候得减到1/3。人工每个人能插1亩多地，最起码也得40人能顶着一台机器。
3: 俗话说就是不插6月秧嘛，现在已经到5月末了，所以心里特别急。
2: 春天特别干，遇上那个风天的时候，这苗它自己都风干，必须就是找人也得把这个秧苗插到地里去。

0: 收工了，收工了，终于这点活干完了，走了，收工了。春耕农忙时期，家家都在干活，人手不好找。老丁花高价请来了四个人，一下午插完了三亩地的秧苗，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的老丁，却依旧没有办法休息。
1: 你上去打一下看看。

0: 不排油，不排油，锅里沏个油，搁油路上找。还有多少没查呢？
1: 还有200亩。这个如果要是不修完的话，不修好的话，这个要耽误很大事儿。他算是中国第一代的农技手，
2: 还是油路出问题？
1: 他有一定他的实践经验。有的经验可能是我的一生当中也是碰不到的。
0: 我佩服他们，他们行，年轻人到岁数撵不上形势了。

0: 我们绥化属于寒地黑土的一个核心区，特别是我们北邻，黑土地就是，黑的地方就是油黑油黑，就像能挤出油的那种，黑又亮的那种黑。咱们这种水稻有一个优势，就是土质好，水源好。我们是两条河流的中间，属于一个冲积平原，它有一个小的气候，适合水稻生长，产出的大米特别筋道，口感特别好，又没有污染。
1: 曾经的黑土荒地，因为东北人的勤劳和努力，一切都变得生生不息。
0: 站到这个高处往下一看，咱这片那个绿油油的这个水稻长势这么好，这么大一片，就会联想到说秋天这个金灿灿的这个水稻，我就可以收回来，可以变成这个大米，可以销到市场，我可以变成钱。那种美滋滋的心情嘛，就是自信心吧，就是非常强烈，一年一年的这么去做。
2: 我觉得应该是我喜欢他多一点，要不然就没法过了。他多幸运啊，娶到我这么好的老婆。
1: 在黑土地上宅了半辈子的老丁，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情谊，开垦出了属于这个时代、属于新一代农民的广阔天地。

0: 我妈83了，干那活不知累。我妈不愿来，要愿来，就农村就不住了，上楼上来了住了几宿，哎呀，就糊涂。我都怀疑我才64，我干活好像不干我妈。谁去都给钱，我们要给了钱了，我妈急忙给他儿子。
1: 对，
0: 现在我这姑还给我妈钱呢，
1: 给钱也不花。
0: 我弟弟上街就说了，你们头脚走后脚妈钱给我了。
1: 我大姐他们这些姐和妹给钱都让我花。

0: 月，东北大地满眼绿色。再过几天就是霜降的日子了，黑土地上的绿色蔬菜遇霜而甜，鲜嫩饱满。园子里的大白菜已经包心完成，长势喜人。对儿子来说，忙碌的收获季即将到来。
1: 我自己家的种的也多，园子也大，大约是40小亩。那个土质好，水好，我们种的是绿色食品，一色农家肥。
0: 村民拉着自己种的菜到集市售卖，老百姓也趁着这股新鲜劲儿采购许多拉回家。这样的活动在当地被称为拉秋菜。尽管如今食物已不再匮乏，但人们依然留恋这样的生活方式，把一个冬天所需要的瓜果蔬菜全部拉回家，分类窖藏，这样才算得上是安稳的日子。
1: 我经常拉，一年大白菜卖的多，一车3-4千斤都得卖10多车吧。
2: 我看看算没算出多少钱？
1: 多少钱？
2: 83公斤，
1: 这还得一秤，
2: 行了。啊，那一会儿装车。
0: 今天儿子并没有全部卖完，而是预留了一些给母亲送回去，因为他知道每年这个时候母亲都要给他们姐弟几个腌制大白菜，准备着即将到来的漫长冬季。
3: 我们姊妹6个呢，哥俩姐4个。
1: 我是姐和妹堆当，我是老三。
3: 啊，这个是大弟弟，还有个小弟掉队了，就掉队都四五年了。哎呀，最放心就是我妈岁数大了，妈岁数大了，我们说谁也不能总搁跟前儿。我的大兄弟特别特别能干活，脾气还好，那在家守着老妈了，说就这么一个老妈就搁这儿，反正我们经常回家，我也经常回家。
1: 今天这白菜好，丰收了。
0: 十月的黑土地，秋收即将完成，普通食材造就的种种美味，也即将陆续登场。

0: 一个屯子一种屯风，我们屯子叫白菜屯，就是以前经常种白菜，就我姐他们这屯就是以前漏粉的多，就叫粉条屯。
1: 我们屯子就是漏粉的多，家家都漏粉，种土豆多，叫土豆粉屯，就是土豆粉呗，就是。
2: 绥化是我国土豆的主要产区之一，每年约有100万吨土豆在这里收获，产量巨大，品质优良。将土豆碾压成粉，制起一口大锅，和成面团，完全依靠人力进行手工制作。这样传统的方式在机器化流水生产早已占据主流的今天，其实并不多见。而大姐所在的粉条屯也因此而远近闻名。
1: 手不能直溜的，就这么个勾勾的，这么的去，你看它圈子完了它就不粘。劲儿大呀，你不劲儿小拍不下来呀，就是力度和温度，你拍那个可累了，你看它倒班儿。一条龙的，这边和出面，这面粉条子出来，那嘎达人就搁那儿往出搅着粉了。
2: 纯手工制作的粉条，晶莹剔透，洁白爽滑，韧劲儿十足。这种质感是机器加工所无法比拟的，它是制作许多农家菜肴的上好原材料。

0: 然而，由于人工成本过高，制作环节繁琐，这样的传统坟坊如今已几近消失，今后很难在村里听到此起彼伏的拍打声了。所以，趁着入冬前，在这座最后的坟坊里，女儿把刚出锅的粉条及时晾晒，留下这些东北人心目中最美好的味觉记忆。粉条屯的闺女在那边做着粉条，白菜屯的儿子也没闲着，在家与老妈一起开始了今冬第一次白菜腌制。只不过这里的腌制方式恐怕与你想象中的大相径庭。
1: 就是白菜砍了以后，你稍微让它蔫吧蔫吧，一开始铺进两行，搁点盐，穿上靴子搁脚踩，啊，我上去砍。

0: 就是踩十个位置，再搁两层，再少撒点盐，再踩。十不十肉吗？
1: 十肉了。
0: 十肉了，再摆下层。
1: 来，这块，这块，哎。
2: 铺一层菜，撒一层盐，延续千年的古老腌菜方法，至今仍在使用。用双脚的力量逼出白菜中多余的空气，让食盐充分进入白菜，这样腌出来的酸菜口感更加浓郁，也能保存得更长久。黑土地上的百姓用智慧转化着另一种形式的新鲜和脆嫩。
0: 好了，压上就可以了。

0: 农家柴火灶，几片家养的黑猪肉，酸菜切成丝儿，用高温油锅炒制，最后加入粉条熬上十多分钟，一道极具特色的东北菜即可出锅。这是老母亲最擅长的味道，也是儿女们最熟悉的味道。傍晚时分，女儿带着晾晒好的食材准备回门。团聚是母亲从不麻烦儿女，却又常常独自期盼的生活内容。
1: 我还给你买新衣服了呢，给你穿上试试，妈看看这合不合适。哎呀，真合适，正好。咦，这小老太太真帅。
2: 不用系扣，
1: 系了
2: 啊，这么长，
1: 还是系上扣好看呢。
3: 我们这些姐妹就是跟我大姐我们关系相当好，她们一到晚上躺那嘎达半宿半宿唠，我不在那屋。他们那屋唠的时间太长了，我有时候还那个督促他们赶紧睡觉。
0: 趁着母亲和姐姐聊天的时候，弟弟在厨房张罗着晚饭。酸菜馅饺子是绝对的主角，尽管简单，却百吃不厌。宽敞的老屋转眼间就住了几十年，母亲的唠叨中满含的是对父亲的思念。
1: 我妈想我老爹，一包饺子就想我爹，妈往往就说我妈这家伙的一包饺子就想我爹能擀饼，我老爹就能擀着饼。
4: 去年九月初吧，就快了到一年一周年了，我老爹没老揍人，就是自己睡觉就睡死了，就10点半以后我妈还睡一觉了，说这老头今天咋没出去呢，打开灯看看，板板正正就睡觉死死了，袜子也没脱，套在裤子上，完了上衣都穿的，准备上外头，他有点稍微小脑萎缩，就上外抓贼。哪有贼呀，农村可好了。
0: 一餐简单的饭食，一场不需要言语叮咛的爱，团圆的意义在于一起相伴偕老。守着一座老屋，有母亲在，有儿女在，孝心不是等待，而是你就在我眼前。
3: 这是中国人的美德嘛，必须孝敬老人。
4: 你不孝敬老人都不发财，对老人不好，你总是他也不发财，不带说有钱的。
3: 孝敬老人，你这长江后浪推前浪，
4: 赶明你岁数大了你就捋。
3: 你做出这个这样，儿女对你这就这样。
0: 村口的母亲安静地度日，仔细回味着此生的点点滴滴。在老人心里，子女就是他种了一辈子的庄稼地，时常牵挂，彼此熟悉。在儿女心里，不管活到哪个年岁，回到老屋都还能叫一声老妈。有人

正是这些人间真情，如同一束束光，穿透我们曾经的寒凉。但愿人生从此繁花似锦，扶摇直上。在平凡的日子里，无论飞得多高，走得多远，未曾忘记的始终是故乡，是土地，是真情。所有的幸福、快乐、豁达和坚强，化作四季流云，一片风光，终生伴随在这片黑土地和它。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

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对我而言是个特别的日子。就在十年前的今天，一位慈祥朴素的老人走入了我的镜头。十年过去了，当时采访过程中的每一次交谈，每一个细节，走过的每一个地方，还依旧那么清晰难忘。初为记者，我从未想到这次的采访竟影响了我的一生。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纯粹的人。那一刻起，我才懂得了这个称谓真正的含义。每每拿起这张照片，他的音容笑貌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0: 这是一张很普通的全家福。坐在正中的老人看起来就像个地道的云南农民，但是用当地人的话说，这位老人可是他们地方的一号大官，他叫杨善洲。改革开放后，他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为宝山奠定了现代产业的坚实基础。为官一方，造福一方。而他的家人却从未得到过任何特殊的照顾。当他从地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时，家庭所有成员都是农村户口。让我们再次看看这张杨善洲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十五个人，现在还有八位生活在农村。杨善洲是这样对家人说的：人一辈子都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如果没有真本事，指望我当官的时候照顾你们，我不当官了呢。就是这份深沉的大爱，感染触动了我。看似无情，但这恰恰是老书记对家人的真情。顶着旁人的误会和家人的不解，他用一生的自律，给了家人一个平平安安、清清白白的人生，一个自食其力、受人尊敬的人生。在杨善洲退休之前，云南省委曾经做过他的工作，动员他到省里安享晚年，但他却另有打算。
1: 下脚他来，叫他调他来省里边，我跟他谈过话，我说，你最好还是到省里边去。他笑着讲，谢谢省里边省委的关心，我就不去了。
0: 1988年3月8日，杨善洲退休后没几天，就率领一支18人的队伍走进了大亮山。
2: 大亮山，海拔2680多公尺，是失甸县海拔的最高点之一。

0: 40多公里长的山脊。
1: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几十年的过度砍伐，曾经山清水秀的大凉山变成了荒山秃岭。周边的3个乡、11个村，缺水缺电，不通公路，村民生活困难。要想富裕，只能种树。3月的大凉山，寒意未消。人们在篝火旁召开了林场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第一年的任务：先造林10000亩。杨慎周向大家宣布：“我先给自己定个植树的目标，至少10年。”
2: 哎，我们又上山去嘛，这个造林时候嘛，第一回上课嘛，差不多是100天没得回家了嘛。我们下去扛这些地，哦，一扛了要知道有水，水是有了，你再一块挖挖一个进去不得，要扛路，路扛扛。老书记也是太把刀子了，打好多扛啊，我们4、5个人，别抱那个扛，扛扛不到房子坏了嘛，这个手啊，毛淌血了吧，看是到处刮着淌血，等他来洗手的时候，大家，就是。
3: 这一个棚子是88年5月份建的，当时呢我就住在这一个。我们上周老书记呢住这一个，还有呢我们原来的老局长光北呢住在这一个。这个房子是复原过，但是里边的摆设跟22年前我们在的时候是一样的。
4: 有没这样改期我们在了9年半。在了9年半以后才搬出现在盖的这个职工宿舍，才改建的。
1: 1992年，大凉山林场盖起了砖房，但还是不够住。杨慎周让技术人员和职工先住进去，自己继续留在油毛毡棚里。任何人来劝说他，还是那句话回答：过日子，睡觉有个窝，吃饭有口锅就可以了。但是杨慎周毕竟是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山里的寒冷和潮湿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支气管炎。记得当年采访时，我问到老书记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受苦，为什么不去颐养天年。老书记笃定地告诉我，干部可以退休，但是共产党员不退休，要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
5: 我过去告诉过记者，我说是为什么到这个年纪还来苦，这个叫做为人民办事，是叫做共产党员来自找苦吃。我就是自找苦吃。
1: 当时林场建设中很大的一项开支就是购买树苗树种，为了省钱，杨慎周什么法子都想到了。
6: 然后我们副县长进大门就说：“不得不得，快点给敲啊！”老哥哥是拿手榴弹提着一根在大桥头捡那些桃子核、李子核啊，捡那些哇，妈妈害羞了，你给说说给他，叫他拔尖了。要钱要多少我批给他。得找个大夫人就说：“啊，妈妈，财政有亏，那么批什么钱？”这第一句，即使批的钱嘛，买得着我那这种本地老品种，啊，是饮食店，我来朝捡捡嘛，怕什么？也不丢哪那地嘛。
1: 1999年，70多岁的杨善洲在大凉山上不小心摔伤骨折，虽然医院尽力医治，但还是落下了残疾。伤好之后，杨慎周马上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大凉山。他深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他离不开这座山。但是在不该离开的时候，他又是离开的那么坚决，那么洒脱。2009年，

0: 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森林，1.6万亩杂木林，700多亩茶叶，50亩澳洲坚果，100亩美国山核桃，修建起的18公里林区公路，架设好的4公里输电线路，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杨善洲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2009年4月，他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国家，并一再嘱咐要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他的一生几乎没有片刻享受，团聚对他的家人来说是奢侈，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爱都给了人民。他经常忘记了家人的召唤，忘记了浑身的病痛，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作为人的基本需求。但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那个特别的身份——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一生履历没有离开过他的家乡云南保山，但今天他的故事和精神力量却已经远播中国各地。
1: 这个老同志啊，那个对我们年轻人是一种榜样。
2: 他用自己的一生在教育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
3: 就是要学习他这种甘于奉献、勇下基层的精神。
4: 这是他是我们学习榜样，是我晚年学习榜样。
5: 他性格从来不装自己，想的是人民。
0: 我的家乡，我的人民，这就是杨善洲心中最为深情的所在。2010年，身患癌症的杨善洲最后一次走上大亮山，望着亲手培育的这片树林，他依依不舍。生命即将消散，爱却无法减淡。因为杨善洲在大亮山的突出贡献，政府奖励他20万元。杨善洲把10万元捐给了保山一中设立奖学金，6万元捐给林场和附近的群众。一生清贫的他这次留下了4万元。
6: 加油，这辈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母亲还得姐妹几个，我亏欠他们太多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给你们留下，我身上唯一现在还有的这一点钱留给你母亲养老送终。
0: 2010年10月10日，一个被人称作十全十美的日子，杨善洲静静地走了。按照杨善洲的生前意愿，家人把他的骨灰分别安葬在了3个地方。大流水是杨善洲的出生地，他说要陪伴亏欠太多的老伴儿。清平洞是杨善洲最钦佩的爱国将领邓子龙点将的地方。大亮山是杨善洲最牵挂的热土。所有的墓地都没有墓碑，没有任何标识，陪伴他的只有脚下绵延的土地和伸向蓝天的大树。杨善洲曾对大家说，你们要是想我了，就去树下坐一坐，泡杯茶。蓑衣、草鞋、竹叶帽是杨善洲一直没舍得扔掉的，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纪念物。保山人看到这些物件，就会想起我们的

的老书记。他临走时没有任何像样的物质财富，但他留下的东西却又那么丰富。他的一生就是他最丰厚的遗产，不只留给他的家人和亲朋，而是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近乎完美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像我一样了解老书记事迹的人对他的评价。对于我们而言，他从未离开过，他就像一面镜子，一面纯净、淳朴、纯正的镜子。每一位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位炎黄子孙，都能在他的面前有所思、有所得、有所悟。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宰相门房七品官，哎，就老子这个身份，怎么也混个四品不足、五品有余的吧？
1: 去你的！
0: 哎，别提，哎，别提！
1: 哼！那个阿碧真的挨了15个板子，被人拖出去的时候，好像都已经晕过去了。哎，
2: 你跟他这个仇啊，怕是越结越深了。不过现在还好，你有了身份，五品防御使，那个叫高展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这么大一件事，居然不声不响的就办好了。陆振啊，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跟他只是好朋友。
2: 傻孩子，这有什么好害羞的？咱们大齐的女人跟梁国那些扭扭捏捏的女人可不一样。只要两情相悦，大大方方说出来就是了。老实告诉我，到底有没有喜欢他？好了好了，听姑姑一句话，千金易得，有情郎难求。他对你这么好，家里又是有门路的人，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我看你也就不用考什么女官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这样一来，你爹的仇也就轻轻松松的给报了。
1: 不成，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再请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2: 你个小姑娘性子这么倔，以后总归是要吃大亏的。
1: 姑姑，我只想让我爹在九泉之下瞑目。他以前总说什么可惜我不是儿子的话，我不服气，凭什么我们女子在世间处处都要矮男人一截呢？所以那会儿我就立下了誓愿，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做得比男人更出色，不会让世人再看轻我们女人。
2: 好了好了，不靠他就不靠他，不过高展可是个好男人，你千万别放过了。
3: 公公，你就再帮帮忙吧，今天晚上我一定要再见到我的父亲。
4: 阿碧姑娘，不是我不帮忙，沈大人现在没准正焦头烂额，我看你还是别去打扰他了。
3: 我父亲怎么了？
4: 假如司仪司的女官上了一道折子，告你父亲私通内宫传递消息，要不是黄公公全力按住了，只怕他的官位都保不住啊。现在你父亲已经回家戴罪了。

0: 大人，您别喝酒了，先把药趁热喝了吧。没事。大人，这三卷我都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1: 行了，这几天用不着你献殷勤了。还有几天考试啊？《书文》的怎么样了？
0: 您吩咐我要背的《女诫》和《史记》我都已经看完了，还有朝廷的典仪册子我也已经看得差不多了。嗯，唉，
1: 也就是欺负你们这些新来的宫女吧。
0: 考什么《史记》和《女诫》，
1: 内侍局姓娄姓王那两个，恐怕连司马懿和司马迁都分不清楚，还不照样官居五品？那当然了，他们能跟大人您比吗？您当年可是先帝亲召入宫的才女啊！哼，小嘴还挺甜。我告诉你啊，这女官的考试，前面的笔考，你呀就可以抹了进的往宋圣上写，只要你不停的说皇上好。
0: 就没谁敢判你落卷。至于这后面的艺考，你呀就得下点功夫了。嗯，您放心吧，杨姑姑已经带我去司宝司好好的转了一圈，那儿的姑姑也已经教我该怎么艺考了。嗯，大人，您赶紧趁热把药喝了吧。
1: 这手怎么了？
0: 这是我不小心做针线活的时候我。
1: 你少跟我撒谎！现在清静殿里根本没住嫔妃，你又是掌事的大宫女，现在眼看就要考试了，有什么大不了的针线活，非要在这个时候做？我知道了，你肯定是认识了什么小情郎，所以半夜里偷偷的爬起来给他绣荷包吧。
0: 大人，
1: 陆贞，你给我听着，这宫里的大大小小几千个宫女，可是被我杜衡教过的，就只有你陆贞一个人。 我没心思管你跟哪个王八乌龟在一起，可是你要胆敢只顾情情爱爱，最后考不上女官。

0: 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哼，是。凤凰上口谕，今年的女官晋升考试定于后日开始，后日巳时你们都需要按时到此参加笔考。会考始测公规，初九巳时至初十巳时则是议考时间。此次议考的题目是推陈出新。 每个人必须在12个时辰之内，按照各自的六司不同，守制一项习作，最终的成绩则按笔考、议考三期分配。皇上前日特地吩咐本座，说六司女官空缺颇多，因此本次考试已改往日只录取一名的先例，这次破例允许两人晋升。 各位都是一公长侍宫女，堪为宫中表率。如果能够一跃龙门，本座也自当奉上水酒一杯相贺。可要是有谁存着坏心，被本座发现徇私舞弊、投机取巧，可别怪宫规无情。
1: 是。

0: 把头抬起来。好的可真快啊。
1: 这道怎么样？
2: 好想吃啊。
1: 怎么办？
3: 皇上。

0: 宁静，陆贞，您还记得我呀？哦，不对，回皇上的话，奴婢正是陆贞。
1: 平身吧。
0: 谢皇上。
1: 陪朕走走，朕有话要问你。
2: 皇上不可，太医说。怎么？上次你夜闯朝阳殿，还胆大包天的，这次只不过让你跟朕走走，你就不敢了？
0: 真有本事啊！真厉害！不用那么紧张，朕又不会吃人。哦，是。
1: 走。
0: 听说你参加了女官晋升考试。是。启禀陛下，奴婢受陛下太妃深恩，幸被破格提升为一等宫女。
1: 好了好了，你不要跟朝廷奏折了一样，你跟平常聊天一样就行了，不要文绉绉的。那可不行，韩非有云：“与君言，无疑则逆乎。”奴婢可不想又被那些侍卫大人们当成刺客抓起来。不错嘛，你连韩非子都知道，难怪阿展他是朕在当皇子的时候就认识的一个朋友，阿展。
0: 他跟朕说过，你们俩是不是情投意合？奴婢罪该万死，只是，请陛下明鉴，奴婢与高大人之间清清白白，只有朋友之谊，并无任何私情啊。与高大人私自联络之事，也全是奴婢一人所为，请陛下不要怪罪高大人，只降罪奴婢一人吧。
1: 快起来，朕没有要怪罪你的意思。 朕知道你为他掩饰，朕很开心。但是你在他心里绝不是一般人。

0: 认识他那么久了，还第一次见他对一个女孩子如此心动。
1: 皇上，您喝口茶。
0: 嗯。
2: 皇上，该用晚膳了，贵妃娘娘还在含光殿候着呢。哎，
0: 聊着聊着，你看，朕把天色都忘了。陆贞，你要好好努力，如果你真能考上女官，朕会亲自给你颁官位。
1: 陆贞谢陛下恩典。
0: 这就对了，以后别老奴婢长奴婢短的了，快起来吧。
1: 是。
0: 回宫。
3: 是。
1: 陛下。
0: 怎么了？
1: 陛下，我已经有十天没有高展的消息了，不知陛下可否告知？
0: 阿展他在帮朕接待魏国的使臣，所以不在宫中。你想他了吧？
1: 嗯，
0: 果然是我们大齐敢爱敢恨的好儿女啊！这事儿就包给朕来处理。明晚亥时，太液池边的蓬莱亭，朕一定帮你把人送到。
1: 谢谢陛下。
4: 皇上又去含光殿了。
5: 嗯，
4: 哎，这孩子，宫里面放了那么多有才有貌的妃子不理，一心只宠着那个萧贱人。
5: 姑妈，您看开点，为这些小事伤神不值得。
4: 什么叫小事啊？皇上一天不宠幸其他嫔妃，哀家一天就抱不上皇孙，哀家没有皇孙，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高湛坐上龙椅。打从萧焕云小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他那个娇娇扰扰的样子，哪像一国公主啊，倒像个勾栏里的狐妹子。你看看，前两天他又撺掇着皇上把和谈的事交给了高湛。哎，皇上也不想想，万一高湛和魏国勾结上了，那我大齐的江山岂不就完了吗？
5: 姑妈，容我大胆说两句话。现在皇上好歹都已经亲政了，这些事不如先让他吃吃亏，以后受了罪，到时候皇上就知道在这世上到底是母子亲还是兄弟亲了。您放心，长广王那边闹不出什么花样来的。好歹啊，这朝廷里面还有我爹他们在盯着呢。
4: 嗯，
5: 还有啊，姑妈，你也别整天老担心皇上眼里只有萧贵妃一个人。今天呢，跟着皇上的御医就跟我说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4: 真的，
5: 皇上啊，足足跟他说了一个时辰的话，不但特许他不用自称奴婢，到最后还亲自啊扶他起身呢。
4: 哦，这宫你是哪个宫的？带来给哀家看看。
5: 哎，姑妈，这事儿可不能着急。那个陆贞呢，我上次带他来见过您了，您记得吧？上次我跟王上仪吵到仁寿宫来那次。
4: 哦，我想起来了，可那姑娘不是一脸斑吗？
5: 她现在已经好了，而且她的样子也越来越像萧贵妃了。那个姑娘啊，好歹也算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她头脑秉性啊样样都好，所以难怪皇上会对她有意思嘛。
4: 嗯，只要皇上能喜欢上她，我看萧贱人还能威风几天。
5: 不过这事儿啊千万不能着急，要是让皇上知道他是咱们的人的话，又该不高兴了。要我说，咱们就先远远地看着，等合适的时候姑妈您再召他过

0: 封个贵人呐、才人呐什么的都可以。啊，不对，这个姑娘啊，心性很高的，她过两天还要考女官呢。
1: 真的？
0: 嗯。
1: 哦，对了，我记得她做的那副百寿锦帐，就是个很有心计。哎、啊，是怕我那个儿子。

0: 怎么还不来啊？死高湛，你要是再不来，我就不给你了。
1: 哎呀，这是什么呀？
0: 你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
1: 哎呀，
0: 还给我！
1: 这就是你的针线活啊？哎呦，你看这针脚还真不怎么样，这花边也不是很齐啊。
0: 又不是给你的，着吗？
1: 真的不是给我的。
0: 当然了，这只不过是我等你的时候顺便绣的一个东西。
1: 我还以为你让皇上叫我过来，有什么重要的东西要给我呢。
0: 也不是，我只是。
1: 只是什么？
0: 我。
1: 是幻云的人。
0: 其实我想把这条腰带送给你，虽然绣得不太好，可是你能收下吗？
1: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收下你的腰带？我说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收下你的腰带？
0: 阿展，
1: 住口！我不许你这么叫我，如真。我们虽然见过几次面，但那只是萍水相逢。你不好好待在清静殿，到处乱跑什么？好了，且看在你是长公主送来的人的份上，但是你给我记住了，以后说话做事最好想清楚自己的身份。
0: 阿展，你怎么了？你
1: 别说了。你前前后后帮过我几次，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把你的人情全部还清了，至于你的东西我还看不上眼，以后没事的话别来烦我。

0: 道见的不是皇上吗？为什么又变成长广王了呢？
1: 看这样子，这陆贞是想对长广王好，皇上是帮着他们传话呢。
0: 对呀，我怎么不记得了呢？陆贞是长公主送进来的。哦，原来她的目标不是皇上，而是长广王。
1: 那大人，这陆贞咱还用得上吗？
0: 用，怎么用不上啊？你没看到长广王殿下都没瞧上他？
1: 奴婢不懂这其中的奥妙。
0: 现在都这样了，陆贞还能不恨长广王？要是皇上对他有一点点好感的话，那我们今后就多了一杆枪了。

对啊，我还得好好的想想自己的身份。

0: 殿下，您看看，
1: 就是、
0: 是不是这个？
1: 是，放这儿吧。
0: 是。
2: 殿下，听说今天你一回宫就去了太液池。
3: 哦，
2: 我明白了，你还和陆姑娘见了面。
1: 你怎么知道的？
2: 因为我知道，除了她之外，你不可能收其他姑娘的腰带啊。恭喜殿下了。
1: 钟叔，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不明白呢？
2: 哎，你不是和陆姑娘她……哦，殿下，你不会不知道吧？咱们大齐有个规矩，就是当一家姑娘看上一个好儿郎，就会缝制一个腰带作为定情信物。
0: 不是，您是说您不单说了那些话，还把陆姑娘做的腰带扔在了地上？
1: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腰带是什么意思啊！
0: 哎呦，老天爷呀，你怎么这么笨呢？
1: 我跟阿珍谈话的时候，分明看到有人在偷听。我一看那鞋子就知道是女官的云头鞋。我这么做是为了保全陆贞。钟叔，你又不是不知道，无论这个女官是萧焕云这边的还是娄氏那边的，一旦被他们知道我和阿珍的关系，那是要出大麻烦的。
2: 是啊，我是知道。长广王殿下，陆姑娘她可不知道啊。
1: 完了，她这回肯定是恨死我了。不成，我得跟她解释清楚。
0: 不是，殿下你不去了？
1: 哎，算了，明天是她晋级考试的笔试，我要去的话肯定会耽误她温书的。这件事还是以后再慢慢跟她解释。袁璐，
0: 哎，
1: 你悄悄去趟清静殿，去向当年问一问陆贞的情况。
0: 是。

姐姐，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你今天不是要笔考吗？啊！哎呀！

0: 站住！你去哪儿啊？上一大人，奴婢是来参加比考的，奴婢不行事，一不小心睡过了头。
1: 连晋级考试这么大的一件事儿，你都不放在心上，我看你也不用考什么女官了，你就在清静殿好好待着吧。来人呐，你们把门看好，绝对不许此人进考场。
0: 大人，我只迟到了一会儿，您再通融一下好吗？
1: 你整整迟到了半个时辰，我怎么给你通融？
2: 连守时都做不到，还想做什么女官？
1: 大人，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大人，走开！哎呦，王上爷，您好歹也是个五品女官，怎么这么没有气度？动不动就对一个小宫女又打又骂的？本座没有打她，也没有骂她，只是在教她规矩。 迟到这么长时间，是绝对不允许再进去考试的。这个好像是楼上是你自己定的规矩。
0: 怎么回事啊？这么重要的考试，你也能睡过头？

0: 大人，是我没用，可是现在离比考结束还有半个时辰，只要您让我进去，我一定可以考好。
1: 谁让你关键时刻不争气呢？现在这个样子，我就是想帮也帮不上你啊。
0: 陆贞，我看你还是回去吧，来年再求你家上士大人作保，看看还有没有那个福分做女官。上一大人，我不想等到明年。 虽然我比考不能进去了，可是还有艺考啊！艺考，本座绝对不允许连比考资格都没有的人去参加艺考。上一大人，这不公平啊！您说过，比考、艺考成绩各占三七，我就算是比考得零分，可是我艺考如果能考好，一样和大家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啊！
2: 是啊，王上爷，你不许他进去比试，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0: 可你怎么能把他的艺考资格也给取消了呢？
1: 你倒是一心一意，想帮这个陆贞。好啊，你要是觉得不公平的话，大可以跟我到贵妃娘娘那儿去评评理呀。哼，这点小事情，不用打扰她了吧？
0: 上一大人，奴婢跟您打个赌，要是您允许奴婢参加艺考，奴婢保证一定会在艺考考试中拔得头筹，否则。
1: 否则什么？否则就罚我三年之内不得参加晋级考试。好大的口气呀！好，本座就跟你赌一局。不过，赌注还得加重。如果你没有拿到第一，你就滚回去做你的三等宫女，并且终身不能晋级升考。那上一大人，你也得跟我击掌为誓。 保证，如果我能在艺考中得了第一，一定要秉公评判我的综合成绩。
0: 你以为我是楼上士那样的人吗？陆贞，你既然敢放出豪言壮语，本座就等着看你的好戏。

0: 我没有看错人，这个陆贞倒还真有几分血性。
1: 姑姑怎么坐地上呀？
2: 她在做什么呀？怎么拿那么多书啊？啊？
1: 怎么回事啊？
2: 在干什么呀？
1: 就是啊，
3: 你们看什么看？还不干活去？
2: 大娘，陆姑姑她最近在干什么呀？怎么又把自己关在屋里了？
3: 你们少添乱了，明儿一早姐姐就得去内事局参加艺考，这会儿她在想事情，你们通通都不许打扰她。快走，走走走走走。哎呀，走。你来干嘛？
4: 我是来打听消息的，殿下很担心鲁姑娘，问问她怎么样了。
3: 你们还好意思问呐？你站住！
5: 推陈出新，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东西才能拿到第一呢？

0: 有了。
1: 金华殿宫女诏书
2: 在。
1: 此次艺考，你准备做什么宝物参赛？
2: 禀大人，奴婢报考的是司膳司，因此愿花一日时间为两位大人烹制一位贿赂羹。
1: 嗯，好，退下吧。
2: 是。
1: 清静殿宫女陆贞。此次艺考，你准备做什么宝物来参赛啊？
2: 禀大人，奴婢报考的是四宝司，因此愿花一日功夫制成佛经中的七宝璎珞。
1: 七宝璎珞？
2: 是，我朝遵从佛法，大宝经中有言，七宝璎珞乃无相法器，由佛家至尊七宝金银琉璃珊瑚琥珀砗磲及玛瑙制成。而鸠摩罗什大师曾说，此等圣物得三宝而国泰，得七宝而民安，故此

0: 不真才大胆发愿要制成这七宝璎珞参赛，西天诸佛都配有此种璎珞，就连观音娘娘也不例外。
1: 好，你退下吧。
0: 是。
1: 大家把明日所需物品列好，内侍局会帮你们去准备，明早辰时齐聚此处，正式开始比赛。如果有人迟到，立刻逐出考场。
2: 是。
1: 阮娘，我有一种预感，这个陆贞迟早会变成宫里最大的祸害。
0: 大人何出此言啊？他不是早已经错过比考的考试了吗？
1: 没那么简单。你看他今天参赛的内容，七宝璎珞。他明明知道太后平日最喜欢佛法，而且那本大宝经从不离手。他话里话外又提醒着我们，璎珞也是观音菩萨的法器。
0: 娘娘最信奉的不就是观音吗？那这会不会是楼上师出的主意啊？
1: 不，看楼上师的样子，这件事应当和他无关。这个陆贞之前仗着长公主的势力横行霸道，我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没想到她竟然还有如此精深的心计，左边讨好了太后，右边又暗地奉承了一把公主，逼着我不敢给她低评。
0: 她一个不到17岁的姑娘，怎么能那么聪明呢？
1: 只怕她身后的势力不小。昨儿我去了司政司，看了卷宗，里面写着宫女沈碧诬告陆贞持假官籍入宫。哼，什么防御使之女，明明就是京城口音，怎么可能是东平人？不能再这样容他放肆下去，就算是为了公主，也得铲除此人。
3: 好了，去吧。
0: 大人，
4: 阿碧，你快按上面写的把东西整理好。
0: 是。大人，请问这些东西都是做什么用的？
4: 是女官晋级艺考要用的东西吧？哎，你问这么多干什么？还不快去做事？
0: 是。
5: 这正殿的后院设有8间偏房，每人各占一房，必须要在一日一夜之内亲手完成自己的宝物。至于那些原料和物件，已经提前送到了里面，请诸位一定要全力以赴，为我们内侍局再添英才。
2: 是。

0: 不行，考试还没结束，你不能离开。
1: 姐姐，我不小心摔破了琉璃珠，你不让我出去再找一颗回来，到了明早晨时，你让我拿什么东西去教啊？
0: 可别人都没有出去过呀。嗯，
1: 那大人有没有说过考试期间不能离开这个院子啊？
0: 那倒也没有。
1: 那不就结了。

0: 嘛。姐姐，你就高抬贵手，行行好，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你就让我出去一趟，只当是行个方便，这又不算违背公规。这颗琉璃珠原本价值千金，现在虽然碎了，可是打磨打磨还是能做成几颗小珠子的，这样不管是镶在镯子上还是镶在钗子上都是很漂亮的。谢谢。
1: 什么？你把琉璃珠都打碎了？
0: 是，都怪我不小心。大人，这琉璃珠太过贵重，司宝司肯定不会再给我一颗了。我想来想去，这宫里还能藏有琉璃珠的地方就只有大人您这儿了。大人，求您看在往日交情的份上，就救我这一次吧。哎，
1: 姑娘姑娘，快起来说话。哎呀，这不是我不帮你，我们内府局他也没有多余的琉璃珠啊。
0: 朱大人，您知道在这宫中哪还能找到琉璃珠吗？哎呀，
1: 这琉璃珠啊向来金贵，除了司宝司，恐怕也只有皇上和贵妃那儿会有那么一两颗。
0: 完了完了，这下完了，七宝缺了一宝，就算再重新做一条璎珞也没有用啊。
1: 姑娘您别着急，明早辰时才是最后的期限，您再想想，除了琉璃珠，或许还能用别的什么宝珠替换一下。
0: 什么呢？

0: 朱大人，宫里哪能找到瓷窑啊？
1: 宫里头又不烧瓷，不过我们这儿倒有两口烧陶的陶窑。
0: 陶窑也行啊，我想好了，如果做不成七宝璎珞，我就索性做一盏青瓷观音净瓶，这种东西宫里不多见，如果赶得急，说不定交上去还能跟他们争一争。
1: 对呀，小橙子，快，快把管陶窑的陶工们呐都叫过来，今天晚上咱们有的忙了。
2: 是大人。
0: 朱大人，那我们快走吧。
1: 等等，这窑口是有了，那瓷石呢？没有瓷石，你做不了泥胚呀。咱宫里头可没有这东西啊，莫非你想出宫去买？
0: 不用出宫，我有办法。
3: 哎，姐姐，你怎么回来了？考试考得怎么样啊？姐姐，姐姐，你在干什么？姐姐。这东西是不能吃的，你是不是疯了？
0: 老天保佑，我命不该绝。

0: 哎，朱姑娘，你熬这石灰水做什么？
1: 烧釉啊！你们烧陶的时候也可以用这种石灰水上釉，烧出来的釉色会很漂亮。哦，
0: 哎，你们都闲着干嘛呀？啊，还不赶快去拉扇子点火？
2: 哎，快去！
0: 来，朱大人，
1: 看样子这个姑娘是个熟手啊。
0: 嗯。
3: 你呀，不用着急，有他们帮忙，这泥胚呀，很快就会好的。
1: 朱大人，您可算是救了我的命了，要不是有您两肋插刀，我早就……
0: 瞧您说的，这惜才之心呐，人皆有之。再说了，这制瓷的事儿，全靠你自己身体力行，我只不过是借给了你一座陶窑，谈不上什么帮忙嘛。
1: 无论如何，朱大人，我还是要谢谢您。
0: 哎呀，这谢什么呀？
4: 哎，陆姑娘，这是什么？
1: 哦，没什么，就是一个小玩意儿。
4: 哦，小心点，小心点啊！
5: 官窑。

0: 点窑火。陆姑娘，这次这窑要烧多久啊？
1: 现在是亥时一刻，到明早卯时三刻就可以了。
0: 这么长时间呢？我看陆姑娘你就先休息一会儿吧，这里我们看着呢。
1: 大哥，谢谢您了，只是这窑瓷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我得自己盯着才放心。
0: 那你也没有必要待在这里，还得整整一宿呢。哎，您不如在这里坐一坐。哎，反正这里也有我们看着。陆姑娘，您每半个时辰出来看看也就成了。
1: 也行。
0: 来，你先歇一会儿。陆姑娘忙了一整天，也该渴了，先喝口水。
1: 不用了，大哥，你也忙了一天了，赶紧歇着吧。
0: 陆姑娘不敢当，你不用叫我大哥，叫我李大胆就行了。俺自从10岁净身进了宫，整天就是干烧窑打土的粗活。我不知道这陶窑里还能烧出金贵的瓷器来。姑娘是个明白人，你就跟我说说，这陶和瓷有什么区别啊？
1: 陶和瓷啊，其实没有什么差别，都是将土放进窑里，然后用大火猛烧。只是烧陶呢，用的是普通的黄泥粘土，而烧瓷的泥胚必须得要磁石。可是咱们大齐不产磁石，反而陈国却有很多的磁石矿脉，所以陈国的瓷器名扬天下。但在齐国，这就成了极其少见的珍品。我也是偶然在清静殿里发现那些泥土有很多可以烧瓷的磁石粉，所以才敢大胆试一回。哎呀！你们烧陶都是用普通的木柴吧？
2: 是啊，是啊，是的，
3: 对对。
1: 所以不管你们怎么烧，都烧不成瓷器。不过这一回，我给你们换了一些含油较多的松木。你们看到那些金色的火焰没有？只有那样的火焰才能烧出好瓷来。
0: 哦，陆姑娘，你怎么把这些都告诉我们了？要知道，做瓷的手艺，在咱们齐国可金贵着呢。也就是京城两三家大户人家才用的，你告诉我们这些，不怕我们偷技吗？
1: 各位虽然在宫中供职，但是要放在民间，肯定也是能工巧匠，所以我今天只是跟大家切磋切磋，还请各位以后能多多指教。
0: 不敢当，不敢当，陆姑娘，宫里的宫女和姑姑，咱们也见得多了。不过像陆姑娘这样心灵手巧、心肠又好的，咱们还是第一次见。既然陆姑娘对兄弟们这么好，咱们兄弟也会好好报答陆姑娘的。不好意思。
4: 禀大人，陆贞到现在还没有回到内侍局，我们要不要？
5: 不用，还有3个时辰天就亮了，到时候我们就等着看他的好戏吧。降回3等宫女，永生不得晋升，这样待在宫里才是生不如死，也免得我动手了。
4: 可他的丝线怎么会断呢？我们没有做过什么手脚啊。
5: 最近有些人太得意了，连老天都看不惯了。
1: 开窑！
0: 哎，你别去，里面太热了，还是我们去拿吧。
1: 好。

先别打开，陆真，打开吧。不管怎么说，你也算是尽力了。

0: 哇，好漂亮！
1: 没看，
0: 怎么烧出来？
1: 这瓶子怎么是白色的？

0: 参见上世大人、上仪大人。
1: 怎么少了一个人呢？
2: 陆贞又到哪儿去了？
3: 有人在他的丝线上动了手脚，他的琉璃珠摔碎了。他们的宫女说，他昨天傍晚就跑出去想办法了。
1: 本座说过，迟到者取消资。
4: 等等，等等，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1: 你倒是挺会赶时间呢。你的七宝璎珞呢？

0: 这是玉？
1: 不，这不是玉，是白瓷。
2: 白瓷？这世间怎么会有这么白的瓷器呢？
0: 这是瓷吗？是你烧的？
1: 是，这是奴婢昨晚亲手烧的，内府局的朱大人和诸位工匠都是见证人。
0: 该不会是上面涂了什么白粉吧？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白色的瓷器呢？
1: 大人请尽管查验。奴婢听说古有和氏璧，其白如雪，始皇得之而一统天下，之前各朝各代只有青瓷黄瓷，奴婢能在本朝破天荒地烧出白瓷，那一定是因为皇上以仁德治天下，感动了上天，才会赐此吉祥之兆。
0: 就会说这些花言巧语。
3: 王上爷，你没看过白瓷，那是你没见识。可是啊，你总不能胡说八道，说咱们皇上不是圣明天子啊。现在胜负已经分明，你也是时候宣布今年谁能晋升女官了吧？
0: 当然，不过谁都可以，就是他绝对不可以。
1: 为什么？
0: 陆贞的白瓷的确前所未有，可是楼上事你别忘了，当时他报名的时候说他要交的宝物是七宝璎珞，这考试最忌讳的就是文不对题，自然我们的艺考也是如此。
1: 可上仪大人，从没人说过不能临时更改艺考的宝物啊。
0: 还在狡辩。好，就算你艺考拿了第一，可是你的笔考没有任何成绩，以本座之见，陈云的双面飞白绣书在此次艺考中绝对可以拿到前三名，他的笔考是魁首，按照笔考艺考三七分配，他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我很佩服你的一双巧手，只是陆贞身在内宫，就应该严遵上令，恪守宫规，言出必行。
1: 谢谢大人教诲。
0: 既然如此，你还记得与本座的赌约吗？
3: 王玄，你别欺人太甚了。
0: 住口！我现在只是在教他什么叫做言出必行。楼上事，你别忘了，这次晋升考试，并不是为了你们楼家选拔亲信，而是为了我大齐朝中选拔最优秀的女官。如果他连最基本的言出必行都做不到的话，以后怎么能够让他的下属信他服他？
3: 你，
1: 圣旨大人。您不用跟他争了，上仪大人说的对，是陆贞太没用了。
0: 既然如此，本座就宣布今年晋升女官的第一人选是武德殿一等宫女陈云，至于陆贞，按其之所言废除一等宫女的位置，永生不能参加晋升。
4: 等等，本座有话要说。
5: 参见朱大人。
4: 起来吧。
0: 朱大人，

0: 不知道您来内侍局有何贵干呢？
1: 本座不喜欢绕弯子，我来这儿是为了给他打抱不平。我这个小朋友啊，刚才烧出了前所未有的白瓷，如此不世之才，恐怕连我朱尔婷都得甘拜下风啊。此等才女，你们非但不加以重用，为何反而要将她降职加罪呢？
2: 大人，您言之有理呀。下官也认为陆贞应该重赏，可是我们这位王大人，
0: 想不到陆贞这个小宫女人脉真广啊，连内府局的朱大人都成了她的朋友。只是朱大人，本座完全是在秉公办理此事。
1: 秉公？哎，什么叫做秉公啊？我问你，你们内侍局为何每年都要对宫女进行晋升考试啊？那是为了替皇上选拔贤才。陆贞她破天荒地烧出了白瓷，难道这还不算是贤才？你可知道我朝因为瓷业不兴，每年得向陈国购买多少瓷器？若是这白瓷流传到了宫外，恐怕连那爱瓷若痴的陈国国主都得羡慕不已呀。王上仪，你又何必要拘泥于陈规，扼杀陆贞这样的人才呢？
2: 大人，您有所不知，王上仪他是梁国旧臣，梁国皇帝和他全家全部都是死在当今陈国皇帝的手上，所以陈国皇帝爱什么你就恨什么。
0: 卢新强，你不要胡说八道。朱尔婷，本座敬你是四品少监，才尊称你一声大人，但是你别忘了，我们女官升迁的事是内侍局的事儿，你这内府局的大人少在这指手画脚的。陆贞，本座现在就下令判你永生不得晋升女官。
2: 王玄，你少来指手画脚，你别忘了这内侍局本座也管着一半，现在我偏要晋升她当女官，你又能怎么样？
1: 好你个王上仪，你仗着贵妃娘娘给你撑腰竟敢侮辱上官。陆贞，我们走。内侍局不让你做女官，我们内府局要你，我这就带你去求见皇上，我包你至少能得个八品的官位。走。
3: 圣旨到。宣五品上仪王玄、五品上侍娄清强、一等宫女陆贞至朝阳殿偏殿觐见，钦此。
0: 臣领旨。
4: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平身吧。
4: 谢皇上。
5: 你们那边的事朕也都知道了，今儿朕一直让元福在那儿盯着呢。依朕来看，王上仪得理，但朱少监说得不错，朕新晋登基能得白瓷祥照当然是喜事。对了，那只白瓷净瓶在哪儿？

0: 如此莹白如雪的美瓷，果然是世间少见。皇帝和贵妃都是爱瓷之人，我想他们肯定会喜欢的。
1: 谢皇上夸奖。
0: 陆贞，你进献白瓷有功，应当重赏。但是内侍局的晋升法度，朕也不愿插手。不如这样吧，内侍局从余下的七名宫女当中，竞选两个做女官，陆贞，则由朕破格提拔，直接做一个八品女官好了。
2: 皇上，这宫女晋升女官向来都是从九品做起，陆贞怎么能从八品做起呢？
3: 王璇，皇上的话你也敢反驳？
2: 我们做忠臣的，哪怕皇上失言，也该直言指出，那些刻意奉迎的才是小人，

0: 皇上，后宫女官晋升向来都是由内侍局负责，请皇上不要插手。再说这陆贞烧出白瓷极有可能是侥幸，岂能因他一时之功就许他八品官位？还请皇上三思。
1: 王上仪，你口出狂言，皇上是天下之主，后宫的事怎么不能自由决断？再说真正掌管后宫的应该是未来的皇后娘娘，就是你那位贵妃娘娘也不过是暂掌凤仪。
0: 你
2: 好了，别说了。王上仪，朕恕你失言之罪。至于陆贞是不是侥幸，陆贞，朕给你五日时间，如果你能再烧出一窑白瓷，朕就赐你八品掌针之职，如果不行，你就退回去当一等宫女吧。此事无需多言，五日之后朕当亲自验收。你们都下去吧。
0: 谢皇上恩典。

0: 大人，您今儿可是特别的高兴啊！哎呀，王权吃了那么大一个亏，我怎么不高兴啊？皇上倒是一心向着那个陆贞，哼，就连你都看出来了。可是王权这个傻子，偏偏还要跟皇上对着干。你想想，皇上才登基多久？ 连六司都搞不清楚，怎么就偏偏知道司宝司的八品女官是长贞呢？可是，陆贞不是和长广王殿下？哎呀，这个我也纳闷儿。不过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皇上和长广王这两兄弟，又不是第一次争同一个女人了。
1: 陆姑娘还在内府局吗？哎，
2: 是啊，自从皇上下内到旨意，她就再也没有回过清静殿，只让我在桂花树下给她挖了一些白土送过去。
1: 那那封信呢？
2: 她看都没有看，转头就撕了，还不都是你们那个无情的殿下，居然敢不收她的腰带！她也因为这个大哭了一场，还喝了好多酒，还因为这个。
1: 耽误了比考，
2: 哎呦喂，
1: 那我们家殿下也是冤枉的，他根本就不知道那腰带是什么意思啊。他不知道，
2: 不可能吧？这风俗在咱们齐国是人人都知道的呀。哎，
1: 他真的不知道。
2: 嗯，
1: 在这世间上，我终于找到比你、比我还要蠢的人了。
2: 我。
3: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烧的这几次都不是白的呢。我也不懂啊，紫土火纹明明都是一样的，难道真的是碰巧？哎，陆姑娘，没事，没事。哎呀，好了，你都在这儿不吃不喝一整天了，听我的话，回去好好睡一觉啊。离皇上给的期限不是还有两天呢吗？别这么拼命啊！
1: 那我回去休息休息。
3: 嗯，
1: 说不定一下子还能豁然开朗呢。哎，
3: 快回去休息吧，
4: 快休息吧。
1: 嗯。

0: 高大人，不知您深夜到此有何贵干？我知道上次是我不对，我不应该那样跟你说话。高大人，我们只不过是萍水相逢，请别胡乱称呼。
1: 我知道这几天你还在生我的气，只是我当时真的是迫不得已。啊，
0: 是吗？那为什么迫不得已啊？
1: 阿珍。 我们俩之间已经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这些小误会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0: 我呸！高大人，解释这种东西，只有说得清楚明白才有效果。像您这样遮遮掩掩的，和欺骗没有什么区别。哦，对不起，我又忘了好好想想自己的身份了。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其实那天我跟你碰面的时候，是因为有别人，不是因为有皇上身边的人在场，我怕他以为你是我的，不是，反正总而言之，我是迫不得已才跟你那么说的。
1: 皇上身边的人，你和我那天在太液池见面就是皇上安排的，他的人又怎么会？哦，我明白了，原来你是怕被别人看见。

0: 你这样一个高门大户的贵公子，居然和我这样一个卑微的小宫女在一起，
1: 你误会了阿珍。
0: 你知道，我心里一直是有你的。我没有误会你高展，是，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宫女，但我有最起码的尊严。你心里有我也好，没有我也好，你看得起我也好，看不起我也好，那都是你的事。那天我真的是吃错了药，居然要皇上。
1: 把我去约你，现在我郑重的向你道歉，请高大人，您别和我这样一个小女子一般见识。
0: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阿珍？我知道你那天送我腰带是什么意思。阿珍，
1: 你给我走！那条腰带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你快走！你听我解释。
1: 快点走！
0: 阿珍，走啊你！你听我解释。好，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那我过一段时间再来给你解释清楚，好不好？阿珍，我先走了。我预祝你早日升上六品女官，得偿所愿。

0: 娘，平常给这棵树浇的水都从哪来的？
1: 就是一般的雨水和井水啊。太妃娘娘说桂花树需要酸，所以老把我们喝剩下的醋倒在树根上。
0: 这就对了。丹娘，你能不能帮我挖一盆土来？
1: 是。
2: 出来了，出来了！是，哎呀，现在怎么样啊？是啊，
3: 陆贞，你如此的冷静，是不是已经胸有成竹了？
0: 还是瞒不过少监大人您。我发现，以往的瓷器呈青黄色，那是因为他们的泥胚里面含有大量的铁，铁能溶于醋。清静院的泥土里面，就是因为被周太妃浇过不少的醋，所以最上面那层瓷土里面含铁量极少，我第一次就是用最上层的瓷土来烧的，所以碰巧就烧出了白瓷。但是后面那几次呢，我用的都是最深层的瓷土，铁还没有被完全溶解掉，所以烧出来的瓷器一直都没有变成纯白。但是这一次，我用磁石把新瓷土里的铁屑全部都淘过了一次，所以肯定能烧出白瓷来。
3: 我有预感，这一次你一定能成功。
4: 朱大人，吃白的。朱大人终于成功了。
5: 看看
4: 陆姑娘，你看。哦，好
3: 吧，陆贞，以后啊别叫我朱大人了，你就叫我朱大叔好吧？
0: 好啊，侄女陆贞见过朱大叔。
6: 阿占，这个就是白瓷。没想到你那个陆贞啊还真不是个平常人，我本来还想帮他走个人情，没想到他如此有本事。元福，把这几个白瓷茶盏给贵妃送过去，让她沏好今年的新茶，朕待会儿要去好好品品茶。
7: 是。
6: 阿占，你再给陆贞传个话，说朕还有一套白瓷水洗，让她有空啊就帮朕做做。
8: 你有所不知，现在阿珍根本就不理我。
6: 嗯，可是你们明明肯定是你小子不会说话惹恼了人家。

0: 小姑娘吧，活该，原以为只有朕每天会被唤云欺负，没想到阿湛，你也有今天呐！皇上，
1: 好了好了，元伯，颁朕旨意，册封清静殿宫女陆贞为八品掌真，入司保司供职，并特令无需入住六司官邸，以后仍居清静殿。
2: 遵旨。
1: 如何？
2: 朕这样安排的不错吧？清静殿一般人少也清静，正好方便你们私会。杜司仪到，杜司仪，不知杜司仪前来，有失远迎。司仪久居在静心院这么久。 今日怎么有兴趣来到内侍局啊？我来跟你讨个人情。今天封为女官的那个陆贞，也算是我办个徒弟。哦，能否把给她受记的活让我来做？原来如此。我就说，姓陆的这个小姑娘越来越有本事了。原来背后有您这个前辈，教她怎么考啊？好啊，受记的事就有劳您了。 楼上是果然是个聪明人，请。上士大人，您为何少说话吧？这个杜司仪，她是杜国公的女儿，这个面子卖给她又何妨？
3: 陆贞上帝。

0: 镇定点，都要当女官的人了，还这么没有定性？快低头！奉承天恩，加入陆贞，为八品掌针，望自此勤勉不坠，为国效力。 谨遵上训，愿此生勤勉不坠，为国效力。起来。司宝司的刘思珍前些日子因为生病，从宫中退职，所以司宝司里的大小事务，可就由你全权做主了。
1: 奴婢拜谢上师大人。
2: 你说错话了，记住，以后你不再是奴婢了。以后见到我们，要称下官。
3: 从今往后，我就不是奴婢了。
4: 恭喜陆大人，贺喜陆大人。
2: 一直到很多年以后，陆贞都深深地记得这一天。从这个时候起，他终于依靠自己的努力。 丢掉了奴婢的身份，重新获得那久违了的尊敬与信任。

0: 这就是新上任的掌针陆大人。
1: 是啊，半年前他还是跟我一波入宫的宫女，后来我被分去了金光殿，他被罚到了冷宫，没想到还能鲤鱼跃龙门，转眼从四等宫女变成了女官大人。
0: 是啊，我还听说皇上特别宠他，其他两个新任的女官都才九品，可他一上来就是八品，
1: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2: 这就是我们四宝司了，后面还有库房，我们的宝物就收在那里。啊，那边是正堂，

0: 和各公各司打交道，都要到正堂上面。哦，我去过那里。大人这边请。大人，这就是正堂了。大家都过来吧，快来参见长真大人。
1: 参见长真大人。

0: 你叫琳琅。
1: 嗯，
0: 我见过你。
1: 哦，
0: 他叫玲珑。你们的名字真好听啊，还暗合着咱们四宝寺的名号。哎，这六四和其他公式就是不一样啊。
2: 可不是嘛，其他公式啊，一般每宫只有2名一等宫女，可是在咱们四宝寺，光是一等宫女就有10位。像我和琳琅都是从小就选进来打理宝物的，从没去过其他宫室服侍主子。哦，大人，这边是您的位置。正堂后面还有一个小院，大人要是累了可以去那边休息，平常也可以住在这儿。
0: 哦，不用了，我已经向皇上请旨，以后继续住在清静殿，只是每日到这边来看看就好了。宫女们呢，叫他们上来吧。
2: 是。大人初来乍到，咱们四宝司共有宫女68人，按例本应设9品仪针、8品掌针、7品点针、6品丝针各1人，但是眼下只有您1位女官掌印。司里共设营造、收藏、修饰、宝库、杂物5部，奴婢就是宝库部的掌事宫女。
0: 哦，
2: 给掌事部大人请安。
3: 给掌事部大人请安。
0: 各位姐姐请起，不必如此客气。
2: 我
0: 不，本座新晋到任，还望各位今后各司其职，为皇上以及各位娘娘分忧。
3: 是。
4: 人呢？
2: 看你这个样子，不就是上一次得罪过那个人吗？他人小面子薄，你就做得大方一点，他也就不会提起那事了。这不，他说要看看这些年的收纳账本，我就给他拿了一大堆的账本，让他慢慢看个够。
4: 你这么对他，你不怕他生气吗？
2: 哼，怕什么？他虽然是个8品女官，可自打咱们进宫，这司宝司来的女官还少了，个个都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真正在咱们这个地方说话算话的也不过就你我这几个老姐妹。
4: 可是我觉得这个陆贞比那个刘思贞厉害多了，你看她一进宫就被封为8品女官，而且皇上还特赐她住在清静殿，这可是娘娘们的待遇啊。
2: 哎，这个不怕，咱们面子上做得过去就行了，越是他们这样金贵的人就越不会做事。你没听见吗？他今儿个还叫咱们姐姐呢，正经当女官的人哪能这么没尊没卑的。
4: 可是他毕竟是楼上市的人呢。
2: 楼上市的人？
4: 嗯，
2: 哼，你忘了上一次那个刘思珍还不一样是楼上市的人，一上来就要查账清库，结果一看那天书式的账本子立马就晕了，到后来不还得是什么都听咱们的。走吧。

0: 我问问你们，这里记着明光四年五月，先皇御赐陈妃娘娘玉环一对，陈妃娘娘在明光六年八月就已经亡故，这对玉环按照律法应该归还司宝司，为何我在查看的时候却少了一只呢？
1: 这都是前朝的事儿了，或许陈妃娘娘自己打碎了一只。嗯，
0: 那为何归还的时候没有查清楚呢？还有，皇建元年六月，外公缴入赤金二十斤，营造蒲公女为太后娘娘打造金佛塔一具，这佛塔在账册上仅重十八斤四钱，那其余的一斤六钱到哪儿去了？
1: 大人，这就是您外行了，这赤金打成金佛塔肯定是要有损耗的，是不是啊？
2: 对，
0: 即便是宫外最平常的金铺，手工最差的工匠，损耗也不过二十分之一，照这么算来

0: 哎，20斤赤金有1斤损耗才是正常的，而且姐姐你也说过，宫里的宫女个个都是千挑万选出来打理甄纨的，哪能还不如宫外的工匠呢？
1: 这我会不太清楚，要不您叫营造部的人？
0: 不用了，营造部的事以后再说。看来这些天你们应该好好清查这些账本了。
1: 大人英明。
0: 怎么办，陆长征开始查账了。我看他平时说话有条有理的，查账也特别清楚，比那个刘思珍厉害多了。怪，听说他是一个武将的女儿，怎么会这么清楚呢？哎呀，现在最关键的是，想什么办法对付他。他马上把你的宝库账查完了，就该轮到我的杂物账了。虽然我们多少试吃了一点，可是自打前朝起，这些账就没有算明白过。
2: 万一侦查出什么，那被黑锅的岂不是咱们了？怕什么？他这是新官上任烧3把火，但咱们只要把他的柴火给抽没了，
0: 抽没了，
2: 就是那个陆贞。上次大人没有去他的受祭礼，皇上亲封他为8品掌镇。
0: 看来四宝司里也没有什么别的女官了，所以他就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2: 这不，他全司的宫女都跟着他一起干活呢。号称要把这些年四宝司那一摊烂账都查清楚呢。
0: 哼，看来也不用本座亲自动手了，他就已经开始自己收拾自己了。这四宝司向来都是楼青墙的地盘，我们就在一旁好好看着他们。 自己狗咬狗吧。

0: 你看，这珍珠出库入库的数目都对不上，而且这龙脑香的消耗也大得惊人。你怎么就能随随便便的说没有错呢？
1: 大人恕罪，奴婢不认识龙脑香几个字，还以为是熏衣服用的龙脑丸呢。
0: 你再好好查一遍吧。是。
2: 我问你，这明明是三十九两五金，为什么加上二十两五金之后就变成了五十一两了呢？大人，他们又不是精通算术的，怎么能样样都算对呢？你说对吧？大人，其实我昨天就跟您说过了，这账还是不查的好。毕竟前朝几代积存下来的不清不楚的账，害了去了。这一时半会儿怎么查得完呢？依我看呐，大人。 这账，您就别查了，您就管好您到任后的账目，也就算是给皇上分忧了。您说是不是？啊，
0: 我知道了。你们都下去吧。
2: 大人英明。

0: 姑姑，我就想不明白了，我平时对他们都客客气气的，可他们干嘛老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那个玲珑成天乐呵呵的大人长大人短，可暗地里还是指使那些宫女们对我阳奉阴违。
1: 你啊，还真是不懂官场上这一套。要是你当了5年的差，眼看着马上就要出宫了，第6年却来了一个年纪轻轻的贵妃，每天让你有事没事擦一百遍地，洗20次衣服，你高兴不？ 哪会有这样发疯的人呢？在私宝司那些宫女眼里，你就是这个疯女人。私宝司管着金银珠宝，是6司里最有钱的一司。人家说啊，从那些杯盆碗盏上随便抠一抠，都能找出1000金粉来。你一去就查账，前朝的机密固然是被你清干净了，那本朝人家的生财之道呢？记住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啊。
0: 姑姑，您说的对。

0: 可我也总不能就这样服软啊。
1: 人得先学会服软，以后才能变坚强。没说你查账不对，但是你用的方法不对。我听说你之前还很客气地叫他们姐姐呢。
0: 嗯。
1: 别忘了自己的身份，你可是个长针，哪能随随便便地叫宫女们当姐姐呢？他们看你年轻好说话，以为是个好对付的，所以才不把你放在眼里啊。依我说，你挑几个刺儿头出来，好好的打他一顿杀威棒，看谁还敢糊弄你。
0: 打人不行，我可下不了这个手。
1: 别忘了，这可是在宫里，只有恩威并施，有赏有罚，人家才能服你。
0: 无论如何，我也做不出随便打人板子的事。
1: 善良是好事，可是你要老是这么心软的话，你怎么一步步的走下去啊？
0: 姑姑，为了早日当官，我会好好努力的。但是我一定要靠自己的本事，绝不害人。而且，我要走得稳稳的，绝不让自己的步调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2: 他真这么说的？
3: 嗯，就是这么说的。丹娘一直跟在陆大人身边，这些话他一个字都没改。
2: 嗯，他的志气，有时候比那些男人还要强很多。这很好，很配他武将之女的身份。
3: 可是四宝司的一摊烂麻烦事儿，真够他愁的了。哎，殿下，要不要我悄悄地教训一下那两个宫女？
2: 哎，千万不要。他现在呢还在气头上，要让他知道我们在暗地里帮他，肯定要说。我的事儿不用你高大人费心。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这宫里当上女官，真的不可以事事都让人撑腰。毕竟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
0: 你看看这是干嘛呢？这么兴师动众的，你说呀。
4: 各位稍安勿躁。前些日子我想把司宝司的旧账都查清楚，可是后来我发现，不仅账目不清，有些人还借故消极怠工，对于我的命令阳奉阴违。昨天晚上有个朋友就劝我，他说对于那些害群之马，最好打他二三十大板，想必他们以后就一定会安分一点了。不过我陆贞从来就不是那种心狠手辣的人，所以我决定以身作则，和大家一起查账。你们分为五组，每组负责14年的账册，大家只需要把有问题的账册项目编在那张纸上，以后查证即可。但是如果被我发现有哪一组的账册数目不对，此组的年俸尽数罚没，充入公账。自前朝起，本司的账目约70年，共200本，只要大家齐心合力，就一定能在12个时辰里查阅完毕。在此期间，未经允许不得擅离职守，否则……好了，大家尽快动手吧。
0: 陆大人，你说12个时辰不许离开这儿，那我们粥饭和晚饭怎么办呀？
4: 为主分忧，哪还顾得上吃喝呢？大家要是查不清账目，就自然只能饿着了。不过我和你们一样，没有查清账目就绝不吃任何东西，这才叫做以身作则。玲珑，你说我说的对吗？
0: 大人说的对。

0: 我看你分明心中有鬼，怕大人查出什么破绽来，故意把账本染污了，是不是？
1: 不是的，不是的。哼，
0: 你以为大人会那么轻易被你给骗倒吗？大人，这种人一定要好好惩罚他一下。
1: 好了，
0: 多大的一件事儿啊，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
1: 琳琅，你去把账本放到院子里面晒一晒。
0: 啊？
1: 就算是被涂污了，但等纸干之后，对着太阳照一照，还是能看清楚字的。
0: 可是大人，好了。
1: 这账本是13年前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进宫呢。难不成他是想为前朝哪位宫女遮掩，才故意把这账本弄污的吗？
2: 谢大人明察秋毫。
1: 好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

0: 不过你把账本弄污了还是要罚的。这样吧，我就罚你连续三天帮大家打洗脸水吧。
1: 谢大人，奴婢一定会好好做的。
0: 快起来吧。今天我请各位来查账，不是要故意为难你们，我只想弄清楚我现在接手的这个司宝司到底有多少家底。我知道司宝司的账册混乱已经是多年的积弊了，但越是这样我们就越要理清楚这些账册。这就好比一个正在慢慢长大的脓包，虽然现在还没有发作，但早晚有一天是会破的。当然这个过程会有一些痛，但只要脓流出来了，就总比什么都不做强。我陆贞向大家保证，无论查出多少亏空，我都不会为难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做的仅仅是查账，不是给大家穿小鞋。今天最先查清这些账册的小组赏黄金2两，第二名赏黄金1两，第三名赏黄金5钱。
2: 多少钱？
0: 怎么，钱不够啊？
3: 够了！
4: 谢谢大人，
5: 谢谢大人。
0: 今天我说的这些，对你们同样有效，以后就别再给我捣乱了。
2: 遵命。
6: 遵命。
7: 姑姑，你怎么来了？
8: 我来看你如何大展雄风，降妖除魔呀。
7: 姑姑，
8: 看不出来，你训起人来还挺厉害的。
7: 平常被您训得多了，早就学会了嘛。
8: 还敢编排我？发金子这事我可没有教过你啊。
7: 我以前管铺子的时候经常用这一招，您可不知道，那些伙计啊个个像蚊子腿上刮油，比他们可强多了。只可惜皇上赏我的那几十两金子我都还没有捂热呢，就硬生生的要少到2两半。
8: 你这个财迷来四宝司还真来对了，我本来还担心你镇不住这里呢。
7: 还行，还能对付得了。
8: 也别把他们逼得太狠了，这事千万不能让其他司的人知道，不然刘思珍那边……
7: 还是姑姑想得周到。
9: 已经子时了，而且我听奴婢们说你大病刚愈，我看要不要到御膳房给你弄点吃的。
0: 不用，
9: 别又……
0: 我之前已经说过，账没有查清之前任何人都不能吃东西。
9: 可是大人，你不为自己想，也该为他们想吧。
0: 还有多少账册没查？
9: 还有10至23吧。
0: 我说的话不能改，但是你说的也有道理。要真这样下去，也许有人真的会饿晕过去。要不这样吧，你和玲珑去给大家弄些羊奶喝吧。
9: 谢大人通融。
2: 大人，你也喝一些吧。
0: 不用了，我不饿。
2: 大人，你这又是何苦呢？
0: 我真的不想喝。我让大家喝羊奶是怕大家伤了身子，但我自己一定要做到言出必行。
10: 真好喝。
9: 玲珑，你说你为什么不喝羊奶呢？
2: 从今往后大人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明光3年差了50两金子，明光4年正如大人先前所说差了一只玉环，不过后来经查证说是陈妃娘娘的玉环被二公主无意打碎了一只。至于黄建元年的赤金，还请大。

0: 我们家的财产，奴婢和几个大宫女按老规矩给四分了。你能这么说，我已经很满意了。以前的事我不会再追究，可那些老规矩也请你们不要再提起。从今往后，司宝寺的账目一定要明清。只要你们能记住这一点，你们的账我会慢慢帮你们补上。
1: 谢大人饶命之恩，大人，奴婢和琳琅之前对大人多有得罪，还请大人恕罪。从今往后，奴婢们对大人一定忠心不二，再无怨言。
0: 好了，我也是刚从宫女升上来的人，大家都不容易，像这些话啊，以后就不要说了。账虽然查清了，可账簿上那些亏空。 怎么才能弥补呢？大人，这倒不用担心，我们的亏空虽然不少，但是盘存的时候，库里还找到了这些东西，也不知道是前朝哪一年交上来的，账目上根本就没登录，我看过了，确实有不少好东西。真的？嗯。太好了，这些一定能填平账上亏空的金银了。至于那些不够的首饰摆件，一定要找营造部的人加紧补做。
1: 惜自己的身体呢，你喝药还没有喝够啊？才在四宝寺待了两天就被饿晕了，这要是被别人听到，还不笑话死啊？
0: 哟，这一当上掌事姑姑了，就开始唠叨起来了。也不知道谁前些日子只护人家掏池子，结果踩到了青苔上，摔了一个狗啃泥呀。
1: 那我也不愿意啊，我这个人做事就是笨嘛。那你有什么事情都让我管，还硬叫我当掌事姑姑，
0: 笨不是偷懒的理由。 再笨的鸭子，只要沿着对的水路一直游下去，也能找到鱼虾遍地的池塘。
2: 姐姐，你说的真的太对了，吃了鱼虾的鸭子炖起汤来肯定特别的香。
0: 算了，跟你说不明白。总之，我这回吃的苦也算吃得很值。折腾过这一次之后，司宝司的人以后肯定不敢再跟我对着干了。
2: 原来只是苦肉计呀！
3: 参见司仪大人。
2: 你下去。是。司宝司查账的法子，是你自个儿想出来的。
0: 是。恩威并施，
2: 个个击破，精心收买，预料后手，看不出来你陆贞。
0: 倒是一个挺会算计的高手。大人，您误会了，我不是故意要。你怕什么？我这是在夸你啊。知不知道，我大齐建朝以来，虽然有几十位女官，但真正能做到去前朝和南臣们一起上朝议事的，却只有前朝四品女史谢灵环一人。
2: 因为，因为她是陈留谢家的嫡女，错，是因为其他的女官没有本事，眼光总放在内宫里面，当然只配管管胭脂水粉。我朝建立女官制度，不是只是要提拔几个高级宫女，而是要真正想找到女子中能为国效力的英才。可本座放眼宫中的女官。
0: 不是只知道跟楼王二人趋炎附势的，就是只懂得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只有你不但有几分小聪明，还耐得住性子，手段也算精明狠辣，是值得我栽培的好料子。
2: 大人，我没有那么狠辣。
0: 我都说了，这是在夸你。狠辣有什么不好？为官之道，你不狠。 别人就会对你狠。诸葛孔明是贤相吧？他设计陷害周瑜，连眼睛都不眨一下。西汉的萧何是贤臣吧？可最后，韩信还是死在了他的手里。古往今来，哪个在位的高人，手里是干净的？

0: 陆贞，我看你今天在私宝司的做法，就挺有点雷霆手段的。所以，从今往后，我要好好的教你，只要你肯跟我好好的学习，我保你5年之内，起码跟娄清强他们一样平起平坐。大人，您真的误会了，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哦，是真的吗？ 那等你想通了再来找我吧。不过陆贞，我劝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你真的不想有朝一日成为后宫第一人吗？你真的不想有朝一日在朝堂上压那些男人们一头，肆意妄为的谈论朝政吗？陆贞，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
1: 更懂你自己，哼！
2: 姐姐，那疯婆子走了，她没疯，她聪明着呢。
3: 她怎么能这么快就在私宝司里站住脚了？
2: 奴婢听说，陆贞罚司里的宫女一天没吃饭，被宫规，还担心私宝司闹得不可开交。
1: 可我过去一看，里头倒什么事都没有，就连玲珑那几个大宫女也对她毕恭毕敬的。果然有手段，不知道是哪儿栽培的能人。前两天我在邸报上看到，场馆王清查户部，查出了不少亏空。是的，大人。这内宫外朝都是一体，既然户部都已经清查过了，那我们六司 是不是也该动一动了？我知道了，这六司里面管着钱物的，差不多都是楼上室那边的。天底下就没有查不出问题的账。明天我就向皇上请旨，把六司都好好的捋一捋，免得那个娄清强老是觉得我们故意找他麻烦。
2: 元旦将至，后宫理应整肃一新。着户部郎官协同内侍局清查六司账目，以正公祭，钦此，臣接旨。陆大人已经上任好几天了，这私宝司的事，想必已经理清楚了吧？限你在2个时辰之内把所有的账目都清理好，马上交到内侍局，少了一本，唯你是问。
4: 这就不用转姑姑担心了，咱们私宝司的账册都整整齐齐的，您这就可以带回去。这个王玄，太可恶了，竟敢趁我出宫下旨清查六司，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3: 司祭司查出来有10000多两的金子对不上账。
2: 司膳司那边也有些探秘什么的，也对不上，但问题还不大。
4: 那，私宝司呢？
5: 神了，那边一点事儿都没有。陆贞好像刚让人盘算过账，连户部那些老郎官都夸私宝司的账目清楚明了，分毫不差。我瞧着王上仪这次就是想找找陆贞的麻烦，结果连查了3遍都没有找到任何的错处。哼，好啊。 这个陆贞还真是为我争气呀！你赶快写个折子，向皇上为陆贞请功。记住，要拼了命的夸奖他。要是能得到皇上下旨褒奖，我就算是功过相抵。就算有萧贵妃出头，我手里的地盘，他也抢不走。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7: 私宝司掌针陆贞，行事明敏，特赐宝带2条，黄金50两，以示褒奖，钦此。
2: 谢皇上恩典。
7: 快起来吧。陆贞，没想到你不光是个致辞的高手，管起事来还像模像样的。
8: 皇上过奖了，我只不过做了自己分内的事情。
7: 好了，你就别再谦虚了。

0: 上次你烧的那只白瓷净瓶，朕已经给母后了，她看完之后特别喜欢，还说要重重赏你。不过，朕还想要几只其他的东西，你看能不能帮朕做一下？
1: 请陛下尽管吩咐。
0: 朕也想好好的跟你说一下，不过，工部的人还在外头等着朕呢。这样吧，你跟元福去偏殿，待会儿有人会把朕想要的东西全部告诉你。是。
2: 陆大人，您在这儿稍等片刻，那位大人马上就来。
1: 有劳元福公公。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
4: 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2: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5: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6: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7: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做才是，长山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7: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颖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8: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9: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10: 特令萧贵妃执掌奉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1: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生侧妃娘娘了。
2: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8: 阿珍，你听我解释。
2: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你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8: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2: 那我是谁？
8: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2: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8: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11: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

0: 想认错的意思，
1: 也是你害的。
0: 我向来只是把他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2: 我知道你害田齐鲁镇，但沈家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0: 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3: 或许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0: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3: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金兵。
0: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3: 叛国？
0: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4: 你这个逆子！皇上，
0: 诸位。
4: 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0: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4: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0: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4: 你们别过来，阿湛。
0: 若是有缘。
5: 一袭青衫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6: 阿湛，
5: 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我和你只有殊死之，再无男女之情。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 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哎哎，调整过来了，
2: 一下，哎。

0: 哎呀，
1: 非常熟悉了。
2: 对呀、啊，哎，对呀、啊，哎，对呀、啊，哎，
3: 左
2: 边抱稳了，左边抱稳了，左边抱稳了。哎呀，这回抱的是宝林七龙，他是宝林七龙，他是宝林七龙。哎呀，
4: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6: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7: 未来环游记，
6: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7: 冲冲家族。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吴志斌。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0: 中午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8: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9: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6: 啊，相信我们所有的冲客都已经等不及、迫不及待了。接下来进入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7: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8: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今天又是愉快的一天，那么非常期待我们今天的女选手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的第一组女生出场，有请各位。
8: 来，全新的一天，全新的开始，欢迎姑娘们，来分两边站。
0: 第一位小姑娘怎么一出来笑这么开心啊？来，讲出你的故事。
10: 因为这个节目从小看到大。
0: 从小看到大，推算你这个年龄的话，我觉得大概应该是从小学就开始看了吧。
10: 嗯，是的。哎，
0: 好，今天看了十几年了，终于来到了我们的赛道上。嗯，今天一定好好发挥，好不好？
10: 好的。
0: 来，二号我们选手，二号选手就稍微严肃了一点，来先介绍一下自己。
11: 大家好，我叫孙淼淼，来自安徽淮北。
0: 你这个看起来怎么有点紧张了呢？
11: 有点紧张，第一次参加。
0: 啊，第一次参加，没事，大家都是第一次来，好不好？不要紧张啊！来，第三位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12: 大家好，我叫徐雪楠，来自安徽寿县。
0: 之前是不是有自己的好朋友来过呀？
12: 对，是去年有个好朋友来过。
0: 有没有给你分享点什么经验？
12: 没有，因为他第二关就落水了。啊，
0: 第二关就落水了。那确实没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了。
8: 没关系，咱们今天把这个宝贵经验去介绍给其他更多的朋友，好不好？自己登顶。哎，那说到这位就很幸运了，因为他的好朋友登顶了，把他推荐过来的。哦。所以我想问一下，你的名字是？
13: 大家好，我叫邹小杰，来自安徽滁州。
8: 嗯，欢迎你。你的朋友登顶之后有没有给你传授什么秘诀？
13: 他告诉我冲就行了，
8: 冲就完了。哎，好的。五号来介绍一下自己。
14: 大家好，我叫朱冰倩，来自安徽宿州。
8: 好的啊，这个五位姑娘笑容特别的灿烂，希望你们能够笑到最后，好吗？来，我们首先是不是要抽取幸运冰茶？
0: 是的，来，各位第一排每人拿一瓶冰茶，拿完之后回到原位，
8: 来
0: 抽取。

0: 好的，来回来啊，我们看一下。
1: 哦，我们的三号抽到了我们的冰卡专属赛道，好好发挥，利用好这次机会。好，接下来各位把我们的冰茶放到我们后面的冰桶当中，然后请上转盘，做好准备。接下来即将挑战的是我们的第一关。
0: 好，来，五位按照号码牌的顺序依次站好啊。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好的，转动起来。咱别说第二关，咱就先说第一关。我觉得只要能过了第一关，今天就非常有意义。
0: 不是，你这个要求也有点忒低了点啊。你的意思是万事开头难，对吧？哎，我们先稳住第一关，后面都好说。
1: 过了第一关呀，我觉得咱说出去最起码咱这是有成绩啊，对不对？
0: 而且我们今年的第一关其实难度不小。
1: 是的。哎，
0: 能够挑战成功，至少说明你有一定的实力。嗯，
1: 根据不完全统计，过了第一关第二关就没啥太大问题了。
3: 第一组女生出发了，三号女生使出浑身解数也没有能够通过第一关，遗憾落水。二号和四号女生也相继在第二关不慎落水。五号选手在第三关马失前蹄。最终我们要恭喜一号选手顺利抵达时空之门，开启单人闯关模式。
1: 好的，一号准备开启后半程的比赛。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4: 好的，恭喜我们的一号选手，非常可爱漂亮的姑娘，刚刚顺利的。

0: 好的，哇，好优雅，感觉他的后半程好像比前面还要轻松一些。哎，
1: 人如其名啊，小雅，闯得也很优雅。
0: 来，我们川流不息这一关同样要考验手脚力量、速度和位置。来，小雅啊，咱们不能犹豫太久。
1: 来，脚踩的同时手要扶住。
0: 没错，手要扶住，
2: 先抱住，先抱住，别着急，就这样，就这样，别着急。
0: 没错，抱抱稳啊，抱稳，找准时机，先抱住啊。
1: 好，来，转上来的时候，准备把脚放在下一根上，准备啊，准备放，把自己放在下一根上。哎，不行就再抱住。
3: 还有机会。哎，
0: 再抱一圈。我们小雅也是非常的拼搏啊，在这个赛道上。加油哈，小雅，此刻我们好多观众都在为你鼓劲儿啊。哎，调整过来了，
3: 一下，哎，一下，哎，一下，哎，哎呀，

0: 好，这一关呢，过关要领还是抱一根踩一根啊，这样借着这个顺势的力量就能够到下一个位置上了。
1: 嗯，我相信呢，这个经验呢应该可以传递给我们后面的队员。
0: 好的，
1: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的第二组女生登场，欢迎各位。
0: 好，来了，欢迎你们。
1: 好，欢迎各位，来，我们站好。接下来先介绍一下自己，从六号开始。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赵晨雪，来自安徽合肥。我的目标是第一关不落水。
1: 你的目标是第一关不落水，但是室友们对你有了新的目标，是什么？
2: 拿到大冰箱带回宿舍。
1: 感觉今天有没有信心？
2: 有，但是有点小紧张。
1: 有点小紧张，没关系，好不好？先放松自己啊！我们这个赛道怎么能跑好呢？心态先放松最重要，好不好？加油，姑娘！来，七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江青飞，然后来自安徽安庆，我要拿大冰箱。
1: 都是为了拿大冰箱来的。看完我们前面第一组的选手，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我要闯到最后。
1: 闯到最后啊！前面几关的要领学到没有？
3: 学到了。
1: 好，希望一会儿好好发挥。来吧，八号选手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魏思雨，来自安徽合肥。
1: 来，告诉我们大家，现在紧不紧张？
4: 有点。
1: 有点紧张，没事啊，边跑边放松，好不好？加油。
0: 好，来，我们一起认识下九号。
5: 大家好，

0: 会同您。
1: 啊，听说你是从小很喜欢看我们的节目。
0: 啊，没错，从小中午就开始看。
1: 哦，那这个现在是芳龄几许啊？
0: 19岁。
1: 19岁也是刚刚到了我们可以报名的年纪啊，做了这么久的准备，你觉得今天有信心吗？
0: 有。
1: 好的，期待你的表现。来，十号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周周，来自安徽宿州。
1: 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是在校学生吗？
2: 对的。
1: 哪个学校的？
2: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
1: 哦，之前这个学校也来了很多精兵强将，也有同学登过顶，所以你能和他们一样出色吗？
2: 能。
1: 好，加油。来，
3: 好，接下来各位请上转盘，做好准备。
1: 好的，来这边。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的，接下来转动起来。

好的，各位姑娘，今天呢迎着我们的太阳，然后开始自己今天的闯关。各位下转盘，第一条赛道左右两边都可以选择，大家集体选择了右边。

0: 长发飘飘的姑娘出场了，她这个头发正好把序号给挡上了啊。
1: 来过的，哎呦，稳住。虽然慢了一点啊，但是我感觉每一步还挺稳的，稳扎稳打。
0: 这是我们的九号史玉霞啊，也是从小就喜欢我们的节目，现在终于到了可以报名的年纪啦。
1: 好的，九号通过了第一关。
0: 这一组有意思啊，没有按照号码牌的顺序啊，九号先来的。来，紧接着我们看看是哪一位。七号，江心飞。好，我们这组女生年纪都比较小啊。
1: 是的。好，七号选手，七号选手刚刚呢也是非常有信心，刚刚还问他了啊，说看到前面怎么闯了吗？都学会了，学会了，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0: 好，这两位没有必要接这么紧啊，会互相干扰啊，最起码中间得空一个，是不是？太紧的话会你一动，哎，他也跟着晃了。刚才说这个姑娘在采访她的时候，她并没有把头发扎起来啊，说现在换了个发型，对，就是她。
1: 在这儿呢，给姑娘们一个建议，包括我们后面要出场的选手，第一关我们尽量还是双脚起跳。
0: 你确定是双脚吗？
1: 这个呢，根据每个人的力度不同。
0: 我真的觉得还是前后脚更稳妥一点，因为你双脚一起跳的那个反作用力会更大啊。就仁者见仁吧，每个人可能过关方式不一样啊。好的，八号，恭喜来了啊，已经有三位通过了。
1: 是的，虽然说慢了一点，但是我们这组通过率还是真的很高。哎呀
0: 呀呀呀呀，用力，
1: 来，
0: 用力，
1: 用力，来来。加油，再拔一下啊，稳住啊，
0: 推推推，
1: 想一想啊，你是带着舍友们的希望来的。
0: 这是那个要把冰箱搬回宿舍的姑娘吗？
1: 是的。六号，
0: 六号，哎呀，
1: 六号说舍友的希望是我把冰箱带回去，我的目标是通过第一关。
0: 他们宿舍一共是四位姑娘。

0: 对，差不多咱们就可以出脚了，轻轻地落在下一个小飞碟上。哎呦，太重了，太重了，这一脚出的啊，用力有点大了，很遗憾落水。
1: 来吧，我们还有最后一位。好的，现在可以上赛道。
0: 好，周中同学平时在学校里面应该会有身体素质的这个训练啊，体能训练。哎，好的啊。嗯，非常的轻盈啊。
1: 好的，恭喜四位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第二关。
0: 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好的，来了。哎呀，这一步真的是赶得巧了啊！好，来，就这里，不要翻过去，往后站一点，然后再走。好的，
1: 抱住。还有一位，好，快速起身反应。
0: 别着急，回来，不要翻啊！哎呀，哎，可以，把自己挂上了。哎呀，有意思啊！
1: 这是非常生动的诠释了什么叫趴着过。
0: 好，接下来第三关了啊，四位继续加油。我们的赛道啊是经得起考验的，因为有很厚的软包啊。嗯，也有朋友说这个如果说刚才那样趴着过会不会有点痛，放心吧，都是大海绵保护着你们呢。
1: 是的，各位你可以看到啊，你看我们脚下，你看每次踩下去的时候啊，我们这海绵垫呢都会深深的往下陷，给你一个缓冲力。哎
0: 呀，这里没来得及钻。
1: 这个地方要再次提醒我们的选手啊，当你过圆柱点的时候一定要快速的向前趴过去。好的，上赛道就趴下。对，
0: 好，扇叶一过咱们就起身啊，真不行咱们就放在边边上，把自己或者用手搭在这个圆柱体上准备发力。一定要快啊，时机要找准，扇叶一过就走，这哪行呢？
1: 哎呀，又被蹭下去了，太可惜了。这还是犯了上一位的这个错误的地方、啊、哎呀，圆柱点上不能停留啊，圆柱点是给你衔接作用的。
0: 各位同学，你们一定要听我们的啊，扇叶从头顶上一过就赶紧走，扇叶都过去半天了你再走肯定被打下去啊。
1: 好，再走。
0: 你看
1: 这也慢了一步哇、哦、尤其是我们从这个视角来看啊、哎、看得特别的明显。
0: 大家现在都是出现了同样一个问题啊，
1: 感觉从头顶滑过的一瞬间立马出手，
0: 然后再钻
1: 了一点点。
0: 还好

0: 还在。
1: 等一下，调整。好的，咱翻个身。好嘞，用手撑一下。预备备，走，正挪。好，姑娘不错啊。哎，等一下，尽量把自己放在我们的边边上啊，手可以先出去，手先搭在那个。哎，对了，姑娘。
0: 好的，先做好准备。
1: 很好。
0: 恭喜我们的十号姑娘来到了时空之门。
1: 加油，周周！
0: 这几位过得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嗯，来吧，十号，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GO! 热就冰茶。

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凉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

0: 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3: 加油，十号周周，我们作为第二组女生的独苗苗闯到现在。

0: 重心偏左，对，要跑快一点，
1: 踩稳，对，要踩稳，快快快快，好的，
0: 好，这一关啊，记住了，你的脚一定要踩在新转上来的这根，知道了吧？先观察一下啊。好的，好，来，踩在你抱的这根上。
1: 哎，他下脚非常稳啊！哎、
0: 等一下，等一下，
1: 住，抱稳。
0: 好，等一下啊，再来试一次，别着急啊！踩在下面这根，踩在下面这根啊！不行就抱住，不行就抱住，
1: 哎、对。
0: 好，再走。
2: 好，踩下一根。哎，
1: 很好，很好，
2: 可以。哎呀，
0: 踩，好，不等等等一下，垂直，垂直，
1: 对对，再转一圈。
0: 好，别着急，别着急，踩在下面这根啊，你就赢了。
1: 哇，我们也看到了周周的这个身体的协调和柔韧度都非常好。哎，
0: 咱们边闯，
1: 真棒哎，
0: 边闯边歇，哎，多好。没问题了啊，没问题了，对，挪挪挪挪，哎，往下挪，漂亮。再踩爆的这根，哇，
2: 踏上高台之前的最后一个难点，三连击。来，三连击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中间这个点，因为中间点呢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来，快速向前，可以的，
1: 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好丝滑的闯关。
2: 接下来我们的女生队马上将迎来第一分，周周的最后一步。
1: 好的，我们看到周周此刻是暂时坐在冰场和休息，已经来了，朋友们，他已经向高台走来了。周周，好，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
0: 好，周周气定神闲啊，来了。我们先建议你轻轻地跳上小浮板，
1: 这大长腿一步就跨过来了哈。好的，抓稳绳索，我们此刻看到了一个坚韧的女孩在向高台拼搏和冲刺。好的，躲避我们的瀑布和水流。好棒，真的好优秀。我们即将也迎来今天女生队第一位登顶的女孩，恭喜我们的十号周周。
2: 耶、yeah!
1: 周周，来跟我们的朋友打打招呼。今天是

0: 恭喜周周，周周真的是颜值和实力双在线，非常优秀啊。
1: 是的，非常棒啊！因为我们两组女生，周周作为最后一位，我们的十号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惊喜，帮我们拿来了一分。那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如何。全民健身亚洲榜样，这里是由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希望今天的男生队的表现啊，会让我们和所有屏幕前的朋友们满意啊！来，有请男生队第一组，
0: 欢迎他们，
3: 欢迎大家，
0: 你们好，
1: 大家好啊！来，排好队，我们先做个自我介绍，一号。
4: 大家好，我叫曹兰，我来自安徽六安。
1: 来，二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刘月，来自安徽滁州。
1: 哎呦，声音很大。三号。
6: 大家好，我叫张丽，来自安徽阜阳。
1: 好，这都是我们第一组的前三位。
0: 好，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做个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叫胡青伦，来自重庆垫江。
0: 来自重庆的朋友现在是在安徽读书，对不对？就读哪所大学？告诉大家。
7: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 是个学霸呀。学的是什么专业呢？
7: 地质学。
0: 地质学，想问平时忙不忙？有时间运动吗？
7: 就是劳逸结合吧，就工作时间的话就自己工作，然后在晚上会有一些课余时间，就会去打球啥的。
0: 等于说是劳逸结合，相当不错哈，是很多学生的榜样。来认识一下这一位，哇，身高很高啊，做个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叫许翔，来自安徽淮南。
0: 今年多大？
8: 19岁。
0: 非常的年轻，平时运动吗？
8: 运动。
0: 今天好好加油，
1: 看看今天五位帅气年轻的小伙子会有什么样的闯关表现。来，先试试手气，第三排请下手。
0: 来，我们来抽一下我们的冰茶，看看能不能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啊。
1: 3、2、1展示。有吗？
0: 有吗？
1: 第一组很遗憾啊，没有人能抽。
0: 有4号。
1: 恭喜四号。
0: 对，我们
1: 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
0: 对，
1: 相对简单一些啊。来，有这份幸运，恭喜你，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

0: 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我们第一组男生已经上了我们的转盘了，
0: 转起来了，
1: 感觉他们的状态都很松弛啊，非常的放松，加上平时呢自己是有一些运动锻炼的，
0: 有一个放松的心态，就能带来一个稳定的表现。
1: 是，
0: 保持住啊，现在可以准备选赛道了，心中心仪的是哪一个赛道呢？当然刚才我们的四号凭着自己的手气啊抽中了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他人可以任选。出发了。
1: 好的，哎，我们的四号选手好像，对，四号你可以走中间的啊，当然你也可以选左右两边，但中间的话就等于说是自己的专属赛道。
0: 我一号过得好棒啊，有一个良好的开局，会为后面的兄弟提供一个好的模仿样板。
1: 哇，我们的四号也是一口气就过来了，哎，
0: 所以一号只要顺，后面大家都会很顺。
1: 加油，五号这边稍微。
0: 他的身高啊太高了，得放低重心。
1: 真的，我感觉这小伙子估计得1.9米。哎，
0: 身高有的时候啊，在一些关卡是优势。有的人，比如说第一关呢，就得压低脚步，放低重心。
1: 好的，现在我们的选手来到了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首富，闯关要避开陷阱。

0: 台也要避开背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小心啊，有的时候如果觉得脚下的力量不够，时机不好，手抓住。
1: 哎呀，不好意思，五号我没有照顾好他。
0: 好，现在在赛道上的是二号，二号加油。
1: 三位兄弟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啊，现在向第三关，也是我们上半程会有难度的关卡进发。
0: 对，
1: 我觉得一号先出发吧，给后面提供一个可借鉴的模板。好，四号先来的。
0: 对，
1: 哎呦，很好。
0: 我们剩下的这几位呢，可以说平时应该都是有这个运动习惯的哈。
1: 哎，
0: 所以不用担心。
1: 这个四号你看蛙跳式过关，
0: 就是他把中间的那个小圆盘作为了一个很好的衔接啊，
1: 然后轻轻一跳，你看他过得很轻松。看看后面的兄弟会不会完全的照搬他的过关方式。哎，也可以，也是，也可以算是一个漂亮的蛙跳啊！加油！哎呦，我一看啊，刚才我们从画面当中看到后面的二号脚下一滑，不是落水。三四号两位，恭喜来到时空之门！
0: 加油，加油！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好，真不错哈，我们的两位小伙儿，看一下谁先来。三号，三号张帝啊，来自我们的安徽阜阳，来要跑起来，不能犹豫，非常好，
1: 很好啊，一点没有犹豫，非常迅速。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0: 我们这组男生真的好厉害呀！抱稳了，
1: 着落点，着落点，用余光着落点。
0: 好，来，没错。哎，第一圈还没。
1: 臀部发力，让自己晃悠起来。
0: 我们的核心也要稳哦，好，抱稳了，张帝，好，
1: 漂亮，恭喜，
0: 毫无悬念的过关，
1: 行云流水般的登顶啊！
0: 对，这不仅是一位过关优秀并且速度很快的选手，加油，张帝！哇，我们今天男生第一位登顶拿到冰箱的选手即将诞生了！哇，恭喜三号，来，缓一下，缓一下，来，往前站。好，恭喜啊，恭喜张帝，你是今天男生第一位闯关成功的，而且整个过程非常的漂亮。来说两句。
3: 很感谢我的队友，然后在前面给我刷经验，然后我在后面跟着他的脚步，希望他也能登顶成功。
0: 好，接下来还有四号哈，你把这后半程稍微做一个总结，一句话告诉四号怎么闯。
3: 要快，要稳。
0: 好，要快要稳，我们恭喜张帝闯关成功。来，移步到我们的冰茶柜前，补充一下体能。平时爱打的是乒乓球，刚刚在我们的赛道上也非常的出色。好，可以站过来啊，张帝，喝一口冰茶，缓解一下夏天的炎热。我们热就冰茶，恭喜张帝成功登顶。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一气呵成，不要犹豫啊，中间既会停既会响，漂亮。
1: 好，这人啥都不忌讳的闯过来了哈，四号小伙好样的。所以说球类运动啊，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支撑平衡和锻炼，你看人闯的，这是一位平时爱打羽毛球的朋友。

0: 那就对球非常熟悉了。
1: 对啊，哎，对啊，哎，对啊，哎，哎，这咋了？
0: 他啊，羽毛球不是纯球形，你要乒乓球他就没问题了。
1: 非常的可惜啊。
0: 太好了，我们第一组兄弟给我们率先争得一分。
1: 对，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过关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
0: 是的，
1: 对不对？这么厉害呢？哎，
0: 厉害了！我希望后面的所有的冲客都要向他学习。有请第二组。
1: 每个人都笑得好开心啊！哎，
0: 自信的表现啊，拿冰箱的笑容就呈现出来了。来，把眼镜往上推一推。哎，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陈兴国，来自安徽合肥。
0: 我们看样子目前是学生。
2: 是的，
0: 是吧？你报名，同学们都知道吗？
2: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那就你要我报名向前冲，我先让所有我认识的人，我把通讯录里边群发一遍，这样能刺激自己更好的过关。你觉得呢？
1: 估计今天马上全班都知道了。
0: 哎，是吧？等把冰箱扛回去那一天，寝室全班就都是把冰箱放教室门口。
1: 是。
0: 哎，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黄杰。
0: 啊，黄杰你好，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3: 今天我的目标是拿冰箱。
0: 漂亮，八号。
4: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池州，我叫吴林杰。
0: 你是为谁而闯啊？
4: 我女朋友给我报的名的。哦，
0: 敢不敢公布一下女朋友的名字是？
4: 敢，陈月云。
0: 啊，后边不加了啥吗？不就再说两句吗？
4: 我外号叫他撸贝。啊。
0: 不是，我意思是你后边再说一些。好了，
1: 他想让你表白一下。哎、
0: 对，没明白我意思。
1: 别为难人家了哈、来，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你好，做个自我介绍。
5: 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丁凯乐。
1: 哎，我发现你很酷哎，你的这个发型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
5: 天生的。
1: 你的发型天生就长这样？
0: 我不信。
1: 这爆炸到什么程度了呀？那你从小到大，别人有给你就是说觉得你这发型很酷，或者给你带来开心的还是困扰呢？
5: 都有。
0: 你一看就是拿微波炉烫的。
1: 那今天好好加油啊啊！今天给你取个外号吧，待会儿特别可爱啊！你好，来做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胡坤。
1: 有点紧张啊，
6: 有一点。
1: 平时喜欢运动吗？
6: 运动的。
1: 运动的，好。那刚刚你们也看到了，我们的三号选手非常的厉害，期待你们也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6: 好，
1: 加油。
0: 好，请五位兄弟踏上转盘，准备出发。
1: 是的，因为刚刚我们的选手已经抽过我们的专属的这个赛道了，哎，就不抽了。
0: 是的，还有子君的安庆老乡啊，今天我们给他们多加点油。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哦，天生头发就那样卷。
1: 对，刚刚准备叫他爆炸头。
0: 爆炸头。
1: 小哥哥。
0: 卷毛哥。
1: 真的太酷了！你知道很多人要花很多的心思和手段，
0: 对，
1: 才能够将头发弄成那样。
0: 是啊，你像我们早晨，我们主持人的化妆师都会拿烧红的铁棍子给我们头发夹出弯来。
1: 你能别乱说吗？
0: 是啊，插电烧红的那种铁棍子吗？那个叫什么呀？
1: 那叫做卷棒。哦，
0: 不好意思，
1: 是夹直板。哦，
0: 对于这些专业器具的专业名称，
1: 真的
0: 我总是搞不懂。
1: 而且很多人是为了就是一种很酷的形象，故意把头发烫成那样的哈。
0: 你看他省钱了。
1: 对，天生就这样，多帅啊！
0: 我每天早上要花30块钱烫一遍。
1: 爆炸头小哥哥，今天加油啊！
0: 六号率先出发啊！一般率先出发呢，都是要给后面做表率的。慢了一点，但是很稳啊，值得肯定。六号不错。接下来上场的是，
1: 不错。
0: 七号兄弟，
1: 好，六七号都已经上岸成功了。接下来这位也不错，八号。
0: 恭喜八号成功上岸，爆炸头来了。
1: 爆炸头，加油！啊！恭喜九号成功上岸。哎呀！别！哎呀，
0: 跑偏了。
1: 十号
0: 跑偏了。
1: 咋回事啊？啊，
0: 四位兄弟啊，在赛道上继续驰骋，继续努力，第二关。
1: 好的，现在我们的选手来到了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

0: 哎呦，刚才最好的那一下时机，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就三个叶片、啊，
1: 哎呦呦呦呦呦，
0: 哎呀呀呀，三个叶片对准的时候是最好的触角时机，就是我们三个旋转的火箭箭尾啊，几乎那个尾巴的角度平行的时候，你才会能更好的衔接。
1: 哦，明白了。
0: 对，
1: 那你说的是三个都要这样，还是说比如说第一个第二个
0: 三个几乎都是，你看，
1: 哎呀呀，
0: 太丝滑，哎呀，爆炸头是玩滑梯的，一个弧线型的倒车。
1: 我想看看他头发落水后啥样。
0: 哎，还是爆炸的。
1: 好的，现在所以是只有一位男生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吗？
0: 八号选手啊。
1: 这位是不是那女朋友给他报名的那个？
0: 八号，对对对对
1: 对。对呀、啊。女朋友现在一定在直播间。哎呦！哎呀！
0: 哎呀！不好意思，女朋友，我没有照顾好她。很遗憾，第二组男生没有任何一人到达时空之门。哎呦，真是想不到，男生对第二组咋这么快呢？
1: 我觉得非常的可惜，因为连一个人都没有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
0: 谁说不是啊？你是女朋友看到自己的男朋友就那么掉下去了，
1: 得多心疼啊！啊，
0: 是吧？这家里边放冰箱的位置都空好了。
1: 没事儿，要不女朋友再来吧。
0: 哎，来，我看看女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又回来了，上一轮呢，我们女生表现非常的棒，而且呢，还帮助我们成功拿到了一份，说出她的名字。
4: 她的名字叫周周啊，那相信接二连三的这个女生登上高台，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哦。
2: 是的，那我们这一轮的女生表现如何？让我们来期待一下，让我们有请第三组女生登场，有请各位。
4: 好，欢迎，
2: 欢迎，
4: 四号五号这边请。
2: 先从我们的一号开始，您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樱花，来自滁州。
2: 今年啊，我们的殷大姐是受到了女儿的鼓励来到我们的赛道上，是不是？
5: 是的，是女儿给我报的名，希望妈妈来参赛。哎，
2: 我很好奇啊，就是小的时候跟女儿有没有经常就是做一些就是双人的这种运动啊，比如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有没有？
5: 羽毛球有，乒乓球没有打过。
2: 运动的频率怎么样？
5: 还好，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运动，所以女儿看到妈妈喜欢运动就让我报名参加。
2: 而且我在这看到啊，妈妈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这种行为呢，鼓励女儿来响应号召参加全民健身运动，是不是？
5: 对，因为响应国家的号召全民健身，希望我的女儿也向前冲。
2: 好啊，来啊，妈妈非常棒，我希望今天可以在我们的赛道上有好的表现，好不好？加油。来，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付婉晴，来自安徽合肥。
2: 这一次来到我们赛道的目标是什么？
6: 尽量冲上顶嘛。
2: 主要是我看他写的是挑战自己。好，不管到哪一关，我觉得只要登上赛道就是完成了对自己的挑战，加油。
4: 好的，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今天的四号妹妹啊，那做个自我介绍吧。
7: 大家好，我叫王一丹，来自安徽合肥。
4: 你现在也是在读的大学生是吗？什么专业？
7: 医学检验。
4: 是这样的，因为之前有小姐妹说想给自己的寝室的姑娘们一台冰箱，你今天有没有这个任务？
7: 有。
4: 好的，你看我就觉得笑起来更漂亮，看来有点紧张啊。
2: 是的，
4: 保持微笑啊。好，来，这位姑娘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赵娜，来自安徽阜阳。
4: 有没有预设一个小目标？
8: 有，登台拿大冰箱。
4: 登到我们的高台拿到大冰箱，所以今天我们的姑娘们啊，还是这个雄心满满的。
2: 是的，我相信啊，我们这一轮的女生呢，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惊艳的表现。来，那接下来先看一下拼手气环节，各位请抽我们的第二排的冰茶。
4: 好，来，一人一瓶，回到原位啊，
2: 一人一瓶，
4: 抽取一瓶，
2: 拿完之后回来。
4: 来，三二一，亮瓶底。
2: 来，让我们来看一看有没有抽到的，没有。来，各位请把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当中，后面的冰桶当中。接下来，请各位上转盘。热就冰茶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的，动起来，
1: 来喽。
0: 其实可以看到啊，我们很多选手来到我们的赛道上的，大家都是带着自己的这些希望和目标来的。

0: 第一关我们五位没有抽到饼卡专属赛道，所以请走左右两边。来，我们看一下率先出场的第一位，我们英娜姐准备带个好头，来，稳住稳住。
1: 好，没事没事啊，适应一下，飞碟中间中间中间一点。好，下一次要再出脚的时候再往中间跳一点啊。
0: 来，起身走。
1: 好的。
0: 哎，对，就这样轻轻的，你看蜻蜓点水一样。
1: 好的。哎呀，大姐不错啊，渐入佳境，不错。
0: 在我的指导之下越跑越好了。哎，你看，就是这样轻轻的。
1: 说实话啊，就你的指导只能是一小部分，因为毕竟自己要有实力才可以。
0: 再加上怎么说呢？99%的努力，加上我这1%的指导，
1: 是的，
0: 就可以了。
1: 因为大姐呢是首发登场，对吧？她会有一点紧张。你看，现在就是越来越顺了啊，也赶过来了啊，二号，恭喜你。来，稍等一下，来三号，
0: 哇，
1: 可以可以可以啊！
0: 三号说了，今天来到赛道的目的就是挑战自己。恭喜你，到现在我觉得挑战的非常成功，已经成功的通过了第一关。
1: 好，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啊，目前闯关的是我们的四号啊，王一丹啊，这位妹妹呢是在校的大学生。大家还调侃呢，说拿回冰箱，我们寝室的姐妹都有福了。应该说每一位冲客都有家人朋友的支持，
0: 是的，
1: 我们才有无限的动力啊。
0: 四号，最后剩下了我们的五号。
1: 好的，
0: 好，再来一下，可以了，最后一下，来，我们岸上的各位扶一把。
1: 好了，这一下我觉得啊，女生队不仅要拿第二分了，可能还有更多的分数要来。
0: 是的，
1: 看我们这组多强啊。
0: 好的，我们五位顺利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第二关。
1: 我跟你说，我们一号大姐是40+啊，40+，但是她的皮肤状态非常好，就哎呀，快，再来一下，你看看这身手，哎呀呀呀，哎呦，这是哪一位落水了？三号妹妹。哎
0: 呦，三号刚才着急了。
1: 好，来了，这边又过来一位啊，二号。好，来了，这是四号吗？是的。
0: 哦，这个过得非常顺利。
1: 来，五号妹妹。
0: 好的，五号抱住啊，
1: 可惜了了，
0: 着急了。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号、二号、四号三位携手来到了第三关。
1: 好的啊，
0: 这关第三关有难度。来，快，快趴下，快趴下。来，英娜姐注意啊，这一关尽量还是让自己的身体尽量贴近我们的平台，身体压得越低越不容易被碰到。
1: 好的啊，你别说，年长一点的大姐就是不一样啊。
0: 这个我觉得还是得益于平时的运动啊，刚刚英娜姐不也说了吗，平时喜欢打羽毛球，
1: 对，和自己的女儿常年坚持锻炼啊，果然是不一样，身手不凡，恭喜。

0: 好，二号，我们在校的一名大学生，来向前。好的，向前下一个点的时候，可以稍等一下，对，等转过去之后，过了头顶再走。哎呀，这一下有点悬了。
1: 哎，来来，没关系啊，咱们可以再回到平台上啊，再重新来过，下来就可以了。好，那谁先来呢？是，好，那我们就调换一下位置了啊。
0: 好，我们再换一下，向前走。哎呀，好的，圆柱点快速向前，哇，就差了一点儿。这属于运气好。
1: 好，我们再来一下就可以了啊，要相信自己。
0: 好的，
1: 好的，
0: 再来一下，顺利通过。
1: 好，二号啊，蹬的速度要起来，
0: 向前扑，扑过去。
1: 哎呀，累了，这姑娘没劲儿了。
0: 经过了几次尝试之后，非常可惜，还是落水了。
1: 恭喜我们这两位通过时空之门，迎接挑战。
0: 热就是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我们欢迎樱花姐啊，率先的通过了前半程的比赛。所以说在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非常暖心的画面。
4: 左左左
3: 左左，左边抱稳了，左边抱稳了，左边抱稳了。哎呀，好可惜哦。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来了啊，我们的四号王一丹带着整个寝室的希望往左偏啊，太慢不行，左左跑起来，左
2: 跑跑啊，
1: 左
2: 一丹来，哎，一丹来，哎，一丹来，哎，
1: 晚了，速度没起来啊，特别的遗憾。
0: 非常可惜，本组女生没有拿到分数。来，让我们期待一下下一组的女生，有请各位。让我们来期待一下最后一组女生。
1: 来，九号、十号这边请。
0: 希望各位给我们带来惊喜。各位先介绍一下自己，从六号开始。
3: 大家好，我叫令慧茹，来自安徽合肥。
0: 我们这个小姑娘非常的可爱。今天有没有目标呀？
3: 我要拿大冰吸哦。
0: 好，我看好你哦。来吧，七号。
4: 大家好，我叫陈丽，来自安徽合肥。
0: 你的目标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也是拿大冰箱是不是？
4: 对啊。
0: 好，你看都笑这么开心，好像冰箱已经到手了一样。来吧，八号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彭启霞，来自贵州贵阳。哦，
0: 我们来自贵阳的朋友，哎，之前有没有看过我们节目？
5: 有，家里人都很爱看。哦，
0: 每天中午必须得锁定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5: 是的，每个暑假。
0: 好，今天呢终于来了啊，从千里之外来到我们合肥，希望今天在赛场上留下你矫健的身影。
1: 好的，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九号，来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刘文，来自安徽六安。
1: 就之前看到了姐妹们闯关的表现，你觉得你今天可以吗？登上高台。
6: 我觉得我加油比较。
1: 加油，尽力而为啊。好的，来，十号。
7: 大家好，我叫宋景晨，来自安徽合肥。

0: 其实你是一个很幸运的姑娘，因为她之前啊报名过，但是因为自己有事所以就错失，对吧？那这次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1: 昨天恶补了一下，然后决定今天可以冲得远一点。
0: 昨天才恶补了一下，
2: 正所谓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啊。哎，
0: 看看今天成效怎么样啊。好的，
2: 好，来，各位请抽取冰茶，第二排
0: 来，
2: 在里面，来，一人拿一瓶，
0: 三二一，
2: 回到原位，
0: 亮品调在我们这边。
2: 好，
0: 我就说他好幸运嘛，你看现在有我们中间冰茶赛道的加持。
2: 是的，希望可以好好利用。来，各位请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冰桶当中，然后上转盘，
0: 发发力，来，这边请。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转动起来，

好的，转盘停下，各位请出发。接下来先是我们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六号，先出桥，六号稳住，

0: 姑娘脚下很轻，可以的，找到感觉了。来吧。
1: 好的，这已经是我们第四组的女生在闯关了啊。
0: 是的。
1: 所以之前也看到了其他的姑娘闯关，哎，所以我觉得她们的心理上面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压力的，嗯，比较有数。
0: 而且今天我们还是有人成功登顶的，对不对？
1: 对，周周啊。所以你看，我们这组姑娘谈笑风生间就已经过了一大半了啊，大家都很轻松。对了，来我们节目，说实话啊，别有这么大压力，是吧？开心最重要。
0: 大家就是来玩的。来，向前。今天怎么说呢？我们第一关的通过率真的很高。哎。来，接下来剩最后一位，我们这位昨晚临时突击。
1: 你的记性真的是太好了，是个这个姑娘
0: 加班加点补课，
1: 就是前几年其实就已经想来我们节目了啊，也报了名，但是可能因为她有什么事情调整了一下。
0: 是的，其实在脑海当中已经规划了无数次了。
1: 没错啊，好事多磨嘛。来了啊，第二关加油。哎，不错啊，很从容。来，手要稳住。好的啊，第一个成功了，大家就按他这个来。好的，来，可以大步。哎，
0: 前两位其实把握的时机都很好。这个第二关呀，给大家讲一下，你上来之后不要着急，往前走，
1: 就是等着善业来接你，是吧？
0: 是的。哎呦，这位是脚踩的地方没踩对。
1: 观察一下，善业来了咱就走啊。好，来了走，那这不就很从容吗？哎，
0: 其实跟很多朋友讲一下，我们这个赛道呢，有的时候你从屏幕上看到你感觉没那么高，没那么难，但是你真正来闯一下你就知道了，真的很难。所以说我们每位选手能够过每一关都是非常棒的。

0: 下。哎呦，这仰卧起坐啊！
1: 哦呦，这柔韧性非常好。哎呀，来，脚先搭上去。对，我们把他身体转过来，好，往后推。
0: 好的啊，终于安全了。六号心里寻思着，我这下怎么过呢？好，还是我们说的那几个点啊，对，速度快一点，然后钻有点慢就不行啊。
1: 可惜了，又躺下了。
0: 哎呀，哎哎，
1: 这一下能不能反过来？
0: 能不能救过来？哎，这可以。
1: 你跑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哎呀。
1: 来，六号快通过之后赶紧先缓一缓，准备一下后半程的比赛。
0: 哇，六号恭喜你啊。来，七号，
1: 七号不用太担心啊，你头顶上的距离还很大。
0: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用省心省劲儿的方式来过啊。好，用脚蹬一下能不能行呢？好，钻，漂亮，恭喜七号。九号的文文也在奋力拼搏当中啊。这关其实无论是男生女生都是一个难点啊。
1: 是的。
0: 好，我们克服过来了。好的，没问题了，九号。
1: 来，再来一下，往前走。哇，这样被逮到了。
0: 哎呀，好的啊，这组女生虽说有一些些遗憾，但是我们还是有三位成功了啊，祝贺你们，来通过时空之门。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好的，没问题啦，九号。
1: 来，再来一下，往前走。哇，这样被逮到了。
0: 哎呀，好的啊，这组女生虽说有一些些遗憾，但是我们还是有三位成功了啊，祝贺你们，来通过时空之门。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4: 好，商量一下看谁先来啊，依然是我们的六号啊，非常可爱的慧茹，刚刚在第三关也为我们呈现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闯关，这关不能犹豫啊，要大步的左左向前，慧茹，哎，左左向前，慧茹，哎，左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这关我们说了很多次了，但是真的上去之后能做到，确实也很难。
1: 没错，我们的7号啊，和刚刚的6号是同学。

0: 往左之外，我觉得还得快一点啊，转换的要快一点。
1: 是的，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扶一根推着往前走啊。
1: 抱住，
2: 踩的不对啊，来，我们的脚放下来，放下来，快放下来，
0: 然后一直放，好，
2: 踩在你抱的这一根上，又错了，来，放下来。来，别着急啊，我们还有机会，我们要踩在你抱着的那一根，不要翻，姑娘。哎，
0: 文文，哎，好可惜哦，

0: 非常可惜，本组女生没有拿到分数。接下来，让我们来期待一下男生组的表现。
1: 欢迎各位看官再次把目光聚焦回我们男生队。
2: 是的，我们两个人又出现了。
1: 又出现了。这回呢，我们朝着保三争二的目标来请出各位队员。保三分，争两分。
2: 对对，可以，没问题。
1: 来，有请男生队下一组。
2: 有请我们今天男生队的第三组闪亮登场。
1: 你看第三组绝对是对我们的自信啊，就只派出四个人，但是呢如果四个人都拿分的话，这一下我们的目标就齐了，是吧？自我介绍。
3: 我叫罗锦逸，来自安徽宣城，今年21岁。
1: 为什么报名向前冲？
3: 因为热爱。
1: 你我看你这个身形应该是搞体育啊，或者是长跑一类的吧？
3: 对，搞长跑800，中长跑。中长跑
1: 哦，中长跑啊，能说出这样专业的词汇，应该是在学校里面校队啊或者什么练过，对吧？
3: 对对对对。
1: 训练多少年了？
3: 3年。
1: 三年，对吧？你觉得3年的中长跑的历练给你带来了什么？
3: 带来了阳光，积极向上。
1: 今天还有可能给你带来冰箱，加油好不好？
3: 好的。
1: 啊，2号，
4: 我来自安徽合肥，我叫何龙玉。
1: 非常笃定，自信满满。是从事体育相关的还是什么工作的？
4: 我现在还是学生，平常喜欢体育，中长跑挺喜欢的。
1: 你还是学生啊？
2: 不是，
1: 我一点看不出来。
2: 你什么意思呀？
1: 就有点着急了吗？
2: 不是，你礼貌吗？
1: 不是礼貌。那个同学们有没有这样说过？
4: 有，
1: 对吧？因为他那个他胡茬也比较重哈，就看着可能会成熟一些。
2: 没事儿，成熟有成熟的好嘛。
1: 是的，
2: 说的人家小伙子都不好意思了。哎，
1: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我们以成熟为美。
2: 好的，来，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啊。3号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顾俊，来自安徽合肥。
2: 您现在是学生呢还是工作了？
5: 学生。
2: 学生。平时喜欢锻炼吗？
5: 喜欢一点。
2: 听说特别喜欢打篮球，是不是？
5: 是的。
2: 那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要好好发挥，尤其是后面的个人赛道啊，这个要训练你的弹跳力的，加油。
5: 好啊。好的。
2: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4号。
6: 我叫胡庆山，来自安徽省淮南市。
2: 来自淮南的朋友，那你和我们另外几位选手相比就稍微年长一些，对吧？
6: 对。
2: 平时喜欢运动吗？
6: 平时也喜欢，就是打羽毛球呀，爬山呀。
2: 非常好，我觉得我们的来的选手真的都特别棒。就是给大家展现的都是特别的朝气蓬勃，
1: 阳光的一面。
2: 对，而且喜欢运动，多好呀。好好加油。
1: 来看一看4位的手气怎么样。第4排请下手。3、2、1，展示！哎呦，恭喜4号选手！
2: 恭喜恭喜！我们的4号胡庆山。哎，
1: 庆山，你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了，好不好？各位，请把冰茶放入冰桶，转盘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虽然我们人少，我们只有4个人，但是我们4个都是高手。
2: 对，就是咱们刚刚定的目标是什么来着？保三争二。哎，对吧？
1: 各位加油了啊！等一下踏上了赛道，就能验证出来谁是王者。

0: 赶紧规划一下啊。四号选手可以走中间的冰茶赛道，其余三位选手第一关赛道任选。好，上赛道啊，争先恐后。四号你怎么不走呢？当然你也可以自己选择，自由发挥啊。还有一号，一看就是练过田径的。
1: 对，我们的一号选手小罗之前是体育生，而且是练四项的。
0: 对，面容比较成熟的二号。

0: 选手，重心一般啊。
1: 我必须要说一下，二号选手是我们本组选手当中年纪最小的，哎、人家今年才20岁。
0: 哦，我没注意看那个年龄年龄提示啊，确实，他是最小的。相信走到学校里面，经常会有人打招呼：“老师好。”
1: 小何呀，
0: 教授好。
1: 别听你制冰叔叔瞎说啊！
0: 就我忽然找着同感了，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就显得像老师。
1: 是不是有的男生，比如说小时候跟大壮，
0: 我现在比上大学的时候长得还年轻一些，
1: 还年轻。
0: 好，恭喜三位。因为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啊，我们学播音的嘛，每天就是要出上镜啊干什么，就经常习惯穿一套西装啊，
1: 就特别成熟，
0: 就特别显成熟。
1: 没事儿，你属于20岁和40岁都长一样。
0: 好，加油！
1: 哎呀！
0: 在第一关，没想到啊，这么看好的四位选手都在第一关就折损两员大将。一员，
1: 这一关
0: 还在，
1: 上来！哎
0: 呀，不好意思啊，我这个嘴不好，嘴臭啊。
1: 小何，没事啊，咱们继续加油，下次再来。
0: 一号是搞中长跑的，3号顾俊平时喜欢打篮球，两位都是爱运动的男生啊。哇，一号这个壁虎爬太漂亮了，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号他非常的有个性啊？就是他的穿着打扮，
0: 是的，
1: 的感觉啊，很有个性啊，我非常的看好一号啊，小心，
0: 哎呀，你可不能落呀，
1: 你落不了一点啊，
0: 一般我们搞中长跑啊，那个学校都是提供免费早餐的，你不能白吃学校几年早餐啊。哎呀。
1: 加油，只剩下最后一步了啊！
0: 因为早晨训练之前，教练要求是空腹嘛。因为我在学校我也练过。
1: 啊，你也练过中长跑啊？
0: 对，
1: 真的。
0: 然后
1: 后来
0: 学校那个跑完训练完给提供免费的牛肉馅大包子，最后老师练完4年，老师总结一句：吴志斌，你白吃学校4年包子。
1: 就是你当时是为了包子去练的吗？
0: 我是为包子去的。
1: 加油，现在这个动作不是很好啊，小心，这个时候很危险。我们多次提醒我们的选手不要以中间的那个小平台作为支点啊。
0: 是的，
1: 非常的危险，
0: 没错，
1: 很容易落水的。加油加油啊，一定要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然后再登顶成功。
0: 来，一号中长跑小将也可以帮他一把，接替一下。恭喜二位兄弟顺利到达时空之门，下半程赛道请做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早晨训练之前，教练要求是空腹嘛，因为我在学校我也练过。
1: 啊，你也练过中长跑啊？
0: 对，
1: 真的。
0: 然后
1: 后来
0: 学校那个跑完训练完给提供免费的牛肉馅大包子，最后老师练完4年，老师总结一句：吴志斌，你白吃学校4年包子。
1: 就是你当时是为了包子去练的吗？
0: 我是为包子去的。
1: 加油，现在这个动作不是很好啊，小心，这个时候很危险。我们多次提醒我们的选手不要以中间的那个小平台作为支点啊。
0: 是的，
1: 非常的危险，
0: 没错，
1: 很容易落水的。加油加油啊，一定要到达我们的时空之门，然后再登顶成功。
0: 来，一号中长跑小将也可以帮他一把，接替一下。恭喜二位兄弟顺利到达时空之门，下半程赛道请做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好的，我们的一号啊，罗景逸已经率先登上了后半程的赛道，跑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啊。之前是体育生，
0: 练中长跑的吗？
1: 没错，
0: 学校都以他为荣。哎，
1: 学校以你为荣，今天我们的赛道也以你为荣，来加油啊！
0: 我建议啊，今天中午啊，校长带着全校师生在食堂观看他的闯关。
1: 正在观看啊。

0: 来，你好啊！记着，全校的同学都在看呢，老师也在看呢，校长也在看呢。
1: 现在大家是对吧，在手机上观看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宝宝们，给我们的选手加加油，好不好？
2: 没
1: 错，现在没错，现在没错，现在粉丝，哎呀，怎么回事啊？
0: 此刻我校的食堂爆发出了一阵惊叹声，大家都为一号的落水，对，表示可惜。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1: 好，加油啊！咱们男生组这一组的独苗苗，当然啊，直播间的宝宝们正在看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在看你，三号很棒。啊，弹跳星球，
0: 这六个球来说，对你来讲就是小菜一碟了啊。
1: 没错，我们的三号学的是法学，但是平时喜欢打篮球。你看打篮球
3: 这个动作不好啊，
1: 加油！啊，一定要降低重心啊，尽量往球的重心去跳。
3: 还好还好啊，虽然每个星球感觉它过得都很惊险，但是最后的结局是有惊无险啊。
1: 没错啊，顾俊也是咱们这组唯一的希望，但是往往带着全队的希望，他会有更大的动力啊！加油，顾俊，没有问题。
0: 俊俊过得还是比较谨慎啊。
3: 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开始担忧他的下一关了。我们的几员大将啊，都是在下一关落水的。
0: 他一点问题也没有，因为他在学校是校篮球队的大中锋，
3: 所以他的弹跳力绝对没有问题，对不对？
0: 对呀，之前问过他，他是连扣暴扣十个篮都没问题。
3: 好的，那我觉得你就挑选一个自己觉得能够把握的啊，无论是我们的冰茶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太空舱也好，都可以。
0: 停住，全校的女生都在看着你闯关。
1: 来点赞欢呼了，
0: 你来向前冲的事已经在全校传开了，
1: 这关不过都不行了。
3: 顾俊，先回去，先回去休息一下，回去回去，
0: 你千万不能落水。
1: 顾俊要听话啊，来，刚刚
3: 上岸上岸
0: 上
3: 岸，
0: 上来了，稳了。我叫师生，以你为荣。
1: 没错，刚刚志斌说他可以连扣十个篮啊，我看这事儿是真的。
0: 真的，他打篮球的时候跟前充满了尖叫声。
1: 哇，妥妥的一位篮球生啊！全校的师生，全校的女生在为你加油。来，顾俊，我们男生组终于要迎来抓稳。哇，太棒了，太棒了，恭喜恭喜！好开心啊，哎，好开心啊！来，首先恭喜你啊，为我们这组赢得一分，又赢得了冰箱。刚刚这边说了，说咱们全校师生啊，全校女生都在看你，你赶紧对他们说两句。
4: 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恭喜顾俊啊，我们也移步到我们的冰茶前，挑一瓶。哇，篮球生不一样，学的又是法律。好，我们

0: 三争二的目标还是要立下的，这不就争来了吗？耶、yeah! ！来，有请男生下一组，这样给下一组的压力啊也没有那么大了啊。
1: 是的。
0: 来，欢迎四位兄弟。
1: 你们好。
0: 自我介绍。
2: 啊，大家好，我叫牛创，来自安徽合肥。
0: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曹俊杰，来自安徽合肥。
0: 哦，俊杰。
1: 好，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
4: 大家好，我叫吴文杰，来自河北邯郸。
1: 你呢？
5: 大家好，我叫冯传岭，我来自安徽六安。
1: 好的，今天好好加油。
0: 六七八号兄弟是一起来的，是吧？他们你们有共同的一位老师是吗？
6: 一个单位。
4: 我们是小庙中心学校的体育老师。
1: 哦。体育老师，我跟你说，今天高台热闹了。
0: 热闹了，来三位啊。四位啊，还有你啊，让他们看看，并不一定不是体育老师闯关就不行。冰茶已经抽过了，来各位，转盘就位。
1: 哎呀，吴志斌啊，我现在是充满了信心。

0: 我也充满信心，这保三争二立的目标有点太低了，是吧？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2、1，Go！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6、7、8号兄弟是一起来的，是吧？他们，你们有共同的音。

0: 学校的体育老师。
1: 哦，体育老师，我跟你说，今天高台热闹了，
2: 热闹了，来三位啊。啊，四位啊，还有你啊，让咱们看看，并不一定不是体育老师闯关就不行。冰茶已经抽过了，来各位，转盘就位。
1: 哎呀，吴志斌啊，我现在是充满了信心啊。
2: 我也充满信心，这保三争二立的目标有点太低了，是吧？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三位都是来自一个学校的体育老师啊，这挺有意思的。
1: 我跟你说，人家五号刘创是我们的铁路职工，而且平时喜欢跑步打篮球。他说虽然我不是体育老师，有可能我更过劲，
2: 不上赛道啊，谁也看不出来谁是真正潜藏的实力。随着全民健身的提出，我们各个这个中小学校啊，也是对于这个体育教育方面的硬件设施还是软件资源都在不断的加大投入，目的就是让我们孩子可以更加健康茁壮的成长。以前更加关注孩子的书面成绩，现在呢也在综合实力，也是重要的考核标准。哇，
1: 刚刚我们的选手都太帅了，都是一口气跑过去的，小心啊五号。
2: 来吧，如履平地。
1: 是，就是一种飞过去的感觉，
2: 飞一般的感觉。
1: 好，七号，大家都在适应一下我们的赛道啊。哎呦，小心！哎，
2: 还可以
1: 。
2: 腰部以上，只要在，就算在赛道上，
1: 对，
2: 保持腰线，别落水，或者把裤子往上提提都可以。
1: 来，我们。这个岸上的兄弟们已经给他鼓掌了，
2: 哎，谁还没有失误的时候啊？
1: 就是，
2: 很正常。
1: 加油！刚刚是我们的八号啊，冯传岭。
2: 目前五六七八四位兄弟依然还保持在赛道上，第二关一定要看准转动的时机，因为这三个轮子是有差速的。
1: 对，而且六七八啊一起来还是有个目的的哈，说的是他们一位是曹老师，一位是吴老师，一位是冯老师嘛、啊、说的是冯老师家里缺个冰箱啊，哎呦，所以一起来了总会有人拿到冰箱的，
2: 就谁拿冰箱都给冯老师，
1: 对，都给冯老师。哎呦，
2: 冯老师太幸运了。那冯老师是不是得请大家吃个饭啊？规格是不是不能太低了？
1: 落水了。
2: 哎呦，很遗憾，
1: 我们的七号武文杰啊落水了。冯老师人呢？啊，在还在。
2: 对，冰箱。
1: 冯老师，
2: 冯老师总是这么惊险啊！冰箱要靠自己拿的，冻出来的冰棍才香，
1: 里面的水果才新鲜啊！加油，我跟你说。

0: 的六号曹俊杰啊，来自安徽合肥，已经到达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了。
1: 调整一下，五号紧随七号，
0: 五号也非常的棒，
1: 对，也找到了过关的感觉。八号这一关一定要谨慎一点啊，前面两关你过得有点踉踉跄跄。
0: 冯老师啊，这个虽然咱们家里对吧缺个冰箱，但是如果你们拿到了两台冰箱啊，
1: 是的，
0: 这多好呢，
1: 一台放水果，一台放冰棍，
0: 一台放厨房，一台放客厅，哎，
1: 半夜想吃冰棍吃冰棍，
0: 这是多不好的生活习惯呀，
1: 想喝冰茶喝冰茶，
0: 你别瞎说行不行。哇哟，恭喜我们的八号也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
1: 恭喜三位兄弟齐聚时空之门，请下半程单人赛道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好的，现在率先登场的依然是我们的六号，这位叫做曹俊杰的选手，我非常的看好他。
2: 没错，我们的曹老师啊，六号、七号、八号一起来的，看看你们能不能

0: 两台冰箱，
1: 脚步非常轻盈啊，过来。哎，
0: 没错，你看他的重心都没有压低，居然就这么过来了。
2: 对，你看这个姿势啊，
0: 他这是有功底的，
2: 走过来的呀，
1: 抓地力也特别好。
2: 这回放的是保龄球，是保龄球。哎呀，
0: 曹老师，
1: 万众瞩目的曹老师，你怎么落水了？
2: 曹老师，你不应该落水啊！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希望我们刚刚曹老师的落水没有给你任何心理压力。哎，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范老师啊，冰箱还是要靠自己拿的。
2: 就是冯老师啊，就是还是得靠自己。就发现了，这世界上的任何事还是得靠自己。
0: 没错，这冯老师刚才出发前的时候，我看他是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啊。
2: 深呼吸，闭上你的眼睛。
1: 这块不能闭眼睛。
0: 不能闭眼呢。来，重心压低啊，我们的冯老师。这说到冯老师，这和我还是个本家，我在高台等你啊。来，他又淡定又紧张，给我的感觉哎。
1: 老是晃我呢啊！
0: 哎，不紧张啊，咱们还是有机会赢得这个冰箱的。刚刚两位老师落水以后啊，冯老师你的这个关注度啊，你的这个曝光值是蹭蹭的往上走。
1: 冯老师能登顶，把冰箱里给冯老师放两瓶。哎，
0: 冯老师，
1: 我刚想说，冯老师如果登顶的话，今天我们男生队一共取得到2分的好成绩啊，遗憾的是呢，最后几位老师一台冰箱也没有拿走，没事，后边再来呗。进入今天的欢庆时刻。哇，今天每一位冲客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太棒了。
2: 是的，感谢每一位冲客的精彩表现。
3: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您空手而归。
0: 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1: 您记好了，每天中午11:45只锁定安徽卫视，来关注好看好玩精彩刺激的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1: 明天见。
3: 再见。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他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
4: 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
2: 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他。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5: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6: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7: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那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8: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坐才是，长沙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来路不正的人。
2: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8: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1: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9: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10: 拥立长山王殿下

0: 登基称帝，
1: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2: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敛，竟然迷惑皇上，
3: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声侧妃娘娘了。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0: 阿珍，你听我解释，
2: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你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0: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2: 那我是谁？
0: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2: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1: 你要杀她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0: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1: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2: 也是你害的。
0: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2: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1: 我们也是为你好。
0: 你是皇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2: 我戏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0: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削发为僧。
4: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5: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4: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2: 叛国？
1: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4: 你这个逆子！
2: 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4: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2: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4: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2: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1: 阿湛，
6: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2: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6: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0: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谊，再无男女之情。
6: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

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失眠要重视，这些症状要警惕。
1: 入睡困难，睡眠浅，易惊醒，半夜醒来很难再入睡。
0: 失眠喝酒可助眠，这些误区要避开。
1: 喝酒助眠是谣言，反而降低睡眠质量。
0: 失眠别慌张，听听专家怎么讲。
1: 中医调理有妙方，耳穴、代茶饮和自我按摩。
0: 今晚安徽省针灸医院老年病科于洪武主任做客健康大问诊，帮您轻松一下好睡眠。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欢迎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于主任。于主任你好。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我的同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申开燕。开燕你好。
3: 大家好。
0: 于主任开燕，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天气一热，尤其是像这样的三伏天，我睡觉太困难了，怎么翻来覆去都睡不着，觉得入睡特别困难，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4: 就天热嘛。
0: 对，
4: 然后就是你本身你自己已经很困了，对不对？然后你洗完澡收拾完了之后，哎，往床上一躺，突然间你就变得特别清醒，怎么催眠呀自己都睡不着，
0: 都不得劲儿。那看来呢这也不是个例，我相信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遇到过像我们这样翻来覆去睡不着，甚至是彻夜难眠的情况。在这儿呢就想问一下于主任哈，像我们俩这种情况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失眠了？
1: 大家都知道哈，就是饮食和睡眠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的生理需求，如果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呢，就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影响。那么在临床上的失眠有各种各样的表现了啊，总的来说呢大概有这么四种表现啊。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难以入睡。嘉宾说的容易早醒，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他睡眠很浅，别人认为他睡着了，当然他自己呢实际上是心里是很明白的自己没睡着。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就把它作为量化哈，就是如果是每天的睡眠的总时间小于6个小时，那么这几种情况呢都叫失眠。但是有一个就需要注意哈，就是如果是偶尔出现的一两次这种情况，这个在临床上不能叫失眠。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是就是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的睡眠，这个才叫失眠。
0: 是这样子，长期都夜不能寐的我们才称为失眠哈。
4: 没错，而且这个失眠它确实挺痛苦的，你比如说第一天晚上啊睡不好，然后第二天你整个人的状态那都是昏昏沉沉的，你要是平时办公还好，你要是在一些出行的路上是不是很容易出现一些安全事故，对不对？
0: 确实是这样，而且呢经常会听到一些关于猝死的这样的一种报道，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都是劳累过度、失眠或者是休息不够。
1: 那么失眠不足有很多危害哈，特别是刚才主持人说的猝死，那么往往发生于就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特别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比如说有高血压，有冠心病，那么如果再加上失眠，那么就会影响心脑血管的供血啊，然后导致猝死。那实际上呢就是对于普通人群来讲，失眠也有危害，比如说啊，失眠它往往是临床中这个我们很常见的精神症状，就是抑郁啊、焦虑啊，它早期的表现之一。
0: 就是一开始表现就是睡不着，或者是
1: 对
0: 睡醒了之后再睡睡不着了。
1: 对，这种。

0: 望后期有一定的风险，就发展成抑郁或者是焦虑。第二种就是健忘啊，咱们现在都知道那个老年痴呆啊，其实老年痴呆这个名词是不太准确的，应该叫阿兹海默病。因为我们临床中发现很多人就是还没到老年，他就开始出现记忆力的下降、认知功能的减退。我就说老年痴呆了哈。是老年痴呆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啊。另外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对于有这个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啊，他增加那个猝死的风险。除此之外，就是现在临床医学的热点之一啊，就抗衰老。那么失眠呢，它是衰老的元凶之一。
1: 所以呢，在这儿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失眠睡不着不是小事，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所以说夏天失眠，除了一些天气炎热这样的外界的因素之外，还有我们自己内心烦躁，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我看见你不是也睡眠不是很好吗？
2: 对，
1: 每次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什么一些自己调节的一些好的方法？
2: 那我也知道咱们老一辈人啊，喜欢在这个晚上睡之前泡脚。那这个我冬天的时候我知道泡脚它是暖身体嘛，打开我们的血脉。那夏天的时候泡脚有用吗，主任？
0: 这个听起来有点矛盾，对吧？因为泡脚必须得热水。
1: 热。
0: 刚才我们说了，失眠呢它就是热，对吧？
1: 对。
0: 那有用没用呢？啊，有用。这个在中医里边呢有一个就是中医特有的智慧哈，叫引热下行。就是我们通过对脚的这个加热，对吧？让心火下降，这样呢就是不会出现那种火扰心神的这种状态。所以可以泡脚，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改善失眠。
1: 虽然我听得不是很明白，但是我决定试一试。我一般如果要是睡不着觉的话，我会喝点什么热的牛奶呀，或者点一些香薰，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来辅助一下。我做的这些方法是不是也挺好的？
0: 香薰和这个
1: 热牛奶，
0: 热牛奶哈，
1: 音乐啊，
0: 就是它还有音乐哈。首先香薰和音乐它是一种自我调节的方法。那么喝牛奶呢，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助于睡眠的，因为这个牛奶里边它含有一些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是一种那个我们所说的褪黑素，它可以帮助人体合成那个褪黑素啊。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失眠，但是需要注意啊，就是第一个就是牛奶它含有的这个氨基酸它毕竟含量比较低，所以呢它作用有限。第二个呢，就是中国有很多人他是乳糖不耐受的，因为牛奶里面含有乳糖啊。
2: 比如我就是。
1: 对，看见就是
0: 乳糖不耐受的人呢，他喝牛奶就容易腹泻啊。
2: 对，
0: 所以这种人就不太适合。
1: 那想问一下于主任，在当下这个季节，那在中医上我们一般怎么调理啊失眠这样的情况？
0: 那么在讲这个中医失眠之前，我简单提一句哈，就是你们知道现在西医它治疗失眠首选方法是什么？
1: 我的理解啊，吃个褪黑素啊，安眠药这样的，是不是
0: 啊？那个是很老的观点了啊，现在
1: 很老的观点
2: 升级了是吗？
0: 现在西医它治疗失眠的首选是一种叫 CBTI 的这种非药物疗法。CBTI 就是行为认知疗法，它是通过就是改变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和一些对失眠的错误认知，来纠正失眠的。那么这个临床的效果非常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药物。那么咱们再回到中医哈，那么中医对失眠的这种思路呢，也是就是非常注重这个非药物疗法，也就是它跟那个西医目前强调的 CBTI， 它是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首先也是纠正这个认知和行为啊。纠正认知和行为大概有哪些方法呢？那么首先呢，就是内部的调理系统我们要善于利用啊，认知和情绪调节啊。中医认为呢，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就是失眠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情绪的失常，对吧？就是我们中医叫情志失调啊，它是失眠的重要原因之一啊。特别是一些不良的情绪，比如说思虑过度，或者是恼怒过度，或者有的人呢，就是更糟糕的，就是他有一些情绪呢，他没有办法发出来，就是我们中医叫郁怒哈，就在心里憋着，
1: 憋在心里说不出来，
0: 没办法发作，对吧？碍于他的身份，碍于他的环境，这些呢都是导致失眠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中医呢，可以通过情志疏导，还有就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对吧？音乐。疗法就是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还有通过一些冥想的方法，来平复你的心情哈。那么这个就是类似于现代医学的 CBT。

0: MBTI 疗法里边所说的这个认知重建。
1: 嗯。
0: 啊，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几种，这个给大家介绍三种，就是简单易行的，夏季啊、调理失眠的方法。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结合道具来看一看于主任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夏季治疗失眠的好的方法呢？主任带来了一个宝箱，看看这个宝箱里面有什么法宝啊？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2: 第一个是什么？
1: 耳穴疗法，
2: 耳穴。
1: 嗯，
0: 耳穴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中医有一种，就是对人体有一种认识，叫用现代的语言叫全息的观点啊。
1: 嗯，
0: 就是说，人体的局部往往都对应着整体的信息。
1: 嗯，
0: 所以一个耳朵呢，它也包含了全身的信息。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失眠，主要是心神被扰。
1: 嗯，
0: 那么所以中医治疗失眠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调心。
1: 嗯，
0: 调心的方法有很多种了哈。那么其中呢，就是耳穴，
1: 嗯，
0: 就是其中的一种哈。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耳朵里边找心，
1: 在耳朵里面找心，
2: 这有点难理解。
1: 我第一次听说，有点难。
0: 今天带了一个耳穴的模型给大家看一眼。
2: 这么大一个耳朵，这个我们失眠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刚才说了哈，就是局部是可以反映整体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耳穴，我们能不能把它想象成一个人呢？
1: 啊？
2: 怎么想象成人呢？
0: 你看它像不像一个倒置的胎儿哈？那么这里呢是耳头哈，就是我们知道胎儿在
1: 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的样子
0: 啊，
1: 全在一起。
2: 你看这个图片上，
1: 是的，
2: 很形象。
0: 然后呢，这个耳孔这个地方呢，相当于就是人的这个口腔，然后这一圈呢是消化道，然后呢这个心肝脾肺肾就分布在人它的内部。
1: 主任，您说这个耳穴疗法，就是我到底应该按哪儿呢？就是不是我平时睡觉之前我掐掐耳朵，我睡眠会好一些？
0: 你得插对位置啊。
1: 嗯
2: 嗯，得找对位置。
1: 对，我就想知道我得按哪儿。
0: 好，我们刚才说了哈，就是失眠，特别是夏季失眠和心的关系最密切，所以我们首先要找心。
1: 嗯
2: 嗯，
0: 我们心在哪呢？刚才我们说了是吧，耳孔相当于这个人体的口腔啊。
1: 嗯，
0: 然后往后面就是这个气管和肺。
1: 嗯，
0: 那么心呢，正好在两个肺的中间哈，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心哈。
1: 嗯，就我按这儿。
0: 哎，就是这个耳，就是这个耳窝的下半部分的中间，中间的位置啊，就是心。另外呢，就是失眠和情绪的关系最密切。那么中医认为，主导情绪最重要的脏腑是肝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再找肝哈。那么肝呢，在解剖位置上，它位于心的下方，右下方。所以呢，我们的耳朵要应该往上找哈，那往上找，在这个下面这个窝的，这里边有一个凸起啊，在它对面的这个位置啊，哎，就在这个角的这个对着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就是肝哈。或者我们想象这个耳廓这一段的中间的位置，因为肝的位置大概在中间嘛。
1: 嗯。
0: 啊，这就是肝哈。还用到一个穴位呢，就是，是我们这个用耳穴就是非常非常常用的，它几乎这个万用的穴位叫神门穴啊。
1: 嗯。
0: 那么神门穴在哪里？我看上面啊，在上面这个上面有两个窝哈，在上面这个小窝，就靠上面这个小窝的，外侧一点啊。
2: 耳神。
0: 这个地方就是神门啊，耳神门啊。
2: 嗯。
0: 那么失眠呢，中医讲是跟心密切相关，现代医学大家都知道跟脑是密切相关。
1: 嗯，
0: 所以我们还需要找一个脑啊。那么脑呢，你在一般的这个耳穴图里你是找不到的。一般的这个耳穴图里边，它把这个脑叫皮质下。
1: 嗯，
2: 哦，皮质下。
0: 皮质下哈，大概在这个位置啊。皮质下。
2: 就是它跟这个真正的人体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啊。对，就是我们就你想，可能就是这个地方是头对吧？那脑是不是应该在这个位置？不是，
2: 对，
0: 哎，大概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就是一般的失眠呢，我们只要就是刺激这四个穴位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刺激的方法呢？刚才主持人说你按，但是很遗憾，
1: 按也不对啊。
0: 你很可能按不准。
1: 嗯。
0: 第二个呢，你的刺激量可能不够。
1: 那我该怎么办呢？
0: 所以呢，我们今天带了一个，就是我们中医特有的一个耳穴的工具。
2: 我刚才还以为是芯片呢。
0: 大家看哈，这个是我们一个中药哈，叫王不留行。
1: 嗯。
2: 王不留行子。
0: 王不留行，是它的种子哈，王不留行子。就为什么用王不留行？

0: 子啊，两个原因。第一个，在传统中医里边，王不留行呢，它是一个用古人的说法哈，就是虽有王命而不能留行，就皇帝说了也没用，他就要跑，所以呢，它有活血通脉的作用。第二个呢，这个草籽非常硬，它可以就是有效的刺激我们耳部的穴位。哎，所以我们是利用这个王不留行子贴在我们相应的这个耳穴的这个我刚才讲的四个穴位上面。
1: 那手的力度不够，
2: 那这个贴上去得是什么一种感觉呀？
3: 对，能不能试一试，主任？
0: 正常情况是给谁试呢？
2: 就他看见你的剑，你替我试试，我也很想试试。
3: 对，因为这个穴位咱们也不好找嘛。
0: 正常情况下是微痛哈，看就在这个上面这个小窝的，就在这个地方哈。
2: 疼吗？可以。
0: 然后贴过以后一定要用手按。
3: 啊，真的
2: 疼。
0: 另外呢，贴上过以后呢，千万别不管它了啊，就是你过段时间还要自己揉按一下，就产生那种微微的痛觉就可以了啊。
3: 好的，有那种刺刺的痛，你不按的话，它如果一直停留在它那儿，其实这个痛感你是感觉不到的，
0: 没什么感觉，对，所以要反复的去。
3: 是的，是的，是的。
2: 那我们要按几次呢？每次得按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每次按个一分钟左右啊，每天按个。
2: 就贴上之后还得按一分钟。
0: 对，要不然它那个疼痛的刺激很快就会消失的。
3: 那我看有些人他是一直就贴在那儿，他会把这个胶布贴在那个，比如说
0: 贴在那，你如果不按，他过一段时间人体适应了就不痛了，这样它的疗效就会下降。
2: 其实是就是为了让你有微痛的感觉，
3: 所以就是利用这个籽，然后起到一个按压的痛的作用，
0: 对，刺激穴位
3: 啊，然后这个穴位你得找准，就是在这个耳朵上的一个穴位。
2: 这有一个问题啊，于主任，就是您贴这个穴位啊，一般在家。普通人是他是贴不准的，就比如说像我这样，
3: 对，
2: 那我如果我们想要刺激按压这个穴位，我是不是我虽然找不准，但我在耳朵上这样捏捏按一按，每天是不是也能够帮助睡眠呢？
0: 你如果是按那种大概的位置，就是因为我刚才介绍的实际上就是大概的位置，你去按一按捏一捏应该会有效果。那么耳穴呢，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不太好找，那么我再给大家推荐两个就比较容易找到容易操作的穴位哈。如果说大家晚上经常睡不着呢，你可以在这两个穴位上面进行一些按摩哈。那么中医呢，我们常规的治疗失眠的穴位呢很多了，给大家介绍两个就比较容易操作的，一个叫安眠穴，一个叫失眠穴啊。那我们先看这个安眠穴啊。那么安眠穴呢就比较好找哈，人体耳后哈，你把那个耳垂如果是按到这个头的方向。那么耳垂和这个后脑勺的交点啊，这个地方有一个穴位叫翳风穴啊，把它记了。那还有一个风池穴，大家肯定很多人都知道，
2: 这个我知道，
0: 做眼保健操小时候都做过哈，就是脖子后面这两个大筋，然后你往上推，推到推不动的时候，这两个凹陷啊，这两个很大的凹陷啊，这就风池穴。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安眠穴呢，就是翳风和风池的连线的
3: 中间
0: 、
2: 中间的地方，
0: 中点哈、啊。然后你在这个地方就是用一定的力度哈、啊。就是反复的揉按啊，这个对失眠呢有一定的疗效，
3: 所以得真的得找准位置，这样才有效果。那失眠穴，
0: 第二个穴位叫失眠穴，而失眠穴也是一个这个经脉奇穴啊，它位于足底根部的中央啊。如果我们找的话呢，就是我们在那个足底根部，从那个内踝哈、啊、内外踝往下，把它从脚底连起来。那么它跟这个脚底板这个中心的连这个交点处啊，就是失眠穴啊，如果说你方便按这个穴位的话呢，就是你睡前经常按一按，都是可以改善失眠的。
2: 那刚才呢是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夏季调节失眠的第一个方法，我们来看一下于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个宝箱里的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叫。
0: 甘麦大枣
2: 舒心茶，
3: 听上去就
2: 宝箱里有没有茶呀？
3: 这就是甘麦大枣舒心茶，主人都给我们泡好了，是不是？
0: 对，
3: 闻一闻，有这个大枣的味道，然后有麦子的味道。
2: 哎，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不能说是酸涩苦涩，反正就有一点那种，
3: 我觉得有一点这种酸酸的味道，然后。后边带着一点清甜，这个里边肯定是有大枣的。然后具体那个甘麦，它是大麦还是小麦吗？
2: 我一点没喝出来，我刚才 吨吨吨一下给喝完了，没喝出来味儿。
0: 那么甘麦大枣舒心茶呢，是在这个汉代的名方甘。

0: 卖大枣汤的棋手上加味而来的。甘麦大枣汤呢，它的主要成分就是炙甘草，所以你喝的有点点甜味，那是甘草的甜哈。小麦，所以你喝的有点点香啊。
1: 对。
0: 那么还有大枣，那个枣味比较容易喝出那种回甘。我们添加的是合欢花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啊？咱们合肥啊，就是很多那个马路旁边有那种绿植哈，就是长得挺大的那个，它的叶子呢有点像杉树的叶子，就是一小片一小片。为什么叫合欢呢？它白天那个叶子是平的，到了晚上那个叶子就合起来了，就像一片羽毛一样哈。那白天那个羽毛是展开的，到了晚上呢，那个羽毛就合起来了，所以叫合欢。
2: 有点像那个含羞草。
0: 有点像含羞草，对，那个花的颜色非常好看，是粉色的毛绒球。
1: 那么合欢花在这几味这个药材里面，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所以你看它白天和夜里，它那个叶子的这个，状态不一样啊，中医就认为它可以帮助人睡眠。那么实际上我们临床中呢，合欢花和合欢皮都用。那么合欢花因为是我们在泡茶饮的时候，那么合欢花它比较轻哈，它那里边的有效成分比较容易泡出来，所以我们用的是合欢花。
1: 那这几味药材我们应该怎么泡呢？
0: 好，我们先看剂量哈。一般呢是炙甘草6克哈，那么小麦呢30克，大枣12枚，合欢花呢9克，加水煮沸过以后呢，就大火烧开哈，然后小火煮个5分钟，然后根据你个人的口感，你加点蜂蜜或者不加都可以。这个甘麦大枣汤在古代它是用来治疗什么的呢？就是，古代叫妇人脏燥。脏燥什么意思呢？它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就某些类型的更年期综合征。你理解这个？你看那个更年期的女性，她就容易失眠，对吧？情绪烦躁。所以呢，这个甘麦大枣合欢茶呢，它有这个益气健脾、宁心安神的作用。它特别适合那种就是，更年期综合症。然后我现在的准确的说法应该叫围绝经期综合症。就是我们就是还按老百姓的叫法，对吧？叫更年期综合症的患者最适合这种，女性哈。
2: 也就是说，4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其实是比较适合喝这款茶的。
0: 对。
2: 这是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款茶。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代茶饮呢？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刚才主任给我们带来的是第一款代茶饮，我们来看看这个宝箱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喝的代茶饮呢？
1: 还有什么其他的呢？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2: 这个叫生麦饮。
0: 生麦饮。是脉搏的意思啊。血脉的意思。
1: 这个的颜色，它就相对于前一杯来说，它的颜色更加偏黄一点
2: 而且药味儿挺足的
0: 啊。对，
1: 对，这个药味儿挺足的，
2: 一股药味儿。
1: 所以这里面有什么呢，主任？
0: 喝出生味了没有？
1: 我喝一口，
2: 我喝不出它是生味儿还是黄芪味儿，反正有一股药味儿，
1: 有一股生味儿。然后应该里面还有很多种药材，它甜甜的有没有？淡淡的甜味。
0: 生麦饮也是一个古代的名方哈，原方呢用的是人参啊。但是我们都知道人参它是偏温偏燥的，所以夏季呢我们一般把它换成这个西洋参，或者是有经济有一些问题的人，你不用西洋参，你就用太子参啊，效果差不多。那么第二个药是麦冬。
2: 麦冬，
1: 麦冬性偏凉。
0: 偏凉的啊。第三个是五味子啊。所以你有没有喝到那个就是五味俱全，有点点酸，有点点咸，有点点苦，
2: 酸甜苦辣咸都有是吧？
1: 感觉很多种药材在里边。
0: 那就是五味子的作用啊。五味子顾名思义，它是五味俱全的啊，就是酸甘辛苦咸都有。
2: 难怪我喝下去觉得五味杂陈的呢。
1: 这个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0: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跟夏季密切相关的哈，它是刚才我们说那个甘麦大枣合欢茶，它是适合就是一定的年龄的女性哈，它适合特定人群的。那么现在介绍的这个生麦饮呢，它是更加适合我们夏天这个季节。因为夏天的天气炎热，人无论是活动不活动啊，难免会出汗。
2: 对，
0: 如果汗出过多，中医就会认为就叫容易伤阴，特别是心阴啊。所以这个生麦饮呢，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的这么一个配方。那么人参啊，或者我们用的是西洋参或者太子参啊，它是一个益气养阴的。那么麦冬呢，也是我们经常用的。

0: 那个就是治疗口干口渴的哈，
1: 嗯，
0: 一个药食同源的药物，它是养阴呐、啊，养阴的，它有养心阴养胃阴。那么五味子呢，它是它可以滋补五脏，就是它除了这个养阴之外呢，它还有一定的滋补和强壮作用。
1: 嗯，
0: 所以我们用这三个药配合在一起，用它益气。养阴哈，
1: 也就是说生脉饮它不光可以治疗失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还有一些滋补的作用。
0: 哎，特别是心脏不好的人，夏天不妨多喝一些这个生脉饮。
1: 嗯，好的，这个是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夏季调理失眠的第二个方法。我们接下来看一看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呢？第三个方法是什么？
2: 自我按摩。对，这个是按哪些部位呢？
0: 刚才我们说的是穴位按摩哈，
1: 嗯，
0: 有人觉得按那两个穴位可能觉得效果不是特别好，
2: 主要得找穴位，它得
1: 找
2: 得特别精细，
0: 嗯。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它有一定范围了哈，
1: 嗯，
0: 就是稍微复杂一点，但是呢也没那么难了哈，
2: 嗯，
0: 就是头部的自我按摩，
2: 哦，
0: 这叫开天门啊，天门就是这个位置，
1: 脑门，
0: 就这个位置，
1: 嗯，
0: 脑门。我们用这个拇指的指腹啊，或者你用食指的指腹也可以哈。
1: 嗯嗯。
0: 从眉心交替向上推到这个发际线就可以了啊。
1: 哦，向上推。
0: 啊，向上推。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哈。那么大概做一分钟。你第二步是头顶部哈，再继续往上哈，顺着往后。
2: 我看主任这个手劲儿好大呀！
1: 我一看主任这个
2: 前额都有两
1: 推了两下，把自己前额都给推红了。
2: 对，一定要用这么大的力度吗？
0: 力度小了，它对头皮的刺激可能不太够啊。
2: 我们有什么替代的东西？比如说用
0: 替代的东西
2: 那种，
0: 刮痧板也可以，或者是那种就是那种按摩梳。
1: 嗯
2: 嗯，
0: 就是我们普通的梳子那个齿都非常非常小，对吧？
1: 对，
2: 嗯，
0: 它那个梳子一个梳子就是大小就是大概就是就手掌那么大的，
1: 嗯，
0: 它一共就做两到三个齿。
1: 哦，
0: 那个
1: 我知道那个，我知道那个，我办公室有那个
0: 它的头是圆形
1: 的，然后对，然后
0: 就是那种
1: 圆头的
0: 那种可以代替手指。一方面呢，就是它可能刺激对皮肤的刺激呢，可能稍微柔和一点。
1: 嗯，
0: 另外呢，它也不会就是。让我们的人手那么累啊，
1: 嗯，
0: 那个按摩梳是可以的，就用按摩梳呢，从前发际开始哈，
2: 嗯，
0: 向后就是就相当于手指梳头哈，
1: 嗯，
0: 就是你用那种普通的梳子可能效果不好，我们改用按摩梳，对那个头皮产生温和的刺激哈，
1: 嗯，
0: 这是第二步哈，
2: 嗯，然后，
0: 第三步呢就是轻轻的叩头哈。就是食指啊，你用按摩梳也可以了，
1: 这样敲，
0: 这个我们
1: 敲头，
0: 这个我们手指就很方便啊，
2: 嗯，
0: 就轻轻的叩击这个头部哈。
1: 是整个头都要敲到，
0: 整个头部啊，整个头部。那我一共三个方法哈，就是它刺激了前额部和头顶部的穴位。
1: 嗯，
0: 那么我们常用的穴位呢，就是前额部的这个两眉之间的这个，
1: 嗯
2: 嗯，
0: 它是我们临床中治疗失眠就最常用的一个配穴。然后发际上方有个叫上心穴哈，也是我们治疗失眠常用的。
2: 嗯，
0: 然后头顶部这个百会穴啊，大家就更知道了哈，就很多人都知道。也是我们治疗失眠常用的，然后百会前面有个前顶，后面有个后顶啊，然后这个头皮的两边呢，分别是膀胱经和胆经哈，
2: 嗯，
0: 膀胱经和胆经呢对失眠都有一定的作用，特别是胆经哈，就是轻轻叩击可以刺激头部的经络和穴位，帮助我们有一个良好的睡眠。
1: 嗯，好的，刚才呢于主任给大家演示了关于夏季调理失眠的自我按摩的方法。大家可以日常在家或者是在办公室都可以自我按摩来缓解失眠的症状，你都学会记住了吗？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辨别哪些热门的话题呢？失眠睡不着就吃安眠药，这样对吗？
0: 错啊，无论中医和西医这种都是错误的哈。中医我们刚才讲了，西医首选 CBTI 疗法，那么中医呢应该是用我们刚才介绍的一些非药物疗法哈。如果说你我们上面讲的这各种各样的非药疗法都无效，然后你再求助于医生。
1: 好的，我们下一个问题，那饮酒是不是可以缓解失眠，让人更好的入睡呢？
0: 这个也是错误的啊。首先就是从饮酒的本身来讲，它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哈。另外呢，可能有人觉得我喝完酒过以后，我是不是就处于那种微醺的状态，
1: 微醺的状态，
0: 睡好了啊，这个也不是哈，就是你可能当时 你如果是那种就是酒精的浓度啊恰到好处，你可能就是会处于那种昏昏欲睡的状态，啊，但是如果是你睡醒过以后呢，会产生一系列的其他的问题啊，就是跟睡眠有关的其他问题。另外呢，就是啊，饮酒对肝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行为啊。
1: 好的，非常感谢于主任细致的解答。今天的健康大门诊到这儿就接近。

尾声了，今天我们和于主任一起详细的了解了夏季失眠的症状和危害，同时呢，我们也学会了夏季调理失眠的三大方法，掌握了耳穴按摩、代茶饮以及自我按摩的方法。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3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看了节目还有没有记住、没有明白的，也欢迎大家关注健康大问诊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交，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看他的长相多像萧贵妃呀。
1: 是何方神圣居然让内侍局两位女官为你当庭起争执？
0: 那个叫高湛的侍卫对你还真的很好，你说你跟他到底有没有私情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姑姑，我和他只是好朋友。
3: 陆贞这个孩子我就是喜欢他，我要封他为二等宫女。
2: 看，三等黄线，二等银线，一等金线，有些贱婢就爱投机取巧，你们要跟他学吗？你的宫规都学到哪里去了？见了长氏姑姑也不知道行礼，我不会放过你。
0: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呀，你就大大方方地说出来。要是你真的跟他好上了，直接嫁给他做夫人算了。
2: 我一定要凭自己的本事考上女官，然后我要去大理寺重审我爹的冤案。
4: 把这个谋害亲爹的贱人给我绑起来！
2: 你说谎，我爹根本就没死。
0: 是娄氏害死了玉皇后，娄氏，
2: 我一定会杀了你。
1: 燕儿，这个皇位你是坐定的，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压在我们母子之上。
5: 你一直想让我做皇帝，可是北齐向来以武功立国，我这个药罐子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1: 高湛你小子现在何处？
0: 皇上派长广王去东海巡视，现在应该还在回京的路上。
6: 这龙椅应该是长广王座才是，长沙王登基那天那是老天在发火，满城搜捕，说皇上皇位

0: 来路不正的人。
1: 我们陆家遭殃，他却比谁都跑得快。
0: 我们陆家上上下下36口人，恐怕今天凶多吉少。
2: 我不想隐儿的继位大典上有多余的人出现。
3: 你是皇上的长子，继承皇位理所应当，而我今日幸得太子之位，更是喜不自胜。
4: 拥立长山王殿下登基称帝，
5: 特令萧贵妃执掌凤印，一切事务比照皇后，不得有违。
2: 不过是个亡国公主，一点也不懂得收礼，竟然迷惑皇上。
6: 只怕不久我就要叫你声侧妃娘娘了。
1: 高湛他不是太子，他不是太子。
6: 奴婢司宝司陆贞参见太子殿下。
3: 阿珍，你听我解释。
1: 他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他这个样子就算给你当侧妃我都不会同意的，何况他已经是废人了。你忘记自己答应过我什么了？就算是不得已要撒谎，也会先摸摸眉毛给我一个暗示啊。
3: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知道你说过你最讨厌别人骗你，但是现在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解释给你听。
0: 我告诉你，她是我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
1: 那我是谁？
3: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1: 奴婢只是一个小小的女官，绝无攀龙附凤之心。
0: 你要杀他的话，就先把朕给杀了。
3: 我送给你的这块玉佩，就像是你送给我的这个白虎一样，都是天下无双的。
0: 你们在干什么？朕的一片真心，连一个傻子都不如。你真没有一点想认错的意思？
1: 也是你害的。
3: 我向来只是把她当妹妹来看，我们之间毫无男女之情啊。
1: 我知道你还惦记陆贞，但沈佳敏真的是你最好的太子妃人选。
0: 我们也是为你好。
3: 你是皇帝，
0: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君无戏言呢？
1: 国玺是我偷了盖上去的。
3: 太子高湛因为赐婚之事神志不清，现已削发为僧。
2: 建州城破后借我30000精兵。
7: 太后莫非是想做女皇喽？
2: 这千斤重担自然还得交还给哀家，有这几万大军守着，就算高湛叛国当了叛贼。
1: 叛国？
0: 你为什么要陷害阿湛？你明明知道现在是我国最危难的时刻，你居然……
2: 你这个逆子！
1: 皇上，诸位，如果太子不能平安回来，这一位就是咱们北齐国的国主。
2: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6: 倘若微臣说了，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2: 你那位太子殿下远在天边，现在自身难保，没办法英雄救美。
1: 你们别过来。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阿湛，
8: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湛，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8: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中书璀璨篇章。
3: 我跟你只有叔嫂之谊，再无男女之情。
8: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9: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

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精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莫焦虑，不抢跑就落后吗？请避开幼小衔接常见误区。找到了，老人深夜失联，警犬多多搜寻立大功。说健康，千金难买老来瘦是真的吗？警惕老年肌少症。
1: 我们主张说，难得老来肉，肉是肌肉的肉。
0: 暖新闻，女子担心台风天门面房进水，房东阿婆给足安全感。
2: 看到我所有设备，还有我的材料柜，房东都找凳子给我架起来了。
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玉，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还有不到两个星期就要开学了，对于马上要上一年级的孩子，要不要报幼小衔接班呢？不抢跑就落后的说法，让不少一年级新生家长陷入焦虑。那么，面对幼升小，家长担忧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3: 每到暑期，各类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便扑面而来。
4: 刚一上一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堂的进度，慢慢就失去学习自信。
3: 在各大短视频社交平台上，类似贩卖焦虑的宣传话术层出不穷，不少机构甚至抛出识字400到500是入学安全线的说法，声称识字量不足，语文课听不懂，数学课读不懂，会严重打击孩子的学习自信。这类过度夸大的说辞不断放大家长内心的不安，
5: 就很怕落后在起跑线上，我现在不学了，可能我上小学他就跟不上。
6: 身边的好多家长都在给孩子提前上一些识字课呀、拼音啊什么的、算术啊什么的，那我觉得这比例实在是有点大。我们家是属于没有提前灌输的，但是我也有点忐忑。
7: 每到这个新生来到幼儿园的时候，他们跟我提的最多就是你们幼儿园教什么，教拼音吗？教算术吗？很多家长也都会有产生很多的质疑。
0: 通过采访不难看出，面对幼升小，不少家长是深陷焦虑。那么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究竟该如何帮助孩子平稳适应新环境呢？当下大家对幼小衔接存在哪些认知误区呢？
3: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专门针对幼升小开展的摸底调研。数据显示，65%新生在入学前进行过拼音、识字、算术等超前培训，有95%的教师明确反对提前报班，系统授课学习拼音、识字、算术。采访中，记者发现，市面上绝大多数培训机构都将识字、拼音、写字、算术包装为幼小衔接的必学硬技能。专家表示，学科知识绝非衔接的核心任务。
8: 非常强调四个准备，第一个就是身心准备，包含了情绪管理、身体素质；第二个生活准备，孩子的自理能力，他自己进餐、自己收纳，他对时间的一种分配安排等等；第三个社会准备，交往的能力、规则意识；最后一个准备，学习准备，学习品质。孩子的坚持性啊，专注，孩子敢于挑战啊，不畏困难，包括学习习惯、阅读习惯，其实这对他的后续的学习起更大的作用。
3: 记者调查还发现，培训机构反复渲染的

小学讲课速度快，零基础入学必然跟不上，成为裹挟家长报班的主要话术。但其实，机构的宣传与真实的小学教学现状严重不符。早在2021年，教育部就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明确小学要坚持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一年级上学期还会专门设置入学适应期。

0: 在后面课文单元的学习，我们依然要借助拼音，在孩子读新生字、读课文，不是为了学拼音而学拼音，而是转化成他一个学习语言文字的一个工具。
1: 就数学而言，新教材它是零起点的孩子编排的，一上的难度就到十以内加减法，所以不提前学的孩子在数学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此外，一些机构鼓吹提前学就能提前抢跑，全程领先。专家表示，根据大量长期跟踪学情数据显示，超前灌输知识实则暗藏多重负面影响。
3: 比如说数学的计算教学，家长可能更多的是让孩子去熟练背出这样的计算结果，但真正重要的让孩子探究知识从无到有到熟练到迁移这样一个过程，就形成了一种跟我们课堂教学相违背的这样理念的冲突。
4: 真正科学的幼小衔接是身心、生活、社会、学习四大维度的一体化培育。专家建议家长在幼升小阶段可以把重心放在孩子习惯培养和心理疏导上，不必过分追求提前学习小学知识，强化书面训练，更不要被外部营销、自身焦虑所裹挟，尊重成长规律，让孩子从容自信迈入小学新阶段。问问大家，帮助孩子幼小衔接，你做过哪些准备呢？欢迎分享。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昨天，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推进好房子建设，安徽各地从绿色新型建材研发应用到住宅施工工艺升级，持续打磨住宅建设细节，用技术创新、标准引领，打造高品质人居，更好满足群众安居需求。
5: 在蚌埠这家玻璃企业，一批用于家装场景的成品玻璃整装待发。企业研发的薄膜发电玻璃，在不影响房屋采光美观的前提下，可实现弱光环境下自主发电。
6: 通过新的产品的引入和新的技术的导入，那增加它的发电功能，每个平米一年下来可以发100来度电左右，让每一座建筑自己成为一个能源自己的发电厂。
5: 积极推进好房子建设，蚌埠市立足本地产业和技术优势，发布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技术产品推广目录，组建成立绿色建筑好房子产业联盟，深化新材料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实现投资、设计、生产、应用、服务全链条覆盖。在安庆市盈江区，这个安徽省好房子示范项目正在建设，与传统住宅框架加砌块拼接做法不同，项目所有楼栋外墙均为钢筋混凝土一次浇筑成型，防裂防渗漏，排水立管统一布置在远离卧室一侧，最大限度减少噪音。
7: 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所有的排水立管全部采用中空螺旋消音管，隔音降噪效果比普通管道提升50%以上。
8: 以往住的老房子下水道冲水声音特别大，半夜经常被吵醒，现在有消音的下水管道，不怕被吵，住着放心。
5: 落实好房子建设部署，安庆市强化顶层设计与标准引领，出台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从提升住宅规划标准等方面，将好房子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规范。持续破解居住痛点，升级人居品质，安徽聚焦民生需求，以实打实的创新举措和精工匠心，多点发力推进好房子建设。
4: 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何让分类后的垃圾真正实现价值增值？近日，记者深入合肥市长丰县，实地探访可回收物的增值之旅。
9: 中午时分，长丰县双凤经济开发区的居民杨小磊熟练地扫码开门，将几捆纸箱投入小区的智能回收柜，不到1分钟，账户里就多了6毛钱。这些零钱正是垃圾为他带来的直接收益。
10: 现在这个机器就在楼下，24小时都能投，卖的钱呢立马也能到账。我算了算， 去年光靠这个

0: 投废品的呢，我家就多了几百块钱的收入。垃圾分类现在已经成了我们家的一个小存折了。
1: 记者在小区采访中发现，智能回收柜带来的收益远不止居民账户里的数字。
2: 自从引进这些智能回收设备啊，小区有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以前楼道里面堆放的废品啊，绿化带里面藏的瓶瓶罐罐也都消失了，消防安全隐患也变少了。物业再不用花大量的人力去清理这些零散杂物，保洁和管理成本一年也能省下来一大笔开支。
1: 智能回收柜满仓后，清运人员按照系统规划的路线将这些可回收物送到中转站暂存，再集中运送到末端的分拣中心。记者跟随清运车辆来到爱回收全品类分拣中心，这里每天要处理超过80吨的可回收物，整个流程高效有序。
3: 走进这个分拣中心啊，仿佛置身于现代工业车间，没有传统废品站的杂乱，取而代之的呢是自动化的传送带和智能分选设备。从废纸到塑料瓶到旧衣物、金属制品，生活垃圾中分离出来的各类可回收物啊，都汇聚到这条分选线上，被一一精细分类。
1: 负责人告诉记者，居民投递的可回收物在这里会被精细区分为80多个不同的品类，每一类都有独立的去向和价格，分得越细价值越高。
4: 这一个是毛衣啊，毛衣的品类，下游它收走之后呢，它会把毛线挑出来，这样它会把它打碎，因为毛线价值比较高嘛。剩下的涤纶呢，破碎之后二次的用啊，做像是保温杯呀，这样的话基值啊就会变成高值了。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分拣线末端，分类后的纸板被压缩成立方块，塑料瓶被破碎冷压成瓶砖，整齐码放。这些再生原料品质优良，成为下游企业的抢手货。
4: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核心的增值环节。回收货量呢，年度呢13000吨，年度的一个销售额呢，达到4000万。
1: 调研中，我们发现，在长丰县，垃圾增值的账本清晰可见。居民端通过投递获得现金激励，户均年增收数十到数百元不等。社区端有效减少了垃圾清运量，物业和社区管理成本随之下降。企业端通过规模化运营，从再生原料销售中获取合理利润，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5: 近日，北京一位年近70的老人未携带手机独自外出，失联了数小时。北京海淀警方历时3小时全力搜寻，最终在公园深处找到了瘫坐在地的老人。而第一个发现关键线索的是一只名叫多多的警犬，它是怎么找到失联老人的呢？
6: 在接到家属的求助后，民警第一时间展开排查，发现老人于当天的16点左右推着手推车独自离开小区，最后出现在辖区某公园周边后失去了踪迹。民警在公园的周边区域开展细致排查，沿途走访周边住户，临近深夜始终没有发现老人的踪迹。考虑到老人的年龄和身体情况，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立即调派警犬进行支援。民警带领追踪犬多多火速赶赴现场，以老人的衣物为嗅源展开追踪。
7: 当时警犬这个多多嗅闻了这个嗅源之后，从丁字路口向东折进这个公园里了。我说老人走的这条路，从目前犬的追踪步态包括速度来说，应该是方向很明确，那咱们就沿着这个方向把周边接着往外扩。
8: 车是这个，附近没见着这人，但是呢见着这车了。
7: 走到一个竹林附近，这犬开始有一定的反应，就是在我们看来犬是很兴奋的，摇着尾巴就开始往竹林里走。找到儿童车，我们当时就感觉已经离得很近了。
9: 干啥？老人家，老人家能听见吗？能听见吗？
8: 赶紧叫120，我往前跑，您跟着我走，里边路不是很好走。
9: 好，
8: 家属呢？
10: 在后面。
11: 爸爸，我过来了，爸爸，我在这等你啊。
12: 别着急了啊，这医生接手之后就听医生的就行。
13: 人清楚吗？
14: 清醒，很清醒。
5: 据民警介绍，这次呢，警犬多多从开始追踪到最后找到老人，走了1.57公里的距离，已经超过了他日常训练考核的距离。在日常考核中，一条追踪犬的追踪距离为500到1000米，那多多出色的搜救表现肯定是离不开日复一日的训练呀。
7: 在日常工作中，就是协助派出所跑岗用的刀刃上，争取能在这个视频的断点位能做到一个接续。

0: 官是警犬多多的训导员，他告诉记者，追踪训练是警犬训练中精力投入最大也是最难的训练科目。多多经过了4年多的追踪训练，已经成为一条非常成熟的追踪犬。在训练中，训导员首先将1.5米长的短管控带更换成了10米长的长牵引带，因为在野外追踪过程中，追踪犬都会比较兴奋，长牵引带更利于它寻找气味，也不会因为急于追踪目标和训导员跑散。
1: 目标人先把带有自己气味的这个纱布留下来之后，目标随机走，在地上会留下一条迹线，犬会根据遗留的气味沿着这条迹线最终把这个目标人员找到。
0: 和我们想象的不同，追踪犬在城市内的追踪难度要远大于在野外追踪。
1: 野外的环境里头，地面更容易留下相关的气味，包括人走过之后植物被踩断的一些痕迹，犬是通过一个综合气味的一个捕捉，然后确定方向。硬质地面在这方面太容易被周边的东西影响，行人多，过的这个车多，都会对这个硬质地面的这个气味留存造成影响，所以犬的追踪的难度在硬质地面上要相对大很多。
0: 多多作为一只优秀的追踪犬，今年已经是第3次在案件中协助民警在城市环境中找到走失目标了。
2: 这只犬平时呢就兴奋度很高，然后气味搜索的能力很强，而且是人犬结合，充分了发挥了咱们这个训导员他对这个案件的自己的甄别的能力，同时也发挥了这个警犬的作用。
3: 这几天，江苏连云港市的一家炸串小店，大家注意到，在它的玻璃窗上呢贴了一张手写的请假条，老板去捐造血干细胞救人，停业几天。消息传开后，街坊邻里、热心市民纷纷来到小店门前，留下祝福的小纸条。12号，这家店的店主、退役军人潘晓明顺利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一名远方患者点亮生命的希望。
4: 当时看到这个请假通知之后，很感动，自发地给他写了这些鼓励的话，也是希望给他一些力量。
5: 今年38岁的潘晓明是一名退伍军人，现在经营着一家炸串小店。2006年，18岁的潘晓明入伍，成为一名炊事兵。5年的军旅生涯淬炼出他无私奉献、勇于担当的品格，也让公益助人的种子在他心中扎根。20年来，他已累计献血15次，总献血量达5200毫升。
6: 我第一次献血的时候是入伍的时候，当时第一次献血，从那个时候我开始知道献血能帮助很多人嘛。后来退伍以后就一直每年都在坚持献血。
5: 2025年，潘晓明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今年7月，一名血液病患者与他初配成功。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后，潘晓明毫不犹豫同意捐献。为了以最佳状态完成这场生命接力，他提前调整作息，加强锻炼。他的爱心善举也得到家人的全力支持。
7: 最孤立的就是他的身体嘛。但是他本人的态度比较坚定，主动和我谈心。他说身为退役军人，理应尽力去帮助他人。在他那个劝说下，我最终选择支持他。
5: 8月12号上午，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的病房内，潘晓明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整个过程平稳顺利。潘晓明成为江苏省第1934例、连云港市第6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3: 休养几天后，潘晓明的小店重新开业了，那张贴满祝福的请假条也迎来最温暖的销假。
5: 8月15号，记者来到潘晓明的小店，熟悉的烟火气重新升腾，门店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忙碌。让人感动的是，这张手写的请假条周边密密麻麻贴满了街坊邻里、陌生顾客写下的祝福便签，字字真诚，句句暖心。
8: 当时看到这个请假条啊，觉得老板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人。做生意嘛，本来就很不容易，他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暂时放下自己的生意，让人十分的敬佩。
9: 说今天开业，然后我就今天过来，就说老板这么有爱嘛，我们通过自己的方式也给老板一些鼓励嘛。
5: 顺利完成捐献，经过休养，

0: 潘晓明身体状态恢复良好。
1: 当初贴这个请假条就是想跟大家说一声，没想到大家对我挺理解的，还留下了这么多的祝福。身体恢复的还不错，捐献没有影响正常生活，能用自己的力量救一个人，我觉得这几天停业特别值得。
0: 小店重新开门，生活回到熟悉的轨道，顾客们留下的一张张祝福给这张请假条完成了最温暖的销假。而在小店墙上，记者还看到潘晓明夫妇坚持传递的一份善意，遇到临时生活困难的人可以到店里免费就餐。
1: 以后我会继续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也谢谢大家一直对我的惦记。
2: 下面我们来关注老年健康的话题。北京82岁的黄爷爷这几年啊，家人发现他走路越来越慢，步子越来越小，后背还越来越驼。以前能赶公交车，现在走远一点就累。家属带老人来到医院老年医学科肌少症门诊，想搞清楚是不是年纪大了都会这样。
3: 他说这几年吧，他那个步伐会比以前小，然后他那个后背就会比以前驼了嘛。
4: 觉得他走路比以前费力气吗？
3: 是的。
5: 刚才这个患者还是挺典型的，因为好多都是因为没劲儿或者消瘦来看我们。肌少症呢，它顾名思义就是肌肉减少症。
6: 很多人误以为人老了开始驼背，走路变慢是正常的，但其实这是一种疾病。大部分人从60岁开始，肌肉量就在慢慢流失，到了80岁，流失更明显。很多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但医生提醒，瘦掉的如果是肌肉，那可不是好事。
4: 握力就是上肢的力量，您的这个成绩呢，男生应该是大于28。
3: 28，
4: 对，您是21还是不够，女生是18，所以手的力量还是弱一些的。
6: 当天门诊，陈怡医生给黄爷爷做了几项简单的测试，结果让一家人有些意外。
4: 坐起实验，让您就是坐下站起重复要有5次，这样的话也是看您的力量，腿部达不达得到，另外还有一个平衡的能力，因为要是晃晃悠悠的可能就不能完成了。它同时还有一个时间的要求，那肯定是越快越好。开始。
6: 黄爷爷5次坐起共用时12秒，稍微有些吃力，但最终还是完成了。不过医生却说结果是不合格，这是为什么呢？
4: 这个算减退的，就是咱们的5次坐起的时间，这个是不合格的。就腿围是将将及格，
3: 而且腿围它还是有量着，是有裤子的，要没有裤子可能还能
4: 将将及格。
6: 陈怡医生介绍，肌肉减少不但会导致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容易跌倒，还会引起代谢问题，导致免疫力下降，得了疾病之后不容易恢复，所以并不提倡老来瘦。
5: 我们主张说难得老来肉，肉是肌肉的肉哦，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2: 医生提醒啊，肌少症早期和中期呢是可以逆转的，核心就是两件事，吃够蛋白质，做对抗阻运动。所以啊，如果怀疑自己患上了肌少症，请及时就医。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最近广东广州北站一名旅客进站途中突发心脏骤停，倒地陷入昏迷，危急时刻执勤民警刘祖峰立即跪地急救，高强度的心肺复苏让他汗水顺着额头就往下流，他摘下警帽不停地按压，未曾放弃，终于这名旅客逐渐恢复意识，家属满是感激啊，将刘祖峰摘下的警帽戴回他的头上。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湖北交警的视频。近日湖北襄阳有一名民警夜晚执勤的时候发现有一辆老头乐三轮

0: 车挤满了一家三代，还想要逆行过马路。民警询问后不仅暖心护送，一路上还温柔碎碎念说，认准警服，有需要直接喊。
1: 接孩子吗？
2: 这是逆行，
1: 咱们绕一下，带着孩子要更注意安全。你们两个都坐下嘛，来，我送你回去算了，我怕您不安全。
3: 哎呀，坐一下，没事。
1: 走走，上车。
3: 那昨晚还在上班呢。
1: 啊，对啊，我的巡逻任务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主要是为了送奶奶。
3: 才不行了，我一直不带你了，咋行啊？
1: 哎，认不到我了，认准警服就行了。所有的警察，你在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你直接喊就行。我们是24小时竭诚为您服务。你们三个根本挤不下，你没发现吗？还稍微颠了一下，很容易受伤，知道吧？安全送达。
0: 有困难找警察，但是更多的时候啊，咱们要注意避免制造困难，遵守交通法规，安全出行才有保障。接下来视线转向浙江台州。前段时间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台州下梁村海水倒灌，刘女士新租的门店地势比较低，有进水的风险。可是呢，因为道路无法通行，她只能联系房东阿婆，告知自己新买的冰箱、空调等设备都在店里还没拆封呢，希望她帮忙查看积水情况。5天后洪水退去，想到全新设备与烘焙材料可能都会泡水了，刘女士已经抱着最坏的打算赶到店铺，没想到打开门之后，她差点掉眼泪啊。设备不仅被严严实实包裹着，用高板凳架起，家具也都套好了防水罩，地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甚至连锅碗瓢盆都洗净晒干了。而这一切都是60多岁的房东阿婆喊来邻居一起做的。
4: 我遇到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房东，他简直太好太好太好了。今天开门一进来，看到我所有设备还有我的材料柜，房东都找凳子给我架起来了。就像那个海水倒灌，水淹了嘛，我人进不来。我本来以为我店里损失要挺大的，毕竟我有新买的冰箱、冰柜还有空调，那么多设备泡在店里泡了有3-4天，我都准备好买新的了，然后就想着是一大笔损失嘛，一点都没淹到不说，然后洪水退去以后，地上的垃圾啊、淤泥啊，房东还给我扫干净了。所以说现在感觉真的挺暖心的。
0: 确实太暖心了啊。刘女士决定续租6年，并且包揽房东家6年的水费，被这样双向奔赴的真挚和善良感动到了。最近云南普洱江城县有一群亚洲象躺在地上睡觉的珍贵画面被记录下来，这些大块头们在玉米地里倒头酣睡，哎呀，小象宝宝就连睡着了，脚丫子也不安分地蹬来蹬去，好可爱哟。

0: 天香的睡觉了嘛，他都是有两头警戒箱，很少见到集体的熟睡，说明他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
1: 大象小象睡得好香啊，接下来聊聊我们的睡眠。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睡眠不好的朋友建议不要睡前洗澡，洗澡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疲劳，但是呢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降低睡眠质量。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郝飞建议，下班到家就洗澡，或者是睡前一小时洗澡更好。这样做呢，可以把自己从疲惫的工作状态释放出来，排解压力，让心情更愉快，也避免洗澡对体温升高影响睡眠质量。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破坏破坏，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破坏破坏。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2: 早上好，观众朋友。今天开始，我国降水又将呈现围绕副热带高压分布的状态，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则会遭遇强降雨。预计今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北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中西部、云南、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以及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东部、山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那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那在气温方面呢，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增强，江南多地高温也将发展。大城市中，长沙、武汉下周高温频繁，而且最低气温大多都在25度以上，暑热不停歇。那在北方，除了新疆之外呢，大部地区没有高温出没，但是华北、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最高气温仍在30度上下，雨水频繁，湿度较大，闷热感仍将会持续。来看预报。
3: 北京晴转雷阵雨，31到24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27到20度，长春小雨，29到21度。沈阳中雨转多云，26到20度，大连阴转多云，29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27到16度。太原多云转中雨，31到20度，天津多云，29到24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30到23度。济南多云，33到24度，青岛多云，32到25度，郑州阴，31到25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9到23度，成都阵雨转大雨，29到22度，重庆多云，38到28度。昆明雷阵雨转小雨，26到16度，贵阳阵雨，30到20度，南昌多云转阴，33到27度。武汉多云，33到26度，长沙多云，34到25度，合肥阴转多云，31到24度。南京多云，32到24度，上海阴转多云，32到26度，杭州多云，33到25度。宁波小雨转多云，32到25度，福州小雨，34到27度，厦门小雨转多云，31到26度。广州中雨，33到26度，深圳小雨，33到27度，南宁阵雨转中雨，33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今年以来，安徽家电产业立足智能制造，加快从标准化大批量向定制化高品质转型，以柔性产线、技术溢价和智能制造适配全球多元需求，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强劲实力。
4: 眼下正值全球空调产销旺季，在滁州市南桥区的安徽恩博利电器有限公司的智能化车间里，7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平均不到10秒就有一台空调下线，日产能达5000到6000套。随着国际订单的不断增加，企业滚动排产计划已排至9月。
5: 我们今年上半年总的出口量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多，目前在中东市场跟东南亚市场20多个国家已经全面覆盖，我们出口产品跟我们国内的产品有本质的区别。
4: 面对不同国家复杂的准入要求与技术标准，企业打造了一条会思考的柔性产线。针对中东高温、东南亚高湿等特殊工况，恩博利重点对核心压缩机进行技术升级，强化其耐高温、抗腐蚀与节能表现。针对不同国家的电压频率及效能标准，产线可快速切换模具和参数，实现定制化生产。
6: 我们的柔性产线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按需定制，通过快速切换检测参数，实现多品种小批量的精准制造。核心技术的突破，再加上自己

0: 验实验室的全面检测能力，让我们能够精准适配各国准入要求，确保每一台出口产品都高标准交付。
1: 这种能力的跃升直接体现在市场份额上。连日来，欧洲多地迎来大范围热浪，一大批中国品牌凭借定制化与高品质优势，在欧洲市场占有率从2023年的27%跃升到如今的41%，首次成为欧洲第一大空调供应来源地。依靠智能制造不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安徽空调企业的出口形势也一路向好。上半年，安徽省对欧洲出口空调135.1万台，同比增长18.4%。
2: 安徽现在的配套、产业政策等等都非常完善，催生着这个我们的企业是以智能、绿色、健康为发展方向，大力的改造传统的生产线，向这个智慧制造、智能生产去转型。我们安徽的很多企业现在也已经具备了能够生产出、设计出高质量产品的能力。
1: 除了空调，洗衣机同样是安徽家电出口的重要力量。作为海尔集团全国三大洗衣机生产基地之一，合肥海尔洗衣机公司长期承接来自日本、美国等全球多个国家的出口订单。通过对海外用户痛点的深度洞察，企业根据日本家庭空间狭小、节水要求高的特点，针对性研发了超声波局部清洗、洗澡水循环利用等创新功能，以技术溢价打开高端市场。
3: 结合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我们产品的这个不断的一个迭代更新，出口的国家呢也已经达到了15个国家，产品在日本市场的销售份额已经达到了前3名。
1: 眼下，随着安徽家电产业配套体系不断完善，产业政策逐步完备，美的、格力、TCL 等头部品牌纷纷落户布局。安徽已构建起零部件到整机再到智能控制的完整产业生态，覆盖空调、洗衣机、彩电、冰箱、小家电等多个板块，形成了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从满足需求到定义标准，安徽家电正在全球产业链上书写新的故事。
4: 推进好房子建设，安徽各地从绿色新型建材研发应用到住宅施工工艺升级，持续打磨住宅建设细节，用技术创新标准引领，打造高品质人居，更好满足群众安居需求。
5: 在蚌埠这家玻璃企业，一批用于家装场景的成品玻璃整装待发。企业研发的薄膜发电玻璃，在不影响房屋采光美观的前提下，可实现弱光环境下自主发电。
6: 通过新的产品的引入和新的技术的导入，那增加它的发电功能，每个平米一年下来可以发100来度电左右，让每一座建筑自己成为一个能源自己的发电厂。
5: 积极推进好房子建设，蚌埠市立足本地产业和技术优势，发布绿色建筑好房子建设适宜技术产品推广目录，组建成立绿色建筑好房子产业联盟，深化新材料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实现投资、设计、生产、应用、服务全链条覆盖。
7: 搭建房企与本地新材料企业对接平台，积极引导创新产品运用到好房子项目建设当中，发挥产业优势，赋能人居升级，实现以产促居。
5: 在安庆市盈江区，这个安徽省好房子示范项目正在建设，与传统住宅框架加砌块拼接做法不同，项目所有楼栋外墙均为钢筋混凝土一次浇筑成型，防裂防渗漏，排水立管统一布置在远离卧室一侧，最大限度减少噪音。
8: 对标好房子建设标准，所有的排水立管全部采用中空螺旋消音管，隔音降噪效果比普通管道提升50%以上。
9: 以往住的老房子下水道冲水声音特别大，半夜经常被吵醒，现在有消音的下水管道，不怕被吵，住着放心。
5: 落实好房子建设部署，安庆市强化顶层设计与标准引领，出台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从提升住宅规划标准等方面，将好房子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技术规范。
10: 我们在好房子建设中细化本地技术规范，用好容积率激励、贷款优惠等政策工具，激发市场活力，加快试点项目建设，形成可推广的示范效应，切实回应群众对高品质居住的需求。
5: 持续破解居住痛点，升级人居品质，安徽聚焦民生需求，以实打实的创新举措和精工匠心，多点发力推进好房子建设。

0: 今天我们要认识一位71岁的奶奶，她叫刘德芳，来自安徽淮北睢溪县。2026年7月13号傍晚，和往常一样在河边散步聊天的刘奶奶，忽然听到有人落水，就毫不犹豫地冲到河边下水救人。救人上岸后，刘德芳奶奶没有留下姓名，便悄然离开。奶奶的善举温暖了附近不少居民和网友的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她的故事。
1: 安徽淮北睢溪县沱河路跨潇睢新河大桥附近，71岁的刘德芳经常和老姐妹去散步休闲。2026年7月13号傍晚6点半左右，突如其来的落水声把他们吓了一跳。
2: 给大姐正拉过来，就听到扑通一声，哎呦，我以为是小孩落水了，我就说了，哎呦，小孩有小孩落水了。大姐在前面跑，我转脸就看到大姐在这脱鞋呢。她说她我会水，我会水。那你会水也得游泳圈，我就递给大姐了。大姐就套着游泳圈，她就往下冲了。
3: 刚开始说是小孩落水了，你小孩落水你就得分秒必争。我一游到跟前的时候，她就光露个头不动一动了。我到一跟前，我一看还是个小伙子，我一面逮着他的胳膊，一个手就游。游到中间了，我看有点慢，我就叫他往前推，我连推了几把样就叫他推上去了。推上去了，上面的人样就把他拉上去了，救手也把我拉上去了。
1: 从听到落水声到下水把人推拉上岸，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刘德芳救下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上岸看到落水者已无大碍，刘德芳没多说啥，悄悄走了。这件小事儿，他甚至都没有告诉家里人。
0: 刘德芳口中的小事儿，在大家看来是了不起的勇敢和滚烫的助人之心，他也成了被网友们点赞转发的英雄奶奶、救人奶奶。而在子女和朋友们眼里，刘德芳更是一个热爱生活、充满活力的人。平日里，他能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坚持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快乐洒脱而又充满活力。
3: 每天早上8点半左右，我就到那个桥下嘛，就走一下，或者跳下舞。
1: 每天吃完早饭，刘德芳都会来到河边大桥下，和朋友们一起活动。他喜欢跳舞，交谊舞、新疆舞、手势舞都不在话下。后来，女儿还帮他办了健身卡，他又学会了瑜伽、跳操和游泳，身体也变得越来越灵活。
4: 他学习比一般年轻人学的都快，学习能力很强。
1: 如今虽然不再上固定的培训课，但健身和跳舞已经成为了刘德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的性格也越来越开朗。
3: 变得开朗了，见人都是带着微笑，遇到什么烦心事啊，不好的事情啊，我都不放在心上。
5: 能歌善舞，还助人为乐，谁有什么事都上前帮忙。俺俩天天都是高高兴兴的、开开心心的在一起玩。
1: 除了运动之外，刘德芳还喜欢养花。每天早上起来，打理门前的小花圃，总能让他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3: 门口养养花啊，人家走我门口就说：“哎呦，这老太太活着真有质量。”
0: 看着刘德芳的日常，乐观和阳光真的是能感染到身边的人。在刘德芳看来，自己救人只是在普通日子里干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因为他习惯了笑对生活，给别人的困难搭把手，习惯了用善意去对待周围，而他的这份善意也正在传递给更多的人。
6: 你看我母亲的性格你知道了，人非常活泼，然后在外面经常锻炼了，朋友也多。
1: 提起母亲刘德芳，子女们都是满心自豪。母亲对生活的积极和热爱时刻影响着他们，也在慢慢

0: 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
1: 大家都给他点赞。我刷到抖音，我很震撼，这一个老太太都能想起来救人，何况我们年轻人呢，对吧？
0: 刘德芳救人的事情传开之后，当地相关部门还邀请他参与拍摄防溺水宣传视频，县里的和美乡村直播间也邀请他作为嘉宾分享自己的故事。
2: 他作为我们本土的一个平民英雄，亲切和蔼的这个面容更容易让群众啊和中小学生去接受。
3: 只要是正能量的，能给大家带来有意义的事情，我都愿意去做。
0: 刘德芳说，好事不分大小，善良不分年龄，这样的举手之劳他要一直做下去。
3: 我现在还给老人让座，你看我满头白发，我还要给人家让座。真的，如果再碰到这件事，我还会奋不顾身地去。
4: 北京82岁的黄爷爷，这几年家人发现他走路越来越慢，步子越来越小，后背越来越驼。以前能赶公交车，现在走远一点就累。家属带老人来到医院，想搞清楚是不是年纪大了都会这样。
5: 几年吧，他那个步伐会比以前小，然后他那个后背就会比以前驼了嘛。
6: 觉得他走路比以前费力气嘛。
5: 是的，但是他也能每天正常去购物啊什么的，也可以，他就没有以前的步伐那么快，或者步伐那么大了，
6: 没有那么走着像有劲儿了，是吧？
7: 刚才这个患者还是挺典型的，因为好多都是因为没劲儿或者消瘦来看我们。肌少症呢，它顾名思义就是肌肉减少症。
8: 很多人误以为人老了开始驼背，走路变慢是正常的，但其实这是一种疾病。大部分人从60岁开始，肌肉量就在慢慢流失，到了80岁，流失更明显。很多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但医生提醒，瘦掉的如果是肌肉，那可不是好事。陈怡医生介绍，肌肉减少不但会导致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容易跌倒，还会引起代谢问题，导致免疫力下降，得了疾病之后不容易恢复，所以并不提倡老来瘦。
7: 我们主张说，难得老来肉，肉是肌肉的肉，所以我们提倡老年人说，存钱不如存肌肉。
4: 肌少症能逆转吗？医生给出明确答案，早期和中期完全可以逆转，核心就是两件事，吃够蛋白质，做对抗阻运动。
7: 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尤其要注意叫优质高蛋白的这么一个饮食，经常呢是看到我们老年人说吃饭挺好，并没有减少，但是实际上大多数都是在吃淀粉类的食物、碳水类的食物和喝粥啊，这些情况我们要注意有没有含有优质蛋白质，比如说牛奶、鸡蛋啊，我们的瘦肉、我们的鱼虾海鲜，这都属于优质蛋白质啊。我们正常应该是每天摄入1.2到1.5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量，所以我们大部分人吃的这个蛋白量是远远不够的。
8: 光吃不动，肌肉不会自己长出来。中日友好医院康复科的王鑫治疗师说，平时散步是有氧运动，不能有效增加肌肉，要对抗肌少症必须做力量训练，也就是抗阻运动。
9: 我们靠墙站立，然后我们向前走出大概1.5米的距离，然后双脚分开，然后我们身体扶住墙之后慢慢向后靠，然后双手放在两侧，保证我们整个身体的背部都贴紧床面，然后我们慢慢向下坐，坐的过程中不用很大的一个角度啊，大概达到一个30到45度就足够了，保证我们的膝关节跟脚尖处在一个方向上，膝盖呢不要内扣也不要往外展，跟我们的脚尖顺着一个方向，且同时我们的膝盖不超过脚尖的方向啊，保持这个动作，然后我们可以把前脚掌微微抬起，这样的话大腿的发力感会更强，这样可以提升我们下肢的一个肌肉力量。
8: 上肢训练可以用弹力带或2瓶500毫升的矿泉水瓶代替哑铃，侧平举、上举都可以，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坚持动。肥胖但是胳膊腿细的老人同样不能掉以轻心，这叫肥胖性肌少症，

0: 也需要干预。
1: 肚子大，但是胳膊腿瘦小，这样的病人呢，他也是有乏力的情况，没法提重物，上台阶也累，然后也容易有跌倒的风险，这也是我们肌少症的风险之一。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不是瘦子才有肌少症，肥胖也存在肌肉减少的情况，需要及时来我们肌少症门诊就诊。
2: 存钱不如存肌肉，想知道家里的老人有没有肌少症风险，不用去医院，在家就能做个初步判断。接下来医生教大家两个方法，五分钟就能完成。
1: 我们做的这个指环试验，食指跟拇指环扣，我的小腿呢跟地面垂直，环扣在小腿最粗的位置。正常的话呢，食指跟拇指是无法触碰的。如果您的腿食指是能够触碰，指环都能够相连，那么说明您的腿围是缩小的，就是有肌少症的风险，需要及时就诊。
0: 除了指环试验，也有数据量法。家里有皮尺的可以量一下，男生小腿围小于34厘米，女生小于33厘米。也是肌少症的高危信号。还有一个简易自量表，可以帮忙判断提5公斤的重物是否困难，走遍房间是否费力，从椅子站起是否需要帮助，上10级台阶是否困难，以及一年内跌倒的次数。如果这5项当中符合4项，就提示肌少症高危风险，建议尽快到老年科或肌少症门诊就诊。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玉。开车回家最怕的不是堵在路上，而是到了家门口却找不到一个车位。老旧小区先天规划不足，车位配件缺口大，而周边机关单位、商业场所的停车场夜间却大量闲置，一边停不下，一边空着睡，资源错配让停车难成了基层治理的老大难。如何不建新楼，不拓大路，把存量资源用活用好？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尝试盘活闲置地块，推行错时共享。重庆华岩镇2008年交付的冰心西城绿景小区，当时只配备了698个车位，车位配比只有0.37。此外，由于小区地处交通要道的交汇处，周边聚集了派出所、燃气公司、银行等多家单位，办事车辆、职工车辆与居民车辆交织，停车矛盾日益突出。虽然小区大门外有2个面积不小的闲置地块，但是呢，由于没有明确的管理主体，长期处于有人用没人管的状态，车辆乱停、杂物占道等问题非常突出。
8: 因为我们进车都要找嘛，当时的话这边比较偏僻，啊，是，周边都没有房子，只有我们小区有，它设计的就比较少，特别早晚高峰期的时候，业主呢，争车位、抢车位啊，发生口角，经常我们去处理。
9: 去年年底，在区城管局和镇政府的指导下，社区牵头启动了改造项目。由于闲置地块70%的面积属于小区所有，要改造必须征得业主同意。社区通过召开院坝议事会、入户走访等方式，近1500户业主参与表决，还引入社会资本80多万元，将闲置地块整合改造。今年1月底，170个新增的标准化停车位正式投用。
10: 我们本次改造主要是增加了170个车位，同时对路面进行了升级，由原来的瓷砖路面升级为透水混凝土。同时我们的3个区域进行了科学的划分，除了有停车区域以外，也增加了健身步道、休闲区域。
9: 为了提高停车位利用率，停车场实行错时共享模式，白天优先满足周边单位工作人员和办事群众，晚上和周末定向保障小

0: 区居民，常规停车收费标准为每小时2元，小区居民还可以享受月租260元的优惠。与此同时，原来3.5米的人行步道拓宽到6米，还专门修建了260米健身步道。
1: 整个小区美化出来，安全也有了，环境也大变样了，居民出行也安全了。
2: 停车场投用后，不仅缓解了居民停车难的问题，还让小区业主获得了公共收益。依据合作协议，运营满3年后，无论停车场管理方盈利与否，小区每年都能够稳定获得8.47万元的公共租金收益。这种盘活闲置地块、错时共享的模式，正在重庆更多老旧小区推广复制。目前呢，重庆市九龙坡区已经建成了8个类似小微停车场，共计新增停车位1280个，缓解了片区停车矛盾，实现了多方共赢。重庆盘活闲置空地，推行车位错时共享。北京石景山呢，则是打破固定车位，实行全共享，在增加车位供给的同时，让老旧小区的车位真正流动起来。
0: 石景山区苹果园小区有6756户居民，约20000人。此前实行固定车位加少量共享模式，业主租赁小区内划定的既有车位后常年不变，有的车主没回来，车位空着，别人也停不了；有的车主深夜回来，车位前已经被堵死，自己也停不进去。今年5月下旬，经全体居民投票表决后，开始推行全共享收费管理模式，改变车位固定租赁，谁先到谁停，让固定车位流动起来，减少闲置。为缓解供需矛盾，苹果园街道还依托老旧小区改造，清理僵尸车，盘活边角地，增加车位供给。
3: 把车位上固定车位这些字抹除，然后也是增加了一些非机动车车位。我们街道也积极地协同其他各部门盘活小区外面的停车空间，包括苹果园南路的目测停车，一共212个车位。
0: 目前苹果园1、2、3区共新增车位343个，加上原来的车位，最多可同时停放2400辆车。全共享实施2个多月以来，小区夜间平均每天空余车位40至50个，居民停车需求得到有效满足。社区还在探索引入预约停车小程序，让居民停车出行更加便利。
4: 现在咱们2个出入口，大电子显示屏都是全天都有车位，给我们营造了这种舒适，有秩序的这种环境，所以呢，我非常满意。
2: 闲置地变身、智慧化管理、车位错时共享，全国多地都在积极探索破解停车难问题。比如福建南平用绣花功夫向城市边角地、桥下空间、废弃地块要泊位，累计新增规范停车位266个，开放夜间临时车位435个。安徽合肥有144个停车场实行错时共享停车服务，提供共享车位24000多个。还有湖北武汉江汉区黄孝南路片区6个小区实现400多个停车位互通共享，在一个小区交费可以在6个小区免费停车等等。我们说停车难难在资源错配，错时共享就妙在让车位活起来，不建新楼，不拓新路，就把存量盘活用好，花小钱办大事。说到底，城市治理的智慧就藏在这些与人方便的细节里。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总有一些人生来就要迎接更多风雨，来自江西吉安的罗小小便是如此。她是个身高只有95厘米的袖珍姑娘，曾因身体原因不敢走出家门，但是在表姐的鼓励下，2022年她开始尝试自媒体创作。如今小小一人身兼数职，既是网络客服文员，同时呢也是一名拥有几十万粉丝的自媒体。

0: 媒体博主。小小的她以不屈的姿态活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大女主人生。
1: 大邑县金国电商直播培训班，
2: 掌声有请罗小小。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身高只有95厘米的30岁袖珍女孩罗小小。在2022年，在我表姐的鼓励下开始做自媒体，到现在已经有4年了。
4: 主要就是分享我的日常生活。
5: 身高不到1米，女孩子长。Hello， 大家好，我是罗小小，今天去赶集。
6: 这是我的御用摄影师，我表姐，她比我大60年。
7: 罗小小。
6: Hello。
8: 那是马是马峰。
9: 他有关注过啊，每天都看的。
6: 他认出来，其实我还挺害羞的，但是也很高兴。
10: 这是我们上午赶集的那个视频。我的手怎么这么……
3: 从最开始做自媒体到现在，一共拍了有近400个作品。做自媒体之前，我做过就是第一份电子厂的工作，我就害怕他不要我，我说我一定要留下来，然后我就拼命做。后面我留下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也不是一无是处的嘛。工厂的话，当时效益不好嘛，他邀请我去做自媒体，我当时是拒绝的，因为我觉得我还是接受不了大众对我整肆的那种。后来他说试一试，数据不好我们就立刻删掉，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当时连评论区啊、私信啊我都不敢看，当时的心情还是蛮紧张的，蛮害怕的。然后我打开看一下，确实就是被大家就有温暖的。
11: 他说加油，努力好好生活，粉丝永远都会支持你，
10: 一定会和你做朋友，帮你做任何你需要的事情，因为你真的很开朗，很难得。如果你需要帮助，你可以开口，不然我怕我的眼光会伤害到你。
3: 这个就是小时候的我，长到95厘米之后就不长了，之前就一直很自卑，觉得出门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12: 长到2-3岁的时候，后来发现他就不长了，我自己都感到好内疚，我都没早发现。
3: 我妈妈的眼睛是2013年左右出了问题，几乎看不见。因为之前的话一直都是妈妈照顾我嘛，就感觉突然间天塌了，就是感觉自己应该承担起责任来，然后把角色给反过来，我照顾她了。现在，
13: 小
14: 小，
13: 小
14: 小，小小，来来。
15: 要花阿姨多少话费？
16: 多少亿？交电费啊，手机费啊，现在这个上保认证都会找他。
10: 他在我的印象里面一直是一个很能干、很聪明、很勤快，就什么都愿意做，什么都会做，学东西也很快。
3: 尽管身高给我添了很多麻烦，但我生活当中自从有了这3个利器加持，我也能像其他人一样做到很多事情，比如电商客服、文员、志愿者，这些都难不倒我。生活就是给你很多的困难，但是你能去一一的克服它，然后并且热爱生活。
4: 大家好，欢迎来到
3: 小小。真的很感谢这么多人的喜欢我，然后也希望和我一样的朋友们能被更多的人看见，然后他们看到我的视频也能拾起对生活的信心。
10: 它很像一株小草，不是花坛里也不是草坪里的，就是那种夹缝里面的那种。它可能不会长得很大，也不会长得很漂亮，但它非常的坚韧。
0: 不惧风雨，向阳生长，罗小小活成了自己人生里闪闪发光的主角。这个夏天啊，在江苏苏州，一顶简简单单的荷叶帽火了。编荷叶帽的老爷爷是一直在苏州白塔公园的荷花市集售卖荷花。前不久呢，他现场包装荷花，并且用荷叶为顾客编帽的视频上传到网上之后，很多网友都被老人的巧手和真挚的笑容给治愈了。还有不少人啊，专门到他的摊位来购买荷花，并且戴上心心念念的荷叶帽。
17: 来，荷花爷爷，帮我做根头上这个帽子呗。
18: 爷爷们，老板给你做啊。
19: 这么大。
18: 啊，谢谢嘛。
17: 谢谢。
18: 今天早晨打来了啊，我给你做啊。
19: 哎，好的。
18: 好，这样折叠起来啊，这边要越高才中间的，不高才中间不行的。把这边地下，这边要地下的。
19: 地下。
18: 对呀、啊，这边地下了，就出来放在中间，这个两个布把它包出来，包成一模一样的，好看。

0: 要不好看了，
1: 对，衬了好看。
0: 对呀，大小不好看的了，这样子出来这个帽子好看。
1: 啊，是吧？
0: 好，穿进去，穿到里边，把它递出来就好了，容易得很的，小孩子用不住的。我们小的时候洗澡啊，站在红花塘里一路住，一路玩，一路住，一路玩的。
2: 那给你戴上了这样子，好赖啊！
3: 奶奶爷爷的话还送你帽子哦。
2: 对对对。

0: 夏日的美好啊，一片荷叶，一抹笑容，一份真诚，便足以抚平燥热，带来满心清凉。提到文房四宝，在很多人印象里是古色古香的书斋雅物啊。千百年来，一纸一墨承载着中华笔墨文脉，时代在变迁，传统的文房四宝也在改变。当宣纸穿上玄武岩盔甲，当徽墨吸甲醛，当宣笔变发簪，当宣砚闯直播，古老的文房四宝正在跳出旧书斋，玩出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新花样，也让我们看到了最酷的现实链接。
1: 你印上你的宣纸是不是这样软软的，稍微用力就破？那如果我告诉你，现在的宣纸它穿盔甲了，我说的可不是普通的盔甲，是正儿八经的玄武岩。您在哪来的？嫦娥六号在月球上展开的那面五星红旗就是玄武岩织出来的。武汉纺织大学的徐卫宁院士团队想了个绝招，既然这石头能做国旗，能不能让宣纸也披上这层石头盔甲？他们把宣纸的老底子青檀皮、沙田稻草浆直接和玄武岩纤维交织在了一起，传统的技艺没丢，但加了现代非织造的工艺，成了玄仙纸。效果有多夸张，画家拿笔一试直接惊了，手感像放了十年的老纸，完全不生涩。最神奇的是墨色极其听话，墨迹还没干透呢，你往上叠色，它居然不晕不串。这对于书画家来说，效率直接拉满，以前等墨干，现在没压力。至于它的目标，书画保存、书籍修复都带好。还有一波高人，没动宣纸的实体，而是借了宣纸的灵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余书逢院士团队去研究宣纸为什么只寿千年，结果发现宣纸内部是纳米纤维和微米纤维织成的一张三维网，应力分散不较劲，所以又强又韧。照着这个筋骨，他们用纤维素造出了这种能折叠能透光的薄膜，250度高温都不带怕的。它的目标是柔性电子器件、精密光学器件等，瞄准了未来的电子世界。你看，同样是宣纸，两条截然不同的科技路线，一条是改造实体，披上月球同款石头盔甲，一条是抽象结构，去给未来电子设备做皮肤。不仅宣纸在变，文房四宝的老伙计们一个比一个能打。徽墨现在不光写字，它能呼吸，主动吸附甲醛，客串空气净化器。宣笔不甘心只当笔了，设计成了发簪，从书写工具活成了生活美学。宣砚直接扎进直播间和研学营，成了年轻人的新玩具。谁还老老实实只当书桌上的文房四宝啊？这才是文房四宝现实链接最硬核也最浪漫的打开方式。
0: 笔墨未老，创新不止，老文房玩出新花样，融入烟火日常，既对接了现实需求，也给传统文化寻找到了当代的落脚点，焕发新的活力。健康早知道，近年来颜色好看、容量巨大的吸管杯成了人手必备的时尚单品，但是啊，杯子里的吸管长久不清洗，难免成为细菌的培养皿。有人觉得自己的吸管杯只装白开水，平时不清洗有危害吗？吸管杯又该怎样健康安全使用呢？
2: 白开水虽然不含糖和蛋白，但喝水时回流的唾液脱落上皮细胞，粘液残留在吸管密封圈和杯盖缝隙中，会成为细菌、霉菌的养料。密闭潮湿闭关的杯内环境极易造成微生物持续增殖，短期可能出现口臭、轻微胃肠不适，长期反复接触致病菌与霉菌毒素，免疫力偏弱的人群容易反复咽炎、腹泻。产毒霉素长期定植还存在消化道、呼吸道慢性刺激的风险。吸管杯清洗消毒不当容易产生的常见致病菌有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大肠埃希菌等等。霉菌以曲霉、念珠菌、青霉、毛霉为主，黄曲霉、烟曲霉可产生耐高温的真菌毒素。对于容易藏污纳垢的吸管杯来说，仅冲洗、短时烫煮不足以充分消毒， 清水只能冲走不够，难以清除缝隙里包裹在生物膜内的微生物。

0: 短时间沸水可杀灭部分普通细菌，但无法彻底清除霉菌孢子、芽孢，也不能破坏耐热霉菌毒素，热量难以渗透死角，消毒效果有限。开水烫仅能临时减少菌量，不能替代刷洗和规范消毒。每次用完流动水简单冲洗，不要闷盖，每日拆开全部配件，配合洗洁精、专用刷子刷洗死角，每周至少一次深度消毒。配件沸水浸泡5到10分钟，或使用合规餐具消毒液浸泡，冲洗后敞开晾干。硅胶吸管胶圈一旦翻捏长黑斑破损，及时更换。老人、儿童、免疫力低下人群建议每周深度消毒2次。卫生层面，结构简单少配件的直饮杯风险更低，若无房呛、康复等特殊需求，优先选择直饮杯。如需使用吸管杯，务必坚持拆洗、晾干、定期消毒。
1: 小小的吸管杯藏着健康的大隐患，看到这个呀，赶紧给自己的杯子消消毒，守护好我们的喝水健康。说起虫草花，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汤锅食材，炖汤涮锅增鲜提味，很少有人会把它跟做衣服联系在一起。不过呢，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科研团队却用虫草花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做成了衣服，破损之后甚至还可以自我修复。这活的衣服到底有多神奇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你敢想象穿在身上的衣服是活的吗？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院的科研团队啊，就用蛹虫草，也就是我们涮火锅的时候常吃的虫草花，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且做成了衣服。而且啊，如果出现了裂口，不用针线缝补，只需要滴点特殊的营养液，面料就能够自己生长愈合。那么这件活着的衣服是怎么造出来的？这些活体面料未来还能干些什么呢？那么现在我面前的这些就是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活体菌丝布料，摸上去哈，质感有些偏厚，凑上去闻呢，还能够闻到淡淡的蘑菇味。那么科研团队呢还做了特别的改造哈，利用工程酵母菌给面料生物染色，气生菌丝，也就是空气里生长的菌丝，通过诱导之后还能够形成各种图案，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雪花。那么特定的菌丝结构啊，还可以让布料像荷叶一样拥有疏水的结构。你看水倒下去之后基本上哎不沾水，而且啊等到衣服彻底的报废埋进土壤，那么40天左右就可以完全降解回归自然，不会产生纺织垃圾。这些神奇的布料的原材料呢，其实就是蛹虫草的菌丝。那么蛹虫草本质上是真菌，跟蘑菇一样是一家人。那么平时呢，在超市里买到的蛹虫草只是它的子实体，相当于是真菌的果实。而真菌真正的本体是菌丝，就是一根根细到几乎看不见的丝，密密麻麻缠成网状，相当于真菌的根，负责吸收养分、吸水生长。那么科学家就是拿这些菌丝来做成了活体的面料。用真菌菌丝做衣服其实呢并不稀奇，市面上早就有蘑菇菌丝做的仿皮材料，但是过去的工艺啊需要高温化学处理，处理完了之后菌丝就死了。而这次研究最大的突破就是没有把菌丝彻底的杀死，而是让它进入到了休眠待机的状态。那么这样一来，一旦面料出现划痕裂口，不需要针线，只要在破损的位置上滴上特制的营养液，再加上合适的温度湿度，休眠的菌丝就会被重新的唤醒，长出新的菌丝，一点点蔓延，填补破损的缺口，实现生物层面的自我修复。可能有人会担心哈，穿上这种衣服菌丝会不会寄生到人的身上呢？其实大可放心，这种菌丝平时基本上是处于休眠待机的状态，只有滴入特殊的营养液，再配上合适的温湿度，它才会被唤醒生长。
3: 我们想说这个菌丝本身它是有活性的，我们更想利用它的活性，比如以后能感知环境中的这个信号，然后产生不同功能的比较活体材料出来，让它有自己的大脑。
2: 那么这件实验室里面的裙子目前呢还只是科学家的大胆尝试，距离真的走进我们的生活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它打开了全新的赛道，可编程活体纺织品。未来的面料或许不再只是无生命的化纤或者棉麻，而是可休眠、可激活、可修复的生命材料。
1: 小小的真菌打开了未来纺织材料的全新想象空间，而这也是科技改变生活的真实写照啊。

0: 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独自在外打拼，最怕遇到各种各样的意外。近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台州的夏梁村发生海水倒灌，这让刘女士很焦心。她租用的门店地势较低，自己新购买的电器和烘焙用的设备材料全都放在店里，如果要是被海水泡上几天，那基本上就不能用了。她已经做好承担所有损失的准备了。然而，当海水退去，她回到门店推开门的一瞬间，差点哭出来。
1: 我遇到一个世界上最好的房东，他简直太好太好太好了。今天开门一进来，看到我所有设备还有我的材料柜，房东都找凳子给我架起来了。就是那个海水倒灌水淹了嘛，我人进不来。我本来以为我店里损失要挺大的，毕竟我有新买的冰箱、冰柜还有空调，那么多设备泡在店里泡了有3-4天，我都准备好买新的了，然后就想的是一大笔损失嘛，一点都没淹到不说，然后洪水退去以后，地上的垃圾啊、淤泥啊，房东还给我扫干净了。所以说现在感觉真的挺暖心的。
0: 据了解，刘女士是安徽人，独自带着女儿在台州打拼。半个月前，她在夏梁村租下门面，准备开一家烘焙店。付完房租与设备费用之后呢，身上就剩几千块钱了。台风无情人有情啊，60多岁的房东阿婆就这样避免了刘女士的事业泡汤。刘女士说自己决定续租6年，并包揽房东家6年的水费以表感谢。一场台风让我们看见身边最质朴、最动人的善意。提起垃圾站，大家印象里基本上都是脏乱啊，有异味，经过时还会捂着鼻子逃离。不过最近山东临沂一处垃圾转运站却凭着极致整洁意外走红，而这一切都归功于今年64岁的管户大爷赵学勇。他日复一日细心打理场内物品，摆放规整，地面干净无杂物，清爽环境让不少网友直呼强迫症看了都舒服，还就地取材，用回收垃圾巧做布置，把平凡岗位打理得井井有条。
2: 临沂的这个垃圾站因为它的干净在网上受到了很多关注，大家都很好奇能把这个地方收拾得这么干净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3: 你知道有一个人拍了你这个垃圾站的照片在网上火了吧？
4: 不知道。
5: 你觉得哈，你管干什么，干一行得爱一行，对吧？
3: 其实是您自己对自己有比较高的要求。
5: 对，
6: 你他是要搞这有这个讲究啊，他每天还早晨都练头里头的掌握。
2: 大爷今年64了，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儿。
7: 这个凳子是我自己的，红山是自己的。
2: 其实就把这也当成自己家了，是吧？角落里的这些花也是大爷亲自摆弄的。
5: 这个花都是看你人家拿来料的，我就拾了摆摆，有料的这个红油瓶子，我得给你插。这叫珍惜，你说红绿的料的花。
2: 小小垃圾站走红网络，靠的不是环境特殊，而是老人热爱工作、用心生活的态度，这才是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0: 真是佩服啊！你看大爷把垃圾站给收拾成了精装房，这份细致坚守藏着普通人的认真和温柔，也让大家看见城市环卫背后的暖心力量。近日，山西运城一段中国舞高难度毽子拉拉提的训练视频刷屏网络，利落腾空，丝滑衔接，惊艳的一秒滞空背后，哎呀，藏着舞者千万次反复打磨的汗水。
8: 这是中国舞当中的翻腾类技术技巧，毽子拉拉提，不光练习力量和毽子的惯性。在动作衔接当中还要把控节奏和身体的平衡性，这类空翻在舞台上冲击力比较强，直观地体现舞者的功底和爆发力。大家的在场地训练每天需要9个小时，也比较苦，肌肉酸痛是家常便饭，都愿意这样拼，不计身体代价追求技术的突破，是比较纯粹的一份热爱。
0: 你看老话常说啊，台上3分钟，台下10年功啊，这台上的惊艳一瞬藏着台下千锤百炼啊。因热爱而坚守，凭实力惊艳全场，每一次稳稳落地都是青春耀眼的答卷。
9: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

天气，新一周的开启呢，本周我省的天气舞台将不再是雨水一家独大的天气格局，久违路面的阳光重新拿回主角，但是雷雨或阵雨还会时不时的穿插出现，给大家的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还请您要注意防范。在气温方面，时值末伏，高温天气偃旗息鼓，但是暑热感不会消失，大家的防暑降温工作仍然不能松懈，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补水。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以有效地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可以免费接种国产二价HPV 疫苗，也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尽早预约接种。合肥阴转多云，31到24摄氏度；淮北多云转阴，32到24度；亳州阴，32到24度；宿州阴，31到23度。蚌埠多云转阴，32到24度；阜阳阴，32到24度；淮南阴，31到24度；滁州阴，32到24度；六安阴转多云，31到24度；马鞍山多云转阴，32到25度。芜湖晴转阴，32到26度；宣城多云转阴，33到25度；铜陵晴转多云，32到26度；池州多云，34到25度；安庆多云，33到26度；黄山市小雨转晴，34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0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30到23度；凤阳廊巷米谷多云转阴，31到24度；田塘寨风景区多云转阴，31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多云，31到24度；合肥阴转多云，31到24摄氏度。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叶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近期我国东北、西南等地降雨频繁，今天吉林的中部、黑龙江的中东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贵州西部。

0: 云南大部地区、华南的西部和南部地区、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的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的中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四川盆地部分地区降雨频繁，局地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目前仍只是暑期出游旺季，公众请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受到降雨的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会逐步迎来阶段性的缓解，然而重庆的高温仍会延续，高温强度大，持续时间长，需要注意防暑。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再度加强西伸，本周我国中东部的高温闷热天气也会逐渐的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等地，最高气温普遍能有33度左右，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也会增多，体感比较闷热，需注意防暑降温。
1: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哈尔滨雷阵雨转中雨，27到20度；长春小雨，27到20度；沈阳雷阵雨，28到20度；大连多云，30到24度；呼和浩特阵雨转晴，27到16度；太原小雨转晴，30到18度；天津阴，30到2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29到24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34到26度；青岛多云，31到26度；郑州多云转小雨，32到24度；西安小雨，28到22度；成都大雨转阵雨，26到21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5到26度；昆明小雨，25到17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9到20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33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34到26度；长沙小雨，33到26度；合肥阴转多云，33到25度；南京阴，33到25度；上海阴转多云，31到27度；杭州多云转阴，33到26度；宁波多云，33到2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35到27度；厦门多云，33到27度；广州雷阵雨，33到25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南宁中雨，33到24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据从国铁集团了解到的消息，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
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进入七月份，国铁集团积极应对局部地区高温、强降雨等不良天气，推动一批重点工程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广州至湛江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州佛山两市中心最快18分钟可达。西安至安康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哈尔滨至铁力至伊春高铁连条连市圆满完成，雄安新区至新州高铁山西段完成铺轨，南通至宁波高铁汾湖隧道启动无闸轨道施工，西安至重庆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全线箱梁架设完成，重庆至厦门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贯通，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投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拉动效应明显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4: 今年以来，安徽通过数字化发展、强企培育、场景应用创新等一揽子举措，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全省服务业经济呈现平稳增长、质效提升的运行态势。上半年，安徽服务业增加值15450亿元，同比增长5.2%，比一季度提升0.2个百分点，占全省 GDP 比重达56.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3%。比一季度提升0.5个百分点，为全省经济稳定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5: 从一季度的5%到上半年的5.2%，说明安徽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效应正在加速释放。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新动能对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步伐走得更加扎实。
4: 具体来看，

0: 信息软件业引领增长。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926亿元，增长18.7%，对服务业增长贡献19%。其中，集成电路设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营业收入分别增长2.8倍和67.7%。商务服务业支撑稳定，上半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396亿元，增长10.3%。交通运输业平稳运行，上半年全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1525亿元，增长5.8%。
1: 眼下，安徽以粮种、粮法、粮机、粮田深度融合为抓手，持续破解粮食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助推再生稻、大豆等主要农作物单产水平攀升，用硬核农技力量夯实江淮粮仓稳产丰产底气。
2: 近日，在怀宁县平山镇万亩再生稻示范基地，由省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组织的专家对基地再生稻投技水稻进行测产验收。结果显示，这里的再生稻投技稻克服了前期台风、高温等不利条件影响，大面积产量超过去年，这让今年种植1000多亩再生稻的陈国才对下一茬水稻的丰收信心倍增。
3: 投技产量基本上都在700公斤，最近这3-4年种的都是再生稻，通过他们技术上面的话支持啊，在这个产量上面每年都有提升。
2: 再生稻一种两收，具有省工节本等优势。目前全省再生稻种植面积已达200多万亩，但受机械化收割容易造成稻桩碾压的影响，再生稻再生剂出苗不齐、产量不稳等问题一直是制约再生稻推广的技术瓶颈。为此，今年省里组织专家围绕再生稻种植的全环节开展技术攻关，取得多项重大突破，特别是创新推出预留机收通稻种植模式，将再生稻投技稻桩碾压率降低了75%。
4: 采集能艺、能技、能线深度融合，今年新推广的一个技术，就是叫宽载寒气差精准对寒接收，做了本地化的集成润科技的本端，直接下沉到一线。再生剂高一点的是超过450公斤，亩产超1000年，亩收益超1000人。
2: 今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达6473万亩，较上年新增14万亩。围绕秋粮大面积单产提升目标，省里依托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200多家农业创新平台等力量，开展农技研发推广全链条攻关。这两天，产粮大县太和县紧抓秋粮产量形成关键窗口期，邀请5位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专家，为全县120名农技人员、种粮大户开展大豆高产栽培培训，把农技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5: 按照高产栽培模式，精耕细作，力争成为全省的一个高产示范点。
2: 为进一步打开大豆增产空间，今年太和县采取专家团队常年驻点加定期培训的方式，构建科研攻关、示范展示、全域推广的闭环农技推广体系，大力推广大豆增密抗逆栽培、根瘤菌接种等一批高产高效种植技术。目前全县100多万亩大豆长势喜人，
6: 我们有37位港科学家，有35个综合实验站一起来进行有组织的科研攻关，有组织展示示范，争取啊这个高产地块我们到300公斤。
2: 以科技为支撑，全力赋能江淮粮仓建设。目前安徽以38个整建制县和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为重点，通过健全完善技术服务推广机制，不断提升新技术到位率和覆盖面。当前全省一季稻一二类苗占比82.9%，夏玉米一二类苗占比94.5%，大豆一二类苗占比91.6%，苗情总体好于去年。
1: 墨在文房四宝中是丹青妙笔的伴侣，更是千年文脉的载体。作为中国传统制墨技艺中的珍品，徽墨素有碾来青、磨来青、绣来新、坚如玉、颜无声的美誉。

走进位于黄山市涉县老胡开文磨厂的灰磨非遗生产工坊内，手工匠人们正一丝不苟地完成着一道道制作工序：炼烟、活胶、揉捣、捶打、压磨、晾磨、打磨、描金。一方精品灰磨需要历经十几道核心工序，拆解细化更是多达上百道细分小步骤，全。

0: 程依靠手工精工细作，整套流程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1: 徽墨制作讲究料精工细，新程徽墨每一道工序都是为了调出最佳烟胶配比。经过十万锤锤打之后，墨料质地均匀密实，没有气泡杂质，时间放得越久墨汁越好。
2: 徽墨坚持古法炼烟，万锤锤打，研磨出来的墨汁呢，层次丰富，黑润透亮，写起来不止笔不接力，墨汁不晕染，浓淡干湿变化自如。在我们书画界一直有一点如漆万载成真的说法，这正是徽墨独特的魅力。
0: 徽墨的历史可追溯至唐朝末期，河北益州制墨名家西超、西廷圭父子南迁来到徽州，见这里松树繁茂，水质适宜制墨，便定居于此，利用本地松枝烧烟，改进活胶工艺，创制出品质上乘的松烟墨。历经宋元至明清两代，徽墨进入鼎盛时期，徽州成为全国制墨中心，产品不仅供应国内，还远销海外。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受书写方式转变影响，徽墨传承也面临着人手短缺、受众变少的难题。以歙县老胡开文墨厂为代表的老字号，在坚守忠于古法的前提下，开始积极探索，行于创新。墨厂将封闭的车间改造为沉浸式非遗研学体验课堂，把制墨全工序变成可参观、可动手体验的文旅项目，让研学成为传播徽墨文化的重要窗口。今年以来，墨厂已累计接待研学游客超10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群体占比超80%。
3: 以前只在书本里见过徽墨，今天走进墨厂亲手制墨，才真正的体会到一块徽墨的来之不易。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和专注，我不仅学到了非遗知识，更读懂了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
0: 在产品研发上，现在的徽墨设计团队大胆拥抱潮流，将徽州鱼灯、生肖国风、徽州古剑等本土元素融入墨定设计，开发年轻化文创徽墨，打破徽墨只服务书画群体的固有定位。同时搭上新媒体电商快车，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让千年徽墨线上出圈，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走出一条非遗加文旅加电商的新路径。
4: 古法是我们的根，炼烟、锤打这些核心工艺呢，一丝一毫不能简化，但是传播方式、产品样式必须跟上新时代年轻人的审美。我们做研学、开发文创、线上直播，就是想给徽墨找到和当代人对话的切口，让千年的老手艺呢，在新时代被看见、被喜欢、被传承。
0: 近年来，歙县通过培育青年传承队伍，丰富体验场景，拓宽传播路径，让古老徽墨走出工坊，走向大众，真正实现老手艺代代有人守，非遗文化年年有新生。
5: 徽墨是徽州最具代表性的文化 IP， 更是中华文脉的重要载体。歙县持续深耕非遗活态传承，既守护好老一辈匠人守正固本、精益求精的古法匠心，也大力扶持新生代青年传承人创新破圈，与时俱进，让千年徽墨活在当下，薪火永续。
6: 近段时间，在山东平度市人民医院门口，每天傍晚都有这样暖心的一幕：90后小伙任炳凯准时出摊儿，为住院患者和家属免费送上热乎饭菜。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加入进来，大家纷纷伸出援手，让这份爱心从一个人的坚持变成了一群人的温暖接力。
7: 病重的、有化疗的、吐血的、岁数大的，咱可以往前走啊，走到这一排，好不好？来，咱在开饭之前，一个人一瓶水。
8: 每天下午5点，任炳凯的这个免费爱心餐摊位就会准时出现在平度市人民医院门口，等候在此的人们便会自觉排成一队，有序领取免费晚餐。其中有病患家。

0: 属也有环卫工人。一开始我俺不好意思的，为你是给照顾医院的，看得这走吧，他这不得驾龄。这个小伙子很好啊，还就是俺都是干的不尽。
1: 谈到做这件事的初衷，任斌凯说：“小时候奶奶重病住院，全家陪护了一个多月。那段日子里，家人的奔波与不易，他至今记忆犹新。现在他的工作不是很忙，便决定每天傍晚在医院门口为有需要的病患和家属送上一份热饭，不收取任何费用。”
2: 有些家属可能暂时有困难，舍不得花钱；有的都是在医院照顾病人，没有时间做饭；还有的离家太远，不方便做饭，所以我就想帮他们减轻一下负担。
1: 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真正的帮助到他们。一开始，任斌凯每天准备30多份一荤一素的简餐，不少路过的家属不敢相信有免费的晚餐，他就耐心的解释。很快，爱心餐就被领完了。后来，越来越多的爱心市民参与其中。
3: 不是，你这路着不要紧，你路着，你都是
4: 你是个没点什么事，没点什么事，好不好？
1: 不是，你听我的，恰恰不用。我明白你的意思，
4: 这路着的不要紧，这个事不要紧，不要紧，你不会，你手上我知道这个问题，好吧？好，
1: 好了好了，谢谢了，大哥哈。
4: 我前段时间在输液，然后就看到了大热天也在排队，也看到这大热天的晒得很辛苦，然后我对象过来送一些物资，然后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5: 爱心物资越来越多，任斌凯准备的饭菜搭配也越来越丰富，有鱼有肉，水果和牛奶也成了标配。爱心餐也从每天30多份增加到了近80份。
6: 我是一名乳腺癌中，应该是中晚期，每个月的21天移植治疗。孩子他奶奶吧，现在就是让车给碰了，撞了吧，就是我暂时在这照顾他几天。
1: 对我们这个住院还有这重症患者哈，有很大的帮助。
5: 起码晚上不用那么凑合了，我就感觉他吧，他比我还有勇气，迈出很有决心的那一步。等我好了，我得跟他学。现在爱心摊位前总有几个熟悉的面孔主动过来帮忙，任斌凯说自己每天出摊都像拆盲盒，永远不知道今天又会收到哪位陌生人送来的惊喜。这满城善意让他打定主意，把爱心餐一直做下去。
7: 从刚开始的3-2个人过来捐赠物资，然后到后来的越来越多的人，我身后站着许许多多的爱心人士，我会继续坚持下去。我想做一个，志愿者的公益团队，然后能帮助社会上的更多的人。
8: 每年暑期，儿童防溺水一直是一项重要工作。为了防止孩子也泳溺水，江西鹰潭龙虎山镇蒿岭村专门修建了泳池，并免费开放。
9: 蒿岭村附近水域丰富，过去周边的孩子总会偷偷到河里去游泳，防溺水安全成为重中之重。
10: 我们村呢主要是点都面馆，10多个重点水域，那个当时呢派了20-30名干部下去，你下去的时候他走，一走了他就来，跟猫捉老鼠一样。2024年夏季，经过村委会提议，村民代表大会讨论。
8: 蒿岭村决定立即投入9万多元村集体资金修建泳池。
11: 大家商量轮流值班，下班之后尽量把这个水给它排干净，把这个风险降低。
8: 经过村里的规划，利用村委会广场边600平方米的空地抽取白塔渠的活水，利用后再引到稻田里，既可以为泳池提供活水，又能同时兼顾田地灌溉。当地还安排了引导员和巡逻员。
7: 一方面维持秩序，一方面对重点水域开展不间断巡逻，引导想下河的村民来泳池游泳。
12: 平时可能两三百人，到了周末的时候，最高峰可能达到500-600人次。
7: 近日，重庆南山植物园内被誉为“水上花王”的克鲁兹王莲悄然绽放，巨大的叶片铺满水面，神奇的花朵3天变换了3种颜色，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往观赏。
13: 走进南山植物园展览温室门前的池塘格外引人注目，一片片硕大圆润的巨型莲叶平铺水面，池水倒映着绿意，仿佛一幅天然的夏日油画。这就是克鲁兹王莲。听说过有个王莲这个名字，但是没有看到过。
12: 这边天生之前我就看没有，有点稀奇，这个有点大。 据了解，克鲁兹王莲是睡莲科王莲属的大型水生植物，原产于阿根廷和巴拉圭。它的成熟叶片呈规整圆形，直径。

0: 径可达3米以上，叶缘向上卷起一圈高高的围边，像一只只倒扣水面的巨型平底锅。独特的网状叶脉结构使其浮力惊人，能够轻松承载60-70公斤的重量。除了霸气的叶片，克鲁兹王莲最令人称奇是它三日三色的开花奇观。植物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王莲的花朵通常在傍晚绽放，开花第一天花瓣纯白如雪，第二天傍晚再次盛开时，花瓣会慢慢晕染成粉红色，到了第三天花朵彻底转为浓郁的紫红色，完成授粉后便闭合沉入水底。
1: 这花反正一开了有三种颜色，有啥子啊？有白色，然后有红色，最后是紫色哈。反正我们是在那里来耍的，我们今儿来，也可以天天来看一下噻，来个3天可以噻。
2: 哎。
0: 据植物园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重庆南山植物园内的王莲正值最佳观赏期，想要一睹王莲风采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哟。
3: 几天前，在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的稻田内，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了黑头白环的画面。
4: 在一片碧绿的稻田当中，这只黑头白环时而独自觅食，时而和白鹭结伴嬉戏。据介绍，黑头白环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南亚、东南亚的大型水鸟之一。在我国，黑龙江、吉林、东南沿海的福建和广东也能够看到它的身影，但是在云南境内并不多见。它们常常栖息于湖边、河岸、水稻田、芦苇水塘、沼泽和潮湿草原等开阔的地方，以鱼、蛙、蝌蚪、昆虫以及小型爬行动物等动物性食物为食。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还房贷是月月支出，公积金提取却是一年一回，这种时间差让不少购房者倍感不便。上月底，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不到一个月，北京、武汉、柳州等全国多地密集出台优化调整政策，还贷提取从按年到按月，额度从过期清零到跨年结转，让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正从传统的购房、租房向日常居住消费场景不断延伸。在北京，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已落地，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安徽淮北居民还可以根据装修进度灵活选择公积金提取次数。
11: 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除魅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自新政策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办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1.9亿元。
12: 现在我们陆续放开了住宅适老化、适优化改造等多项提取业务，真正让公积金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切实减轻大家的住房消费压力。
11: 不仅是装修，聚焦日常居住场景，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新增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办事流程。政策落地不久，市民朱百光便顺利办理了业务。
13: 这次我们一共提取了21万多，大大减轻了我们的资金压力，而且整个流程也是非常的便捷清晰，也让我们确确实实感受到了民生政策的利好。
11: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住房支出， 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
2: 刚好在网上看见烟感公积金出了新的提取政策，今天专门过来办理，整个办理业务流程也挺顺利的。
11: 记者注意到，从买房到

0: 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各地还配套设置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1: 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湖北武汉、广东肇庆、安徽六安等地都陆续公布了公积金提取新规，由过去的每半年或一年申请一次调整为可每月提取一次。除了自己用，各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
0: 针对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户籍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日出台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
2: 我今天过来办理那个公积金的这个契税提取新的政策，因为我最近也是刚了解到的，这次的话大概可以提取17,800。
0: 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
3: 父母的房子比较老旧了，然后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一些漏水，一直想装修，最近了解到有这个新政策，打算提取我自己的公积金来给父母装修房子，感觉特别方便。
4: 我们增设了城市更新改造提取和装修提取，及时的回应了群众多样化住房需求，缓解市民的居住环境改善上的一个资金压力。
0: 代际互助的政策也深度赋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在湖南岳阳，当地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当地相关业务已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09万元。专家表示，这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住房公积金使用的短板，重点倾斜老年群体、刚需改善家庭。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需提前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证明材料。
1: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上月底，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住房公积金政策，将公积金制度从单一的购房支持工具升级为覆盖居民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性保障账户，提取更灵活，使用更便捷，覆盖更全面。这笔住房钱正在以更合拍的节奏回应千家万户最真实的生活需要。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对乡村里的老人和残疾人来说，理发可能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安徽黄山富溪乡城阳村是一个高山村，六座山头串起七个村民组，12个自然村。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残疾人一年到头也下不了几次山，

0: 村里没有理发店。有着16年军旅生涯的驻村工作队副队长许庆辉来到村里之后啊，就成了村民们的专属托尼。2年时间里，他理发600多人次，摩托车骑行里程4万多公里，走遍了城阳村的每一户人家。如今驻村工作即将结束，离村之前他留下一个承诺是什么呢？
1: 因为他这个山区本身残疾人偏多一点，这个村一般都是留守的老人和儿童居多，老年人他是不会骑车的，所以说他全部是靠走路。
2: 6座山头串起7个村民组，12个自然村，这是黄山市徽州区富溪乡城阳村这个高山村落的真实写照。行动不便的老人一年到头下不了几次山，最关键的是村里没有理发店。我们跟随许庆辉来到78岁的村民程志红家时，一进门就看见老两口红着脸。原来程志红的老伴江金仙嫌天气太热，想剪个短发，老爷子却觉得他长发好看，许庆辉便当了一把和事佬，当即决定剪，两个人都剪。

0: 可以吗？
1: 有镜子，
2: 两年理发600多人次，摩托车里程4万多公里，许庆辉走遍了城阳村的每一户人家，
3: 几乎是从村头到村尾，老百姓都认识。两年下来，基本上都大家都熟了，而且本土的话呀，基本上都能相对听懂，也能。差不多跟他们沟通起来没有障碍。
4: 他的人品好，听说他要走的时候呢，人家还有的舍不得呢。
5: 我觉得付出本身它就是很有意义、很快乐，让我，因为我本身就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说我希望我凭我自己个人的绵薄之力，能给老百姓尽量去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
6: 好的，反正我们这个月底我可能要回单位了哈。
7: 单位完成装饭，剪头发。
6: 剪头发没事吧？到时候我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我再抽空再过来。反正
7: 那就多还你，
6: 可以到1个多月来一次好。
8: 这就是村里的那些头等大事，基层工作不只是大项目的建设，更藏在这些细碎温暖的小事儿里。暑假的打开方式有很多。兼职打工、出门旅游、在家备考。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黄志强在这个暑假呢也定了一个计划，他带着自己考的电工证，从家乡乐安出发，沿着国道一路向西，沿着附近某各个村子跑，免费帮村里留守老人修理电风扇、电饭煲、热水器等等出了故障的家电，边走边修，一直修到学校所在地萍乡。
9: 修好了。

0: 自己考虑。
1: 看到别人的笑容啊，大爷大妈的夸赞啊，就是觉得很有意义。
2: 这个好了，
3: 暂时暂时，
1: 美美拿下。
4: 一件件老旧家电在黄志强手里重新转起来，亮起来，热起来。虽是小事，却帮乡村老人们解决了生活大麻烦。你看，这就是最好的学以致用啊。如果手脚不受控制，坐在轮椅上还能打篮球吗？湖南长沙小伙刘运喜因先天脑瘫导致小脑发育异常，运动功能受限，但智力与常人无异。他对篮球充满热爱，却因身体原因不敢在人群聚集时上场打球，通常等到每晚九点后球场熄灯了，人群散尽了，才在父亲的陪伴下独自练习投篮。前几天在记者的协调下，球场特意为他重新点亮全场灯光，还有三名热心网友陪同协助他投篮。最终在大家的鼓励和协助下，刘运喜第一次在灯光下投出了属于自己的弧线，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5: 夜晚的球场十分热闹，场边有一个男孩。

0: 着轮椅静静注视着球场，轮椅的侧边还挂着一个篮球。
1: 你也喜欢打球？
2: 省钱了。
1: 那你什么时候准备上场呀？
2: 9点钟。
1: 6点多是不是要熄灯了？这边。
2: 对。
1: 那你摸着黑打。
2: 是这样。
1: 这个是什么情况
2: 啊？脑瘫。一身上那就是这样。
1: 你要等他们全都走了再上场。
2: 对，比如说每个队友陪我玩一下。
3: 他自己单独又不能出来，我也不能跟他陪他一辈子。希望他多跟年轻人接触，希望他快乐一点嘛。
1: 那你有没有想实现的愿望呢？
2: 把篮球稳稳投进就可以了。
0: 看到这一幕，我们想给他准备一份小小的惊喜，召集几位年轻的球友留下来陪他打上一场球。
4: 开了之后，然后给他一个惊喜。
5: 哦，行，
4: 一起吧。
5: 可以
4: ，OK。
5: 双剑一起吧。
4: 不，哎，我没。
6: 现在想回来吗？
2: 可温暖呀！
4: 我们帮你打吧。
2: 红包，
4: 红包，
2: 红包
5: 啊！
7: 3、2、1，
5: 刘雨欣。

0: 压抑了，
1: 加油，
2: 玉玺加油，
3: 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4: 不是自然。嗯，
2: 那你会一直打篮球吗？
4: 会。
2: 希望你能够一直打下去。
5: 电影《小小的我》中，脑瘫青年刘春和用行动打破不可能的标签。生活中，刘运喜歪歪扭扭却坚定向前的模样，不正是现实版《小小的我》吗？愿更多善意的光照进他的生活，也祝愿这个怀抱篮球的青年像电影主人公一样活出自己的精彩。健康早知道，衣服脏了丢进洗衣机，这是家家户户的日常。可不少人呢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洗衣机本身也会越用越脏，潮湿密闭的内桶夹层会堆积水垢、毛絮、霉菌。检测显示，部分洗衣机内部细菌数量不容小觑，甚至比马桶还要脏。这些脏东西混在水里洗贴身衣物，健康隐患不容忽视。
6: 洗衣机里长紫菜了，最近有网友在洗衣机里发现一些黑乎乎、黏乎乎的紫菜，引发热议。这其实是洗衣机长期使用后内部可能形成的生物膜。洗衣机内桶和外桶之间门封胶圈等隐蔽位置容易积累皮屑、汗液、洗涤剂残留等营养物，给细菌、霉菌提供生长环境。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微生物会附着在表面，形成一层黏黏的保护层——生物膜。它不仅会让洗衣机产生异味，还可能随着衣物接触皮肤。有研究检测发现，洗衣机洗涤水中可以检出多种细菌，其中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洗衣机里的紫菜该怎么清？记住三步。第一，已经出现紫菜，用含氯清洁剂高效杀菌。第二，定期开启桶自洁模式，不要随意加入大量清洁剂，避免产生过多泡沫。第三，别忽略四个卫生死角：门封胶圈、洗涤剂盒、排污口、滤网，都要定期清理。最后，洗完衣服后，记得打开洗衣机门通风。
5: 提醒大家，洗衣机定期清洁，不能偷懒，别让洗衣工具反倒成为细菌的藏身之地。在庞大的煤产业家族里，有一种不起眼的小石头——煤矸石。曾经它是让人头疼的产业废弃物，但现在呢，却脱胎换骨成了宝藏。在陕西榆林，

0: 而我好像用处不大，可那是以前。直到有一天，有人把我带进了实验室，给我做了一个手术，用一种神奇的技术给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找到了专属于我们的好去处。他们说我只是被放错了地方的宝藏，我的一部分被筛选出来送到了建材厂。作为硅酸盐骨料的我遇到了一位新朋友制砖老师傅，
1: 处理得挺干净，这料子不错。
0: 不过想变成砖先得磨成粉，这过程大概就是破碎、拆分、溃料、搅拌、压制成型，还要用暖烘烘的大烤箱完成最后的烧结。就这样，我从灰头土脸的石头变成了红艳艳的方砖。我的人生，哦不，我的石生开始有色彩了。
1: 声音够脆，质量不错。
0: 我身体里最细腻的那部分被送进了一个神秘车间。研究员说要把我变成生态功能土。我当时都懵了，难道要在石头上种出庄稼吗？还真是。研究员们通过物理活化、微生物处理、无害化处置和结构重塑，用我做成的生态功能土能改善土壤结构，增强保水保肥能力，能给植物生长提供更适宜的环境。在黄土高原和风沙区，这可不是小事。我没干石今后不当废料，改当沃土了。
2: 哎呀，这石头种的菜还挺精神。
0: 我是没干石，从黑色包袱到绿色财富，从以前的固体废物到现在的资源，我在精细化的技术加持下完成了从废柴到宝藏的逆袭。在榆林，我们被精细的利用，用更长的产业链、更细的技术链、更绿的发展链，让资源充分利用，让产业走向低碳，与山河共生共荣。
3: 科技赋能，点石成金，煤干石的变形记见证了能源产业绿色升级，既守护了生态环境，也为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12岁创业这两个词连在一起，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啊？两个小姑娘张妙一和张新阳，哎，就把自己的一个念头捣鼓成了一个微型高山气象站的小发明，拿奖不说，还在监护人协助下把公司落在了深圳，正儿八经创起了业。3年前，他们多次攀登雪山，遭遇过预报不准、恶劣天气突袭，这些惊险经历啊，没有让他们畏惧止步。两个小姑娘决定自己动手造一座微型雪山气象站。历时3年，从科考到实验室，经上百次调试，这款自主研发的气象站即将推向市场。
4: 一切皆有可能。从我7岁爬雪山开始，就一直相信这句话，这句话一直在我低谷期、我受到挫折的时候一直激励我的过程。
5: 不爬上去，努力就白费了，需要自己非常坚持。做项目也是要这样啊。
4: 我喜欢当那种寻常人走寻常路，我就想亲自看那个风景。四姑娘山大峰我登了3次才能成功，后来我登了一个雪山叫玉珠峰，6000多米的，在山路上遭遇风雪，特别绝望。天气预报都是显示它是晴，问这个向导5000米以上有没有那个全自动气象站，他们都说没有。现在可以全自动运行的气象站太大太重，很自豪，我是这个东西发明者，我又走了一次不寻常的路。
6: 当时想挺好的，那就试试看吧。他们小学的课程里面就有农业气象站，有一个根本区别。

0: 就是农业生产当它不需要去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这个里面是工程的问题。
1: 那时候也就9岁，跟我爸一起做了这个初代气象站，我们是充满理想充满激情的就把它扔上了山。现实给我们抛出了许多问题。
0: 我自己的专业是生物学，跟这个完全是两个领域，帮不上太多的忙。那我能帮忙的是什么呢？比方说初中和高中的这个电学计算，比方说欧姆定律啊，我就教一教他，然后再一起来做这个结构。
2: 我一整天都待那儿啊，大概早上9点去，晚上90点这样搞完。测-20度的时候，我当时快做完发烧了，挺累的，我就拿了本书在那儿中途看着，鼓励一下自己。
1: 第一代的话，它就是外壳不耐冻和电池的问题；二代的话，主要是防水问题，还有低功耗问题，没有统一的那个安装的，又很容易掉下来，被高原的牦牛一脚踩碎。第三代比二代更加轻薄，一次性能装更多，也能在山上布更多，增加一个 LoRa 模块就可以互联，还有增加了一个存储模块，可以把数据存半年再发出去。我们去过四川、青海还有新疆做这个设备的实地考察，我觉得我非常的自豪吧。我们花费大量心血做的这个东西，终于能实地应用，而且获得科技人员好评和改进建议。课本里学到的东西都是理论知识，而我们生活的话就像一个课堂，它可以将我们的理论进行实践化。我们家一直在鼓励我去做这些东西，并不会说我在浪费时间，
2: 处于一个很开放的状态，处于一个你去干自己身体健康就可以了。
0: 他是一个很害羞，他总说我不能，这个我不会。之前1年级、2年级的时候，他的成绩就是及格就行，他登顶了四姑娘山大峰之后就开始变得越来越自信，这事儿我可以试。遇到什么事情，他就会说这句口头禅。后面他的成绩一跃就成为班里的第一梯队。
1: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就是稳定的经营它，把各种仓储式管理都弄好，我就可以安心的销售产品，改进我的产品。创业的话，要有一个仔细观察能力，对生活的热爱，才可以发现生活中有什么问题等待你解决。创业就是一个造福人类的过程。
3: 我们创业啦！
4: 给少年们的热爱点赞，而在背后呵护他们的热爱并提供支撑的家长同样了不起。说到治理沙漠，大家就会想到治沙神器草方格，全称叫半隐蔽式草方格沙帐，将麦草或稻草在流动沙丘表面扎设成1米乘1米的方格形状，形成网状结构，连成一片，很是壮观。这么说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啊？没关系。近日呢，有一名地理老师骑摩托车路过沙漠的时候，正好看到路边有草方格，于是他就停下来，拿出地理课本来了一场露天地理课。

0: 呢就是草方格啊，朋友们，大家看我带了什么？必修一的地理书，然后草方格是吧？我们早就认识你了。把这个草埋在沙子里面，这一部分就可以增加地表的摩擦力，从而减小经过这个区域的风力。沙子为什么会流动？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里面非常的干燥，缺水啊。秸秆腐烂在沙子内部之后，它就像是一个海绵一样，这个降水降下来之后呢，它就能够吸附一部分的水，从而让沙土内部某个深度上呢相对湿润。哇，要为我们中国的制沙人点赞啊，在全世界都在学咱们这个制沙经验啊。
1: 我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向内充实思想，行路向外开阔视野，知行合一才是最好的学习方式。说起救生圈大家都不陌生，但是会自己飞过去救人，救完还能够飞回来的救生圈你见过吗？这款警务黑科技亮相在浙江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组织的一场水上应急救援演练上，它可以自主导航，飞到上百米外的水面，给落水者提供浮力，为救援抢出宝贵的黄金时间。

0: 传统救援模式里，施救者本身要直面风浪危险，而这款会飞的救生圈相当于把风险前置隔离，先给落水者兜底福利，再等待人力支援，这就是科技的意义啊。
1: 您好，富二代高压牺牲之后，我省又被闷热天气再度掌控。虽然说24号之前我省基本无高温天气，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5度以下的，但是由于大部地区连最低气温也都在25度之上，因此闷蒸的体感之下，防暑降温的工作得继续做好。预计25到26号高温天气将会返场，全省最高气温33到36度，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高温天气。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来关注具体预报。
2: 合肥阴转多云，33到25摄氏度。淮北阴32到24度。亳州阴32到24度。宿州多云，32到24度。蚌埠多云，32到24度。阜阳阴32到24度，淮南阴转多云，32到24度，滁州阴32到24度，六安阴32到24度，马鞍山阴32到26度，芜湖阴32到27度。宣城阴33到25度，铜陵多云转阴32到26度，池州小雨转阴33到25度，安庆阴32到26度，黄山市小雨转多云34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阴29到23度。天柱山风景区阴30到22度，凤阳廊下米谷多云32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阴33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阴32到24度，合肥阴转多云33到25摄氏度。

0: 一袭青山藏傲骨，寸心可纳山河志。
1: 阿正，若是有缘，我们来生再见。
0: 无畏风霜，矢志前行，终书璀璨篇章。
2: 我跟你只有殊死之别，再无男女之情。
0: 8月11日起，安徽卫视《陆贞传奇》，赵丽颖、陈晓邀您重温这段烛光之旅。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0: 认真负责。

0: 再多一分体贴。来，活动活动。怎么了？
1: 胳膊不能动。
0: 技术精湛，
2: 我是医生。
0: 再多一分关切。
3: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4: 家里电箱坏了。
3: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0: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4: 小心点儿。
0: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5: 快带孩子离开。
0: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6: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音齐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统筹推进长江大保护和巢湖综合治理，让昔日的生态痛点别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4次主席会议，张西明主持并讲话。安徽积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全省服务业经济呈现平稳增长，上半年安徽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5万亿元。安徽以科技为支撑，全力赋能江淮粮仓建设，夯实稳产丰产底气。安徽持续加大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应用，有效防范化解城市运行安全风险隐患，筑牢城市安全线。安徽各地深挖红色资源与历史文脉，丰富研学业态，打造多样化暑期研学课堂。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2020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马鞍山薛家洼和合肥18连围生态湿地蓄洪区，强调要实现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性循环，和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6年来，从长江之滨到巢湖之畔，安徽牢记嘱托，统筹推进长江大保护和巢湖综合治理，昔日的生态痛点已蝶变为人与自然。

0: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1: 在马鞍山，上岸渔民陈兰香现在是一家劳务服务公司的负责人，每天安排保洁对接订单，从船上漂到当老板，他的日子彻底变了样。
2: 老季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的公司越来越好，从几个人发展到现在70多人，业务也不断地扩展。
1: 过去，陈兰香和数千名渔民常年生活在薛家洼江面的渔船上，生产生活污水直排长江，岸边非法码头散乱污企业扎堆，长江岸线生态不堪重负。2019年，马鞍山率先推进长江进补退补，渔民们告别渔船上岸定居。2020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薛家洼时强调，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要把相关工作做到位，让广大渔民愿意上岸，上得了岸，上岸后能够稳得住，能致富。总书记的话让上岸渔民吃下了定心丸，当地加大转产创业扶持力度，从技能培训到政策倾斜，陈兰香抓住机会，带领8户渔民办起了自己的公司。
2: 现在我们每年都有分红，大概一年能拿到个10000块钱，我们渔民上岸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1: 6年间，马鞍山以薛家洼为核心，对79公里长江岸线进行系统整治，清退污染企业，退渔还师，直绿复绿。如今，长江马鞍山段水质稳定保持2类标准，鱼类资源量较禁渔前增长1.5倍，曾经生态受伤的岸线变成了水清岸绿的城市地标。
3: 以前这边脏乱差，我们本地人都不愿意往这跑，但是经过整治，谁能想到现在会变得这么美。我们一家呢也喜欢经常来这边露营。
4: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我们将巩固长江十年禁渔成果，努力探索拓宽生态价值实现路径，促进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加快打造长三角生态优的白菜心。
5: 我现在是在巢湖18列围生态湿地蓄洪区，放眼望去，成群的白鹭和野鸭正在这里嬉戏觅食。这几年，湿地里的鸟越来越多，很多珍稀的鸟也成为了这里的常客。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嘱托，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如今，这一汪碧水，满目生机，就是最好的答卷。
1: 早晨7点，18连围湿地管护员王世俊开始了一天的巡护，清理倒伏树木，记录夏候鸟种类数量。
6: 每天都有死了的，现在有多种鸟，冬天看鸟比较多，整天就是看那个白鹳。
1: 东方白鹳今年春天第一次在这里筑巢繁育，青头前鸭、黑脸琵鹭等珍稀鸟类也纷纷从路过歇脚变成安家落户。而在几年前，这里还是连片鱼塘，养殖围水直排，一到夏天气味难闻。2020年8月19号，总书记在18连围考察时强调，一定要把巢湖治理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牢记嘱托，6年来，安徽累计投入超过500亿元，推进巢湖综合治理，建成55座蓝藻处理设施，生态修复面积950平方公里。沿湖110公里岸线实现高效防控，如今3500亩渔场水面全部退养，王世俊也从养殖户成为湿地第一批生态管护员，每月有4000元左右稳定收入。
6: 现在这个环境也美了，这个水也清了，这个鸟也多，这份工作我感觉到很高兴，很幸福，很踏实。
1: 如今，18连围湿地日净化水量约60万立方米，出水稳定在3类以上。湿地鸟类从修复前的63种增至232种。
7: 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2025年底，生态湿地蓄洪区工程全面完工，3期工程成功入选了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行动优秀案例。今年2月，入选了自然资源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
1: 6年来，安徽把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一项项具体行动。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5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3个，总数居全国前列。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过90%。从长江之滨到巢湖之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正在江淮大地上持续书写。 今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十三届六十四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部署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

0: 主席张新明主持并讲话。
1: 张新明说，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助力下半年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高质量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省政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筹备工作，助力全省县域经济健康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提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发挥提案在反映社情民意、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广泛凝聚共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我省文旅资源禀赋，发挥科创和产业融合优势，助力文旅产业转型升级。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议程草案和日程，审议通过省政协提案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和有关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方案，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等参加会议。
2: 8月16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阜阳市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实地查看磁河铺闸、梗楼闸、界首水文站等重要点位，详细了解水文监测、分洪调度、巡查抢险、人员转移等情况。
3: 今年以来，安徽通过数字化发展、强企培育、场景应用创新等一揽子举措，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全省服务业经济呈现平稳增长、质效提升的运行态势。上半年，安徽服务业增加值15450亿元，同比增长5.2%，比一季度提升0.2个百分点，占全省 GDP 比重达56.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3%，比一季度提升0.5个百分点，为全省经济稳定增长提供重要支撑。
4: 从一季度的5%到上半年的5.2%，说明安徽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效应正在加速释放。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新动能对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步伐走得更加扎实。
3: 具体来看，信息软件业引领增长，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926亿元，增长18.7%，对服务业增长贡献19%。其中，集成电路设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营业收入分别增长2.8倍和67.7%。商务服务业支撑稳定，上半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396亿元，增长10.3%。交通运输业平稳运行，上半年全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1525亿元，增长5.8%。
2: 眼下，安徽以良种、良法、良机、良田深度融合为抓手，持续破解粮食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助推再生稻、大豆等主要农作物单产水平攀升，用硬核农技力量夯实江淮粮仓稳产丰产底气。
0: 近日，在怀宁县平山镇万亩再生稻示范基地，由省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组织的专家对基地再生稻投技水稻进行测产验收。结果显示，这里的再生稻投技稻克服了前期台风、高温等不利条件影响，大面积产量超过去年，这让今年种植1000多亩再生稻的陈国才对下一茬水稻的丰收信心倍增。
5: 投技产量基本上都在700公斤，最近这3-4年种的都是再生稻，通过他们技术上面的支持啊，在这个产量上面每年都有提升。
0: 再生稻一种两收，具有省工节本等优势。目前全省再生稻种植面积已达200多万亩，但受机械化收割容易造成稻桩碾压的影响，再生稻再生剂出苗不齐、产量不稳等问题一直是制约再生稻推广的技术瓶颈。为此，今年省里组织专家围绕再生稻种植的全环节开展技术攻关，取得多项重大突破，特别是创新推出预留机收通道种植模式，将再生稻投技稻桩碾压率降低了75%。
6: 采集

0: 人艺、人技、人性深度融合。今年新推广的一个技术，就是叫宽窄寒极差精准对寒接收，做了本地化的集成认证科技的判断，直接下沉到一线。再生剂高一点的是超过450公斤，亩产超得两，亩收益超千人。
1: 今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达6473万亩，较上年新增14万亩。围绕秋粮大面积单产提升目标，省里依托一加五农业科技创新联盟、200多家农业创新平台等力量，开展农技研发推广全链条攻关。这两天，产粮大县太和县紧抓秋粮产量形成关键窗口期，邀请5位国家大豆产业技术体系专家，为全县120名农技人员、种粮大户开展大豆高产栽培培训，把农技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2: 按照高产栽培模式，精耕细作，力争成为全省的一个高产示范点。
1: 为进一步打开大豆增产空间，今年太和县采取专家团队常年驻点加定期培训的方式，构建科研攻关、示范展示、全域推广的闭环农技推广体系，大力推广大豆增密抗逆栽培、根瘤菌接种等一批高产高效种植技术。目前全县100多万亩大豆长势喜人，
3: 我们有37位岗科学家，有35个综合实验站一起来进行有组织的科研攻关，有组织展示示范，争取啊这个高产地块我们到300公斤。
1: 以科技为支撑，全力赋能江淮粮仓建设。目前安徽以38个整建制县和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为重点，通过健全完善技术服务推广机制，不断提升新技术到位率和覆盖面。当前全省一季稻一二类苗占比82.9%，夏玉米一二类苗占比94.5%，大豆一二类苗占比91.6%，苗情总体好于去年。安徽大力拓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应用场景，提升监测预警效果，让藏在深处的安全隐患无所遁形，用科技之智夯实安全之基。
4: 27566阀门井内可燃气体浓度升高啊，你们赶快去看一下。
5: 在合肥市的这家燃气公司，负责生产调度的张彪正根据城市生命线系统里实时推送的风险提示信息，联系最近的巡查人员到出险位置进行排查。利用这套系统，企业已经在他们的燃气管网内布置了3.2万个监测点位，实时监测可燃气体泄漏等安全隐患。从接到预警到抵达现场处置，最晚不超过30分钟。
4: 应用之前啊，公司单纯依靠人工巡检，无法实现24小时实时监测，及时预警进行处置。生命线平台上来之后呀，我们能够实现实时监测、预警处置。投运以来啊，共监测约640起工单，准确率大概在53%左右。
5: 包括燃气系统在内，随着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向城市全域延伸，有力推动了安全治理模式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记者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看到，一张覆盖全省的安全监测网络已经形成，在围绕燃气、排水、供水和桥梁4个领域开展监测的基础上，眼下这里还在对城市生命线进行提标扩面，将应用场景拓展到水环境、消防、液化气等16个领域，应用范围也从市级延伸到区县，实现高风险区域和重要功能区域全覆盖，提前预警各类风险，联合各部门协同处置，
6: 打造高质量、低成本、高精度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啊，新型的安全材料、智能构建这一块的一些升级应用，和前几年对比啊，风险的排查的效率提高了70%，事故的发生率啊也降低了60%。
5: 以新技术、新设备赋能城市安全治理，在芜湖市，当地的轨道交通已累计安全运行超1000万公里。安全平稳的背后，是城市生命线对车辆健康、结构监测、道岔监视、气象预警4个系统的全面保障，使轨道交通故障响应时间比原先缩短了5分钟左右。与此同时，管理人员也可以利用系统内积累的大量监测数据，提前预判风险，避免故障发生。
7: 通过大数据的一个处理，对于我们故障的规律形成了一个数据链，对于我们后期的设备的评估它是不是健康的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数据支撑。
5: 自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投入运行以来，全省已实现对17万公里地下管网和1230平方公里地上建筑物的数据融合，累计布设26万多套智能感知设备，对3.6万公里地下管网、325座桥梁实施全天候监测， 精准监测预警各类城市安全险情，3600。

0: 多起，有效防范化解了一大批城市运行安全风险隐患。这个暑期，安徽深挖红色资源与历史文脉，持续丰富研学业态，创新体验形式，打造红色思政、实景考古、沉浸体验等多样化研学课堂，激活全省研学市场活力。
1: 聆听岁月回响，感悟精神力量。在安徽博物院庐阳馆，小小红领巾成长志思政课堂精彩开讲，孩子们品读红军家书，观摩革命文物，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感悟先辈精神信仰。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以前呢，只觉得这是一句诗，但是今天来参观了才知道，这后面承载了很多人的付出与牺牲。
1: 从今年七月开始，由全省多部门联合打造的红色研学季全面启动，五大板块百余项活动遍布江淮大地。安庆市怀宁县结合邓稼先逝世40周年，开展系列纪念研学活动，让两弹一星精神滋养少年成长。
3: 父亲用一生告诉我，真正的家国情怀是把小我融入于大我，让两弹一星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邓爷爷身上的爱国情怀、责任担当，深深震撼了我。传承先辈精神，努力学好知识，磨练本领，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各地还在研学体验上不断推陈出新，不少红色研学基地跳出传统展陈模式，把历史故事融入互动环节，让青少年从参观者变成参与者。马鞍山市寒山县依托黄山游击队旧址红色资源，打造烽火六横行实景研学课堂，孩子们化身小游击队员，在实景闯关、情景模拟中体悟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5: 这种研学形式特别新颖，孩子们通过参演红色故事，在体验中了解家乡的红色历史，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他们的爱国情怀。
1: 在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国家级研学教育基地，全新亮相的火车营地成为新晋打卡点。老旧的绿皮火车经过改造，成为集住宿教学、成果展示、交流研讨于一体的特色研学空间，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非遗传承、农耕体验等研学活动。
6: 反响非常棒，我们目前的话呢，接待了研学团队大概有1000多人，把整个小岗的这个研学基地打造成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营地，吸引这些研学学生来到小岗村参观学习红色精神。
1: 除了红色研学，传统文化自然科普类研学同样热度高涨。在滁州市东至县华龙洞古人类遗址，全新升级的考古探方研学基地迎来大批青少年，孩子们借助智能设备，手持专业工具，亲手探秘30万年史前文明。
2: 我从中学会了很多，动手能力也变得更强了，我对考古的兴趣更加浓烈了。
7: 我们会进一步优化 AR 智能体验，让孩子在实景体验中了解考古流程，敬畏历史遗产。
1: 研学实践促成长，全省各地推出的丰富多彩的研学产品，把书本知识搬到实景之中，让青少年在沉浸式研学体验中乐享多彩夏日，汲取成长力量。
8: 针对老年化社区治理难题，合肥市姚海区七里站街道恒通社区坚持党建引领，探索出协商议事加志愿服务加军民自治三位一体模式，激活基层治理末梢神经。前不久，恒通社区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9: 绿道乱地方问题，是个难区民患。
8: 周四上午，恒通社区居民汪思怀通过社区周四来说事议事会平台反映楼道内杂物长期堆放的问题。收到这一诉求后，社区党委当即启动协商响应机制，邀请物业负责人、志愿者等赴现场清理。
9: 但是效益非常高，所以我们居民呢非常高兴，给点赞。
8: 周四来说事是恒通社区党委常态化开展的党群议事会制度，通过提前广泛征集居民反映强烈的基南筹判问题，在每周四召集片区党支部成员、楼栋长及相关人员与居民面对面沟通交流，助力解决居民的烦心事。
10: 在议事当天呢，能现场解决的现场解决，特殊复杂的问题呢，两天内形成解决方案，两天内呢给予居民答复。每个月收集议题15到20件，基本都得到了快速有效解决。
8: 除了建设制度化的社区议事平台外，

0: 恒通社区党委在下辖的14个居民小区成立片区党组织6个，组建楼栋党小组45个，推动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向楼栋延伸，畅通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时值盛夏，暖宝幸福驿站的志愿者毛秀娟冒着烈日酷暑，赶到83岁独居老人任淑华的家中，为他送上每日所需的新鲜食蔬。
1: 大家就像亲人一样照顾我，社区搞了这个志愿服务，我们这些老人就感觉有个依靠，孩子在外也放心，特别感谢他们。
2: 像这样的独居老人，我们每天要跑3次，这就起到动态守护的作用，老人的情况时时有人掌握，心里踏实。
0: 恒通社区是合肥市典型的老旧小区，人口深度老龄化，80岁以上老人有550多人。为更好地服务辖区内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社区党委充分动员发挥志愿服务力量，已组建起10支以退休党员为骨干的永久牌志愿服务队，覆盖家政缝补、义诊助老、矛盾调解等领域，累计服务辖区群众6万人次，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推动服务群众零距离。
3: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我们既感到无比的光荣，更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社区党委将立足社区实际，努力实现让资源聚集在小区、服务下沉在小区、作用发挥在小区的治理目标。
4: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
5: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团队与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合作，成功实现了2个冷原子量子存储器间跨越420公里光纤的量子纠缠，有望应用于远程量子通信、分布式量子计算、分布式量子传感等方向，为城际尺度量子网络构建奠定了基础。安徽省财政厅会同安徽省应急管理厅紧急预拨中央及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1210万元，支持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年上半年，安徽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75%的行业呈现增长态势，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截至目前，全省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超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800家。近日，合肥市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先导区将通过政策先行先试、开放应用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落地验证和规模应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并为全国探索可复制的经验模式。新建六安至安庆铁路小岭隧道近日正式进入正动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六庆铁路是皖西南地区城际客运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2030年底具备通车条件，将结束霍山岳西两地不通铁路的历史。最新气象信息显示，本周安徽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4度以下，需防范山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关注地质灾害滞后效应影响。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0: 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好吃停不了。只是闻闻味道就知道很好吃。我先试试。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恒恒来做。试吃这种辛苦事我愿意上了。
1: 味道怎么样啊？
2: 刚刚吃的太快了，还没细品，我再试一个。还没吃出来，得再试一个。